0: 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
1: 回到新闻当中，第三届上海国际观影节呢，昨晚在上海音乐厅正式拉开了帷幕。本届观影节全市共设黄浦区主会场和16个分会场。开幕的第一晚，位于主会场的岩中绿地人气火爆，市民游客竞相前来打卡市中心首个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感受夜上海的独特魅力。
2: 在光影的投射下，位于上海市中心的百年老建筑上海音乐厅仿佛穿上了华丽的晚礼服。在万众期待下，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璀璨开幕。作为市中心首条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从西藏中路到黄陂北路的绿地里，一共有24组各具特色的光影装置，让大家可以一边逛公园一边看光影。像赏心湖畔的这棵大树已经100多岁了，见证了这片都市绿洲的变迁，而光影节又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创作团队通过光影技术，在树冠上再现了春夏交叠的故事，
3: 设计了很多美轮美奂的场景。我们把它光影数字化，让我们的大自然与人更亲近、更融合，也是体现我们的这个人与自然的共融共生。
2: 除了黄浦区，上海全市还有16个精彩纷呈的分会场，供市民错峰前往体验。
4: 这里是位于徐汇分会场的一个特色点位——西岸油罐艺术中心。可以看到，在我身后4个油罐的罐体上已经打上了非常绚烂的光影。和去年相比呢，不仅投射范围更大了，而且这些作品是来自全球8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创作的。
2: 在位于徐汇滨江腹地的西岸凤巢，也推出了一批全新的光影装置。像眼前这个名为耀眼的装置，是以双环星轨为原型设计的，将与船坞的光球之舞遥相呼应，打造成新地标。
5: 它白天可以折射阳光，夜晚就可以折射灯光，然后将光斑散射到我们附近的广场和水面上，形成流动的光晕。然后呢，这也是我们一次公共艺术融入城市空间的一次生动实践。
2: 在听取市民的建议后，去年西岸的一批人气顶流作品，比如雾森灯光秀和流萤激光秀等，也将现实返场，点亮黄浦江滨水空间。此外，像闵行区、在新庄、梅陇、七宝等商圈，将以光为媒，推出了一系列文商旅题展活动。而青浦区则用光影串联了朱家角古镇、盘龙新天地、方汀水院和国家会展中心等一系列地标。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0: 下周五是中秋节，香港康文署及旅发局在维园一带举行彩灯会，邀请市民游客免费入场。
2: 夜幕低垂，花灯初上，一年一度的彩灯会又回到香港维园。未到正日，月亮弯弯也不必失望，可以先欣赏圆月花灯。月亮有加大版，将地道美食放大，小朋友快乐又是否会加倍呢？
6: 那个香港食物花灯呢，有一些菠萝包啊、鱼蛋啊，有一些哈哈笑好 Q 那些，好得意，我觉得，所以我们好喜欢。
2: 首日亮灯已吸引不少市民抢先打卡，中秋的代表玉兔加上大熊猫，可爱满分，当然少不了马年的主角。
7: 觉得有惊喜啊，
8: 系点解嘅？
7: 因为觉得似前年嘅唔一样啊，盏盏都咁靓，但如果啲花灯上面有题字嘅咧，仲靓，好似花好月圆啦，有中国特色嘛。
2: 进入维多利亚公园模型船池旁的步行径，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再次展出。沿途设有展板，介绍各地灯笼的历史渊源及文化特色，让公众从灯艺探索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与节庆文化。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聚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共享佳节团圆喜悦。这是香港旅发局首度举行国际中秋彩灯会，带来国家非遗的南京秦淮灯彩。香港文体旅局局长罗书佩率前来欣赏花灯，感受节日气氛，包括这个以香港大榕树为灵感制作、约8米高的大型彩灯树影流光。一连11日的彩灯会，每晚大约6:30会亮灯，直至晚上11时，而中秋节正日则会延长至午夜12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首个5年规划要求北部都会区熟地供应，那么也就是可直接出让动工地块，5年内增加至原有的7倍以上。特区政府指出，已经预留了一定的费用，有信心打造一个高质量城区。
2: 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重点之一是推动科创，特区政府再次说明了发展方向。
9: 我哋嘅思路咧就系北都系空间在体，创科咧系增长嘅引擎。產業發展是創造經濟價值的關鍵。

0: 空间方面，香港五年规划要求北部都会区熟地五年产出量从120公顷增至900公顷，是原来的7.5倍。初期大部分来自新田科技城、洪水桥、古洞北及粉岭北，中后期来自牛潭尾、流浮山及打鼓岭，四成都是产业用地。2030至2031年预期提供约7万个住宅单位。
1: 大家都知道，财政司司长佢喺财政预算案其实都公布咗我哋年度嗰个嘅公务工程嘅开支系1280亿元，嚟紧嘅4年中期咧，亦都系维持相若嘅高水平。当然有一啲嘅工程项目，例如片区开发，就喺我哋嗰个片区嗰度由个发展嗰个人去出。當然它在個地價那裡它會反映回來，所以我們是會按住每一個項目那個推進，然後決定用哪一個模式。
0: 近期建築工程屡次被發現有問題，在被問到如何確保北部都會區工程的質量，宁汉豪指出，之前启用的粉岭绕道就是世界一流的工程。
1: 過去亦都睇到有好多時咧，真係做到一啲好超卓嘅工程項目出嚟嘅，所以呢一度咧，我哋係有信心，只要我哋整個業界亦都係大家團結起嚟啦。如果有啲制度上要改善嘅，大家去改善，我哋總係做到一個好高質素嘅城市發展出嚟嘅。
0: 另外，香港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金管局在外汇储备中增持黄金，以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部分国家的央行有兴趣将黄金储备转移到香港，金管局的做法可给予信心，至于增持多少不便透露。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流浮山的一个货仓发生了3级火警，警方表示共疏散28人，没有人员受伤。
0: 网上视频可见，现场火势猛烈，浓烟升上半空，从远处都可以看到。事情发生在昨天下午1点15分，香港警方接到多人报案，反映流浮山基博岭路近凤匠村一间牧场货仓发生火警，15分钟后升为3级。消防部门指出，火场面积大约50米乘30米，出动4条水带及4对佩戴呼吸器的消防员到场扑救，火势在傍晚近6点得到控制。消防部门呼吁附近居民，如果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应关闭门窗并保持镇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的主要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
0: 昨天，重庆、湖北、四川、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广东、江西、安徽、河南、甘肃、青海、新疆、西藏、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局地出现暴雨。今天降雨有所减弱，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云南、陕西、内蒙古、黑龙江、海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华西地区一带雨势较强，特别是重庆周边强降雨频发，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记者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16号8点40分，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定子坝滑坡体发生了垮塌，造成河道和国道213线茂县叠溪镇定子坝路段受损。因为及时预警管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该处不稳定山体在前期排查当中呢，已经被纳入到了监管区域。当地于8月24号将受威胁区域内的群众全部转移，并且妥善安置，同步落实了道路交通管控、加油站封闭等防范措施。垮塌发生之后，州县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当中。那目前国道213线茂县段已经双向管制，请广大群众提前关注交通信息，合理选择绕行路线。这两天，内蒙古多地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其中鄂托克前旗遭遇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群众出行和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
4: 16号下午，鄂托克前旗突发冰雹天气，绿豆大小的冰雹伴随大风密集降落，覆盖路面，汇聚低洼地段，能见度下降，影响群众出行。记者从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此次冰雹对农作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当地农牧部门已组织人员走村入户核查情况，开展技术指导。据内蒙古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两天内蒙古多地有小雨与夹雪，局地气温下降8摄氏度以上，提示各地做好农牧业管护。
3: 14号，山西高平市迎来了降雨。15号

0: 号一大早，当地的七佛山森林公园就出现了秋日绝美的光影。清晨的山间薄雾缭绕，如轻纱漫覆林海，温柔包裹着太行山峦。朝阳缓缓升腾，金色的晨光穿过层层雾气，化作一道道清晰通透的光束，呈现出浪漫的丁达尔效应。海拔1220米的七佛山上，苍松翠柏错落摇曳，山间古寺村落在雾光当中若隐若现，灵动光束穿透山林之间，勾勒出了飘渺的太行山水画卷。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孩子天性是活泼好动的，自我防护意识也不足，在户外玩的时候啊，各类公共设施的缝隙孔洞暗藏风险，极易发生肢体被卡住的意外。近期呢，多地接连出现了孩子被户外设施卡住的险情。
1: 近日，在浙江丽水一户外公园，一名小男孩在玩耍时，右腿不慎被卡在健身器材上。家长尝试施救无果后，只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距离男孩被卡已经过去了10多分钟，男孩右腿已经出现麻木感。消防员立即用衣物护住男孩，防止二次伤害，同时利用扩张工具对器材缝隙进行扩张。
2: 好了，可以拿出来了吗？
1: 由于救援及时，男孩并无大碍。类似一幕也发生在安徽池州，一名5岁女孩在玩耍时不慎将右小腿卡入一个景观铜像3厘米宽的镂空缝隙中，由于腿部与铜像边缘反复摩擦，一度出现皮肤红肿。消防员接警后到现场发现，该铜像为空心铸造结构，固住女童上半身后，消防员操控液压扩张器在铜像薄弱处缓慢扩张缝隙。经过10几分钟紧张救援，女孩平安脱困。而在安徽宿州，也有幼童的小腿不慎卡在了铁质秋千缝隙中，无法动弹。消防员取用洗洁精，均匀涂抹在腿部与铁架的接触缝隙，减少摩擦力。经过几分钟小心尝试，幼童成功脱困。
3: 小区游乐器材、公园滑梯、健身设备的夹缝、镂空缝隙、连接间隙，极易卡住儿童的手脚头部，提醒家长带娃时应加强看护和安全教育提醒，防止孩子攀爬打闹、钻入设备缝隙等危险行为，避免意外发生。
4: 户外的游乐设施呢，是孩子发生意外的高危地点。近期消防部门就接连接到了多起孩童被困在游乐场所的险情求助救援。
1: 近日，在河南洛阳一游乐场内，一名小女孩独自攀爬至螺旋滑梯外侧高处钢架位置玩耍，不慎被困数米高空。孩子身处高处，情绪紧绷，且该游乐设施结构复杂，高空作业空间狭窄，给救援工作增添了不小难度。消防员接警后到达现场，迅速携带绳索、安全吊带攀爬至孩子被困点位。消防员在安抚孩子情绪同时，快速为其穿戴安全防护绳索，地面消防员同步拉紧保护绳，协同配合施救。经过近半小时努力，消防员将小女孩安全放置地面，所幸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贵州遵义一水上乐园也发生惊险一幕，一名7岁男孩在网状桶游乐设施内钻爬玩耍时，不慎滑落，卡在桶底夹缝中，身体无法动弹，不停哭闹，家长无奈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疏散周边游玩群众，并合力提拉网状桶，拓宽夹缝空间，轻柔操作，避免金属网边缘刮蹭孩子皮肤。几分钟后，男孩安全脱困。消防员提醒，儿童在游乐场玩耍时，家长务必全程看护，远离高空、夹缝、镂空等危险点位。
0: 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除了容易卡在夹缝之外啊，各类井口也暗藏着风险。近期呢，多地发生了儿童不慎坠入路边的窨井、农用深井被困的险情。
1: 近日，在浙江宁波鄞州区一处公共绿地内，一名1岁多的女童不慎坠入窨井。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该窨井井口直径约80厘米，井深2.5米。被困女童双手扒住井壁，不停哭闹。所幸井内没有积水，井底淤泥形成缓冲，女童暂无生命危险。消防员立即架设折叠木梯，延伸至井底。
5: 好，往下压。

0: 往下压一下。
1: 一名消防员穿戴好安全防护装备后，缓慢下至井底，稳稳将女童抱入怀中，随后顺着梯架平稳攀爬返回地面，并立即送医检查。所幸女童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女童坐在窨井盖上捡拾周边石子玩耍，就在家长上前准备抱离她时，窨井盖突然松动翻转，导致女童坠入井中。家长见状立即报警求助。相似事故也发生在山东。前几天，济南高新区一名12岁男孩不慎坠入田间农用深井，周边群众发现后立即利用钢筋固定住男孩身体，防止男孩继续下坠，为专业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这个机井深度约20米，井口直径近40厘米，男孩卡在井口下方5米处，双腿蜷缩卡在井壁之间，身体无法动弹。消防员先向井下持续输送空气，改善深井密闭缺氧的危险环境，同时引导男孩配合救援。随后消防员架设救援三脚架，并由一名身形纤瘦的消防员下入狭窄深井，
2: 给他拖到他腋窝底下，先给他
3: 先别着急啊，小朋友。
1: 消防员为男孩穿戴固定安全带和救援绳索，引导其调整身体姿态，缓慢上升。
2: 来，你那个右膝盖往你肚子上放，
3: 往肚子上放，对，都上来了一点，来，加油加油加油。
1: 在众人努力下，男孩被成功救出，随后送往医院。据了解，事发时男孩家长正在田间劳作，男孩独自在机井周边玩耍，不慎失足坠入了深井。消防员提醒家长，应教育孩子不要在窨井盖、水井、坑洞等危险区域坐卧逗留和玩耍，相关管理部门要及时开展公共窨井、农用深井的安全排查维护，及时加固更换松动破损井盖，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网络食品销售风险管控清单发布，黑名单信息共享，禁止直播带货乱象。企业正常经营却遭假记者上门调查。
6: 他说他是沈阳网络出版社的记者，我质疑你手里的合规性。
5: 警方起底舆情敲诈犯罪套路。
4: 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打造了一把划清刻度的风险标尺。
7: 要吃进嘴里的，甭管在线下售还是在网上卖，全都马虎不得。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的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8: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7: 针对虚假宣传问题，管控清单专门指出，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等11项禁止性要求。面对虚假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此外，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清单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近日呢，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帖文称，外卖员啊往配送的饮料当中加了百草枯，引发了关注。百草枯呢是一种除草剂，服用了之后啊足以致命。那么帖文还称是事发地点在重庆。那么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 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发现该帖文后，迅速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核实。 经核实，近期重庆市渝中区无相关警情，也未接到相关投诉。
0: 经我办核查发现，网传图片实际上是2025年8月21日某医院患者发生纠纷后公安出警的照片。所谓外卖员往解放杯店配送的饮料加百草

0: 不系谣言。
1: 经安徽警方协助重庆警方查明，涉事网民郑某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外卖员向配送饮料加百草枯的帖文后，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误导公众认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2: 今年七月，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做出了部署，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把利用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套路化的十类新形态的犯罪作为了重点打击对象，而其中就包括舆情敲诈。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博取流量，实施新型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我们来看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案。
3: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4: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3: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4: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3: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4: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那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都消停完活。
3: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0000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4: 一个传媒公司，我是个人转对公，完事之后他给我开发票开的个人的，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3: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5: 王先生说，给对方的30000块钱虽然号称是购买杂志的费用，但是将近4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收到对方许诺的杂志。王先生遭遇并非个例，同样是在辽宁沈阳的法库县的刘先生也遭遇到了同类敲诈。其经营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处置原矿主遗留采矿废料的过程当中，被一夫当关的账号的工作人员拍摄了视频，以所谓的舆论监督为名发布至网络平台。
6: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整点报纸哦，他已经在法库这边干了很多次了，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给算。
3: 随后，被害人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上面销售方名称一栏中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0: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得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1: 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0: 你有时间没用到正常生产上，你反对要应对这种无端的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这没有心思来放到正常生产上了。
2: 破财免灾，心里憋屈，硬扛到底又损失严重。这种刻意制造的网络关注啊，让企业经营者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恐惧。沈阳法库警方在日常网络的巡查过程当中，也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的行为异常。
1: 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该账号发布的全部视频内容，结合已经掌握的企业相关线索，开展综合研判。在比对原始场景与网络发布内容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从视频取景、片段剪辑，再到公开的文案表述里，发现了诸多疑点。
3: 他把一些人们在生产经营一些正常的一些画面场景拍摄了以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些文案还有内容的编辑去把这些整个事件夸大其词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这么一个内容和效果出来，然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 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两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4: 调查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订刊的，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一夫当关的，完了从中向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5: 在掌握了基本的证据之后，警方展开了收网行动，擒获团伙五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
1: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
6: 我是报社的啊，我听领导说，
7: 哎，
6: 你这边要订阅点刊物、是吧？
7: 我稍等，我上个信号好的地方，
6: 一般的话都能订个30-50套，那你这边要是少订点的话，你就订个30套。
1: 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10余万元不等。 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和王先生一样，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

0: 财的一种手段。
1: 我们认为义父当官这个涉恶软暴力团伙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以报刊报纸为幌子进行推销，他是拿这个东西，他是拿这个点，或者说拿这个因素搪塞自己图财的目的，把它演变成一个正在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公司，掩饰自己的犯罪构成。
0: 警方调查中发现，义父当官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其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会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义父当官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过程中。
2: 下雨天，路面湿滑，车辆行驶极易打滑失控。近日呢，江西赣州就接连发生了2起

0: 某警头部轻微擦伤。
1: 啊，怎么发生的事故？
2: 踩车他就甩尾。
1: 踩刹车甩尾是吧？
2: 是，一甩车他就甩出来。
1: 刹得很死吗？
3: 我在桥下那里，我就。
1: 你一直没刹住吗？
3: 就是他车子是刹住，他当时一直控制不了了。
0: 民警判定司机唐某操作不当，负事故全部责任。再来看一起雨天事故。近日在全南高速宁都境内下起了大雨，一辆小车在快车道行驶，车辆突然打滑，先刮到应急车道护栏，又狠狠撞上中央护栏，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司机认为自己开的并不算快。
4: 我就是开过来就是换，就是他也没有没，我也确实没有开快，就是方向盘就是直接飘了一下，我就确实没有快。然后就是方向盘就失灵了，就是你我这个方向盘不动，它也是这样的，就好像爆胎的那种感觉。
5: 你当时速度开得多快？
4: 就是100米起啊。
5: 你这100多嘛，这个雨天你肯定是开快了呗。
4: 啊，100米起啊。
5: 啊，也是开快了，下雨天是吧，肯定会打滑呀。
0: 从行车记录仪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路面有积水，车辆出现偏移，直接撞上护栏。最终交警认定司机方某雨天车速过快，引发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路面容易形成水滑现象，车速越快越容易甩尾侧滑，开车遇到下雨一定要主动降速，刹车轻柔操作，过弯提前减速，千万别凭感觉判断车速。
6: 近日在武汉洛市路高架，一名司机驶入了匝道之后，发现自己走错路了，竟然直接在匝道上倒车，而且倒车时长足足有10分钟，距离过100米。
7: 司机高架匝道倒车的这一幕被网友拍下发布到网上，武汉交警看到视频后迅速调取监控，锁定车辆，传唤驾驶人前来接受调查。司机解释，当时身体不适，判断出错，慌乱之下选择倒车。
8: 看到那个匝道的时候，我感觉我人昏昏沉沉，头很昏，所以我就不敢往上面再开了，所以我就自己把那个车一点一点的倒出来。
7: 交警对这名司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依据相关法规，对这名司机作出一次性记12分、罚款100元的处罚，驾驶证也被暂扣，驾驶人必须通过科目一考试之后才能重新拿回驾驶证。
9: 一旦发现自己走错匝道，就是宁可将错就错，无非就是多绕一点路，但是不能往后倒车，这样非常危险，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如果是身体不适或者突发身体不适，完全没办法继续开车的情况下，咱们应该赶紧把车停到旁边的相对安全一点的位置，然后立马打电话报警，警察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到您的身边进行救助。
10: 最近在四川广安市武胜县，一辆车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啊，这主驾驶的窗口居然探出了一个宠物狗的头。那目前的涉事驾驶员已经被网友举报，交警也依法做出了处罚。
6: 当您开车在路上看到这个画面时，会不会突然愣一下？

0: 下，一辆轿车在道路正常行驶，主驾驶车窗却探出宠物狗的头，不知道的还以为车辆开启了宠物代驾模式。事发时，这只宠物狗紧挨着驾驶员，占据了驾驶室的核心位置，驾驶员则一边手握方向盘观察路况，一边和宠物狗挤在狭小的驾驶空间里，安全隐患一目了然。
1: 宠物进入主驾驶室极易分散驾驶员注意力，同时宠物突发跑动、窜跳、触方向盘及档位、刹车、油门等操作部件，会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引发追尾、刮蹭甚至重大安全事故，属于典型的妨碍交通安全、交通违法行为。
0: 经交警调查核实，违法当事人是当地市民李某。事发当天，李某独自驾车出行，心存侥幸，将自家宠物狗带进了主驾驶。他坦言，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的危险性和违法性。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我们对驾驶员李某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驾驶员记3分、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0: 记分罚款不是目的，安全才是底线。事实上，像这样忙里添乱的分心驾驶并不少见。
1: 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道路安全无小事，驾驶室内严禁放置携带影响安全驾驶的物品、宠物，驾驶出行务必专注路况，规范操作，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时刻紧绷安全这根线，全力保障自身与道路通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最近呢，在广东东莞的长安镇啊，有许多的鬼火少年深夜在路上疯狂飙车，又是耍杂技，又是拍视频，有的还是开直播。那么周边的居民反映说啊，飙车产生的巨大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正常休息。
3: 市民反映，最近一到凌晨，就有一群鬼火少年骑着改装过的电动车、摩托车到东莞市长安镇泰安路飙车。车辆高速行驶期间，排气管爆发出刺耳的轰鸣声，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4: 16、17岁那个小孩，都在飙车，晚上很吵的。
5: 会不会吵到你睡觉？
4: 肯定啦，附近的人意见很大。
3: 他们不仅占领机动车道危险驾驶，还把这种违法行为拍摄下来发布到网上，甚至有人在现场开直播。接到周边居民投诉后，东莞长安公安分局出动警力，抓获了9名涉嫌非法改装车辆的嫌疑人。
6: 你在这中间有什么违法的？
7: 有那个车辆超速，然后车辆有改装，改装的话排气轨断。
6: 我在哪里改装的？
7: 自己改装的。
6: 自己改装？
7: 对。
6: 配件在哪里购买的？
7: 我在抖音上买的。
3: 接下来，东莞长安公安将会开展飙车炸街专项打击行动，守护道路交通安全和广大市民的安宁。广东台报道。
8: 近日，北京大兴一名司机在开车过程当中走神了，连人带车直接就冲进了河沟里。
9: 晚上6:38，大兴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在大兴区凤河，一名男子开车冲入河中，急需救援。辖区采玉消防救援站立即到场处置。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车辆已经完全没入水中，能看到水中车辆的灯光。司机从窗户逃生出来，站在车顶上，河水几乎到了他的膝盖处。核实得知，男子是开车走神，不慎将车辆开入河中，幸好及时开窗自救逃出，自己爬到车顶等待救援。
10: 这儿应该得3米，到这儿3米。
9: 被困人员距河岸5米，正好在河道的中央，河水已经没到了膝盖。当时天黑又下着雨，被困人员又冷又高度紧张，水下的汽车随时可能发生倾覆的危险。消防救援人员和派出所民警一边安抚他配合救援，一边快速制定处置方案。
11: 我们分为3个小组，一组负责警戒，一组负责安抚被困人员的情绪。救援小组把救援绳固定在救生圈上，精准抛投至被困人员脚下，指导该男子把救生圈套在腋下抓紧。
12: 套身上，套身上，套腋下，放手，放手，套腋下。好，下水吧，下水，过接力。
13: 抓住了，
12: 抓好了，
13: 先来一下，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2: 别着急，不着急。慢慢来，
13: 再往上面走一点，快下滑了。
12: 转转绳。
9: 五分钟后。

0: 后，被困人员被营救上岸。大兴消防提示广大驾驶员，途经河道、湖边、水库等临水路段，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杜绝玩手机、疲劳驾驶，与路边护栏保持安全距离。一旦发生落水险情，保持冷静，把握黄金逃生时间，立即开展自救。北京台报道。
1: 前几天，一名男子在重庆西区医院看病的时候突发脑梗，危急时刻，医院的医护人员接力救治，该名男子最终转危为安。
2: 当天上午11点左右，一名年轻男子在医院眼科门诊等待看病时，突然倒在座椅上，随后摔倒在地。旁边护士连忙上前查看情况。护士长黄敏告诉记者，当时事发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医护人员第一时间采取了紧急治疗措施，
3: 给他测了一个血压，测了一下血糖，然后判断一下他的一个意识状况，血压比较高，173/133。我们分诊台这边护士呢，就给他进行一个建了静脉通道，还给他吸了氧。
2: 急诊科的医生李朝洲也很快来到了现场，把倒地的男子转送到急诊科一步救治。
4: 快速的评估了患者一个意识、动作、语言等情况，初步的考虑一个为一个脑血管意外的可能，积极的请了神经内科、ICU 等多学科会诊，将患者转入了一个介入病房。
2: 医院急诊科和神经内科专家联合会诊，很快得出结论，男子突然晕倒在地是急性脑梗引起的。神经内科随后对这名男子进行了手术，由于救治及时，男子最终脱离危险，目前恢复状况良好。倒地男子胡先生的母亲刘阿姨告诉记者，儿子今年34岁，在九龙坡区华岩镇上班。当天上午本来是到医院检查眼睛，没想到会突发脑梗。刘阿姨说，儿子平时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太规律。
5: 喝酒抽烟不？
6: 平时工作会熬夜。
5: 不想感谢医生、护士对我儿子的治疗。
2: 医生提醒，年轻人也不能忽视脑梗风险，日常应少熬夜，避免过度劳累，保持规律作息和健康饮食。若突然出现头晕、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口角歪斜等表现，应立即拨打120或尽快就医，以免延误救治。
7: 近日，河南南阳警方接到居民曹某的报警，他说家中价值60,000元的黄金项链手镯被盗了。警方开展侦查之后发现，竟然是好闺蜜伸出了贼手。
8: 经过技术员的勘查，门窗没有被破坏，室内呢打扫比较干净，因为被害人也不确定被害的时间，没有发现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9: 结合现场痕迹，民警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起熟人作案。据曹某回忆，案发一周前曾有两名朋友到家里留宿，民警随即对这两名相关人员逐一开展问询排查。问询过程中，其中一名相关人员傅某某的多处反常行为引起办案民警高度警觉。随后经核查，警方发现傅某某银行账户在留宿之后数天出现一笔来自金店的大额入账，其变卖的部分黄金首饰重量与曹某失窃物品的重量高度吻合，多条线索相互印证，傅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办案民警随即来到其住所，并在其家中查获部分尚未销赃的被盗黄金饰品。
1: 傅某某到案之后呢，对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与受害人曹某本来就是闺蜜，因为觊觎对方的黄金首饰见财起意。目前傅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抓获。
9: 经审讯，傅某某与曹某时常相约逛街聚餐。6月23号，傅某某随同他人前往曹某家中做客，并于当晚留宿。次日，三人一同外出就餐，傅某某留意到曹某出门并没有带家门钥匙，而是放在了门外电动车挡风玻璃上，他由此心生贪念。抵达饭店后，傅某某借口有事临时离开，并换上事先准备好的男装赶往曹某的住处。
8: 实施盗窃的时候，把自己携带的防晒衣、男士长裤和拖鞋换上，把自己伪装成别人看不清的样子。
9: 随后，傅某某出现在曹某居住的小区，10分钟后从小区离开，骑车返回就餐饭店。案发后，担心一次性变卖全部赃物暴露行踪，他分次处置被盗首饰，还专程前往外地金店变卖部分黄金饰品。据办案民警介绍，傅某某无固定工作与收入，看到曹某家中存放大量黄金首饰，便伺机使

0: 实施盗窃，经物价部门认定，被盗黄金首饰价值60000余元。傅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抓获，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暴雨引发洪水，一辆汽车被水冲走，已造成当地一人死亡。印度尼西亚野火产生大量烟霾，西加里曼丹省被浓雾笼罩，恶劣空气质量严重威胁居民健康。
1: 据美国媒体多家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然处于交战的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
2: 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务院此前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
3: 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由美国起草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之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2: 傅聪表示，当前中东地区战事严荡，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深陷僵局，形势越是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以负责任态度采取行动，避免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施压对抗。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傅聪强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傅聪说，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
1: 作为文明古国之一，埃及拥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宝贵的文物，但是呢，也长期面临着流失文物回归的难题。本周三，黎巴嫩文化部门将一批流失文物归还给了埃及政府。
2: 黎巴嫩文化部门在位于贝鲁特的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一场交接仪式，正式将37件古埃及文物归还给埃及政府，包括面具、纺织品碎片和雕像等。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批文物于2020年在贝鲁特港被查获。黎巴嫩方面与国际刑警组织、埃及有关部门展开合作，逐一核实文物的真实性和所属权。黎巴嫩文物局官员称，这些古埃及文物由一位黎巴嫩公民购买，但没有官方文件证实其来源。除此之外，埃及政府多年来通过立法、外交以及与多国签署文物保护协议等方式，在文物追索上不断取得进展。上个月，美国联邦调查局艺术犯罪小组在洛杉矶将48件古埃及文物归还给埃及。
3: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报道没有披露具体消息源。
2: 据了解，现行政策下，外国留学生的配偶或伴侣可在澳大利亚工作，但允许工作时长根据留学生就读课程有所差异。留学生也可携未满18周岁的子女一同赴澳。报道称， 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到2028年海外净移民人数，即进入与离开澳大利亚的人数之差，将降至22.5万人，低于当前约30%。

0: 万人的水平。2022年以来，以留学生、背包客和临时技术劳工为主的赴澳人员数量大幅上升。尽管近两年这类人员数量呈回落趋势，批评者仍认为大量移民涌入加剧澳大利亚的住房与基础设施压力，损害社会凝聚力。澳大利亚官方统计显示，在截至2025年6月30号的财政年度，该国净移民总量为30.6万人，其中留学生占比过半。
1: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紧急救援部门昨天表示，持续的暴雨引发洪水，已造成当地一人死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前的形势非常复杂。
2: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紧急救援部门接到目击者报告称，一辆汽车被水冲走，随后救援部门在巴塞罗那找到了车辆和遇难者遗体。16号起，西班牙遭遇暴雨天气，并引发洪涝灾害，受此影响，当地发生数百起事故，多条道路封闭，另有部分市镇停课，巴伦西亚市机场和地铁因洪水关闭。当地政府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出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对该国东部地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巴塞罗那一度启动最高级别红色警报。
1: 法国公共卫生署的消息，今年夏季法国先后经历了几轮热浪，5月下旬至8月20号，全国一共出现了7919例超额死亡。
0: 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公共卫生署表示，7919例并非最终结果。随着今夏最后几周的数据汇入统计，预计最终数字会更高。数据显示，5月24日至28日的一轮热浪导致95例超额死亡，6月17日至7月2日超额死亡最严重，高达5764例，7月3日至20日超额死亡1243例，7月27日至8月20日有817例。相比之下，法国去年6月至9月中旬记录的超额死亡为5722例。法国公共卫生署说，今年老年人受到高温影响很明显，在极端高温峰值过后的8月14日至16日，超额死亡的老年人数量显著增加。法国气象部门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该国自190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炎热程度超过2003年和2022年。2003年夏季热浪造成法国约1.5万人死亡。
1: 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的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了冰量损失，水资源安全正面临着长期风险。
0: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36%的流域面积河流净流量低于正常水平，过去连续7年处于正常状态的河流流域仅占34%至38%，明显低于1991年至2020年间46%的平均水平。冰川缩退趋势同样令人担忧。报告显示，2025年是所有区域冰川均出现消融的连续第4年。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损失约1.4万亿吨水量，约占全球年淡水取水量的1/3。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针对跨境河流、冰川与地下水系统，各国需要扩大数据共享、统一标准以及协同预警，以提升各国应对洪水、干旱和长期水资源风险的能力。
3: 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首府昆甸市连日来被林火产生的浓重的雾霾笼罩，恶劣的空气质量严重威胁居民健康。卫生部门表示，自今年林火肆虐以来，印尼7个省份已记录超过11.3万例上呼吸道感染病例。
0: 在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首府昆甸，浓重的烟霾笼罩整座城市，受此影响，民众纷纷减少外出，导致客流大幅减少。针对持续蔓延的火情与烟霾，西加里曼丹省灾害管理部门表示，当地正全力推进人工增雨、空中洒水灭火等作业。受厄尔尼诺现象等多种因素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发生野火，产生大量烟霾。根据印尼林业部的数据，今年前7个月，该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二十。

0: 万公顷。
1: 印度尼西亚卫生部上周表示，自今年林火肆虐以来，印尼七个省份已记录超过11.3万例上呼吸道感染病例。
2: 时间来到了8:56，
3: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举行，上海口岸迎来国外参赛选手的入境高峰。昨天。

0: 物资通关基本完成。香港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投入服务，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大大提升旅客过关体验及效率。2025年全年访港旅客达4990万人次，按年增长12%，预计今年与入境香港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将达2381亿港元，较去年增长约10%。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气温持续偏高，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但北方昼夜温差较大，部分地区将超过15度，一日如过两季。本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度至10度的降温。到20日白天，甘肃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跌至不足20度，秋意显现。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手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英国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连续第六次维持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八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英国央行将通胀目标设定为2%。日本央行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政策利率预计从目前的1%上调至1.25%左右。日本央行内部认为，鉴于中东局势导致原油价格上涨、汇率波动以及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扩大，物价涨幅大幅超过2%的风险需要加强警惕。在此背景下，如果日本央行此次加息，这将是自今年6月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打破此前大约每半年加息一次的节奏。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21到28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福州晴，23到33度。天津阴，17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6度。苏州阴转多云，24到30度。重庆小雨，21到24度。香港晴，26到29度。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开学季，跟我们一起走进不一样的科创实景思政课堂。
2: 这么大，
3: 这里有一个像向日葵一样的东西，长得很奇怪。
1: 邂逅神秘的歪星大来客，少年的万千问号，直面顶级科学家。
4: 欢迎大家来到歪星人大会。
5: 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拆过闹钟装不回去？
6: 有没有一种可能，卫星成为一个 vlog 博主？
7: 我可能想标记出我们在银河系里的具体位置。
1: 传承科学家精神，每一个问号都藏着探索的力量。
8: 我们应该接过这个接力棒，把科学家精神一代代的传承。
9: 一起大棒！
1: 外星人大会，科创实景思政课堂，即刻起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金酒品业邀您玩转国风潮游嘉年华。
1: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当明星真是越来越火了，
1: 霍老板，人生就是不一样。也不说想我，结束之后来找我。
0: 李老板，
1: 别来无恙啊！别板着个脸，大喜的日子免被慕容倾家看清呀。没停。
2: 你强行把我推出去，嫁给慕容家那个废物，你们倒是张口闭口成亲家了。
1: 你在霍家也算不得什么明珠，我看合适。
2: 哦，
1: 你也别板着个脸。

0: 恭喜霍家的产业越发壮大了。不人说笑了，区区一个影戏院，渔人于己吧。这往后还得多多仰仗您，还有青鱼兄长。对了，二少呢？两家小辈联姻，我们做长辈的做了决断便是，没必要让他亲自来一趟。
1: 敏贤和慕容二少定亲，还从未见过面。这样，
2: 今日是来祝贺霍家的新产业。轻易的事情，我们后面再议。
0: 没什么可在意的。

秦兄放心，季节诸臣之好，霍家眼里只有自己人。军械物资必先紧着亲家。何况你现在又执掌行校，霍家定会亲力相助。执掌行校这上峰难排，并不是我占为己有。霍兄要是想为国为民的话，帮助行校，那我就替行校感谢。要是为了这枚婚事，那完了。

少爷不能。

0: 荒谬！这成军的军服也是你能穿的。
1: 父亲曾执掌成军，这身衣服是作为儿子对于父亲的一种仰慕。母亲这身军服不也是穿了一辈子？
0: 你没有资格提起你的父亲，把这身衣服脱了。
2: 母亲，轻易想到家里，这是好事。
0: 你总是护着他。
1: 大哥若真想护我，为何不替我娶了这霍家女儿？
2: 婚事我们回去再说，别让母亲难堪。
0: 你刚出狱，自然不知道，你大哥和南阳船王的独女早有婚约。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您想起我来了，我还以为母亲早把我给忘了呢。
3: 敏贤呢，虽然是旁支的女儿，但毕竟联姻是为了联盟，她和二少白头偕老，绰绰有余。
1: 两家联姻即为联盟，那霍大少爷为何不直接住进成军军营，和将士们白头偕老，岂不更干脆吗？
0: 放肆！
1: 儿子自小没父母管教，口无遮拦惯了，母亲体谅体谅。哎，哦，对了，霍夫人，

0: 岳母，敏贤是害羞了吗？人呢？
1: 婚礼还没有举办，二公子没必要带头。我先进去了。

在魏氏面前，没必要让其他看。被你们卖了个好价钱，到底是谁难看？

0: 你怎么不去死？
1: 霍小姐是在许愿吗？想要许愿的话，去寺庙才对。
0: 我绝不会嫁给杀父仇人。
1: 可惜了，这桩婚事，你我都说了不算。
2: 你一个被李家养废的烂货死，
0: 一个害死我父亲的杀人凶手，凭什么还好好活着？
1: 凭什么？大概凭我姓慕容吧。
0: 你倒是舔着脸姓慕容，慕容家认你吗？
1: 霍小姐，你我不过是两家利益的棋子，别太入戏啊。
0: 慕容轻易，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入。
1: 好，我拭目以待。
3: 是一出好戏啊。

0: 怎么回事？
1: 慕容青逸，很大的惊喜。
2: 母亲过奖了。
1: 荒唐无耻，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东西？

0: 二少，不好了，胶片先一步被人拿走了。
1: 怎么回事？
0: 方一元被打晕了，现场没人照片。

0: 龙胆花。
1: 我家以前种了很多龙胆花，你这院子里要是种些龙胆花就好了。
0: 你教我种花，我教你跳探戈。

0: 芙蓉青叶。好久不见。
1: 贱人，
2: 光丢了慕容家的脸，还敢把我霍家的脸放在脚下踩，想死是吧？
3: 我怕他慕容轻易啊，我巴不得他被千刀万剐。
1: 再不济也是慕容家和李家的两姓之子。哼，
3: 同样是义子而已啊。李伯则是两姓之子，我承认。慕容轻易就是个两姓弃子。堂哥，你还把这垃圾当成香饽饽了？
4: 霍明贤，慕容轻易跟李伯则自小抱错，李伯则得两家宠爱，身份尊贵无比，你算个什么东西？慕容轻易这两家厌恶的弃子才跟你配得上。你今日所作所为，连烟花柳巷的那些人都不如。
3: 我本就另有所爱，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正好，我才不要嫁给杀父仇人。
4: 霍明贤，
2: 你照顾自己啊！
4: 把你嫁过去，不过是为了两家军火生意做个投名状而已。真以为自己是霍家明珠了？我就算让你嫁给慕容家的一条狗，也得给我老老实实的嫁过去。
5: 你爹死得早，你和叔母要想继续留在霍家，就得为霍家谋福利。

0: 把他关进来。是。就说他不堪受辱服自自尽，现在人在医院抢救。
1: 放开，我自己走。少爷，您是要？慕容家，要人。
2: 小姐，开饭了，都撤了吧。小姐，这些山珍海味您怎么说不吃就不吃了呢？你放屁！这是燕子的血口水，这是鲨鱼的边角料，算啥山珍海味呀？狗都不吃的东西，赶紧拿走吧！快点儿，
3: 还得是这口。
2: 哼，那咋了？母亲疼我，我想吃啥就吃啥，我想说啥就说啥，谁也敢不乐意了。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当年母亲跟着我爹四处征战，把我一个人扔在乡下，母亲她是想补偿我，我懂。但是我是搁东北那旮沓长大的呀，我真吃不惯啊。
3: 夫人，少爷回来了。哎，小姐，夫人和少爷好像回来了。
2: 啥？慕容清逸这个赔钱货也回来了？我听说他今天可出尽了风头。
3: 小姐，家丑不可外扬。
2: 哼，拿着。嗯，那可算不得慕容家的人。
3: 没事了，小姐，您上哪儿去啊？
2: 凑天大的热闹去。
3: 霍家妹妹真投人了，你胡言乱语什么？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哎呦，
2: 竟然是真的！毛毛躁躁，
3: 坐下来说。
2: 哎呀，这霍家如果不跟咱们结亲，那霍家这批抢手的军火，恐怕就不会卖给咱们了。
4: 清逸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可要好好教训教训。清宇，你身为大哥，就应该先收拾他，是吧？
5: 只怕他狠不下这个心。清逸曾有被抱错，养在李家。 本来感情就凶蒙蒙培养，重新建立的，但偏偏三年前，因为霍家的事儿，又让他受了牢狱之灾。现在还不过他的意愿，强压着他与霍家联姻，他有怨气也是应该的。
3: 他也配有怨气。当初如果不是他，连报个信都报不清楚，你父亲会死得这么早吗？
5: 纵横天下，要死也是马革裹尸，战死沙场。我的男人怎么能死得如此平庸？母亲，您是知道的，不管是父亲的死，还是霍家的案子，这其中都有蹊跷。清逸有现在的情绪，不过就是。
6: 觉得委屈。如果母亲您能多给他一点耐心，可能……别
7: 怪我不提醒你，你和他走得这么近，小心引狼入室。
6: 作为霍敏婷的相好，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挺狠心啊！
7: 相好，我计划了那么久。 要不是你插手，那毒妇的事已经传遍南城，此刻应该修分自杀，下地狱了。你有个弟弟叫秦雪，去年被霍美贤逼着跳了楼，此后休学在家。我说的没错吧？
6: 别断我弟弟，
7: 这贱妇就该死！
6: 我不管你跟霍美贤有什么恩怨。

0: 公开放那种东西，太碍眼。说吧，东西在哪儿？
1: 不说什么，那你可想好了？你要是折在这儿，你弟弟怎么办？

0: 说吧。我知父子碉堡，其他事情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在哪？
1: 夫人、大少爷、小姐，霍家人闯进来了。
2: 敏贤现在想不开，服毒自尽，人在医院，生死未卜。慕容家怎么也得给个说法吧？啊！
3: 喊什么喊啊？今天这样的丑闻，该给说法的是你们霍家吧？
2: 遗书上写的很清楚，事情是假的。敏贤根本就不认识那个房东。我派人去查了，放映员被打晕，就是你们慕容家找人搞的鬼吧？啊！
4: 谁？
2: 出来！

0: 收拾一下。万大少，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对我们两家都没有什么好处。我们慕容家没有理由去泼这脏水。
1: 理由？不就是想让我们霍家觉得理亏，扫眉打眼的给你们慕容家当牛做马吗？我告诉你，敏贤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
0: 郭大少啊，凡事要讲证据。这件事情，我们慕容家才是受害的。
2: 既然这样，那婚约就解除吧。
3: 至于那批军火吗？程军和李家引军都在争夺南北铁路，你就等着肉搏吧。
0: 我好怕呀。
4: 不可，婚约必须照旧。慕容清逸和霍小姐可以登报澄清，骗子是假的，是有人陷害霍小姐，一向冰清玉洁。
0: 母亲，这个还是要看清逸的意思。
2: 对吧？夫人就是夫人，为了一个弃子伤了和气，何必呢？不过夫人，我之前念在姻亲，慕容家在我那儿进货，我都是压了一点价格，现在我想涨一点点，三成。
4: 不要得寸进尺。
1: 您如果觉得亏，我可以找别家。
5: 二少爷，您回来了。
6: 霍少爷在呢，把箱子打开。
7: 你又要干啥？
6: 今日戏院所有记者拍摄的照片都在这儿，报馆记者也悉数打点。霍少，今日之事就此结果，如何？

0: 我要是不同意呢？军火嘛，没了霍家也有别家，再不济，我们慕容家也可以扶持下一家。不是非要买霍家的军火不可。
1: 慕容家说话就是硬气啊，也好。正好我想拜访一下李荣章李大帅，想必他对军火生意也会感兴趣。
2: 白衣。 你陪霍少去拜见一下李大帅，就说之前颍州被围，李大帅死了几百名部下，都是因为霍家囤积居奇，影响军粮运输造成的。
3: 放屁！
2: 证据和证人现在都已经在李大帅的营帐里了。霍少，自己去看看。哦，对了，霍敏贤的情夫也在我这儿。
3: 要是他跟记者胡言乱语的话，影响不太好吧？我就知道是你，是不是我还重要吗？
0: 霍小姐的事可以不做数，但这批货必须是原价。好，婚礼照办。
2: 价格照旧，不够。大哥，被卖的是我，不是你。我有这么便宜吗？听说霍家最近进口了几架新型飞机，既然霍少这么重视这次联姻，不如跟敏贤作为嫁妆，如何？
0: 武荣青叶，
2: 两种头条，整个南城已全数刊印。 明天引爆南城的，是霍大小姐不舍旧爱呢，还是慕容家与霍家订婚之喜？你说了算，
0: 你别得寸进尺。
2: 你也可以选择拒绝。

0: 最好别再有什么纰漏。有几架新型飞机作为驾照，能有什么纰漏？再说，让佛洛伯德霍小姐从地底下爬出来，也不是什么难事。
1: 是你，是你曝光了霍敏贤偷汉子，你居然自己给自己戴绿帽子，疯了吧？寻常人要是被戴了绿帽子，那早就撞墙自杀了。你倒好啊，不知道丢脸，你还得意上了。你这缺心眼的样子，你是要气死我跟母亲吗？
0: 是我又怎么样呢？
2: 你们生气，我开心，不行吗？哦，对了，少生生气，别把自己给气死了。哎哎，
1: 你够了，
3: 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4: 君毅。 这件事情明明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要承认？

0: 大哥如果想要教训我，就免开尊口。也罢，我本来就不同意这门婚事，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1: 谁说我不愿意啊？
0: 反正我娶不到心爱的人，我娶谁都一样。管他是霍敏贤呢，还是陈敏贤，我只要拿到我想要的东西就行。 大哥也不用可怜我，我暂时还不需要大哥来做这个拯救者。

0: 明日就是订婚宴了，今天就在家里面住吧。顺便跟我去码头接你嫂子，你还没见过她呢。
1: 瞧。

0: 二少，我查过了，放骗子的是护理前情夫，但拿走胶片的似乎是个年轻女子。那个女人应该是趁剧院乱作一团时，打晕放映员，拿走了胶片。
1: 怎么回事？关掉！快给我关掉！我让你给我关掉！
0: 留下了那只龙胆花，但此人是谁，去了哪儿，毫无头绪。还要继续查下去吗？
2: 继续查。胆敢在慕容家和霍家眼皮底下搞事，此人必有所图谋。
0: 明白。明日就是订婚宴，二少今日早点休息吧。
3: 欢迎各位嘉宾莅临慕容大少与南阳方家、慕容二少与南城霍家订婚庆典，有请霍敏贤小姐入场。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你好，请帮我转接一下保卫科。
6: 哪位啊？
7: 你好，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张少芬，了解一下。
5: 你怎么知道他会从那片住户的后门出来？
8: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5: 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
8: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9: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0: 爱上海，
9: 爱上海。20年经典重构，舞剧天边的红云以青春之名舞台重走长征路，致敬90年前的峥嵘岁月。群星演绎莫言力作，新版话剧《鳄鱼》重返上海，魔幻笔触直抵人性最深处。原创音乐剧《黑麒麟》高燃启幕第5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

0: 伯泽养来，
1: 他就是那个跟慕容家抱错的孩子，
0: 这才是真正的两性之子。
2: 青逸，好久不见。上次父亲还来信惦记你的婚事呢。
3: 惦记我的婚礼？李鸿章挂念的恐怕不是我的婚礼吧，他是怕霍家撇开他跟慕容家做生意。
2: 青逸，
4: 嘟嘟，
2: 姐，这么多人就别再喊我小名了。
4: 好的，嘟嘟。哎，那个扫把星他又说什么闲言碎语了，你千万不要理会啊。
5: 来，跟姐坐一桌，坐。
2: 哎，姐，你新学了英文
4: ？Yes， 他们会中文。
2: 姐，这花送给你。哇，见白花奶奶辛苦，买了些。两个银元，
4: 这么贵啊？没涨价啊？
2: 送给你和母亲的，再贵都值得。
4: 还是我们伯泽热心肠，不像某些人没心没肺，不对，脏心脏肺。
0: 伯泽，
2: 母亲，
0: 你刚升督察，公务繁忙，还特地来一趟，
2: 这送你。今天这么大喜的日子，多忙都得来凑个热闹，只要您不嫌弃我就好。
0: 怎么会？但是下一次给女孩子送花得送玫瑰。
2: 好，我记住了。
6: 慕容夫人，比起青逸，伯泽更像您的儿子呢。
0: 在我身边长大的吗？怎么会跟那个逆子一样？来，进去吧。怎么样，最近忙不忙？
2: 还行。
7: 二少，该生产了。走。
8: 有请霍敏贤小姐入场。

0: 你就不怕我谋杀亲夫？
1: 霍小姐若真有此等胆识手段，我倒是挺欣赏。
0: 走着瞧。
2: 请慕容沁鱼先生迎接与你相伴一生的伴侣。
3: 真好。

轻轻消失，又多么炙热。如今相对时，才冷得更透彻。

0: 哎呦，这房子啊，自上个租客走后啊，都空了好几年了。哎，您快进来呗。老张头说啊，是位留洋少爷刚回国想租房。哎，我还不信，有钱人谁会租咱们这种房子啊？直到他讲，天桥西那家新开的诊所是您的，想找一个离诊所近点的房子。原来最近专给穷人治病的活菩萨是您呐。
1: 我不是菩萨，我看病收钱呢。
0: 那也是好人，也得帮您找一个称心如意的房子，是吧？您说呢？
2: 这，要不我再陪您多转几家？我看您像富贵人家的少爷，住这种小房子恐怕住不习惯，家人也会担心的。
1: 家，我没有家，我也不需要家。
3: 混账！我就知道他不是我的主。
4: 让他滚！
5: 滚回慕容家。
1: 被妥善安置的只有另一个孩子。
6: 若不是你，你父亲怎会死？
7: 你个丧门星，自你回来，我家就倒大霉了。
1: 我却成了两家互相推诿的负担。聊度岁月，
8: 两口子都得了结核病，穷得叮当响。
1: 你猜他们会怎么办？ 有什么好猜的？生死面前，当然只顾自己。
9: 哎，做什么呢？
10: 这事情反正你也不看。
11: 就是
10: 小金
11: 龟。
9: 走走走走，都回家去。

0: 这些信都是从南城寄来的，却并非寄给我的。
1: 别以为躲起来老子就没法收拾你，约莫缩在哪个阴沟里喝脏水，定是偷了老子的钱心虚不敢探头了是吧？变成如今这样都是你这杀千刀的错，切了你的手，扒了你的皮，也难消老子心头恨。盼着你早有恶报，你趁早撞死在孤儿院的破墙上。
0: 骂得这么狠，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此房在我入住前已经空着了几年，若真的担心他，可报警寻人。

0: 画好了，您看您喜欢吗？画得好好看，我喜欢。谢谢你啊，谢谢。您前面那艘船是从北城来的吧？是啊。那您见过这个女孩吗？
1: 左脸有颗痣，很好认的。没见过。哟，林小姐回来了，家里做的葱油拌面，能吃吗？谢谢房东太太，我吃过了。哦。
2: 皮白肉嫩的小姑娘也是能够说的，这天天在码头上讨生活，何苦呢？
1: 码头人来人往，消息灵通，她好像是在找自家阿姐。别看这小姑娘文文弱弱、独来独往，哎呦，旁边大半个中国找人哎。

0: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此房在我入住前已经空着了几年，若真的担心他，可报警寻人。
1: 你是谁啊？为什么说我在担心他，在找他？你是不是认识他？
0: 藏头露尾的真心是瞒不住人的。恨一个人呢，不可能在毫无回应的情况下，这辱骂性一记就是几十封。而且啊，你信中的言辞极其肮脏，看似是在讨债，实际上含义含糊不清，还刻意提到了一个孤儿院。约定不变，切盼回复。你真以为我发现不了？这封信你应该记了很多地址，但始终是石沉大海。若有约定，他没见约，还是别找了。要么就是他死了，要么他就是懒得回你。人生而独行，莫因他人耗费心力。
1: 你胡说八道，小兰姐不会死，收起你的诅咒。

0: 你不能因为他的生死揣测陌生人的人生和情感，让你很有优越感吗？人生而独行，那是你没有遇到过与你相辅相持、莫失莫忘的人，这是你的不幸。 所以我不怪你，
1: 我不信。

0: 小兰姐，你放心，我很快就能凑够钱，去北城找你。
1: 大夫，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0: 两口子都得了结核病，穷得叮当响。
1: 你猜他们会怎么办？
2: 有什么好猜的？生死面前，当然只顾自己。行，找护士输液去吧。
3: 请你救救我男人，不要告诉他我来过，就说治病的钱是您给的，行吗？
2: 妻子边买嫁妆，你再看这个。丈夫则想抵押房子给他妻子治病，也求我们别让他妻子知道。他自己呢？他说不治了，出去做工赚钱。人刚走。
3: 当家的，你回来！你为什么把房子卖？为什么呀？那你怎么办呀？为什么呀？你说话呀？为什么呀？
4: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要你活着。
2: 相思相识，莫说。

哭包小姐，崭新家。抱歉，作为医生，看见了生死面前的人性黑暗，我故意说了些刻薄话，将坏心情传递给你。三言两语将别人拉入和我相似的糟糕心境，并从中得到乐趣，是我擅长的事。我依然坚信人生而独行，不过旅途之中或偶有同路人吧，所以我相信你的小兰姐会复原的。

另藏暗语的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偏偏是辱骂型？

0: 信会当成脏东西扔了，但他看到辱骂信会知道是我的问候。地狱之中辱骂与痛是共度黑暗的见证，很难跟你解释，但接受你的道歉，也对你有些好奇。你自诩冷酷，但医生这一职业选择已说明了你的善良。六，相信人生而独行的医生很适合独活这位中药做名字。再六，我才不是酷包，我很勇敢。再六，我是男孩。
1: 男孩，独活先生，勇敢酷包先生，展信佳，簪花小楷和香氛信纸，果然尽显男子气概。想来兄台定然是位风姿出尘的优雅绅士，而我呢，身高五尺，黑如锅底，兼性情古怪，言语恶毒，实在不值得好奇。兄台赐名甚好，独活主治痛风，我主治发疯。您若需要诊金九折，令。即使恶毒如我，也想不通两个人为何要将辱骂视作问候。
0: 独活先生，我所在的美术学校里，同学们都夸赞我，喉结如风吞烈酒，虎背似月震乾坤，力拔山兮气盖世，实乃当世猛猛。聊作小话，共君想笑，吾之健美风采。

0: 读活先生，展信佳。
1: 读活，读活先生。
0: 旁人看到辱骂。

0: 从科学上讲，你提到的两个男性性征都不能作为佐证体格威猛的必须参考，附上人体解剖图稿以正视听。
1: 这个流氓，
0: 流氓，请不要污蔑。
2: 人体生理结构在医生眼里无非是骨骼肌肉血管神经，仅此而已。
0: 如果惊吓到你，随信附上北城秋色，聊表歉意。
1: 北城一叶知秋，南城梧桐上青葱。我一蹦三尺高，也摘不到片叶，只好随信送上夏天的蝴蝶酥。
3: 萌萌，好吃吗？
4: 好吃，
3: 这些都给你。
5: 给你们来点啊。
3: 嗯，你也吃一口。

0: 天气渐冷，冬日将至，想念母亲做的红烧肉了，那是家的味道。
1: 妈妈，是红烧肉。妈妈，好不好吃
2: 啊？好吃。
3: 我曾经或许也有过能勉强成为家人的人，

0: 天生坏种，你也配？废物！
1: 烂泥扶不上墙，
2: 就凭你也配进慕容家的门？
3: 你怎么不去死啊？
4: 但我依然不明白，何为家的味道？从你来信看，你似乎经历坎坷，又为何对家如此依恋？
5: 最近回家，妈妈念叨我又瘦了，做了一桌好菜。爸爸修好了院子里的秋千，

0: 真的是你，青怡，你怎么一声不响就回国了？你知道我找你多久吗？你现在人在哪儿？大哥，中秋快乐。
1: 你现在过得很幸福，是不是？大哥，我认识了一个女孩，
0: 她挺奇怪的，不对，应该是她挺有趣的。想起家。 我心中向来只有愤怒与怨恨，但听你说起家，中秋时，我便鬼使神差致电了唯一的家人。得知他一切安好，甚是欣慰。麻烦帮我拍好看一点。
2: 是要寄给家里人？
0: 不是家人，是……
2: 哦，是心上人吧？<笑>我们开始了。笑一笑。
0: 哦哦好。
2: 3, 2, 1，
0: 信中有份礼物送与你，谢谢你。若不是你，我不会与家人联系，期待你的回信。

你以月余眉回信，是否最近学业繁忙？一近冬日，诊所病人很多。我托大哥去你南城住所打听，房东说你已搬走。北城冬天一日冷过一日，春天之前还能收到你的信吗？为什么不理我了？

0: 哎呀，这个酒量不错，
1: 恭喜恭喜！
2: 方小姐与大少爷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3: 谢谢。订婚已毕，何时能喝到二位喜酒啊？快了，
4: 沈素素，你竟然没死！
5: 恭喜恭喜啊！谢谢。喂，你死哪儿去了？大家都等着我们敬酒呢。这婚是你非定不可，做事能不能像点样子？
6: 谁跟你说非定不可了？

0: 宁府宾客，既然答应了这门亲事，就应该有点绅士风度。
1: 一顶绿帽换来一些资源而已，还偏要办一场订婚宴，遮掩那点赤裸裸的心思。
0: 这话呀，千万别让母亲听到。
1: 大哥放心，我可不会跟你争这个皇位。毕竟您一不高兴。 又把我送进监狱关个3年5载的，我可折腾不起。
0: 青野，3年前的事情不是你想象当中那样。
1: 怎么不一样了？你不是跟他们一样，都认为是我杀了黄明熙吗？
0: 你真的以为我会相信吗？

0: 算了，先说眼前的事儿。这场婚礼，你依然有权利可以叫停。这是一张聚精极力的传票，你可以随时离开。后面的事交给我，你可以继续学医，做你想做的事情。
1: 青言，我不希望你往后余生都活在头昏里面。你还年轻，只要你想，你依然可以成为最优秀的外科大夫。大哥鼎力支持你。大哥有功夫替我筹谋，不如多关心关心你的未婚妻吧。她可比你想象的要危险百倍。
0: 你今天第一次见他，为什么这么说？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他
0: 父亲是南阳巨贾，一年前我去南阳的时候，对我很是欣赏，也想跟慕容家结亲，方便方家往后来南城发展。我跟母亲商量之后，觉得这门婚事对两家都有好处，
1: 又是对两家都有好处。
0: 那对你自己呢？你喜欢他吗？青言，这世上并不能事事都以你喜欢为准的。世家联姻，不谈感情，只看利益。我作为慕容家的长子，这样的婚姻，我必须要承担。

0: 更何况，她也是个懂事的好女孩。
1: 好女孩，你很了解她。
0: 她聪慧懂事，我与她书信往来无所不谈。
1: 书信往来。

0: 方小姐，
1: 你真觉得你了解他，就没有想过，他也许根本不是你以为的样子。大哥，你知不知道，那方小姐……
2: 你们怎么在这儿？青鱼，我正找你呢。
1: 是不是外面有人订车酒啊？
2: 没有的事儿，正好二少也在。这件事情也和你有关。

0: 霍家的事我早有耳闻，
1: 霍小姐的胶片丢失
0: 我也听说了，我让家里人多方查探，把她买了下来。
2: 木兰，辛苦了。
0: 些许小事不足挂齿，
1: 只是这箱胶片若是落到有心之人手里，
0: 无论是对霍小姐还是慕容家，尤其是二少都不好，但二少也不必忧心。
1: 无论是谁想拿到这箱胶片，
0: 我们方家都有能力在他之前就断了他的路。
1: 今天这箱胶片
0: 就当是我这个做嫂嫂的给弟弟的一份见面礼吧。
3: 先发制人威胁我，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4: 越痛越深刻，越在意越折磨。
3: 大哥光风霁月，大嫂善解人意，真是珠联璧合天造地设的一对，不像我从阴沟里爬出来的，跟跋扈恶毒的霍敏贤才是绝配。

0: 现在进入选择之战，不幸时抢位战。
1: 我现在看到对面那个无限的标志，我的头晕了。
2: 无限循环。
0: 欢迎登录一帆风顺无限流游戏。
3: 今天这道菜是我心里面想做很久的一道菜。
1: 它这个叉烧看起不错哎。
2: 哦，感觉稳了。
1: 稳的不行，
4: 我会奔着一次通过这个做法去做。
0: 当前考验魔鬼级的评审。
5: 其实比赛到了这个地步了，那我们的标准全部也是变得最高最高了。我们必须找到最好的厨师。
6: 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是两个味蕾，这样就难了。

0: 你可以再做多一次，但是你需要找到这个 balance。
1: 我觉得他一加一加一没有
2: 到一。您申请出的结果是不通过。
3: 太可怕了，
2: 当前考验，残酷的淘汰。
3: 没想到一个过不了，两个过不了，差一个还过不了。
2: 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啊、
4: 我们永远出不去了。这个赛季其实就蛮心梗的。
5: 我很差一点。
6: 好难。
7: 这样的 danger zone，
8: 不晋级就继续做，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
9: 现在已经4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
2: 循环已开启，禁止退出。

苏苏，有消息了，是我一个去霍家唱堂戏的师姐打探到的。小兰姐在北城一个叫鱼园的地方，那地方是霍家在北城的大本营，守卫森严，你此去务必小心。只要打探到小兰姐的行踪便可，不要轻举妄动。我随后就来。

0: 多谢你替我家老爷看病，听闻慕容大少又高升了。啊，我家老爷得了几根百年老参，劳您带给慕容大少，来聊表心意。哎呦，
1: 这礼物您先收着，我也是受大哥所托前来看看。我平时在北城，这些礼物之类的，您寄给大哥更为稳妥。
0: 我去为你备车，送你回诊所，稍后。
1: 哎，好。

0: 以你现在的高度跳下来，骨折的概率大概70%吧。掉下来之后，最有可能骨折的是你两腿的腓骨和胫骨，还有左臂的尺骨和手掌上的指骨和沟骨。
1: 别多管闲事，会害了你的。
0: 行，那我走了。跳下来还是待着，自己决定。
1: 你果然是个好医生。
0: 他怎么知道我是医生？难道？慢点，没事吧？

0: 猜猜我断了哪根骨头？猜对了，我就给你回信。
1: 入冬后，北城已经下了很多场雪，但对我来说，这才是今年的初。

0: 好了，多谢。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你的志愿很特别。夭夭草虫，惕惕腹中，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然你也想见我，那为什么不回信啊？ 又为什么到这北城来？
1: 我来北城有很重要的事要做，顾不上你。
0: 我可以帮你啊。

0: 我想要个蝴蝶结。
1: 啊，行。我明白，他不想多说，那我便不问。

0: 谢谢你帮了我，我请你吃饭吧。
1: 就吃这个。
0: 冬天当然要吃烤红薯了，你尝尝，可甜了，给你。

0: 你家跟我家还挺像的。我家以前种了很多龙胆花，你这院子里要是种些龙胆花就好了。等开花了，算我请你看。
1: 我种花，你请我赏花，倒是挺会请客啊你。
0: 这花只长在高原，我妈费了好大力气才在南城养活。我教你种还不够意思啊？
1: 好好好，算你够意思。之前写信你说你想学跳舞，那作为回礼，你教我种花，我教你跳探戈。与他半年书信，今日初见，方信白首如新，情感如故。

今晚我有台手术，等我回来再给你换一次药。我的伤已经好了，等雪停，我就该走了。可我们还有一支舞没跳呢，这么快就要走吗？谢谢你这段时间帮我疗伤。 治好你是医生的本分，走不走是你的自由。 这不是我真正想说的话，可我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挽留他呢？

0: 这个手术怎么办了？就差缝合了，这也看不清了。快去看看。王医生，我们来了。少宁今天有外科手术，怕停电耽误事儿。您平时没少帮咱们治病，这时候咱们当然得来。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有手术？
2: 是任小姐挨家挨户的敲门，让我们来帮你。
3: 对，
0: 是
3: 任小姐让我们来的。
0: 我们都来了。
1: 谢谢你们，我先把手术做完。
0: 苏苏。

0: 手术还顺利吗？今天手术特别顺利，多亏了你，叫来的人都带了蜡烛，烛光照亮手术台时，我就想，是你在告诉我，做一个好医生非常值得。哦，对了，这个龙胆花，是。
1: 这是我托朋友在高原上寻了许久，才找到这一株。本来想白天给你的，但今早得知你要走，我就在赌气。我心想，如果你真的走了，我就不挽留你了。这朵花，我也就扔了。
0: 你不要，我带它走。
1: 素素，我们相识时日尚浅，我这个人也不配得到什么好东西。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非挽留不可。但这一次，我想试一试。

对不起，我有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你有你想做的事，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但在那之前，你能不能？ 就给我哪怕一秒钟的时间，就喜欢我一秒钟。

原谅我以这样的方式和你重逢，但我有不得不做的事情，谁都不能阻止我。

0: 本宿宿，别躲了，我好想日日夜夜的想你，想把你抽筋扒皮，挫骨扬灰。放开我！ 你最喜欢的龙胆花，还记得吗？
1: 什么龙胆花？我没见过。
0: 3年了。

0: 今天的事，我就当你醉酒失态。
1: 你以为你能蒙混过关吗？任素素，我告诉你，我会让你在所有人面前原形毕露，付出代价。

二少，大半夜的，为何非要来这龙胆花田？任小姐的事儿，我们慢慢查，您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

我不能再犯错错，难道当初你真的只是利用我，甚至为了摆脱我不惜死遁？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不喜欢这种场合。这个霍老爷是他们的头。是。那他平时就住在这里吗？是啊，这个鱼园是霍氏商会在北城的所在地，也算是霍明熙的私宅吧。你快去忙你的吧，我想去园子里逛逛。
1: 行。那一会儿我去园子里接你，到时候咱们一起回家。

0: 那女人是你带进医院的吧？现在她消失不见，案发时你又在现场，还有什么可说的？
1: 人不是我杀的，
0: 那你为什么拒不答应？心里有鬼啊！
1: 我只想找到她。
0: 慕容清逸，我给你三天时间，反正你跟那个女人脱不了干系，找不到她。

0: 南城美院我都问过了，那里从来没有一个叫任素素的学生。
1: 东区西区全找了，没发现任小姐踪迹。
0: 慕容医生，现在霍家已经认定了霍明熙的死跟您有关，您还是应该……
2: 我怎么都需要你教吗？

错。你走的那天，花就已经开了。你不是跟我说，你要请我看花吗？

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想混进霍家。后来知道你和霍家熟了，我就有了利用你的心思。

让你滚，听不懂吗？我接近你，只是为了利用你。

我现在只想问你，这一秒，就是这一秒。

0: 为了这片花海，前后花费了这么多时间和心思，就这么一把火烧了，太可惜了。
1: 这些花本来就是送给死人的。
0: 少爷，节哀，那个人一定在天上看着你。
1: 他不会在天上，他认为要么在地狱，要么……不过也好，既然回来了，我自会向他问一个究竟。

0: 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2: 我在大陆国安门的那线发来消息说，曹教授的交通被抓了，他没见过教授，也不知道任何信息，就算低了头张了嘴，大陆也不知道任何底细。
3: 关于导弹，要有小偷了，
4: 但是对方没有来取，这个油桶从此报废掉了，以后也不会再用。
3: 今天不能，明天呢？761所掌握着导弹的关键，敌人长虹眼了。
4: 761所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

0: 父亲都走了十几年了，母亲还带着父亲的桎梏天天祭拜，倒是比父亲在世时更离不开他了。
1: 都说入土为安，我就是舍不得你父亲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在我身边我还能陪他说说话。
0: 可是父亲在世时也不咋和你说话呀。我这笨嘴，母亲，你与父亲活着愿做比翼鸟，死了愿做连体婴，感人呐。
1: 学文学半关水的，别出来丢人现眼。嗨，你从小呀，我没亲自带你，让你沾染了这乡野俗气。我不怪你，但你年纪也不小了，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慕容家，要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0: 方木兰呢？
1: 哎，这南洋来的小娘惹，当真是不懂规矩，都快中午了，人还没来。
0: 商贾之家，又远在南洋，确实是欠点教养。
1: 若是父亲在，绝不会让这样的儿媳妇进门。
0: 可是为了慕容家的将来，这方家的势力不能不要。
1: 那也得让他知道知道慕容家的规矩。乡野村妇，以后如何孝顺婆婆，侍奉夫君，伺候大姑姐儿？这老话说得好，贤妻良母的格局，都是用委屈撑大的。
2: 夫人，夫人，大小姐，方小姐到了。
0: 小姐，请。小姐这边。

0: 如果可以，我先帮他把行李放好。
1: 啥也没带呀、啊？不过如此吗？就这还南洋船王呢，还以为是哪个破落户来我们府里打秋风呢。
2: 富之贵府为小姐准备的房间是否足够？哎呦，这
3: 么
4: 来的匆忙，让您见笑了。
3: 什么富商呀？暴发户罢了。
4: 哎哎，大家快来看呐，
3: 这一幅画都没画完，还没上色呢，就巴巴往里搬。
0: 这是欧洲一位知名画家的作品，是一幅伟大的杰作。收藏此画时，方小姐才十岁。
3: 拿走吧。
5: 少爷，调查的人刚刚回复，南洋方家已至糖业起家，又涉足咖啡、船运、矿业多个行业。
6: 方木兰确实是方家独女没错。
5: 方小姐自小在南洋长大，此次踏足中国，一是为了和大少的婚事，
6: 二也是为了方家来南城开疆拓土大前站。
5: 目前尚查不出她的问题。二少，她真是那个任素素？可惜之前在北城诊所，我还没有机会见到他。
7: 放心，以后有的是机会见他。入府的大日子，方小姐不来拜见长辈，去哪儿了？
0: 自然是有比拜见长辈更重要的事去做。
8: 校长，这是这次航校开学邀请的名单。
9: 咱们已经给南城的各大家族发了请帖，但李家家主称病不来，张家、霍家说是生意繁忙，这三家不来，那些见风使舵的墙头草就也都找机会不来了。
10: 航校在一开始的时候便决定了救国的志向，他们都是看在慕容家的面子上自动出现表达立场，可现在这么大的南城，多少家族与洋人有利益往来，
11: 航校这样的救国组织，他们自然是要避嫌的。
8: 可是这航校荒废这么多年，也就是您接任以后才走向正轨，培养出第一批像样的学生来，
12: 现在正是借此次开学吸引社会各界资金支持，人脉帮助的时候，他们
11: 放心，这件事情我来解决。
2: 青鱼，
13: 王小姐，
11: 木兰，你怎么来了？先下去吧。
13: 这是。
2: 你这几日太忙，没好好吃饭，买了你爱吃的笋干包，尝尝。
11: 辛苦了。
2: 不辛苦，倒是你，航校事务本就费心。
11: 你都听到了，没事，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2: 霍张李三家倒是都有邀请，只怕帖子送出去，来的却不齐。
11: 我会在家以订婚的形式宴请宾客，到时候啊，会亲自邀请他们参加航校的开学。
2: 快吃吧，一会儿凉了。
11: 好。
7: 哟，家里搞那么大阵仗，原来主角在这儿呢。
11: 你怎么来了？
7: 没什么。

0: 不过是嫂子家财力雄厚，把大姐气得脸都绿了。还真别说，再给大姐找不痛快这件事上，嫂子跟我是齐心的。是啊，要不是有人给你大哥找不痛快，他怎么会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啊？嫂子是真关心我大哥，我们慕容家是何德何能，有你这么个好媳妇儿。
1: 我是你大哥的未婚妻，自然是关心他的。好了好了，让不让我吃饭啊？
0: 等等，大哥，多少人想给慕容家使绊子，这外人带来的吃食不能随便吃。
1: 木兰怎么能算外人呢？
0: 多事之秋还是小心为妙。 弟弟先替你试试毒。哦，荣兴记的包子，嫂子真厉害，第一次来南城就能找到这般地道又冷门的店。
2: 青鱼平日爱吃什么，并不难打听啊。
0: 我也爱吃这家。
2: 嫂子一并记着吧。
0: 二少可以自己去买。既然这么说，那我只能来大哥这儿偷吃了。大哥不会生气吧？
2: 越发的小孩子脾气了啊！我后面还有些事，我就先走了。
0: 啊，我送你回去。
2: 不用麻烦了。
0: 怎么，对我意见这么大？有吗？ 既然没有，便赏个光，坐我的车吧。毕竟很快就是一家人了，也该培养培养感情了，不是？

0: 方小姐，南阳的雨水应该比这南城多吧？嗯。如若喜欢干燥晴朗的天气，还是得一路往北走，至少得到北城那样的地方，雨水才会少一些。方小姐，你去过北城吗？
1: 从未去过。我倒是颇为想念北城的天气。我有一位故人，我们是在北城相识的。当时我们的感情还挺好，只可惜后来他死了。
0: 是吗？
1: 是啊，不过他确实该死。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也不会受三年牢狱之灾。
0: 二少还有这般坎坷过吗？但往事已矣，不如放过。
1: 放过？方小姐挺豁达。对了，方小姐，你认为这人死后能复生吗？人死当然不能复生。我也觉得，人死后是不能复生的。如若这个人当真复生了，
0: 我定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你说对吗？可这人要是有死而复生的能耐，你又怎么斗得过他？
1: 方小姐说笑了，这人若是复生了， 根本不需要我出手，只要让别人知道他的真面目，自然会有人替我去收拾他。你说对吗？任素素。
0: 任素素是谁？怪不得二少举止怪异，原来是认错人。
1: 你就别装了。霍敏贤和他奸夫的胶片是你偷走的吧？想博取慕容家的信任和感激，顺便

0: 你才有两枪，就算我现在暴露你的真实面，也没人会信我，是这样吗？
1: 真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毕竟玩弄人心、挑拨离间，你确实是老手。但我告诉你，任素素，我不管你进慕容家到底是什么目的，同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第二次。在你动手之前，我一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真面目。

0: 您果然没猜错，北城昆明西一脉，这些年树倒猢狲散，经历过当年之事的人，当真一个也找不到。
1: 他既然要回来，又怎么可能不做准备呢？当初霍明熙的事，让您遭了牢狱之灾，连手筋都被人动，若任小姐被霍家人认出，以霍家人的手段，算是能替您出口恶气了。
2: 我受伤的事，千万别跟大哥提起。
1: 是。
2: 百密必有一疏，当年霍家追捕杀害霍明熙凶手的时候，有一个姓李的管家，见过人所诉，后来这人犯了错，就被霍家流放去了凤安。联系凤安的人，找到这个人。
1: 找到之后呢？把他带来南城，他也该见见他当年的雇主们了。
2: 任素素，我虽不知你死而复生冒名顶替的目的，却能借霍家之手，让当年之事重新浮出水面。届时，你会如何应对？ 单单揭穿你那层画皮，太没意思。我要的是你四面楚歌，孤立无援，对我称臣求饶。这局棋，我一定会让你输。

0: 李管家，这里。
1: 招工的这家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0: 你随我来就知道了。
1: 南城跟凤安就是不一样。哎呦，我皮夹子没了。
2: 雷姨，李督察，你怎么来了？
0: 今日海老板来南城，我们署长夫人呢，刚好是他中市戏迷，就委托我过来维持治安。这位是？
1: 嘿，

0: 正好，我皮夹子丢了，快帮我找找吧。那
1: 你回忆一下，刚刚有没有人与你近距离接触，比方说碰了你，或者是撞了你？
2: 有，一个女的，
0: 围了一圈人，好像是唱戏的。
2: 好，我亲自去问问。
0: 一家子丢了是小事，你干嘛跟我上车？
2: 这是到哪儿去啊？
0: 今晚霍家在我主人家中赴宴，请李管家去见见雇主。我家老爷是霍家旁支，我跟南城霍家嫡系全无往来，他们不算我的雇主，你们找错人了。
2: 只需李管家指认一个人而已，届时我家主人自有后赏。
0: 指认谁啊？
2: 3年前真正杀了霍明熙的凶手。啊！
3: 场合不要扎堆，都散了。
4: 你督察让你们都散了。

0: 谢谢你啊，督察先生。啊，
1: 不用谢。不对，你刚刚为什么要跑？
0: 我为何要跑？我不跑，这些票友戏迷能吃了我。您为什么追我呀？哦，莫非你也是我的戏迷？
1: 不是，我……
0: 哎呀，是就是嘛，别害羞嘛。
1: 哎呀，
0: 我刚刚签字笔被挤掉了，没有办法给你签名了。
1: 这样。

0: 这个就当签名啦，谢谢你啊。
1: 等一下，
0: 怎么？
1: 刚有人报案，说怀疑你偷了他的皮夹子，麻烦你跟我走一趟。
0: 我堂堂个名角，怎么可能偷路人的皮夹子？
1: 有偷窃癖的豪门巨贾，我见多了。但我不是断言你拿的，我只是说你逃不开这个嫌疑，还是请你配合一下。
0: 果然师傅说的没错，我们梨园行的总归是被人看不起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督察先生，您若是不信，您当场搜我身。我虽不过是个卑贱戏子，却断然不会做出这种偷鸡摸狗之事的。你搜啊，我脱衣服给你搜。你若搜不出，就当小女子免费给你演一场窦娥冤了。
1: 不必了。韩老板，是我误会你了。

慕容清一的手下接了个从凤安来的男人，北城口音，50岁上下，叫李才，你认识吗？

0: 认识。果然，我就知道慕容轻易这小子不会轻易放过你。
1: 现在怎么办？
2: 我买花是为了家中宴会。
1: 若有些枯枝败叶横生之节，
2: 岂不是给客人添堵？那你帮我把不合时宜的都给剪了，否则我可是不给钱的哦。
0: 抱歉抱歉，方大小姐，我立刻叫底下的人给你剪得干干净净。
3: 听说方小姐订了花？
2: 对啊。
3: 去哪儿啊？
2: 不是说了吗，我订了花，
3: 客人一会儿就来了，你这要是走了，谁来待客？
2: 怎么，慕容府很缺做主的人吗？
3: 慕容府倒是不缺做主的人，缺的是唱戏的人。我好不容易给方小姐搭了一出戏台，你要是走了，岂不可惜吗？

0: 今儿慕容家这顿饭肯定没意思的很。哎，要不咱今晚早点走，带你去闲乐都玩吧。
1: 不去，我还得回去照顾父亲。
0: 行，知道你是个大孝子，还得照顾你那个瘫痪的爹，不去拉倒，自己怪我去。
1: 哎，我劝你今晚也消停点啊。
0: 那毕竟是你未来妹夫，就这么不上心。人家航校开学还拖着我说不去，谁说不去了？五架飞机，兄弟，五架飞机的便宜都让他慕容家占了。嗯，
1: 怎么，
0: 我霍家还不能拿乔一番？我不让他三催四请几次，便宜他。
1: 哎呀，你们这一肚子弯弯绕绕的，
2: 还没堵。
0: 坐吧。

0: 王妈。
1: 哎呦，方小姐，您进来做什么？
0: 家中宴席，我也想出出力，想做一道南洋菜，表表心意。
1: 好的。
0: 可缺少了几位原材料，需要出去一趟。
2: 什么原材料这么重要？非买不可。
0: 也罢，本想出去购置，可如今看来，这最重要的一位木瓜已经不在了，这道菜就做不成了，二少的戏也就看不了了。
2: 无妨，在这南城能买到的木瓜都不够新鲜，我这儿有货真价实的木瓜，一会儿让莱伊给你送过来。

0: 你们都出去，快点，放下手里东西，麻溜点。哎，
1: 任素素，你步步算计，我又怎能不做准备呢？你想做什么？是你想做什么？怎么？ 害怕见到故人啊？
0: 我为什么要怕？
1: 当真不怕？

那这是什么？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是什么吗？ 有个人曾经告诉我，是万籁俱寂的夜里，手指划过爱人皮肤的时候。还有这种事？忘了没关系，我可以一点一点帮你都想起来。今天晚上。 别想踏出这个房子一步。来人，帮方小姐做饭。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大哥，你放心，唐啸开学，不光李家父亲来，我肯定来。
1: 辛苦你了，要是没能的话，
0: 不称劳苦于堂前，不计得失于族内。大哥，你从小教我的。

0: 难道你忘了？不，阿丽，今晚到底什么安排？神神秘秘，我们车都不能开进来。
1: 少爷，您自己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2: 谢谢啊，连伯泽都不知道。今日晚宴是木兰亲自安排的，在院中布置了一番。哦，
1: 那我可要好好鉴赏鉴赏。
0: 认出来了吗？你们霍家少爷，我主人今日设宴，就是为了让你与他叙叙旧。我早已离开霍家，老老实实的找活帮工，维持生计。你主人何必？你为霍家做了那么多脏事，当了2年2年，就以为自己洗干净了吗？放心，你做过的孽，自有苦主向你讨。 我家主人没那么爱管闲事，他只是给你个选择。你如今年逾半百，还四处奔波找工，何其辛苦！待会儿您只需要在那席上替我家主人指认凶手，后半生保你衣食无忧。

0: 不是说不让车开进来吗？到时候给你介绍。白衣，大少爷，这位是？
1: 你是？
2: 总体赵爷好，我是北城鱼园的管家李才。

在麦总想认出了霍总监，我还没说方小姐的事儿。好，我们给霍家留点惊喜。那管家若真认出了方小姐，霍家恐怕会杀了他。你想好了？

再看，把你们眼珠子抠出来。李管家已经在外面等着了，还想逃？大张旗鼓。

0: 身份归来，自然是有所图谋。既然有图谋，就会有帮手。我真有这么蠢，不留后手吗？
1: 宴会还没开始，二少这是喝了多少，都开始胡言乱语

既然你不承认，那就让愚人的人看看，当年杀死霍明熙的到底是谁。

0: 大姐。
1: 哟，波泽来了，来来来，快快快！
0: 大姐买的新衣服。
1: 是呢，漂不漂亮？
0: 漂亮，年轻了10岁，还以为给我换了新大姐呢。
1: 胡说八道，淘气！来来来，过来，到那边看看。
0: 好。
2: 想不到这慕容公馆还有这般南洋风情的地方。
3: 你这位准妹夫可着实有点让人看不懂了。
2: 北城的生意我向来是不沾手的，这个李管家是我那个枉死的叔父身边的人，我只是看着眼熟，也搞不明白二少为什么会邀请他来。青玉兄，你可知情？
4: 轻易做事向来天马行空，但你放心，他是个有分寸的人。
2: 他可太有分寸了。
3: 二少说要给霍家一个惊喜，该不会和3年前那个案子有关吧？大家难得借青玉大哥的喜事一聚，可别闹出什么不愉快来。
5: 不必担心，我相信青玉，我还有事，你们自便吧。

0: 马上就要被揭穿了，开不开心？你是想被霍家带走，死于他们不可告人的恶心手段，还是由我大发慈悲送你一程？啊！
1: 疏忽。
0: 既然你觉得我非死不可，我有一个礼物，在我房间抽屉里。

我现在只想问你，这一秒，就是这一秒，你是喜欢我的。

0: 怎么样，好些了吗？需不需要给你找医生？
1: 不用了，我好多了。
0: 那我先走了，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0: 情况紧急，可能动到了筋骨。好，我尽快来接你。
1: 被揭穿了就想跑，跟同伙接头呢？接啊！
0: 是租界的知名医生，擅长外科康复，我想请他来帮你看看手。
1: 无所谓，我这手虽然拿不了手术刀，但握枪还是很稳的。
0: 谁干的？
1: 霍家。他们认为霍明熙之死是我指使的，所以找人在狱中挑断我的手筋。
0: 租界的医生要是不行的话，我就去南阳给你找。

0: 不用你来关心我，我是外科医生，这手能不能治好，我不知道吗？
1: 过去，现在，我从未想过伤害你。

0: 你不是对我说，对我只有利用吗？就算我是个废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1: ？
0: 算了，你若当真对我有愧，就别再提这件事。那朵龙胆花，你还留着？
1: 你弄丢的，被我捡到了。
0: 我没有，当时在火车上。你明明都记得。

0: 你现在皱眉太多，以前不这样。
1: 谁在监狱里被关三年，都会忘了过去的自己。

任素素，你欠我的只有一句对不起吗？我最讨厌你满腹心机，还有一脸无辜的样子。你若真的在乎，三年前怎会忍心在我眼前假死？

0: 真会演戏，你真以为我不敢？
1: 你总是这样，关键时候狠不下心。

我警告你，任素素，老老实实待在我身边，别再整什么幺蛾子。你也该体会一下任人摆布的滋味，否则。

0: 李管家，你说李管家出现在慕容府？
1: 是，亲眼所见，还能有假？
0: 慕容清逸又想耍什么花招？你怎么不早些告诉我？
1: 是你自己不去赴慕容家的家宴，倒怪在我头上。
0: 李管家突然出现在慕容府，肯定和我爹的死有关。你就该抓着慕容清逸，好好盘问清楚。

0: 好标致的一张脸，好蠢的一颗脑子。
1: 霍敏贤，你要记住，你不过是我霍家旁支的一个废物，没有资格跟我打胡小姐。
2: 有种你就杀了我，你去嫁给慕容青逸啊。
1: 你到现在还觉得你的命属于你自己是吗？
2: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
1: 那你现在就去死，看我如何好。

0: 那你倒是告诉我，李管家他人在哪里？
1: 几位行行好，那二少昨晚也没用上我，想来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能不能替我跟二少说一声，我家里还有事儿，让我先回凤安。
2: 李管家，
1: 大小姐，你怎么在南城啊？你回本家了？
3: 霍小姐，

0: 胜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涵。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勿忘九一八撞钟民警仪式上午在沈阳举行，全国多地拉响防空警报，寓意铭记历史，警钟长鸣。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住建部明确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12分钟疏忽酿成悲剧，两岁幼童18楼坠亡，随即衍生谣言，安全与谣言双重警示。新闻放大镜关注。美方返还64件套中国文物化石，天龙山菩萨像漂泊百年终归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95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今天，全国多地举行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活动，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主题活动。9:18，首都高校师生和抗战馆干部职工代表近200人整齐列队奏唱国歌，向抗战英烈默哀，敬献鲜花。随后，学生们朗诵抗战诗文，表演双人舞《黄河》，再现革命志士的英雄形象。
1: 历史的苦难与抗争让我深受铭记，也让我更加懂得了和平的来之不易。
0: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勿忘九一八撞钟民警仪式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14名各界代表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9:18，辽宁各地同步拉响3分钟防空警报。
2: 我们有本事捍卫我们国家，作为一个老兵，我永远不忘历史。

0: 彩礼碑上的日历永久定格在1931年9月18日，十四声钟声是每一位中华儿女心中铭刻的警钟，每一次敲响钟声都是对历史的追溯，也是对未来的警示。
1: 在南京，铭记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祭广场上举行。全场肃立默哀后，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深情朗诵抗战诗歌。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同步开展了纪念活动，人群中因脑梗行动不便的退伍老兵也坐着轮椅来到现场。
2: 我们能动的就尽量参加，
3: 他是坚持一定要。
4: 我们希望你们安心吧，我们现在中国后继有人，我们就要继承你们先辈的足迹，永远把我们国家建设好。
1: 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供求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
5: 发布会介绍，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已经达到52%，超过50%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下一步，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推行现房销售制。
6: 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5: 发布会上还介绍，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关键是建设好房子，将从标准、设计、材料等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其中，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增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升到不低于1.2米。对于如何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住建部表示，将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
1: 来看新闻热搜榜，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1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此次返还文物艺术品包括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
7: 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1: 其中有一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该造像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8: 这批返还物品涵盖陶俑、造像以及古生物化石等多个类别，由于多数文物目前还没有经过专家实物鉴定，具体年代和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9: The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serves as a beacon of justice, safeguarding the shared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It sets up a ladder of progress, bearing witness to the continuation and renewal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lso builds a bridge of cooperation, broadening the path to win-win cooperation.
1: 2009年1月13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最近一款被称为是湿皮针的医美注射剂火了，这是韩国某生物技术公司研制的皮肤填充剂，单针售价折合人民币大约是3200元到4000元。但是真正引发关注的不是它的效果有多好，而是它的核心原料来自于已故捐献者的人体皮肤组织。这款针剂名为 Right2O，据了解，该品牌名取自 Return to Your Twenties， 寓意重返20岁。社交平台上可以搜索到不少赴韩国注射的体验分享，有人直呼直接换了张脸，还有用户晒出素颜自拍，称注射后首月即便是熬夜，皮肤依旧透亮，

0: 不过也有用户发帖求助称，打完 Right2O 脸上有硬块。产品的效果或许因人而异，但关于原料的风险却是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记者注意到，不少用户是注射之后才知道它的原料来源，直言如果知道原材料是什么，自己是不会打的，内心感受很不舒服。还有人质问，已故捐献者可能吗？谁愿意死后成为美容原料？尽管研发公司声称已对该针剂从产品开发、制造到分销的每一个步骤进行严格管理，但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仍存在安全隐患和伦理风险。例如 Right2O 的早期研究只持续了20周，样本规模较小，不足以评估长期维持效果和迟发性不良反应。有人指出，当前的脱细胞技术还很难实现100%去除细胞，如果细胞外脂质中残留了一些细胞成分，万一捐献者患有遗传病，也会带来健康风险。目前在中国市场， Right2O 尚未取得 NMPA 注册证，相关注射操作属于非法行为，如果消费者富含注射，则属于境外医美行为，一旦出现感染等术后问题，后续处理将非常麻烦。湿皮针走红，折射出了医美市场对于抗衰神话的盲目的追捧。用逝者的皮肤组织填充活人脸，即便是工艺合规，也难掩伦理争议与安全隐忧。残留基因的片段，缺乏长期的临床数据，都是悬在求美者头上的风险。监管不能缺位，消费者更需清醒。美丽若是以健康和伦理为代价，终究得不偿失。接到陌生的电话，先别出声，沉默3秒，这样就能够防止声音被骗子克隆，拿去骗亲友的钱。最近网上流传的3秒沉默法，让不少人担心骗子的犯罪手段又升级了吗？大家该如何降低被骗的风险？为此，记者向上海警方求证。
1: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零成本的3秒沉默法。
2: 在上海 AI 仿生诈骗已经发生了吗？记者向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求证，得到的答复是，目前他们还没有接报此类案例，但 AI 仿生确有可能。
3: 现在 AI 克隆人声的技术门槛确实大幅下降，像大家熟知的一些剪辑软件，可能仅需要10秒的素材就能够实现声音复刻。
2: 不过 AI 仿生后并不意味着骗子能立马完成诈骗，
3: 拿到模拟出来的声音只是完成了骗子的第一步，那么想要实施冒充家人亲友这类精准的诈骗，还需要获取您的大量的个人信息，完成后续的定向联系，整套作案链条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
2: 为降低被骗风险，警方提醒，遇到亲友通过语音电话要求转账汇款时，市民不能仅凭声音就轻信，要通过线下见面、视频通话等多种渠道交叉核实，确认后再操作。
0: 昨晚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在上海音乐厅拉开帷幕，全市16个区化身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带给市民游客独特的夜上海光影魅力。在光影的投射下，百年老建筑上海音乐厅仿佛穿上了华丽的晚礼服。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璀璨开幕，市中心首条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从西藏中路延伸至黄陂北路的绿地里，赏心湖畔的这棵100多岁的大树见证了这片都市绿洲的变迁。创作团队在树冠上再现了春夏交叠的光影故事，吸引市民纷纷驻足打卡。
4: 很好看，感觉今年创意挺多的。
5: 我们把它光影数字化，让我们的大自然与人更亲近、更融合，体现我们的人与自然的共融共生。
6: 这届光影节啊，不仅更好看了，也更好玩了。像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严中绿地旁香港广场6楼的露台吧，对着电信大楼的这个建筑立面玩泡泡龙的游戏，这是这一届光影节一个全新的体验。
0: 本届光影节全市16个分会场精彩纷呈，在位于徐汇分会场的西岸油罐艺术中心，4个油罐的罐体上打上了绚烂的光影。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的 MM Alltech 家换为艺术驻地，邀请了15位艺术家展开在上海主题创作。本次光影节正是这些作品的全球首映，在闵行区的新庄、梅陇、七宝等商圈都将以光为媒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展活动。在香港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

0: 香港旅发局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昨晚盛大开幕，彩灯会主题团圆，包括国家级非遗南京秦淮彩灯和香港传统手工灯笼在内，来自20个国家的超过3000盏彩灯共放异彩。
1: 国际中秋彩灯会又串联了全城多元化的中秋活动，将地道文化、节庆体验和旅游消费加在一起，用旅游带动经济。
0: 现场还有机器人示范非遗彩扇制作，特色月饼摊位的收益则将全部捐出用于慈善。
2: 一边呢是荷塘月色，来自于南京的有着1700年历史的非遗秦淮灯彩，而后面呢则是世界彩灯大街，这体现了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那么这次的彩灯会呢会一直举办到9月27号，免费提供给市民和游客观赏。
0: 进入新闻放大镜。近日呢，重庆一名2岁的幼童被外出遛狗的父亲独自留在家中的时候，从18楼的家中坠楼，不幸身亡。尽管经警方的调查，事件被认定为是意外，不予刑事立案，但是围绕着孩子父亲的监护责任问题仍在持续引发讨论，甚至传出了质疑孩子父亲为主观故意的言论。面对争议，孩子的母亲回应说，自己最大的诉求就是希望丈夫能够承认自己的过错，虽然夫妻之间确有矛盾，但是网上说丈夫出轨、有非婚生子或者给孩子买了巨额意外保险，这些都是谣言。孩子父亲崔先生则表示，自己理解妻子的情绪积压，目前夫妻双方正在处理孩子的后事。网民质疑的焦点之所以从监护不力转向了有意为之，或许是因为这起悲剧原本可以避免。我们来看事件的来龙去脉。
3: 悲剧发生后，120急救车迅速赶到，但已无力回天。孩子因严重内出血死亡，体表没有明显外伤。据孩子父亲崔先生介绍，9月13号下午3点多，他让孩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随后出门遛狗。12分钟后回来，发现孩子不见了，听见楼下有人大喊孩子掉下来了，随即报警。警方调查发现，孩子家中存在不少安全隐患：一是阳台高度仅有1米左右，二是窗户没关，三是阳台上还放着一个洗澡桶。据法医现场勘查判断，孩子可能是踩着洗澡桶桶沿翻出去的，坠落过程中还撞到了树杈。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翻得上去，那阳台是挺高，也有1米多嘛。当天那个肯定是警察是把我当那个犯罪嫌疑人一样审查啊，我当天晚上就已经放了。
3: 孩子母亲刘女士称，事发时房间监控设备未插电，无法还原坠楼的具体过程，但认为丈夫监护不力，气愤不已，觉得难以原谅。
5: 遛狗和回来中间的时间是12分钟，2岁2个月的宝宝自己在家，而且我已经跟他嘱咐过了，你等娃睡着了你再出去，他其实带娃带的很少。
3: 对于网上铺天盖地的质疑指责，崔先生表示，网传说法多有不实，自己的确是过错方，与妻子的关系也并非网民们认为的水深火热。
4: 我肯定是没有外遇啊，什么也没有什么外面小孩，我们是认识到我们有这个错误，我们愿意去承担这个事情，我自己也很愧疚，尽量去宽慰他，不希望他也发生意外。
0: 围绕着孩子父亲该如何担责的问题，网民们是争论不休。那么警方呢，已经给出了结论和依据。警方认为，此次的事件是排除了刑事案件的核心依据，是现场勘查、监控和走访调查的。那么这些证据都表明，崔先生不存在故意杀人、虐待等主观加害的行为，没有人为制造坠亡的证据，孩子的坠亡属于意外，不符合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在民事责任方面，依据民法典，崔先生外出遛狗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的行为属于监护疏忽，存在过错，原则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孩子的母亲作为第一顺位索赔权利人，有权向孩子的父亲提起民事追责。去年在河南固始也曾经发生过一起因为监护失责造成了孩童坠亡的案例，涉事孩子的母亲外出饮酒过夜期间，孩子在家中坠亡，后来被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有不少网民因此产生了疑问，这类监护失当的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什么？我们来听律师张雨霞的分析。
6: 从刑法角度，刑法因为相对来说比较严格，刑事的监护失职的临界点是在于这个行为人是否明知具体的紧迫的危险存在，并且仍然主动放弃了监护，放任结果发生，要达到这个重大过失的程度才可能被追究刑责。保法的规

0: 规定，八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人是不能处于无人看护的状态的。那爸爸即便只离开了十二分钟，他客观上把孩子处于一个无人看护的状态，这个监护失职、监护违法行为肯定是存在的。个人会更希望去提高一些监护人的职责，因为在很多起类似的案件中间，我们对监护人的要求其实是蛮低的，总觉得孩子没有了，最伤心的人应该就是他的父母。但这件事情又很有可能是因为监护人的失职或重大过失、严重过失所导致的。在法律上呢，对于监护人的追责还是考量了比较多的一个情理相结合的，但是希望从立法上面对这样的行为的规范更严格一些。
1: 悲剧之外，网络舆论的次生伤害同样值得警惕。此次的事件虽然警方认定属于意外，但是在网络上质疑孩子父亲的谣言在不断的发酵，也将公众的注意力从事件本身转向了非理性的指责甚至是审判。这种言论已经游走在网络暴力的边缘，需要警惕由此对当事人产生的伤害。那么事实上，网络暴力的惩治已经成为网络治理的一大难题。尽管网信办和各大平台已经通过清朗等行动强化了日常的治理，还在通过立法手段来约束，但是屡屡发生的案例也表明网暴的惩治面临着诸多现实的痛点。从众多公开报道的案例来看，难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那么第一呢，就是如何来认定造谣传谣者的动机究竟是为了博流量故意为之，还是仅仅因为同情心而随手转发。那么第二就是网暴往往会造成精神伤害，该如何认定行为与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如何看待这种由悲剧引发的谣言，如何避免这种谣言的扩散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我们继续来听张雨霞的分析。
0: 这类案件的警方通报通常是比较简单的，对还原事实情况是留有一些空白的，所以公众呢容易自行脑补想象，有心之人甚至会为了博眼球博流量会选择添油加醋。而本案是因为父亲的这个遛狗疏忽，但这个原因其实并不能够满足公众，比如说像父亲购买了这个巨额保险这一类谣言出现，提供了一个符合公众道德想象的一个叙事框架，把过失重构为蓄意谋财，使这个悲剧变得好像是可谴责，最终呢传言在传播的过程中像滚雪球这般越滚越大。在法律上面，造谣传谣它会有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的法律责任，但这个处罚呢它必然具有一定的后置性，但是我觉得必须是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要做到的是有法必依，不应当因法不责众就不去处理。家属可以采用比如说固定证据向平台投诉，也可以报警或起诉，而且要切断商业激励，对那些靠造谣内容获流的营销号要限流禁言清退，让造谣这件事情变得无利可图。
1: 要不要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安理会昨天就一份授权延期的决议草案投票，结果是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反对票由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下，决议草案被否决。
2: 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谈判深陷僵局，安理会应当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成为个别成员搞政治对抗和施压的平台。
1: 傅聪说，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去年10月18号到期终止，安理会已终止审议伊朗核问题。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只会损害安理会的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对决议草案投下反对票。此外，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将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发表讲话。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媒体采访中发话，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关键十字路口，需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以终结冲突。 下周二，特朗普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联酋等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下一阶段是推进外交谈判还是升级军事行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

0: 伦起火并停止航行，一方再次警告，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
1: 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在红海发动军事行动。过去24小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再度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
0: 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以及周边高地，胡塞武装持续对也门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15人受伤。胡塞武装官员证实，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都没取得决定性突破，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沙特也发动了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里，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此，沙特方面暂时没有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今天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会首次参与。瑞典首相温和党的党首克里斯特松昨天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当中的173个，而反对党阵营赢得议席比前者多3个。为了推动议长立即领导新政府组建，克里斯特松请求解除自己的首相职务。新政府就职之前，现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瑞典议会4年1次的投票13号举行，28号新一届议会就要召开首次会议。
2: 奥林匹克官方来了，妙可兰多邀你共赏5:30。
3: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21到28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福州晴，23到33度。天津阴，17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6度。苏州阴转多云，24到30度。重庆小雨，21到24度。香港晴，26到29度。上海局部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一般。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I am Hamed Saman from Saudi Arabia.
2: I'm from Singapore.
3: Sou do Brasil. Eu sou competidor. Eu sou estudante.
4: 第一届嘛，还是在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的比赛主场，
5: 毕竟是最高级别的运动舞台，代表的是国家，更想去证明自己。
6: 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7: 要了没分，你愿意把你300%的力出来，我都没有意见，先答出来。
8: 一共11个表演团队，越想起来就很激动的。
9: 我们也利用了很多的 AI 的手

0: 乱，
1: 所有公主给上力。
0: 技能世界技能大赛，世界上青年技师的一种最顶尖的一项技能竞赛。
2: It i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so those skill sets are continually changing.
3: 操作再评分标仅仅只占了35%。
4: 花艺项目是属于时尚与创意类，更注重创意。
5: 这一个木偶人，你给我图，我就给你加工，我不用动脑子，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创新。
6: 天天待在实验室里，然后困了就去实验室，然后去从他的飞控源码开始啃，代码都稳定性。
7: 不能固守，不能一成不变的就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没有一个完美的标准，那种过程性评价而不是结果性评价。
8: 我可能就是会去搜集很多这样子的信息，然后整合起来。
7: 现在一天发现一点问题，并且改正一点，也是不断的进步的一个过程。
9: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以上比赛拿下冠军。
10: I'm confident for myself, and I hope I get the gold.
11: 不管你最终拿到什么成绩，做起来这段经历就感觉很自豪了。

0: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爱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20年经典重构，舞剧千变的红云，以青春之名舞台重走长征路，致敬90年前的峥嵘岁月。群星演绎莫言力作，新版话剧《鳄鱼》重返上海，魔幻笔触直抵人性最深处。原创音乐剧《黑吉令》高燃启幕第5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

0: 我儿子的助听器是定制的啊！你们给我一句没找到就算了，我怎么办？明天的外语听力考试我儿子怎么办？
1: 女士，您先消消气，给我水有什么用呀？我要的是我儿子的助听器。
0: 这位女士，您先消消气，有什么问题我来帮你解决。你好。 你还记不记你上一次摘助听器是什么时候啊？你盘问他干什么？他小孩记得个屁啊！被你三两句话一带偏，回头你们好抵赖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助听器就是在你们房间丢的，你们那个领班他逃不了责任。
1: 女士，您先别着急，我现在就去行政楼层了解一下情况。您在这儿稍微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0: 钱，找到了吗？没有，房间我都找了，走廊的角落我也都看了，连房间的马桶都卸了，现在在翻垃圾，还是没有找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知道，那个父母先回来的，然后孩子晚了半个小时后回来的。孩子回来的时候耳朵上有没有助听器？
0: 对，我没注意。
1: 这孩子中间肯定去了别的地方，你们自个赶紧收拾了啊！楼下垃圾车等着呢。
0: 今天是收垃圾的日子，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姐？
1: 阿姨，麻烦您跟后勤部的主管说一声，让垃圾车再等一等，行吗？谢谢啊。
0: 你们搞快点。
1: 好，谢谢啊。
2: 你先别慌，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你们先把客人安抚好，剩下的交给我处理。
0: 好的，局座。我再去问问那个孩子，你等我。
3: 谢谢。
0: 你的找亮的。
2: 听一下，把这个画面放大一点。好。主要是耳朵部分。
3: 是。
2: 你再调一下同时段电梯间的画面给我。
3: 是。
1: 没有，我想。那
4: 您不这是干什么？上去逛一圈，下来说句没有就行了。轮番演戏给我看呢。我儿子明天要考试，高考。
1: 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所以我才想问一下，我能不能单独跟您的儿子聊两句？
0: 不行。
1: 您先不要急着替他发声，那不然您去问问他也可以，行吗？
0: 不行。
5: 为什么不行？烦死你了！难怪我爸不想跟你说话。

0: 我答应你，你说吧。昨天在房间里跟我妈吵了一架，有点心烦，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把这层的画面全部调出来。
1: 好。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健身房。你在那儿待了多久？都干了些什么？我在那儿什么也没干，打了个瞌睡，醒来就赶紧回房间了。
0: 那你有没有把助听器摘下来？你有印象吗？但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到我的助听器了。
1: 康乐部，你们有没有捡到一副助听器？

0: 好，这里可以背速了，我们快进。没事，您别着急了，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失物了。他是不是背着我跑到哪里玩去了？许静良，你告诉我，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
0: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躲着我？什么都不告诉我？我明明满脑子都是为你们着想的。陆小燕，纸巾有吗？一会儿女士情绪稳定了以后，送她回酒店房间休息，这样了吗？好，明白。
2: 康乐部，朱婷起找到了吗？
3: 停下，赶紧找人去拦垃圾车。好的，
0: 同时通知大堂，让许经理安抚好客人。
4: 是。
2: 喂，大堂吗？
3: 许经理，没有找到朱婷起。
2: 许经理，监控室找到朱婷起了，是打扫的时候误扔进了垃圾袋里，系统已经让人去拦垃圾车了。
0: 好，我去看看。
5: 垃圾车怎么这么快就开走了？
0: 垃圾车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5: 我们刚出去就看他开走了。
0: 好，谢谢啊。

0: 师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师傅。
1: 怎么了？
0: 我是芙蓉饭店大堂经理。我们有高考生，高考生的助听器掉到垃圾里了，可不可以行个方便让我找一下啊？不然耽误孩子明天考试了。谢谢。
1: 那我只能把垃圾倒在外面让你找，行吧？
0: 可以，可以。
1: 这儿冷，把垃圾倒在后面。
0: 谢谢。季总，
2: 客人都回去了吗？
0: 徐经理已经把客人安抚好了，他们现在在房间里等着。
2: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垃圾车开走了，徐经理去追了。
2: 下这么大的雨，他一个人去的？

房呢？红色的，红色的是客房部的，蓝色的是健身房的。

0: 师傅，谢谢你。我找着了，太感谢您了。我那个垃圾给您放的有点乱，我帮您收拾一下吧。
1: 不用不用，天已经很晚了，我们来收就行，赶紧回去把东西交给考生吧。
0: 谢谢。
1: 没事没事。

0: 助听器。
1: 一碗热的光，一碗热的汤，
0: 我找到

0: 会找别人帮忙的吗？你能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啊？
1: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话吗？
0: 你，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夏振宇呢？

0: 遗憾，麻烦让一让。护士，护士，
1: 怎么了？他发烧晕倒了，我先带你找床，我一会儿再补。这是什么药？他怎么这么难受？阿奇霉素，抗菌的，刺激血管的时候就是会有点痛。
0: 有什么办法能让他缓解一下吗？
1: 我已经把速度调慢了，家属可以这样，帮病人摸一摸，病人会舒服一些。
0: 好。
1: 对，就是这样。输完液记得叫我们。
0: 啊，谢谢。

0: 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 他说酒店有事，先回去了。你们俩什么情况啊？吵架了？我看他好像挺担心你的。
1: 以后别管他了。
0: 歇会儿。

0: 进来。薛总助，销售部的钱总监还有财务部的黄总监一直在问，一会儿的项目进度汇报会还开吗？
1: 开啊，怎么了？他们说季总不在，没人主持。谁说我不在？
0: 季总，那我立马通知各位总监。
2: 不是让你回去休息的吗？你怎么又来上班了？你看你那一脸疲惫。
3: 师哥，我想要杯咖啡。

0: 怎么又看手机？不是已经拿我手机给你妈打过电话了吗？
1: 嗯，不是给我妈打，我要看一下工作群，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看了，我怕有人找我。
0: 我就知道，想都别想啊！我今天已经给你请过假了，你今天不许再工作了。
1: 可是高考还没有结束呢，我怕到时候
0: 骨肉没了你，他还是会赚的。你今天呢，就是好好养病，不许再卷了，听到没有？这个热水还有药，我给你放这儿了，你千万记得吃。走了，
1: 慢点啊，骑车。啊。

0: 哎，赵师傅。
1: 哎，
0: 这个是给客人准备的呀。
1: 哎呀，什么客人客人呀？客人重要还是我女儿重要啊？等你以后生了孩子，你就知道了。哎呀，
0: 这我

0: 哎，肖师傅，您不能走啊，这晚餐还没准备呢。
1: 哎，你不是老问我什么时候让你上手试试吗？
0: 是啊，什么时候？
1: 就现在。
0: 哎，哎，肖师傅，肖师傅，
1: 这毛小伙子，你还能难得上我？真是的。
2: 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对不起，对不起，对。
1: 谭先生，
3: 呀，许妈妈，
1: 哎呀，不好意思，哎呦，是不是油蹭到你？
3: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
1: 要不你把衣服给我，我帮你干洗，回头我让我女儿亲自送到你房间。
3: 真没事儿。哎呦，对了，蜜雨她怎么样了？
1: 啊？
3: 我听说她生病了。
1: 哦，对对对对对，你看我给她送饭呢。
3: 那她现在严重吗？
1: 哎呀，怎么说呢？好一天坏一天的，我都急死了。嗯。要不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他，蜜雨要知道你去看他，他一定高兴的。那一高兴，病就好了呀。
3: 这方便吗？
1: 方便，方便，方便的。哎哎，小夏，来来来，你帮着寄存一下啊，谭先生的。
3: 寄存一下。哎，好的，谢谢。
1: 我带你去。
3: 好好好好好。啊，这我。哎
1: 啊，你拿。
3: 来来。
4: 蜜雨，我在烤饼干呢，一会儿就好了。哎呀，
1: 赶紧去收拾收拾。啊，
4: 刚收拾完啊？
1: 我是说收拾收拾你自己，你看看你穿的麻袋布套上去都比你这个好看，赶紧去换换换那个小香风，快快去快去！
4: 干嘛呀？
1: 有客人来看你。
4: 客人？什么客人啊？
3: 蜜雨，是我，我方便进来吗？
1: 谭先生来看你。谭先生真的很绅士的，到了门口一定要让我进来说一声，他很懂分寸的。
4: 你的分寸感呢？
1: 我
4: 待会儿再找你算账。
1: 哎，跟我摸摸一摸呀。
4: 行了，谭先生，请进。
3: 你好点了吗？
4: 好多了，谢谢。
3: 方便吗？
4: 方便，请进。
1: 那个。酒店让我回去，那个不是晚上那个什么不还要演出吗？我先走了啊，那个你们慢慢聊。
3: 好好好，
1: 你们慢慢聊，
3: 慢点，慢点。
1: 好，好，我回去了啊，慢慢聊，慢慢聊。
4: 妈，谭先生，请坐。

0: 江师傅，你怎么又回来了？你这刺猬啊，做的直是像老鼠似的，面粉太少了。我跟你说啊，你一会儿捡不出刺儿来，看我怎么做。你们这些孩子啊，看来离了我真是不行。看啊，
1: 哎，这不是蜜鱼姐的晚餐吗？
2: 你在机场待了一天，哦，雷雨天嘛，飞机大面积停飞，没关系，我都习惯了。
1: 那你肯定没好好吃饭吧？这面马上就好了。好，不着急。哎，
2: 先吃点饼干吧。
1: 哦，好。嗯哼。 Okay, I get it. I will come back soon.
3: Tomorrow?
1: I'm not sure. I can't promise. Okay, bye. 谢谢。工作挺忙的。啊，没有。你也去了 Getty Museum
2: 吗？啊，对呀。是
1: Getty Center 还是 Getty Villa？
2: 哦、Getty Center， 我就是想看看那些书本上才能看到的殿堂级的艺术品，亲眼看见是有多么的震撼。结果
1: 怎么样？
2: 结果我被 Paul Getty 的财富震撼到了。德加的舞女系列，梵高的。

0: 鸢尾花、蒙克的呐喊、莫奈的睡莲，还有路易十四那些穿金戴银的肖像，就这么举重若轻地被这个博物馆包容着。室内是低调奢华的艺术长廊，室外是热带海洋的鸟语花香，这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天堂。啊，不好意思，在你面前班门弄斧。
1: 不，你说的跟我想的一样，我只是惊讶你怎么会对西方艺术这么了解呢？
0: 也不是很了解，就是我上大学那个时候觉得我将来可能会做酒店相关的职业嘛，可能会用到这些知识，所以就看了一些艺术相关的书籍，结果越看越入迷，就喜欢上了，才有了一些简单的了解。
1: 这个不是简单的了解。哎，锅
0: 啊，没关系，我来，你坐。

0: 好香啊！哎，电话。
1: 哦，不重要。你是翘班来的吧？啊，我知道你肯定是担心谭老先生的身体，对不对？他最近确实有的时候会胸闷，但其他的其实还好，你放心吧。我虽然离开客房部了，但是我跟行政层那些小姐妹还是有联系的。哎，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你就加我一个微信，然后下次你要是担心的时候，你就问问我。
0: 好，谢谢徐经理。

0: 我们走。
1: 。
2: 还在呢。哦，对了，周末有一个行业内的展会，邀请我们出席。给两张票。要把你时间空出来吗？你看是想让师哥陪你去，还是你邀请许经理陪你去？
1: 啊，我明天给你回复。
2: 好。你说的对。那你知道上海艺术双年展吗？
3: 嗯。
2: 就在那个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我记得2023年他们的主题是
3: 宇宙电影。当时他们有一个概念叫星空之下众生平等，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概念太惊艳了。
2: 你真是对上海当代艺术如数家珍。
3: 当然，我之前很爱看展的。
2: 哎，那香港那边的情况你了解吗？
3: 遗憾的是，我每次去香港都是来去匆匆的。其实我一直都特别想去那个 M Plus Museum， 还有亚洲艺术文献中心。
2: 哎，这个周末就在 M Plus 有一个展，有没有兴趣一起？来回就2天时间，不会耽误你工作的。
3: 这周末我得轮班。
2: 芈月，有句话

0: 我说了可能有点冒昧。你刚才聊这些的时候，你自己有多开心，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而且非常有魅力，真的。我来的时候听你妈妈说你心情不好，是吗？那为什么不把这次旅程当成是一次散心呢？没准回来之后心情就不一样了。不用着急答复我，再想想。
1: 谢谢你，谭先生。
0: 那我先走了，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咋？
1: 去哪了？
2: 徐经理，哎，徐经理，哎呦，听说你病了，我买了些补品，哎，不知道你今天就来上班了，还在房间里放着呢。哎，一会儿我过来拿给你。
3: 哦，没关系的，我们不能收客人的礼品。没有耽误雨泽的考试就行。
4: 考试很顺利，谢谢姐姐。嗯，
3: 那太好了。哎，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
2: 嗯，
3: 那赶紧去吧，别迟到了。
2: 嗯，好，那我们先走了啊。
3: 考试加油。
2: 哎，多谢你了，谢经理。再见。
3: 慢点啊。嗯。季总早。
5: 早。身体好点了吗？
3: 完全恢复了，谢谢季总。
5: 这个周末有一个行业展览，在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要一起去吗？
3: 谭先生，
5: 啊，
3: 我周末有约了。
5: 有约？
3: 抱歉，季总，我先去工作了。

谭先生，一起去吧。 接受一次邀约并不能代表什么，而拒绝一次邀约，却是因为对这个人有感觉。我到底在害怕什么？

0: 什么问题吗？
1: 晚上好，谭先生。
0: 你好，
1: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我预定了一间 Studio 80海景房。
1: 啊、哦，好的。
2: 嗯，我要一间普通房就可以了。
0: 稍等一下啊。没关系的，这家酒店跟我们公司是有合作的。
2: 是我自己要来的，怎么能让你花钱呢？
0: 好吧，听你的。不好意思，普通房。嗯。
1: 您的房间已经订好，祝您晚安。
0: 走吧，你这。
2: 哦，对了，转你的机票钱别忘了收一下。
0: 哎呀，我拉你来看展，你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说这些，好不好？
2: 开心的人是我，你帮我圆了这个梦，让我没有遗憾。
0: 好吧，那明天上午10点我来接你，记得吃早饭。
2: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所以今天之后还有遗憾吗？
1: 今天英国皇室的那一件神秘的珍珠首展都被我们赶上了，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所以你喜欢珍珠？
1: 我觉得珍珠散发着一种既优雅又纯洁的光芒。
0: 嗯，就像你一样。
1: 想去喝一杯吗？

0: 师哥，让你约许命运来展会，结果你把人约去香港了。他自己决定的，我也左右不了。你不想知道他去香港干什么吗？你呀，人家都快水到渠成了，你是想放弃了吗？
1: 师哥，你多久没来外滩了？怎么多了这么多新盖的大楼？好像之前都没看到。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新酒品鉴邀您玩转国风潮游嘉年华。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你好，请帮我转接一下保卫科。
6: 哪位啊？
7: 你好，
8: 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张兆芬，了解一下。
5: 你怎么知道他会从那片住户的后门出来？
9: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5: 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
9: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0: 其实我挺害怕你后悔跟我来香港的。为什么？我怕你是一时冲动。我是一时冲动啊。哎，所以有的时候一时冲动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啊。你什么意思啊？你今天不开心吗？
1: 开心啊。
0: 而且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1: 真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你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
0: 那是好还是不好？
1: 你猜。你每一面都很吸引我。

我以为我能放任自己，把这段旅行当作是对我的一次奖赏，用最本能的冲动接受身边这个男人。但直到我推开他的时候，我才明白，无论怎么逃避，我都骗不过自己。

0: 大家早上好。
1: 许经理，怎么样，下个好玩吗？
2: 这还用问吗？
1: 看许经理今天的状态就知道了，香港这一趟肯定没白去。
3: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这么八卦？
1: 对了，刚刚有人送来了两份邀请函，一封是您的，一封是季总的。好像说是有什么活动。许经理，您一会儿要是去见季总的话，帮我把这一块捎给他呗。
3: 我一会儿不会去见季总，你让他自己来取吧。
4: 许经理，宴会厅找。
3: 好的，我马上来了。季总，早上好。
1: 季总，刚刚有人给您送的邀请函。
5: 好，我知道了。

0: Marcus 说这是他的私人聚会，他希望可以当面感谢你。
1: 嗯，我会去的。
0: 听说你这几天去了香港。
1: 嗯。
0: 那边有下雨吗？
1: 没有。
0: 那就是天气预报不准，没下雨就好。你病刚好，小心千万别再感冒了。

0: 这么重要的客户，他要走，你为什么不拦着？
1: 对不起，段总，我
0: 滚，不想再看你。

0: 小段走。
1: 想不到骑起摩托车来还挺帅的。
0: 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走不走？
1: 去哪儿啊？我现在火得很，万一出去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0: 骑车兜风，要不要一起？
1: 不对，你今天怎么突然那么殷勤？是不是季风那家伙派你来打探消息啊？
0: 磨叽死了，赶紧上车。
1: 既然你那么求我陪你的话，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走一趟吧。

0: 我心情不好了，你想做吗？行，是我心情不好，行了吧？
1: 停车！怎么了？快停车！我要吐了！哎，你别桌面吐，我头盔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说怎么每回遇到这种糟心事儿都能遇到你？这算不算一种缘分
1: 啊？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要不要盘个烧烤店？
1: 大红人开始走亲民路线了。
0: 你懂什么？我这叫爱好投资。既然这事做不成，说不定这回就能无心插柳呢，做大做强了呢。到时候我就让你来给我当主厨，你就把那个上一回在那个 party 上你烤的那些烤一下就行了。
1: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放弃五星级大酒店的主厨来你的烧烤摊打工呢？
0: 我亲自邀请还不行吗？大不了我再把那个烧烤店的那个命名权给你呗，你到时候可以随便给他起名，比如说什么俏大厨啊，或者是俏妻甄选啊什么的。
1: 杜豪翔，你该不会是想泡我吧？
0: 如果说是呢，你会怎么回答？
1: 看我心情。
0: 哎，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看我心情的意思啊。走了。

0: 田丽，这边。哎，
1: 老公，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啊，这位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大名鼎鼎的酒店经理人，芙蓉饭店的总经理季风。
2: 幸会幸会
3: 幸会幸会幸会。
2: 哎，马克思，你们跟芙蓉饭店有合作吗？
0: 那当然。芙蓉的服务特别的周全，而且当时我们建立了合作之后，我才发现我和 Kenny 特别合得来。
3: 马克思真的太给面子了，不吝啬的给我们芙蓉饭店做推广。哎呀哎呀，
0: 应该
3: 我们有点受宠若惊。
0: 哎，雪球姐呢？
3: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她现在是大堂经理，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估计是被酒店的事绊住了。
0: 好的好的，雪球姐。

0: 谢谢小姐，杨先生，好久不见。
1: 你今天太美了。谢谢。我是跟你道谢才对。我祖父现在已经想起很多之前的事了，他现在状态已经好很多了。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愿意和我分享他之前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的故事了。这一切都是多亏了你了。
0: 那太好了，我要恭喜你。
1: 谢谢。 对了，我刚刚听天丽说你现在已经升职去做大堂经理了，恭喜啊！
0: 谢谢。
1: 我就知道天丽这个人，他肯定不会埋没你这个人才的。
2: 是因为许经理能力出众，普荣饭店也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马克思，你是知道的，对于员工和企业来说，需要互相成就。
1: 那确实是。那我就祝贺一下你们二位吧。
3: 嗯，
1: 来，刚好。
0: 谢谢。
1: 对了，要不我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朋友。
4: 好啊，
1: 来走。你好，这两位是我朋友蜜语、季风，我感觉都是芙蓉饭店的。
4: 幸会幸会。
1: 这样的话可以的。
4: 幸会幸会。
1: 这位是蜜语、季风，都是我朋友。
4: 蜜语、季风，
1: 来幸会幸会。
5: 这个party怎么样？还行吧。不错不错。空调是不是太大？有点冷。
6: 去了什么？
0: 你去下洗手间。
5: 别喝太多了。
1: 哎，那边有吃的，你们可以去吃一下。
6: 碧玉，我到上海了，能见个面吗？
1: 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喜欢许小姐？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看你整个晚上一直在看她，你的目光几乎没离开过她，挺明显的。马克思，
6: 是啊，我是喜欢她。
1: 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哎呀，你喜欢她，你就告诉她吧，让她知道一下你的心意。 是不是？这样，我一会儿有个跳舞的环节，趁你那个机会邀请他一下。试一下。
7: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 您是一个人吗？不是。那，你的男伴呢？他是怎么忍心把这么漂亮的你给拉下？你有什么事儿吗？马上到跳舞环节了，我想邀请您跳支舞。不太方便，你找别人吧，谢谢。哎，女士。
8: 不好意思，他已经有伴了。
7: 不好意思，
0: 谢谢。

开始。

0: 结束以后，什么安排？怎么了？酒店有事儿？是我想约你。别说这种话。那你是约了别人？季总，你喝多了。
1: 也许吧。
0: 太太，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稀奇的？老公开一两个小差，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嘛就过去了。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挺离婚吗？顾太太，果然是你哦。 我刚才在那边啊，看着就像你。我们好久没有见了，聂太太，来。之前听我老公说，在团建的时候看到你的，说你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今天一见果然是，聂太太，
2: 我已经跟聂雨辰离婚了，您不会不知道吧？
0: 哎呀，这谁能不知道嘛？不好意思哦，我说顺嘴了，说惯了，抱歉啊。
2: 哎，这位是谁啊？不帮我介绍一下吗？这是普荣饭店的季总经理。啊，你这么快又跟了这样厉害的人物呀？今天的
0: party 也是他带你过来的？下次见你啊，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季太太了？哎呀，你别不好意思嘛。
1: 这位太太，你可能误会了，我再给你介绍一遍，这是我们普荣饭店的大堂经理，是今天舞会的主人公 Marcos
2: 邀请他来的，并不是谁把他带进来的。无论你们之间有任何过往，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我哪里有不尊重他啊？
3: 那你一定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吧？没关系，我们再认识一下。我不是聂太太，也不是季太太，也不是某太太，我的名字叫许蜜语，很高兴认识你。
4: 蜜雨，你刚才落了手机，我本来想还给你。谢谢。哦，刚才谢谢你了。不客气。
5: 那以后还请多关照了。对，失陪了。那以后再见。怎么样？
4: 玩得开心吗？今天谢谢你的招待，玩得特别开心。这么一说，是要走了？
2: 恐怕没有办法陪你们到最后了。
4: 那我就不留你了，等我去普荣饭店的时候我们再见。好啊，
2: 那你们玩得开心。
4: 谢谢。
1: 我送你回去。
2: 季总。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回去吧。

0: 先生，我来给您换一下外套。是你？
1: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0: 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太太。上一任客人万一留下什么不雅的东西赖在我头上，我可说不清楚。如果不是你帮着我的前夫一起骗我，我现在的生活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吗？
1: 不是通理心少的可怜吗？
0: 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说你。找到了，季先生。 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请给我一个好评，谢谢。
1: 我的申诉没有结果的话，
0: 我要去哪儿找你还钱？
2: 你这么积极，不怕他针对你吗？
0: 您不是说过吗？同舟共济。

0: 当服务员，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其实应该到更大的平台去做更能体现你个人价值的工作。
1: 季总，我能反问一下吗？你是以什么

0: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去见谭继周了吗？谁跟你？你看我手机了。
1: 对不起，我不是不小心看到。
0: 你以为我去找谭继周了，你跑来我宿舍干嘛？
1: 我就来等你。
0: 那如果我不回来了呢？
1: 我就一直等，等到你回来为止。
0: 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0: 徐经理早。
1: 早。安经理，蜜语，这身衣服真适合你，好看。
2: 谢谢。您恢复的怎么样了？我听说产假很辛苦的。
1: 可不是吗？哎呀，真没想到当妈妈要牺牲这么多。我是母乳喂养，从我孩子出生到现在，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2: 那您回来上班怎么办呀？
1: 酒店呢，出于对我这个新手妈妈的关怀，给了我一个选择，可以调我去行政办当经理，职级待遇都不变，坐办公室朝九晚五，
2: 那样就轻松很多，您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兼顾家庭了。
1: 但我还是选择继续回来做大堂经理。大堂是我起步的地方，我一入职就在前厅部，三年当上大堂经理，虽然中间也有机会去做办公室，但我不喜欢。我就是个操心的命，喜欢当大管家。所以说到底，路都是自己选的。既然能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辛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不想让我的宝宝觉得他的妈妈连这点迎难而上的勇气都没有。
2: 安经理，加油。
1: 你也是，你人看上去温温柔柔的，但骨子里很强大。看着你一步一步从客房到前厅，未来也有可能会走得更高更远，我心里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3: 晚上有空吗？出来见一面吧，我有话跟你说。
4: 最近的新闻都很惊悚啊，
5: 搞得人心情都不好。这个地方死人了，
4: 以前还是个网红打卡地呢，

0: 现在可倒好，没有人敢去了。
1: 怎么了？
0: 嗯，哦，有一个五 A 级风景区，有一条几十米长的玻璃栈道，疑似发生故障，导致一名游客掉下山崖。

0: 这个景区出事儿，怎么还骂博主呢？网友真的是……喂，
1: 季总，能麻烦您过来一趟吗？怎么了？
0: 志春姐被网暴了，董事会要放弃她，现在我们谁都联系不到她，我只能来找你了。
1: 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过来。 我先出去一下，有事打电话。

0: 我之前就想，如果我不见了，第一个来找我的人会不会是你？果然被我赌对了。我在来的路上，已经了解了整件事。你能不能先下来再说？你看，这白纸黑字的承诺。
1: 我都抓不住，真讽刺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网红，我才第一次认识到影响力这三个字的重量。
2: 我认识的江志纯，绝不会这么轻易低头。你能走到今天的位置，难道还怕网暴？
1: 我不怕被网暴，但有的人吧，你能想象吗？每天和你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上了董事会，笑容一生，却又拿掉你合伙人的头衔。这可是我一手成立的公司啊！我凭什么被挤出去？凭什么牺牲？
2: 对啊，凭什么？你现在跑到这儿来自暴自弃？ 对他们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你江志春这么好强的一个人，过去只有你放弃别人的份儿，难道你现在甘心自己也变成弃子？
1: 你放心吧，江志春不会轻易成为别人的弃子。

0: 季风，对不起，这段时间我会想过无数次，如果我不那么自私就好了。如果时间能倒退回去就好了。
1: 唐主管，我们酒店内部申请跨部门调岗是什么流程啊？
2: 许经理，你想调岗啊？你这个岗位如果要调岗，要总经理批准的。
3: 天哪，季总和点将陈辉真的在一起了吧？
4: 那肯定的呀，都一块儿出入公寓了。不是。

0: 今天已经把话跟他说清楚了，我们两个
1: 那为什么媒体还会拍到你出入他公寓的照片？这就是你所谓的说清楚吗？
0: 我就是怕你误会，今天是突发情况，他助理打电话让我过去帮忙，我没想到网上会传成这样。你相信我，我们
1: 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如果和前任划清界限对你来说这么难的话，你可能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对他还有旧情？
0: 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
1: 行了，你不用说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你单身我离异，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关系的话，你可以跟我讲清楚。哦，对了，我最近一段时间应该会提交跨部门调岗申请，到时候还要季总批一下。

0: 我到底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对他说那些话？我不想看到自己这么失控的样子。也许这就是我害怕再爱上什么人的原因吧。
1: 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我们是大学同学。
2: 两位是在一起了吗？我们，
3: 加爱过。
2: 那我呢？我不能约你吗？他们家的奶油意面。

0: 谭先生，上次你约我，我没能赴约，不好意思。
1: 其实应该抱歉的人是我，在香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
0: 那天我也喝多了。
1: 其实我回去想了很久，上次是我太着急了，感情的事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应该慢慢来。所以，蜜语，我可以追求你吗？

其实想象过好多次我们在一起的样子，我可以陪你聊艺术，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看展，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你只要安心地陪在我身边就可以了。所以蜜语，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6: 来单了，开单！
5: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7: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我其实想象过好多次我们在一起的样子，我可以陪你聊艺术，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看展，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你只要安心的陪在我身边就可以了。所以蜜语，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0: 对不起，谭先生，我不能接受你的追究。你是有喜欢的人了吗？好吧，我知道了。之前我们相处，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虽然一直都说我们是朋友，但是其实是我利用了你。
1: 我对你一直谈不上光明磊落，对不起。哎呀，其实不用内疚，我不也是顺水推舟吗？咱们扯平了，来。但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对吧？
0: 当然。
1: 那就好了，快吃吧。嗯。

0: 不好意思，来晚了，睡过头了。哟，你们还做的蛮好的嘛。
1: 内锅好了没有？拿过来给焦师傅过过目。哎，我今天啊自创了一个新花样，您给尝尝。

0: 合约3个月，那3个月之后呢？
1: 到了之后就是要看酒店要不要和你续约了。
0: 哎呀，我怎么早没有想起来呀？我就跟竹筒倒豆子一样的全倒出去了，工资没拿2个月，徒弟出师了，这怎么办？
1: 能怎么办？酒店要是不想和你续约，那就该回家回家喽。
0: 开玩笑，我这门绝活10万块钱打发了。不行，我得给你爸打电话。
2: 先生您好，在柜台办理入住。
3: 啊，不是，我是来找那个徐。徐明宇。
2: 好的。哎。
3: 明宇。
1: 您稍等一下。
3: 妈，
1: 什么时候到的？
3: 我刚到。你这个，哎呀，这话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上回吧，爸爸也是急火攻心，就把气都砸你身上了，是爸不对啊。你别，
1: 没事，爸，别说了，都过去了。
3: 好，不说了，都过去了啊。我听说你在酒店干得不错啊，当经理了。真好，爸替你开心。啊，你那个直播呀，好家伙，淋漓尽致都看了，哎，都说你比那个大明星长得还漂亮，还有气质嘞。爸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出息的，真是给我们老许家争气啊，比明瑶强多了。
4: 徐经理，总机师需要您来一下。
1: 收到，我马上就来。爸，你先去妈房间等一下，中餐厅已经给你们订好位置了，待会儿提我名字就行。
3: 哦，好，
1: 跟我来吧。
3: 啊，哎，不是，这个我拿吧。啊，
1: 没事，我来。
3: 你还有事忙，这边。我来。
5: 你爸来，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啊？你就不怕他们老两口把季总拦在办公室门口，直接掏口袋啊？
1: 我知道。但是他毕竟是我爸，而且他说我妈的合约快到期了，他要过来接他，还说顺便要看看。

0: 那我这该怎么拒绝呀？
1: 反正看这架势，绝对没什么好事儿，你自己小心点。
2: 小雨
1: 啊，快拿去吧。
0: 谢啦。
3: 我后来仔细想想啊，你说的有道理的。你这条条款款都是看法律的人写的，哪有漏洞可钻啊？哎，知足吧，我能够在这样的五星级酒店当过厨师，
1: 后半辈子
3: 我有的好吹嘞。
4: 来，我们敬老谢杯，
5: 感谢。
1: 身份传点在秦淮人家，请二位慢用。
3: 这个是我的徒弟小包师傅他自己创新的，我吃过了，挺好吃的。这个你尝一下看看。
6: 絮絮叨叨半天，讲些什么蠢话？
3: 我哪又说错了呀？
6: 教毁徒弟饿死师傅这条古训你不晓得呀？蠢头蠢脑的没文化，
3: 那怎么办呢？
6: 我来就是要给你讨回公道的。他们谁也不能把你的手艺不当回事。
7: 许经理，在找人吗？啊，
8: 我找我爸妈。我刚才答应他们下班带他们出去逛逛，但是房间也没人，我以为他们到大堂来等我了。
7: 他们没来过，今天上午大堂人不多，我一直都在这儿。他们要是来了，我肯定记得。
8: 这俩人去哪儿了？餐厅也没有，微信也不回。这干嘛去了？
9: 季总，你说我这一身的本领，你说拿走就拿走，你这个……
6: 对，说好了，临走之前跟季总好好道个谢，你这说些什么玩意儿？
9: 不是你让我说，
6: 我让你说什么了？我让你，你这两天总跟我絮絮叨叨的，说船点卖的多么多么好呀，然后你贡献的不是体力劳动，是非遗绝活啊，我就问了一嘴啊。我说你们酒店的营收跟你们员工的业绩难道不挂钩吗？我是不是就问了这一嘴？你可倒好，你跑这儿开口要钱来了。
9: 哎呀，我不知道。
10: 我大概懂您的意思了。焦师傅的传点一鸣惊人，直接点亮了我们餐饮部的半边天。虽然我们酒店也慷慨地给出了市场最高的聘用价，但焦师傅还是不满意，对吧？
9: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6: 你看，季总是明眼人啊。季总啊，您别怪我多嘴啊。关于聘用费这块呢，酒店给的确实是够意思啊，我们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是这传点成功之后，酒店这边你说一点表示都没有，那我们感情上肯定是有点受伤，是吧？总觉得，感觉像。要卸磨杀驴的意思是吧？你看啊，这个手艺呢，我们也贡献出去了，是吧？聘用期也到了，然后我们就拿着几万块钱这个聘用费，就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啊。
10: 那么两位心里的价位是多少呢？
1: 10万。
6: 20万。
10: 焦师傅的下午茶带来的营收，按规定折合奖金，酒店可以给出的是15万。另外的5万，就当作是我个人对焦师傅不吝赐教的感谢，20万成交。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你说。什么？要拿这个20万替我女儿还债呀？
1: 没错，
2: 季总啊，您的意思我明白啊，帮我们把这笔钱提前给安排了，但是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这笔债务怎么说也是我们家的私事，至于说由谁来还，怎么还，还多少，这真不用您操心了。
1: 但是因为私人债务影响了我们酒店员工的工作表现，整天忧心忡忡的，无法专注于工作，耽误了我们酒店的业绩和营收，我不操心谁操心？
0: 哦，季总，这点你放心，我女儿的性格我完全是知道的，就是天塌下来了，她干活还是认认真真的，肯定的。
1: 那你就心安理得的把包袱甩给她吗？你们知不知道，她是用自己的信用给你们做的担保，是她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才做出的牺牲。
2: 季总，这乡下人不会讲话，但是请你放心，我们自己的女儿我们了解的啊，这笔钱她有能力还，毕竟借钱的时候她还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嘛，是吧？
1: 但现在不是了，既然她都往前看了，你们为什么还停留在幻觉里呢？

0: 是个好日子，我们一家三口应该好好庆祝庆祝。哎，来干杯！
1: 来
0: 来，干杯！嗯，
1: 哎，
0: 来，
1: 庆祝什么？
0: 庆祝你妈妈从普荣饭店功成身退。行吧，我跟你讲，我都想好了，趁着现在的船点正热的时候，我们赶紧回民宿也搞一波营销，先弄一个装饰墙，全部贴上照片。
1: 贴什么照片啊？
0: 你在酒店这边的工作照呀，你跟酒店领导的合影，还有之前你们不是做什么大型活动，你跟那些贵客呀嘉宾呀合影什么的，
1: 那个会不会太俗气呀？
0: 哎呀，你放心吧，最俗的就是效果最好的，是吧？客人就吃这套。哦，对啊，我回去还要先找一下老李，他儿子不是在镇上弄了个婚介所吗？嗯，咱出点钱，让他帮你拍一个好的宣传片，咱就在民宿的餐厅里边循环播放，好好宣传宣传。
2: 这个主意好，我喜欢。好，
3: 爸，妈，
2: 嗯，
3: 我这还有20多万的网贷没还。
0: 啊。那个不一个月就才5000吗？
3: 才5000，你们给吗？
0: 给啊，我们有钱肯定给啊。
3: 那你们现在就给吧，你们不是有钱了吗？
0: 什么钱？
3: 你们从季总那儿要了20万，我都知道了。
0: 那个钱，那时候另外一回事。哎呀，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又遇到……
3: 你就把我也当一个麻烦吧。那20万就当是给我的封口费，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还。以后我不会再往你们两个要钱。30多万的网贷，只花20万就还清了，还净赚了10万，够划算了吧？
0: 你这讲的什么话呀？怎么听着这么生分呢？你好像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似的。你这么说，可是让爸爸有点心寒啊！以后别开这样玩笑。
3: 我没跟你开玩笑。这20万是你们的，我借的30多万的网贷也是你们的，我人都是你们的，我是谁重要吗？我有能力的时候就帮你们建民宿还网贷，我没有能力了就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爸妈，你们在用我的时候有一颗是爱我的吗？
0: 蜜月啊，你这话就不好听了啊！你不管怎么着，也是我们把你养大的吧？
3: 是，你这话你养了我多少年，我就听了多少年。我就是太感恩、太内疚了，所以我拼了命的闯出农村，要嫁到城市里来，实现我的知恩图报。我现在才知道我太傻了，你们想要的就只有钱，感恩和内疚就是你们从我这个提款机提款的密码。

0: 从今天开始这个密码撤了，以后我们有钱说钱，有事说事儿，这样大家都轻松一点。
1: 蜜语啊，你不是妈妈的女儿吗？
0: 我是啊，我当然是你的女儿啊，我是你的亲生女儿，我永远会感激爸和妈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是这不代表我一辈子要为了你们两个的人生买单，承担你们理所当然的掠夺。

0: 我们去机场，我们去机场。
1: 机经理，下班了，上车吧。
2: 徐经理，不好意思啊，突然加你陪我来吃饭。不会啊，还要感谢蒋小姐的邀请呢。我不
1: 是很会做饭，平时要么就是点外卖，要么就是煮一小锅饭，配点小菜，随便对付一口。哦，对了，我隆重给你介绍一下我的下饭神器，如果喜欢吃跳水泡菜的话，可以尝尝这一碗小酸笋。
2: 这是莴笋吗？
1: 嗯，它是一个什锦泡菜，是超市里面很常见的一个牌子。这个里面的萝卜软烂，白菜有一点齁咸，可唯独这莴笋啊，泡得刚刚好，清脆酸爽，糟粕里的一股清流。泡菜真的很神奇，过时不候。如果碰到最好的时候，那简直比中了彩票还幸福。
2: 最好的时候，徐经理。
1: 总是能说出让我感慨万千的话。蒋小姐现在还不就是最好的时候吗？最好的时候，也许只有自己才知道吧。也许不是外人看到的最风光的时候，也不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甚至不是什么财富自由、精神自由的时候，而是身边有那个人的时候。
2: 徐经理，
1: 鼓掌机总负荷了，是吗？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啊，你们两个很般配。你不问问他答应了没有吗？这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2: 徐经理，应该也听说我最近出了一些问题吧？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在想，还不如死了算了。
1: 你放心，我没事，还好，当时季风他及时找到了我，我那个时候特别高兴。

0: 信，我觉得他还是在意我的，哪怕不是那样，我觉得看我那么惨，他应该总会说一些好听的话哄我吧。你猜他当时是怎么和我说的？他说他跟我是不可能的，他喜欢的人是你。你别看季风他平时在职场上还是挺有城府的，可是生活里啊就是那么的简单，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有那么多的中间地带。那天他送我回来直接就走了，海林当时也在家，被记者拍到纯属意外，希望你不要误会。还有之前直播结束之后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其实是想把你从季风身边劝退，是我做的太卑鄙了，我欠你一个道歉，对不起。
1: 蒋小姐，
0: 明月，你不觉得你也欠自己一个道歉吗？你明明对每个人都很好，可唯独对自己不是这样，你恨也要憋着，爱也要忍着，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那些真的在意你想要去爱你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看最好的时候总是会悄悄地离去的，当时我置身其中却不知其中的奥妙，现在我知其奥妙却已是物是人非。我就像是这个泡过了头的萝卜，而不是刚刚好的莴笋，可是你不一样。千万不要因为犹豫而错过了对的时间，对的人。

0: 时间不能倒转，有些路走过了就是走过了。就像那些被风吹走的文件，我们能接住的，只能是下一张。
1: 这不公平！
0: 我明明变得更好了。是，更好的江志春，值得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困在过去的假设里。
1: 是啊，我早该明白，商人应该用商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比如，他们用网络暴力去当武器，我就应该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舆论战。这才像你。 我再最后问你个问题：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在某一刻？
0: 有过，但正是那些时间，让我更确定，我们之间最好的距离，就是像现在这样。

0: 喂，季风，你在哪里啊？
1: 你在哪儿？
0: 我在去酒店找你的路上，我有话跟你说。
1: 我在宿舍楼下呢。
0: 你等我。

我有话要对你说，让我先说吧。我承认，现在的我对于感情有些胆怯，有些吝啬。我辜负自己太久了，我现在只想把爱和期待都还给自己。我很怕，怕如果我再爱上一个人，我又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一直找着各种借口。 逃避我对你的感情，但是我现在不想，也不能再逃避了。季风，我想重新开始，和你。

0: 等一下，我不想把感情带到工作中。你还是季总经理，我是许经理，
1: 大家都很专业。谢谢。那我们就聊聊公事啊。

0: 你说你想转去销售部，能给我具体原因吗？
1: 嗯，我觉得从上次西餐厅的爵士乐表演到高考房的策划，我还是有一点销售天赋的。
0: 你是有销售直觉和执行力的，但和那些专业拉业务的金牌销售竞争是两回事。再说销售和你以往接触过的工作内容也不同，他需要的那些方式和手段你能做到吗？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千人千面，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做那种让人无法拒绝的进攻型的销售，但是我可以理解产品，了解客户，促成他们的双向选择。
0: 那陆真真呢？她展假快结束了，回来以后你怎么应对？
1: 我没有想过怎么对付她，她不在我的计划里，我有我自己的山峰要攀登。
0: 哦，
1: 我之前觉得酒店这个行业只是我的一个临时饭碗，我没有什么职业规划，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职业酒店经理人。
0: 那你想好了，你现在去销售部等于是从最普通的职员做起，降级调职，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进。
2: 季总，魏总来。
3: 季总，我刚好路过，过来看看你。哎呀，哎，我没打扰你吧？
0: 没打扰。魏总，有何指教？
3: 哎呀，你我之间谈什么指教呀？哎，我听说你个小八卦呀，坐呀，聊聊来。我最近听那个酒店人叨叨你啊，说你和这个前厅部大堂经理许明宇关系不一般呐。其实我理解，当老总的嘛，手下总有几个得力干将。可这许蜜语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你看，我记得当时他刚到酒店没多久就进了管理层，现在又突然空降销售部，他这个速度是有点快啊，难免大家会议论纷纷。你一个家庭主妇，从来也没有工作过，这进了普通饭店，一下就变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别说大家想不通了，就连我也有点看不懂了。季总，你知道底下怎么说吗？普隆饭店奋斗十年，不如季总青睐一眼。
0: 魏总，你抬举了，我哪有那么大能耐？许蜜语是怎么当上行政层领班，估计没有人比魏总更清楚了吧。
3: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我这年纪大了，糊涂了。
0: 估计是魏总当伯乐当太多了。
3: 你又开我玩笑了。
0: 不过许蜜语当上管理层之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配得上他的职位的，有一些甚至超过了大家的预期。而现在他去了销售部，也是因为他有表现出这方面的能力，所以他的职业道路是水到渠成，跟我没有关系。不过如果有什么争议的话，也欢迎魏总批评指正。
3: 哎呀，季总啊，你这么说我就全明白了，这肯定是底下有些人呢，他不了解情况，再加上人的这个嫉妒心呢，这难免传出一些不好听的话。哎，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季总，你这个培养人才的这份心啊，我特别敬佩，我也特别能理解。不过呢，我觉得这个饭呢，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千万不要揠苗助长啊！损失了你的爱将事小，坏了酒店的发展，就得不偿失了。你说对吧？
0: 魏总说的对，收脚了。

0: 不敢，季总是在外边见过大世面的，我是班门弄斧。倒还是想问一句啊，这个许密雨在销售部的具体工作安排，你这边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1: 没有特殊安排，一切按照销售部的规矩。明白了，就是他该干嘛干嘛。
2: 哎呀，这么说我还有点期待他的工作表现呀。
3: 季总，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就不送，再见啊。
2: 行。
4: 林主管，
5: 许密雨，前厅部转过来的，
2: 对，
4: 之前没干过，
2: 没有。

0: 您好，请问是锦坤旅行有限公司吗？啊，我是。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普荣饭店销售代表许蜜雨。
1: 啊，要办什么业务啊？
0: 啊，不是，我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这方面的需求？
1: 没有。
0: 喂，您好。您好，我。哎，您好，我是。喂，您好。喂，您好，我是普荣饭店。喂，您好，请问是荣飞商贸公司吗？
2: 啊，是。有什么事吗？
0: 我是普荣饭店销售代表许蜜雨，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细聊。
2: 普荣是吗？
0: 对。
2: 发一份资料来，我们看看。
0: 好，我这就加您微信。
2: 行。
0: 啊，谢谢谢谢。
3: 干得不错啊，小许。
0: 还是林主管教导有方。对了，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们想跟您直接聊聊。
3: 啊，不用，这种小鱼小虾我就不见了。
0: 啊，再小的生意也是生意啊。
3: 越小的生意越不靠谱，我们宁肯错过，也不担这个风险，明白吗？
0: 可是，这个公司也许现在规模小，万一以后发展的越来越大呢？
3: 嗨，这种小公司的套路我见多了。他们要是能跟你签，干嘛不直接签了？就是过来骗吃骗喝的，电话销售就是这样，命中率低的，主要锻炼你们新人啊，张开嘴迈开腿，解放一下天性。还有啊，小许，我们部门呢，也不指望你能带业绩出来，啊，你不要有太大压力，好吧？
0: 谢谢林主管，那我再琢磨琢磨。
3: 嗯，加油。

0: 我在大陆国安门的那些发来消息说，曹教授的交通被抓了，他没见过教授，也不知道任何信息。就算递了头，张了嘴，大陆也不知道任何底细。
1: 关于导弹，要有小偷了。
0: 但是对方没有来取，这个油桶从此报废掉了，以后也不会再用。
1: 今天不拿，明天呢？ 761所掌握着导弹的关键敌人长虹亚囊，
0: 761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

0: 我们部门呢也不指望你能带业绩出来啊，你不要有太大压力好吧。
1: 谢谢林主管，那我再琢磨琢磨。
0: 嗯，加油。
2: 上海最近新揭牌一家人工智能产业园，你们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好像已经有不少新公司入驻了。
4: 哎，怎么想签单子去啊？
5: 算了吧，天气这么热，谁要去做摸背？我手上单子还没做完呢。
3: 也是，

0: 这么认真工作，连手机都没看。
1: 你怎么来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准备资料呢。
0: 打了一天电话了吧？那，任务到。
1: 这个太及时了。
0: 这是

0: 推销文件包，你要去墨白。
1: 最近我发现有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园区，我想去看看，我觉得应该有蛮多机会的。
0: 那你要好好休息啊。这样吧，今天

0: 哎，你怎么在家啊？我来找你的助理。哎，你是怎么想到人工智能这个新赛道的？
1: 我发现销售部的客户名单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想试试还有没有新的可能。正好最近人工智能是个热点，这边又新接排了一个产业园区，就想过来看看有没有机会。那你对你的潜在客户了解多少呢？你知不知道这些公司的规模都比较小，他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兴趣消费普通这样的五星级大酒店？我知道这些公司大多都在创业阶段。 人员也很年轻，他们跟我们酒店的传统客户可能不一样，但我相信他们也有对酒店的消费需求，所以我想现在就主动去和他们接触，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服务需求和消费方式，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我们的服务方式。未来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我们酒店就有可能收获一批新的客户。
0: 你说的没错，时代变了，客户群也在更新换代。 所以不仅仅是你们销售部需要根据市场的发展开发新的客户，我们整个酒店都要不断开拓新的赛道，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来调整我们的服务策略。这个也是我这个总经理给你的新课题。所以你今天是来做市场调查的？是的，我觉得未来人工智能和普通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方式。 我们不局限于给他们提供入住或者场地需求，也可以尝试在酒店里引入更多的人工智能元素。今天我也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引入到酒店场景里的最新技术，这也是我们酒店一个转型的好契机。
1: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为普荣饭店赢一个新机会吧。

0: 怎么样？给你这个小助理打几分？
1: 我都怕你把人家吓到，你哪有公司的总经理出来膜拜的？当然，你在我的工作效率就更高了。
0: 考虑把我正式录用。
1: 你接吗？接吗？哎，等一下。
0: 师哥，
2: 你在哪儿呢？
0: 我今天休假呢。
2: 上回联系过咱们的那个刘总来了，
0: 他怎么挑今天过来啊？
1: 你去吗？我能搞定，去吧。
0: 好，我现在往回赶。没事，吃完再走，不着急。
1: 人家等着你呢，工作重要，快去吧。咖啡。
0: 好。
1: 路上慢点。
0: 有事打给我。
3: 你好，请问你有预约吗？
1: 哦，我想找一下你们。
3: 没有预约不行哈，请您先预约。
1: 你看我都到这儿了，你能不能让我跟你们的对接人员聊一聊啊？
3: 请问您是？啊，
1: 我是普荣饭店的销售代表，我叫许蜜雨。啊，或者你看能不能预约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明天早上？
3: 女士，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个刚成立的小公司，目前业务量还非常有限。这样吧，你把酒店材料留下来，我们将来有需要的话之后再联系您，您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就这样，那你们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联系我啊。

0: 再见，
1: 您慢走。哎呀，那我就静候季总佳音了。谢谢刘总，我们也很期待和您的深度合作。哎呀，
0: 那季总实在是太投缘了。哟，
1: 您看，这聊那么久都是晚饭时间了，要不这样，我做东，我们一起吃个饭，喝两杯。
0: 我觉得实在不好意思。
1: 我还要过一下贵公司的方案，改天我请客。果然，季总是传说中的工作狂魔啊！
2: 刘总，这样，咱们下一次，下一次一定不醉不归。
1: 好，下次聚啊，别过。

0: 有公司联系你了吗？ 别灰心，努力一定会有成果的，真的。看到你这么努力的为事业打拼，我们销售部真的是后继有人了。我以前做销售的时候，也是连续一个多月吃闭门羹，但你要相信，销售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你以前也当过销售？啊。
1: 我可厉害了，我还拿过全年业绩的倒数呢。<笑>那这应该算是你的黑历史了吧？可不是嘛。哎，
0: 停在前面那个路口就可以了。没关系，我送你到楼下。不要了吧，
1: 到时候人家看到总经理送我回员工宿舍，明天又要闹得满城风雨了。
0: 有道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内部谈恋爱。是啊。
1: 现在是关键时期，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还是低调一点吧。再加上我刚到销售部，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被人看扁。
0: 好，明白了。

0: 那我先回去了，明天见。下班打卡。
1: 晚安。

0: 正义智能科技。
1: 嗯，不错，一年100斤业，单子虽然不大，但也算是你打破零记录开单了。
2: 谢谢钱总监，我会继续努力的。
1: 既然你的第一份单子是关于人工智能的，那我就把这块都交给你吧。这上面呀，天天催我开拓新业务，你就来带这个头。我今天就跟人事那边打招呼，明天开始你就升为新业务主管。
2: 工作上的事儿想问你。
3: 我以为今天晚上是约会呢。
2: 是约会，是约会。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我一定得问。不过就这一句，我说完我保证就不说了，我保证。
3: 跟你开玩笑的。我听说了，你开单了，100件业一年，你竟然不跟我报喜。
2: 这有什么好报喜的？说出来像个笑话。
3: 我可不觉得那是笑话，开天辟地的从来都是神话。销售部又多了一个精英啊。
2: 你好夸张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钱总的反应让我很不安。我总是觉得无论我怎么小心翼翼，好像都在他的棋局里面，很怕被他算计。我也担心我的一举一动会被他利用，然后影响到酒店的运营，影响到你的管理。
3: 我批准你调岗，那就代表我觉得你已经有能力面对这些风险了。你不用焦虑，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2: 季风，你能不能教教我，我该怎么做？
3: 这就是动了别人蛋糕的岗位。你说过你了解产品和客户，这才是核心竞争力，你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好了。
2: 但是万一……
3: 万事发生，有我在。

0: 是许小姐吗？
1: 吴经理是吧？
0: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吴经理，叫我小李就行。
1: 哦，你好，吴经理他……
0: 哦，吴经理正在开会，实在是分不开身，他让我过来拿一下您的材料包。
1: 啊，您稍等啊。要不然我还是在这儿等会儿他吧。我知道你们新一代的智能小方订货会正在招标场地，我们普荣饭店真的非常适合。
0: 你跟我说没用的，那是领导们在会议室里决定的事情。
1: 所以我才想跟他见一面，亲自跟他阐述一下。
0: 抱歉啊，这个我真的做不到。要不您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啊。
1: 哦，那拜托您把这个转交给他。
2: 林主管，
3: 哎呦，鲁经理，嗯，
4: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家里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哪有上班自在呀？哎，我听说那个许蜜语来我们部门了，
3: 可不吗？之前拉了小公司的单，现在已经荣升到新业务主管了，正带着人开会呢。
2: 什么业务呀？
3: 什么人工智能的什么公司啊？喏，这个。
2: 盛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 一年100间业，搞笑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
2: 人工智能这行，别看发展的很好，盘子也不小，但大多数都是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他们出行花销和节省的。

0: 狠，都省下来花在研究上了。
1: 哟，许主管呀，
2: 陆经理回来了。
1: 听说你另辟蹊径转高科技赛道了，祝贺呀！
0: 谢谢。
1: 不过新业务山高水远的，不要太辛苦啊。
2: 自己选的路不辛苦，你也是啊，多保重。
1: 嗯。

0: 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上次申请的公司周年庆礼品怎么没有申报上啊？
1: 你谁呀？
0: 哦，我是新来的业务主管许蜜雨。

0: 主任，我约了客户下午3点，有点着急。
1: 那怎么着？你改天再来问。
0: 您慢慢找。
1: 你这客户啊，他不够资格。
0: 咱们部门的礼品管理规章制度里面没有设定客户资格呀，更何况我申请的只是最普通的3类礼品。
1: 我们部门也从来没有签过1年100件页的单子，这么少的利润，平均摊到1年里，连3类礼品都买不起。
0: 可是这个客户给咱们酒店介绍了很多科技方面的潜在客户，连一个3类礼品都不配吗？
1: 你要是觉得值，你自己掏钱，我是按制度办事儿。
0: 谢谢。
2: 哎，您到了是吧？哦，哎，我看见您了，这儿呢。这儿呢。
3: 您的花。
2: 好，谢谢啊。

0: 许小姐，
1: 哎，盛总，
0: 哎呀，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好久不见，盛总，听说啊，马上就到您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了，我特别过来祝贺一下，来。哎呀，
1: 谢谢谢谢。
0: 主要啊，还为了感谢您给普荣饭店给我一个和你们合作的机会。
1: 许小姐真是用心呢，你看你不嫌弃我们订单小，还特意送礼物过来。
0: 就冲您这份心，我们都要加油干，争取过两年咱们签个大单子。那可说定了啊！哎，尚总，里面那个是不是鲁豹的公司的陆总啊？
1: 是啊，你们认识吗？不瞒您说，我现在正在推进一个和鲁豹的公司合作的案子。这不巧了吗？我俩是多年的铁关系了。 我帮你们介绍介绍。
0: 谢谢，
1: 陆总。

0: 什么？鲁邦德在接触普柔？什么时候的事？
1: 就是销售部的许蜜语在牵头。
0: 敢抢我的生意？重新做报价表。
1: 好。
0: 再压低5%，今天之内。
1: 好。
0: 愣着干什么？哦。许蜜语，小看你了。
2: 根据贵公司出品的智能小方第三代产品，我们在新品发布会的活动现场的设计上面也做了一些突破性的设计，比如说我们会扩展展示区面积，让

户零距离的体验小方的独特性呢？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准备一个休息洽谈区，如果有客户看了产品之后呢，对这个产品已经非常感兴趣，就可以在现场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深入的交流。那这个区域呢，我们会营造一些比较舒适放松的环境。

0: 进。
1: 季总好。
0: 刘经理。
1: 季总，我想跟您谈谈卢宝公司这个项目，可以吗？
0: 你有什么看法呢？
1: 我知道这个项目的发布会在这个行业影响很大，几百人的现场，观众、媒体、客户还有公司多方对接，这么大的单子稍有差池，不管是对 Luba 公司还是对我们普荣饭店都是巨大的损失。我之前也接触过一家智能医疗公司，对人工智能这个行业也算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想跟季总申请一下，让我也加入到这个项目组来，配合许主管一起接手这个案子。
0: 你想怎么配合？
1: 客户外联这块我是有自信的，只要季总出面把 Luba 公司的陆总介绍给我，我保证能够让他对我们普荣饭店好感倍增，争取拿下 Luba 公司的长期协议。至于许主管这边，也请季总放心，我绝对不会抢功，许主管还是我们这个项目组的领头羊，只不过他不用再孤军奋战了，万一遇到任何突发状况，我也可以配合许主管一起抵御风险。
0: 是吗？我看你手头上还积着不少客户的投诉呢。
1: 是这样的，我最近的这些客户呢确实不太好说话，所以我想如果我要为酒店创造最高的价值，就应该做好随时更换赛道的准备。季总请放心，我会安抚好原先的客户，不会影响新项目的运营。
0: 我倒希望你动作别那么快，认准一行就要深耕下去，拿出成绩来再说。
1: 季总说的是，那我先把客户问题解决再说。
0: 把你手头上积累的那些项目整理一下，消化一下。Robot 那边的项目就让许主管先锻炼锻炼。
1: 好的，新项目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季总随时召唤就是。
0: 好。

0: 陆总，您放心吧，合同我一定会反复检查的。嗯，不麻烦不麻烦，核对细节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今天晚上把合同再过一遍，然后把最终版也发给吴经理再确认一下，好吧？
1: 行，那明天早上九点见啊！
2: 拜托，再给我一点线索吧，我等你们张总等了小一个月呢。

0: 哎，
1: 乳经理。哎呀，段总啊，段总好。
0: 怎么了这是？哎呀，
1: 我这车轮胎有些漏气，可我这会儿偏偏要去见个客户。
0: 去哪儿啊？
1: 就浦东。
0: 走，我捎你一段。
1: 啊，谢谢。

0: 喂，鲁经理。
1: 许主管，你看群信息了吗？啊，
2: 是这样的，明天能不能麻烦你去一趟齐星化工？他们老总今天晚上回来，明天一早就去出差。
3: 我们部里有份材料，必须交到他本人手里。部里实在没人了，我明天一早还要陪客户去开发区，只能麻烦你跑一趟了。啊？你明天还有别的签约？
2: 那你能不能调到下午啊？
3: 不好意思啊。
0: 好吧。
1: 太好了，那我等一下就把材料发给你。
3: 你顺便帮我审核一下。辛苦了，多谢多谢。

0: 果然是陆总的车，段总，鲁经理那边说，许明宇已经到吉星河伯那边了，然后签约大概在今天的下午，这3个小时，请您把握好，准备马到成功。3个小时未免太长了，走。
1: 怎么回事啊？你没去吉星化工啊？我去了，资料都送到了。那你什么时候和陆伯签的？
2: 这上面不是有日期吗？段总，
3: 鲁真真，你给我过来！
2: 你听我解释，段总。
1: 许蜜语，你给我等着。

0: 小姐。
1: 喂，哎，盛总，不好意思啊，本来不想这么晚打扰您。
0: 打扰？不会，我们正在聚餐呢，快过来一起热闹热闹。啊，
1: 不用了，谢谢。我就是想问您一下，知道是陆总在哪儿吗？
0: 哦，你等下。
1: 喂，喂，
2: 喂，是许小姐吗？
1: 陆总。
2: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手机没在身上，有什么事儿吗？
1: 没关系，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明天。

0: 签约的事儿，
1: 我有什么话直接过来说，大家都是好朋友，你一定要来啊，我们等着你。
2: 金牌销售员怎么又加班加到这么晚？肯定还没吃晚餐吧？
0: 我着急去见一个客户。
2: 什么客户？在哪里见啊？
0: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真的很着急，我明天再跟你汇报好吗？拜拜。
2: 哎，说完了再走。
0: 就是那个鲁豹公司的陆总，本来我们约好了明天早上要签约，但是我临时有一个很着急的事情，刚好陆总今晚有时间。
2: 所以你及时签约什么？
0: 他们在聚餐，我看有没有机会能签到。
2: 你准备现在去他们的聚餐找他们？
0: 啊。
2: 饭局上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2: 除了我知道以外，还有第二个人知道吗？
0: 没有啊。
2: 你觉得有把握？
0: 我没有想那么多。
2: 金牌销售要一击即中。走吧。
0: 去哪儿？
2: 我陪你一块儿去。
3: 佩服，实在是佩服，居然来了个将计就计。
4: 哎，老实交代，那天晚上是不是故意躲在酒店后门当护花使者呢？
2: 我是一块去，正好呢把单一块签了，有问题吗？
4: 没有问题，不仅英明，还很帅。进来，
5: 季总，宴会厅那边已经准备好了，许主管也已经过去了。
2: 好，我们也马上过来，辛苦了。
5: 不辛苦。
3: 谈个恋爱就是不一样，哼。
0: 小芳，你对今天的预售会还满意吗？
6: 这次预售会真的非常成功，我很喜欢。
0: 他真的是太聪明了。
7: 但就像好味道，不仅仅得有好手艺，还得有个性，有觉悟，有审美。在创造力这件事情上，人工智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这一块小小的点心，要想做到食客们的心里去，就够 AI 琢磨好一阵子的了。
2: 确实，手工技艺的温度往往需要常年的沉淀，但人工智能不间断的工作，能更高效的、更精准的提高产值。
7: 嗯，
0: 今天来到了这个发布会，我更加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个时代的到来了。
7: 像你们这样默契无间的上司和下属，真羡慕啊！啊，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职场环境最能培养人才了。许主管跟我之前接触过的销售人员，那都不是一个路数的。我常常会猜他下一步到底想干嘛，然后我自己在那揣测半天，发现他并没有什么企图。这是你教的？
0: 我听出来了，陆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不够专业。
7: 是松弛。季总，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2: 我们的许主管确实跟别的销售员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进攻型的选手。
7: 哎，就像宽利给我的感觉，务实但生硬，有种莫名其妙的霸道。
2: 大集团一贯的作风就是他来挑人，不是人挑他。
0: 我们普荣饭店其实也是非常的追求高概念和高规格的，我们讲究的那个高不是对于员工的苛刻，更不是对于客户的筛选。
7: 那是怎么样的高呢？
0: 是双脚离地半寸的高。
7: 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每一位走进普荣饭店的客人都能感觉到双脚离地那么一点点的喜悦。那种喜悦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一种可以让人从现实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然后发现原来这里有令人向往的生活。
6: 令人向往的生活，这也是我的口号。
7: 他又知道了。
2: 兜兜转转这一圈，原来我们想的意思是一致的。
0: 虽然看起来是两个不太相干的行业，科研和服务，但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相似的，都是致力于当下，一点一滴地改善人们的生活。
7: 说得特别对，我们 Lubita 虽然在国内的人工智能行业做得算是比较成功的了，但是呢，跟其他行业的商业大咖相比，依旧规模有限，经费也有限。
0: 我明白，不同的行业，它的经营模式跟消费习惯都是千差万别的。我们绝对不会用其他行业的服务标准去揣测贵公司的顾虑和困扰。

0: 这点你可以放心。
1: 好，那稍后我让助理把我们公司的具体需求发过来，然后我们找个时间跟其他部门代表一起面谈一次。
2: 好，感谢陆总的认可，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1: 合作愉快，
2: 谢谢。
1: 我的公司你必须亲自负责。
0: 荣幸之至。
1: 哎，来吧，那我们一块儿跟小芳合张影吧，我们四个人。
0: 好啊，
1: 来来，用我手机。来，三二一。

0: 我回家好不好？
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2: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3: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1: 一场不见硝烟的江风开启，
4: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快走，现在。
1: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4: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1: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我的公司你要亲自负责。
1: 讨厌。
0: 这是你在销售部第一个打听的，祝贺你。

0: 这种一年一度的考生红利，他季风也就能吃到这么一次，费总不用太担心。
1: 那之前的船点呢，中餐厅呢，这都是红利吗？现在利润是10%，下个季度就奔着20%去了。你别忘了，我们宽裕的协议上面写的只有30%。你告诉我怎么办？气场上可以藐视对手，但在行动上，我们总要全力以赴啊，钱总监。
0: 是啊。请魏总放心，我保证最多也就让他得意这么一小会儿，后面您看我的。
1: 好，我就看你的。
2: 我这边快好了。
3: 行，
2: 那你一会儿过来帮我一起拆下边啊。
3: 好。
4: 这个好紧啊，这个
2: 你得找力道。
5: 好的好的。
2: 他这个
5: 行，
2: 我
5: 先这样
2: 啊。我觉得
5: 哎，你好，这个论坛不是周五才办吗？怎么现在就要拆掉了？
3: 不办了，不办了。
5: 不可能啊，这活动是我们部门的同事负责，昨天还在开会呢。
3: 反正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啊，就是不办了啊。

0: 都在呢，不用出去跑业务吗？
1: 嗨，别提了，最近钱总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卡提案跟卡相亲对象似的，这个在完善，那个不给过，都没有能干的活了。
2: 有活干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之前好不容易签了个高端旅游团的单子，本来聊得好好的，临到签约了他突然变卦，一打听，你们猜怎么着？
1: 还用猜吗？去宽利了呗。不止你，最近好几个同事的单子都莫名其妙被宽利截胡了。相信吗？今年 Q4 的业绩得比梅雨季、台风季都惨。
0: 那大家不想想办法？
2: 想什么办法呀？领导们都在摆烂，我们这些小鱼小虾急个什么劲儿？
1: 我听说最近钱总和季总在斗法呢，这明显是在给季总难看。
2: 眼看对赌一年期就快到了，季总身上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1: 走了。
0: 离对赌的期限快到了，最近酒店的业绩还好吗？
3: 还好，不要担心。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0: 我听说最近钱勋一直在阻挠销售部的订单，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3: 你在销售部还要应付钱勋和鲁真真，已经是在帮我了。怎么，不相信自己的男朋友啊？好了，不要太担心，快上去吧。
0: 那你自己小心点儿。要两份云吞面。
4: 嗯，好的。
0: 我是不是晒黑了？跑外勤跑的？
5: 不是，我是看你不拿对讲了，也不穿制服了，能做回自己，真好。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像只惊弓之鸟，就是极力的想迎合身边所有的人。但后来每次见你呢，都发现你跟上次有一些不同，比上次更自信，比上次更快乐，比上次更有魄力，比上反正很多吧。你好像很享受你的工作。
0: 我真心觉得这里可以成为我毕生的舞台。虽然这儿也有很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是这些鸡鸣狗盗的手段并不是酒店行业的内核。真正的酒店精神永远是宾至如归，是生活的最佳别。
6: 蜜月，真羡慕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
0: 谭先生有什么心事吗？
5: 没有心事，就是有感而发。

0: 先生，请。我很惊喜，你能主动约我。啊，没耽误你太多时间。
1: 没有，有事吗？
0: 前一段时间听说你要办画展，我就在网上搜了搜这个消息，后来发现，是不是你的画展进展的不是很顺利啊？
1: 谢谢你啊，还操心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呢有点复杂，长话短说吧，就是我跟香港的那边酒店合不来。
0: 介不介意我问问为什么？
1: 哦，当然不介意。是这样，他们满足不了我想要的空间，
2: 但是我的核心团队又希望我能妥协，因为他们已经支付了高昂的定
0: 金。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空间啊？
1: 流动的，去标准化的，有岁月沉积的感觉。因为我这次策展的主题叫岁月，所以我特别想呈现出一种光阴流淌的感觉。
2: 但现在这个场地它无聊的就像个火柴盒一样，其实我只是想打破它四四方方的感觉，
1: 增加一些动态的装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天方夜谭。
0: 你指的所有人是？
1: 场地的负责人，我的核心团队，还有我的 CFO。
0: 林丹心小姐，
1: 你确实看了不少新闻。是，他是我的前妻。其实我们在事业上是非常默契的伙伴，默契到我们必须得把家拆了，用全部精力打造我们的策展团队。但这次他也觉得我在胡闹，没办法。
0: 如果。换一个思路呢？
1: 什么思路？
0: 你还有没有时间听我讲讲我的想法？
1: 我当然有。普罗还有这样的地方？
0: 你这一次创作主题是岁月，我就想到了这个地方。普罗饭店它是一个记载了几代人回忆的地方，不管从建筑风格还是文化底蕴，我觉得都比较契合你想要的那种岁月沉积的感觉。嗯，
1: 没错。确实，香港那边的场地就是太现代化、太标准化了。这么一看，普隆的风格确实跟我的想法很契合。但是这个空间它……
0: 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两个小宴会厅，因为它不是正方形的，所以平时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但我觉得正是因为它是不规则形状的，所以它有更多的墙面，这一点上我觉得对画展来说是更有利的。这次我们可以把两个空间打通，整个的空间都可以给你去随意发挥。中间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个长廊把它们两个连接起来，在里面放上一些影像装置，来打造那种时光流转的感觉，让观众可以穿过这个时空隧道抵达你的艺术世界。
1: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
3: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把画
0: 普荣饭店一定可以的，你相信我。如果你愿意考虑这个空间的话，我可以带你去实地考察，一切都任你自由发挥。
3: 真的吗？因为这个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理想的场地了。但是对于普荣这样五星级的酒店改宴会厅做画展，这个符合你们的利益吗？
0: 其实我们比你想象中更需要这一次画展，所以我一定会为你尽力争取的。
3: 谢谢你，
0: 谭先生。谭先生，
3: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不好意思，
0: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4: 我不同意。
0: 你的理由是？
4: 通过跨界搞艺术活动来提升酒店的影响力，想法是对的。但你说要打通两个酒店使用率比较低的宴会厅来做画展，那画展结束以后呢？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空间？
0: 这两个宴会厅之前是因为承重墙的缘故，所以格局非常不好，利用率很低。现在如果把它们两个打通的话，其实很像一个小型的艺术馆，我觉得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普荣饭店专属的艺术空间。
4: 你的意思是永久性的 拿两个宴会厅在酒店做一个艺术创意馆。
0: 普荣饭店历史悠久，以高端品味著称，很多客户选择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标签。我觉得无论是定期做艺术展，还是把这个空间用来展示我们酒店自己的文化历史，都是符合酒店利益的。
4: 你说的符合酒店利益，这结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吗？判断一个案子是否带来收益，需要的是实打实的数据，还有风险评估。远的先不说，就说你这个画展本身，场地的布置，展品的安保，展览期间的服务需要投入多少的人力物力，后续收回成本你有多少的把握，画展本身的价值你有没有做过评估，是不是值得我们一次性的拿出两个宴会厅？
0: 你说的这些我都会去做详细的调研，但是之前不是没有过酒店用艺术展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的成功案例，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努力降低风险，而不应该连试都没试就一票否决。
4: 普荣饭店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不是拿来给你试错用的。
0: 就是因为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才应该去大胆的突破，这不是你教给我的吗？
4: 这不是突破，这是冒进。
0: 我以为你会支持我。
4: 你是希望我明知道你的案子风险很大，我都无条件支持你吗？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在跟你谈工作。
4: 我也是在跟你谈工作。

0: 我不是不想支持你，是现在酒店内部的斗争太激烈，我不想你成为众矢之的。
1: 你说这个话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上司还是男朋友？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一击吗？这个画展到底值不值得办？我会证明给你看。

0: 对不起啊，忘了今天要看电影。
1: 晚一点还有一场，看吧。
0: 太晚了，要不改天吧。
1: 好。
0: 早点休息，晚安。

0: 白天工作上的一次局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夜晚的浪漫。渐渐的，我们不再去费力区分爱意和同舟共济，我们的爱情中掺杂了越来越多的理性。
1: 是什么呢？神游太空呢？
2: 没有。

0: 昨天睡得晚。对了，新西兰那个云天集团说要来中国招标，据说是来上海。
1: 云天集团，你说的是那个世界前五十的能源贸易集团
0: 啊？师哥，你有什么想法？
2: 当然全力以赴了，你一声令下，我立刻行动。
0: 我都还没想好呢。我们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那么一点信息差，后续估计很快就会被追上。
1: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该内部先开会商讨一下方案，群策群力嘛。
0: 行，我让吴秘书通知各个部门的总监，我们开个会同步一下讯息。
2: 哎，不要了啊，这都已经5点多了，又是个周末，下周开会来得及。
0: 好吧。
2: 哎，话说回来，你前一阵子失眠不是好多了吗？
0: 没有，那个季节性的
2: 失眠，还季节性的。我看你这是为情所困吧，又闹别扭了。
0: 哪有。
2: 哎，手机拿来。
0: 干嘛？
2: 谈恋爱不能靠意念，要动嘴，该解释解释，该哄就得哄。
3: 下班了来我家，给你做好吃的。
4: 好。
0: 下班以后有空吗？
4: 抱歉，今晚有约了。

0: 老醋溜秧，尝尝，咱家招牌。
1: 别一直喝酒啊，多吃菜。这么酸呢？
2: 还好吧？
1: 是你的嘴酸吧？吃个饭，你想暗示什么？
2: 没有啊，
0: 你说说呗。跟徐明宇到底怎么了？
1: 我跟他嘛，工作意见不统一，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非要把那个谭济州的艺术展办在蓬荣饭店。
2: 那不挺好的吗？刚好最近前训那只老狐狸跟你撂蹶子撂那么凶，正好挫挫他的威风。
1: 哪有那么简单的？他现在是销售，做事哪能像以前那么单纯？
2: 打住！许蜜语可不是什么单纯的小白兔啊，我觉得是你把事情想得复杂了。
0: 也不对，
2: 应该是你想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简简单单的小心眼儿，
1: 我小心眼儿。
2: 别看你在职场上呼风唤雨的，但情感上你就是个小学生。你季风在国外开荒开了那么多年，你敢说比办画展更奇葩的案子你没有做过？
0: 所以啊，你好好想想清楚，
2: 你到底是担心画展的风险，还是更介意办画展的人呢？
3: 你到底是气总经理驳回了你的提案，还是介意男朋友不支持你的事业心啊？
4: 我也不知道，都有吧。

那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啊。季风他在职场上是魔鬼这件事儿，你不是第一天见识了，对吧？那

0: 但是吧，我们是两个人，又不是两台机器，又没有一个开关可以瞬间切换。我白天在办公室里面跟他争得面红耳赤的，晚上让我约会的时候怎么对着他笑？
1: 蜜语，我觉得你应该松弛一点。不管你们之间有多少层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难道不应该是你们和彼此相处的过程吗？就像我们俩，我们认识已经快30年了，我们当过邻居、闺蜜，然后同学，现在又是同事，之前还差点因为一个狗男人老死不相往来的，这不还是该吵吵该好好，永远都是彼此心中最重要的伙伴吗？
0: 你说的对。
1: 不过呢，就事论事，我完全理解你的不爽。季总这个人，他看上去什么都好，就是这张嘴巴实在是太烦人了。我支持你调教他，就从这次画展的提案开始，让他来看看你的眼光跟能力，完全不输给他的，好吧？
0: 说得好，
1: 加油，徐蜜语。
2: 成功的艺术展是策划人与创作者灵魂的共振，是穹顶高墙与色彩形状的水乳交融。好的策展人需要拥有对艺术打破重组的勇气和洞见，在作品的世界之外再建造一个包容性更强的艺术天地。

0: 关于风险的部分我已经调查过了，在第三页有详细的阐述，我们酒店的条件是符合他们的安保标准的。还有盈利的部分，谭先生这一次做的是个人新做的全球首展，海内外的媒体都非常关注这次展出，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酒店来说也算是一个活广告。
1: 怎么别的项目没见你这么用力啊？
0: 普荣饭店所有的项目我都是全力以赴的。那季总你先考虑一下，我先去忙点别的。
1: 等等，这个方案说服了我，真的。
0: 你同意了？
1: 你都做到这份上了，我完全挑不出毛病。这样吧，我跟人事部说一声，升你为销售经理，这样你做事情也方便一些。
0: 我这次想更多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想靠你开关。
1: 你现在牵头的可不是一个小项目，以你现在的职位和其他部门协作，免不了很多扯皮。我只是希望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项目上，别多想。
0: 我明白了，谢谢季总支持。
1: 继续跟进。这样我们算和好了吧？
0: 那先把没看的电影看了再说吧。

0: 我不干了。
1: 孙姐，你冷静。
0: 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看这个项目亏钱，这有违我的职业操守。
1: 不是，
0: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艺术家，我的专业是财务管理，请你不要用你的天马行空来挑战我的认知和常识。
1: 我明白，但是人生有多少个第一次呢？这是我第一次以策展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亮相，人生可能就这么一次了，你让我怎么妥协啊？
0: 缩小你的 ego， 不要那么 NPD。这个画展不是你一个人的秀，你让我们全部因为一个小小酒店销售的画从香港搬到上海吗？谭继周，你是坠入爱河了吗？
1: 你能不能别在这混淆视听啊？我要是你的话。

0: 嗯，看起来还不错嘛。这个长廊设计还蛮有味道的。 这个挺合理的，
1: 看来你这个布局很合理啊。
0: 嗯，对。

0: 哇哦，能省180万！可我们要付200万的违约金。哎呀，我的
1: CFO， 这20万差价就当咱们是投石问路、初来乍到的学费了，好吗？
0: 那如果得不偿失呢？那我愿赌服输。
2: 你可别让我们这一船的人跟着你陪葬！相信我，我现在恨不得马上把咱们那工作群折叠上，省得天天看他兴冀的在里面搞事情。你说咱们芙蓉饭店几时办过画展呢？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3: 酒店现在盈利多少？18.6%。多少？18.6%。
2: 这不是之前那俩明星带来的那波粉丝效应还没退下去吗？啊，中餐厅起来了，爵士吧也起来了，那现在又搞了个什么什么电商直播。好了好了。 别在那儿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魏总，这一年的对赌马上期限就到了，这个18.6毕竟差的还挺多。他季风也一定着急要赢，所以才拉来这么一个大项目。但是这个事情啊，看着动静大，他们想做成可没那么容易，里面的空子少不了。 您放心，这一次啊，一定能找机会，让这个姓季的小子卷铺盖走人。
3: 这个项目是徐明宇在牵头做的，是吧？
2: 是啊，那徐明宇不是归你管吗？我明白了。

0: 许经理，你跟谭先生的交情甚笃，就由你来负责跟甲方的沟通，其他杂事儿你都交给鲁经理来处理。鲁经理，你主要负责我们饭店内部的协调和分工，听清了吗？
1: 钱总，请放心，我一定配合好许经理，办好这次画展。

0: 欢迎光临，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对不起。
2: 谢谢
1: 啊。首先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对我们这次展览的支持和捧场，谢谢。在过去更多的时间呢，我是以策展人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充当艺术品的搬运工。这次非常幸运，我终于可以为我自己的作品进行策展。我们这次的策展脉络呢，其实是我过去30多年创作生涯的一个成果的展示。从我第一次拿起画笔的稚嫩，到我离开创作领域的彷徨，再到今天，我终于再次鼓起勇气，以画家的身份首次展出我历时2年完成的新作，我很兴奋。
2: 听说您本来的首展是放在了香港，为什么临时变卦了呢？
1: 艺术是抽象的，但生活是具体的。普荣饭店给予我的是具体的服务体验，具体的尊重和理解，可以说充分满足了我在抽象世界的任何追求，所以我好像没什么可犹豫的。

0: 展品在布置进展厅前都先统一存放进储存间了，房间内外的三个探头也已经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了，安保部门也会安排好人全天候的站岗巡逻，保证展品在哪人就在哪。
1: 辛苦你了，娄经理。你是工程部的吧？在这里做什么？
2: 啊，没什么，我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展品什么时候能进展厅。那我先去忙了。
3: 哎，你们两个，这话别压了，立着放。
4: 好，谢谢。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吧，这几位呢，都是和我一起打江山的朋友。Dan， 我的宣传总监，也是最了解我的摄影师。Skyler， 我的视觉总监，我和他呢每办一次展呢都会闹一次绝交，每办一次展都会闹一次绝交，但最后我们都会和好 ，OK。
5: 主要是我吵不过你啦，唯一能吵过你的就是 Cindy。嗯，
4: 能吵过我这位呢是我的大管家，我的财务总监 Cindy。
6: 他现在啊是越来越任性了，我也吵不过他。
7: 那多亏了谭先生的任性，我们酒店才有这么宝贵的机会。来，我敬你。
4: 好，谢谢。
7: 也敬大家。
6: 曲小姐，我们之前一直都是邮件联系，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还要有气质。
8: 谢谢林女士，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6: 期待。

0: 哎，谢谢，是你啊！第一次看到谭先生工作的样子，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大跌眼镜是吧？是更能把你和这些作品连接在一起了。
1: ，没事吧？
0: 画没事就行。
1: 季总来的正好，布置的差不多了，要不一起转转？好，来。
2: 这个是后期。
1: 哦，这个是和朋友一起。
2: 对。
0: 这几幅作品好大胆啊！
1: 啊，是。这个其实是故事的开始，就像一个孩子刚来到这个世界，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横冲直撞。但你细看，这个色彩跟线条又处理得那么执着。
0: 不愧是谭先生，巧思都在细节里。
1: 其实这个是我一开始的作品。
0: 哎，你们两个先聊，我去那边盯一下。
1: 好，
0: 稍微慢点啊。
1: 哎呀，蜜语细心又敏锐啊，不做策展可惜了。
3: 谭先生是当着我的面想画人。
1: 季总，你太敏感了吧，我可不敢。季总，觉得我们这个展览怎么样啊？配得上蒲荣的宴会厅吗？
3: 你太客气了，是谭先生的画展给我们饭店的宴会厅增添了许多色彩才是。
1: 不敢不敢。
3: 不过，我看到每个作品的简介都是用二维码的。但是我们酒店入住的老年客人其实也不在少数，这样做会不会对他们不太友善？哦。
1: 这个确实考虑不周了，但是季总有所不知啊，如果是大篇幅的文字介绍太复杂了，对于我们这个展览来说呢，反而会有视觉上的负担，这样就得不偿失了，不如增加折页册，按需领取，你觉得呢？
3: 说得有道理。
1: 反正不管怎么样，来普荣办这个展览是我最正确的决定，合作愉快。
3: 谢谢谭先生的信任，我们共同努力，这个画展一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1: 我相信。
0: 二位，主展品已经上墙了，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
1: 看看看看，来。
3: 哦，这一幅就是明天要揭幕的新作《岁月》。
1: 没错。
0: 以前提到岁月，我们想到的总是流逝的光阴。但是看了这么多谭先生的作品以后，我发现岁月其实也把形形色色的人带到了我们的生命里，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酒店，一生都在迎来送往，有欢笑也有遗憾，最重要的是不辜负每一段相遇的缘分。
1: 这个解释我非常喜欢。蜜语，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提供了这么棒的可能性，所以我希望你亲自为他盖上幕布。
0: 那太荣幸了。
1: 来，
0: 谢谢。
1: 来，小心啊，小心点。

0: 你好，请帮我转接一下保卫科。
1: 哪位啊？
2: 你好，
3: 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张少芬，了解一下。
0: 你怎么知道他会从那片住户的后门出来？
4: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0: 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
4: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5: 选择之战出发主题，比赛开始。
6: 今天我想用这道菜摘除我身上的标签。
7: 我一直没有忘当初为什么要拿起这把刀。
8: 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过别人。
6: 我听你的故事很感动。
9: 这道菜我想表达我的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吧。
10: 说的故事很真实，很打动。
5: 请两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7: 哦，第一分了。
4: 他们觉得一局都咬得很近，
7: 太危险了。
5: 不现实抢位战，唯一入局条件为同时获得两位评委的一致认可。
11: 不晋级就继续做，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
12: 表面他做多长时间都行，但是太慢的人家把位置全没了都。
13: 如果你煮完第一轮，可能你第二轮想拿的食材已经没有了。
14: 哇，农家都没了。
15: 这一轮我们的标准全部变得最高最高了。
16: 这个赛制最难搞的就是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
5: 结果是谢霆锋评审不通过， Vicky 不通过，霆锋评审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啊，
8: 好难。
17: 已经4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这要熬到什么时候？
0: 这个赛制其实就蛮心梗的。
7: 我现在看到对面那个无限的标志，我都头晕了。
17: 无限循环。
5: 恭喜成功入局。

0: 明天上午10点，剪彩仪式准时开始。各部门7点前就要到岗待机，8点就要做好最后的现场确认工作。
1: 明天早上和新西兰有个线上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0: 新西兰云天局栏的招投标工作吗？
1: 对。
0: 你放心吧，炮展这边有我呢。哎，我到了，明天各自加油。

0: 嗯，给小费啊，先生。<笑>我来吧。哎，我来，我来，我来。来，节奏。
1: 好了好了，可以了。
0: 哎，来，给你的波澜壮阔的挑战 ，check。
2: 其实说来挺惭愧的，快40岁的人了，还在不同的身份中摇摆折腾。
0: 你知道吗，爸爸？其实我特别佩服你，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我是不是挺失败的？
2: 哎，
0: <笑>我倒觉得恰恰相反啊。这人呐，他有两种，一种啊，一生只走一条路。 还有一种，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探索无数的可能。

0: 从当初你那么坚定地拒绝继承爸爸的事业，转而去学习你的艺术，那个时候开始啊，你的命运就注定是一场探索，无尽的探索。不要管过程，享受就好。
1: 好，谢谢爸爸。
2: 希望我明天的画展是我人生另一段旅程完美的开始。
0: 嗯嗯，不过。 你把你人生这么重要的一次画展放到这里来办，还赔掉了香港那么大一笔钞票，很大的一部分是不是因为命运在这里啊？啊，知子莫如父啊！
2: 嗯。
0: 不过现在看，我可能有一个不能小看的对手。哎，人类的本质就是竞争啊，竞争才有快乐呀。 哎，不论结果如何啊，不留遗憾就好。对不啦？
1: 好。

0: 怎么回事？之前不是已经确认过没有问题了吗？
1: 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这机器到半夜三点就坏了，我也不知道啊。
0: 坏了为什么不报修？安保去哪儿了？
1: 许经理，我们都是听你吩咐安排的，好吗？你自己半夜不检查，现在怪我。
2: 够了，我不是来听你们推卸责任的。
0: 李律师，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把画找回来的。
2: 找回来？怎么找？去哪儿找啊？

0: 这一开幕剪彩，只剩不到3个小时，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办砸了就是办砸了，许小姐，你不用在我这儿兴师动众。我太了解你们这些做销售的了，拉客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会拍马屁，拉来了之后根本没能力控场。我真的很怀疑你们酒店对我们的画展究竟定位在什么级别，你们对我们究竟有没有诚意啊？
1: 对不起，
0: 什么都不用说了，画展。
2: 因为酒店安保事故面临无限延期，许小姐，你的那些话就等着给警方和媒体去解释吧。
1: 哎，仙姐，对不起，我不同意延期。外面记者已经到场了，如果现在延期的话，我们的信誉就没有了。况且现在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把画找到，好吗？
0: 凯文，我们为了来这儿办展，已经赔了200万的违约金。你现在还要赌上你的艺术生涯吗？就为了这个许小姐？
1: 抱歉，Cindy
3: 说话有些直，我会说服她的，这里拜托你了。吴真真，你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4: 不是你血口喷人之前能不能过下脑子？我跟你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样做对你以后有什么好处？

0: 好久没这么痛快了，这回咱们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但我总觉着呀，这终归啊还是一步险棋，富贵险中求嘛。咱要是不下点狠手，姓季的不知道咱们的厉害。哎，你找到办事这个人靠不靠谱？
1: 放心吧，机灵着呢，监控那边也做过手脚了。 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别想把话找出来。等画展结束了，在神不知鬼不觉的还回去，到时候一口咬定是他季风保管不力，闹了个大乌龙。那姓季的，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也得背着这口黑锅滚蛋。
2: 这回咱们确定没有别的空子可钻了。
0: 就算有，咱们还有后手呢嘛。姓季的这回输定了。但你们也别太放松警惕，出了这么大的纰漏，这季风到现在都没什么反应，我觉得不太正常。
1: 听说一大早被什么云天集团的事儿给办住了，
0: 你派人盯紧许明玉。
1: 放心，鲁真真盯着呢。
3: 你手下那个鲁真真呢？心眼可不少，别把他们卖了。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我这次想更多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想靠你开挂。
1: 明天早上和新西兰有个线上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0: 好久不见。
1: 尹香、金平、科科，我需要你们。谭先生的画展丢了一幅画，我已经看了酒店出入口的这些监控，我觉得画应该还在酒店里，你们能不能帮我一起找一下？
2: 那我发动其他楼层的姐妹们一起找吧。
1: 不行，媒体已经在酒店了，这件事千万不能声张。
3: 只要不是客人拿的，酒店能藏画的地方不多，我们几个再扫一遍，有消息就通知你。

那配电室和停车场呢？都找过了，没有。 我知道了，辛苦大家了。

0: 谭先生，
1: 找到了吗？可能冥冥之中都在暗示我这幅画没到展出的机缘吧。
0: 没关系，谭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为了来普荣办展赔了那么多钱，最后还是辜负了你的期望。
1: 不是，是我太贪心了。
0: 做什么事都想要最好的结果，没关系，幸好有你当他第一个观众，也算值得了。谭先生，这幅岁月是不是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展出过？
1: 嗯。
0: 那您还有没有其他没有对外展出过的作品在上海啊？
1: 有，都在我朋友那儿。
0: 你的意思是，想用我其他的画代替这幅岁月进行揭幕展出？画儿我们还会继续找的，但是作为备选方案，你觉得这样可行吗？不行，
1: 那幅画和岁月的主题是有偏差的，绝对不可以。我理解的岁月，不光只是光阴的流逝，
0: 它还包括了过去的种种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变化和感悟。
1: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包罗万象的主题，曾经感动过你的每一个瞬间，都可以算作你的流金岁月。但我那个朋友现在不在上海，画得我们自己去取，而且他们家特别远，现在我们可能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根本来不及啊。
0: 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相信我。
2: 许明宇出去了，出去了。他要干嘛？你管他要干嘛？他就是跑到美国去，也别想找到画。<笑>
3: 看来确实是走投无路了。
2: 时间差不多了，放我们地主场吧。
3: 也该我们去填饱了。
0: 师傅，麻烦您开快一点，我赶时间。好。
4: We appreciate everyone's time today. Let's keep the momentum going for next steps. Sure, keep in touch. Bye.
5: 聊了一早上，什么共识也没有，这帮老外真的是，免不了要飞一趟新西兰。画展出事儿了。你好。
6: 不好意思啊，赵先生，我这边的媒体名单上没有您的单位，可能不太方便让二位入场。
5: 不是，你们是不是漏冬季了？哎，我有媒体许可证，上面还有你们领导的章。
6: 还是说现在你们魏老板的章不管用了？
5: 怎么会呢？
6: 宣传这块还请赵先生您多美言几句，
5: 请跟我来。
6: 嗯。

0: 我听说出点小状况，许经理不知道去哪儿了，要不要紧？
1: 谢谢魏总关心，还亲自过来给我们助阵，想办法都难。
0: 我能助什么阵啊？我也不懂艺术，俗人一个，我就来凑个热闹。他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也能及时搭把手啊。
1: 两位有请。
2: 好，哎，请。

0: 小先生，时间已经到了，还不开始吗？
1: 好，那开始吧。
2: 好。
1: 三、二、一。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影像呢，是一个老上海的一个展现。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岁月嘛，所以我希望通过这种装置的设置，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岁月的流转，还有岁月的变迁。可以往里走。 左右两边都是我的画和老上海的一些照片。同时，随着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到了新上海。所以，可能人生就是这样，随着我们走动的过程当中，时间就已经流逝了。哎，这边。

0: 来，各位请进。其实我们为了这次画展呢，包括这个空间，我们都做了一些调整，就是为了配合我们这个主题。我们主题就是相对是流动性一些的，没有那种过于死板的。这边嘿。
1: 你在哪儿呢，
2: 师傅？我就在这儿下了。

0: 我们这次展览探讨的主题是时间与自我的关系，而这幅目光就是主题的集大成。我们经常用眼睛感受岁月的流逝，画中也有很多眼睛，不光是外界对我们的注视，也有我们在不同年龄段对自我的审视，同时也在讲述我们如何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与自我共处。
1: 谭先生，您之前对外公布说要首次揭幕的是您未曾展出的新作《岁月》，怎么突然变成了目光？
0: 是，这个其实是我在布展过程当中和我们的团队做出的一个小调整。我们认为岁月是包罗万象的，与其挑战它不可描述的形象，那倒不如另辟蹊径，用更包容、更感性的方式去讲述我的理解。

0: 谭先生，今天我们很多人本来是为了一睹岁月的真容，但即便您为了效果调整了主要展品，岁月的揭幕还是备受期待的。
1: 谢谢。
0: 那想请问您为什么没有展出呢？
1: 不好意思，我好像说过了，岁月不适合本场的展出。
0: 是不适合展出还是不能展出呢？外界传闻说这幅画其实您并未能完成。
2: 啊，没完成，
3: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0: 那为什么不展出呢？还是说在布展过程当中因为酒店保管失误发生了什么意外吗？

0: 各位记者朋友，请大家稍安勿躁，恳请大家给我们普荣饭店总经理季总一点点时间，请他为大家解释说明一下现在的情况，好不好？季总，
1: 行。
2: 各位媒体朋友们，谭先生已经表示，画并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无法展出，而我作为场地方的总经理，也向各位保证，酒店并未存在对展品保管不利的情况。
3: 那你现在就把画拿出来进行展示，现在。
4: 对呀，
5: 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
2: 既然大家这么期待这幅作品，我们也没有让大家失望而归的道理。谭先生，没意见吧？

一个小插曲，也是这次展出设计的一个特殊的节目。岁月逝去不可追回，但只要我们心存热忱，逝去的也终将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回到我们的生命中。

0: 你是在找画吗？
1: 展品在布置进展厅前都先统一存放进储存间了，房间内外的三个探头也已经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了。安保部门也会安排好人，全天候的站岗巡逻，保证展品在哪，人就在哪。
2: 辛苦你了，我叫你。
3: 你是工程部的吗？在这里做什么？啊，没什么，我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展品什么时候能进展厅。那我先去忙了。哎，你们两个这画别压了，立着放。那些画上都包着布，我看不出哪幅是哪幅，这让我怎么偷啊？行。 那等上墙了再说吧。哎，这可说好了呀，之前你答应我的钱只能多不能少，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就把人控制住。
1: 不急，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抓到人也没有用，反而有可能打草惊蛇，还不如将计就计的，让他们螳螂捕蝉，我们黄雀在后。

0: 没想到吧？你们以为的万无一失，其实早就被人破解。之所以没有马上揭穿，就是想看看背后的人到底想玩什么花样，一网打尽。那个叫秦明的工程部的职工可全都招了，他说是你，钱总监，是你安排他把画偷走，并且在保安部也安插了自己的人，制造安保缺口，毁坏监控，全都是你的手笔。
1: 季总，这明显就是情急之下乱咬人呐！怎么，这种人的话你也信？也能当证据吗？啊？
2: 那钱总监，你看这个能不能当证据？
3: 人我都给你支走了，你现在赶紧去把画弄出来，事成之后，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
1: 这怎么会？
2: 这是秦明为了防止你出尔反尔留下来的通话记录。
1: 魏总，救我！
4: 你给我闭嘴！
1: 钱轩，你糊涂啊！
5: 你怎么干出这么危害酒店的事儿呢？啊！
1: 我对你太失望，你是咎由自取，
4: 我一脸都让你丢光了。
1: 魏总，我
4: 既然偷画的贼和这个幕后指使都已经抓到了，你就看着处理吧。
1: 不，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要顾及我的面子。
2: 魏总，怎么能不顾及您呢？我们还没说完呢。
0: 这些不实的消息让林女士跟台先生非常的生气，更奇怪的是，这家媒体根本不在我们的邀请名单上，但他家的记者赵旭却出现在现场，而且一直在带节奏，死咬着台先生画不放，这也是巧合吗？
1: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啊，
4: 这一看就是一个浑水摸鱼的不良媒体啊！让他把这个不实通稿撤掉不就好了？
2: 但巧合的是，他们发稿的时间是10:05，加上剪彩仪式。展厅正式开放的时间是上午10:10之后，这家媒体也不知道怎么能未卜先知，能料定谭先生的新作要开天窗。还有，这张媒体许可证上怎么就出现了魏总的账呢？能解释一下吗？
1: 还真是我的账，怪我识人不明啊！一天之内，两个好兄弟背叛了我，我心痛啊！我的章其实一直在财务部黄总监那儿保管，谁想到他会用在这种地方？是我管理的问题。怎么？你们不信啊？哎，你们不相信去查呀，尽管去查。

0: 蜜语，蜜语。所以从一开始你就知道那个画没有丢吗？却一个字也没有跟我讲，对吧？
1: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是他们打定主意要破坏这个画展。如果不是将计就计，打消他们的疑虑，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们只会更被动。

0: 什么意思啊？
1: 所以看着我像一个小丑一样跑来跑去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吗？
0: 季风，我们两个人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跟我商量一下就这么难吗？
2: 我和你商量了，你会答应我的计划吗？我太了解你了，你不会答应的。
0: 对，我永远不会拿客户的利益冒险。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我以前只是觉得你看上去不近人情，没想到你是真的冷血。你是酒店的总经理，你有你的大局，但是我和谭先生就活该沦为你棋局中的棋子吗？
2: 我从头到尾都没想过，我真的没想过要破坏那个画展。
0: 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有考虑过谭先生的立场吗？他因为对酒店对我们的信任承担了多少压力跟风险，而你呢，为了清除异己拿谭先生的画展当靶子。
2: 所以你生气的原因，
0: 你有尊重过他吗？
2: 是因为我利用了你，还是因为你做这个案子就是为了谭启周？

0: 谢总，找有事啊？台先生，是这样的，您这一次的画展出了这样的意外，给你带来了负面影响，我们很抱歉。
1: 没事，来吧，进来说。
0: 没关系，就是想跟你说，这起事故已经进入了调查阶段，相关的责任人也已经找到了，只要处理有结果，我第一时间跟你同步。
1: 好。
0: 坦白说，这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的隐瞒，给你和你的团队造成了不必要的风险和担心。我诚心地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1: 谢谢季总这么坦诚，那这道歉我就收下了。
0: 好的，那我不打您休息了。
1: 好。哎，季总。
0: 啊。
1: 普荣和宽利之间的对赌，我有所耳闻。蜜语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极力想促成这次合作，季总不会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吧？
0: 谭先生，你想说的是？
1: 啊，没什么，我只是不想他被辜负，我不想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让你误解他的初衷，这样对他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是一种伤害。
0: 谢谢谭先生的提醒，但。我和许蜜语之间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
1: 好。喂喂喂，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有几句话想说。首先是感谢。确实我要感谢太多人了，因为这一路是你们伴我前行，但是因为时间原因，今天我不能一一说出你们的名字，但请相信我，你们一直都在我的心里，谢谢。今晚的这一时刻呢，不仅是属于我，属于我的团队，同时也属于一个特别的人。

因为是他创造了这一时刻。所以接下来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的朋友许蜜语小姐上台，谢谢。

0: 谢谢你的微不至，也谢谢你的全情投入。我相信我很难忘记今天这场充满惊喜和诚意的展出。把你邀请上台呢，不光是感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下一次，创造更多的惊喜。 可以吗？
1: 可以。
0: 谢谢。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5: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4: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6: 谁能想到，近十年前，我的前半生里的一段名场面再次爆火。
7: 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这种贱货？我跟你说，就你这种。

0: 人放在旧社会是要被陈坛要被乱棍打死的呀，你笑什么？
1: 电视剧《兰香如故》正式开播，李梦在演另类恶女，视财如命，搞钱第一。
2: 是他勾引的我，是他主动亲的我，是他，都是因为他。
3: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3: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谁能想到多年前的老剧《我的前半生》最近又火了，许帝演的薛珍珠刷屏全网，首次零零的片段啊，被剧迷是各种二创玩梗，再次掀起热度。
4: 一部播出多年的剧集，凭借着片段来出圈，许帝塑造的这个鲜活有烟火气的角色，正是这一部老剧能够跨越时间，持续打动观众的魅力。所在。
5: 最近不少网友调侃，每天一睁眼就在陪薛珍珠找玲玲。在2017年播出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许帝扮演马伊琍的妈妈薛珍珠，得知女儿受到委屈后，冲到女婿公司找玲玲讨说法。
3: 阿姨，您找谁？
0: 找小三儿。啊，我找你们这公司的陈俊生的姘头玲玲。
6: 阿姨您别这样，
0: 玲玲
6: 方便这不合适。
0: 玲玲是谁啊？啊，你是玲玲对吧？没错了，走呀，跟我出来一趟。
6: 你谁啊？我报警了。
0: 哼，我是谁啊？啊，你听好了，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你报警是吧？哎呀，你爸爸，我看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这种贱货。我跟你说，就你这种人放在旧社会是要被陈坛要被乱棍打死的呀，你晓得吧？出来。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就最恨插足人家家庭的第三者。我就听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我就狠狠地骂他，我就诅咒他。何况你呀，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了呀！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卷宝，立刻从陈俊生面前滚蛋消失，否则的话，老天会劈死你全家的。
5: 在2026年的九月，这个名场面突然再次引爆全网，不仅有花样频出的二创剪辑，还引发了从艺人到博主不限职业、不限形式的模仿创作。
0: 你不知道。那就是你了。谁是玲玲？我是谁啊？你听好了，玲玲，
7: 你是玲玲对吧？走吧，跟我出去一趟。
6: 你是谁啊？我报警了。
7: 我是谁？你给我听好了，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
5: 如今的薛珍珠早已不再局限在写字楼里讨说法，凭借各种形式的二创，成了全网最忙的丈母娘。这位沉浸式护女的薛女士口中的台词也彻底成为全网通用梗，深入人心，广为流传。
0: 谁是玲玲？玲玲，哎，你们都听到了吧？你们都听到她讲什么了吧？你们还敢跟这种人做同事吗？还敢吗？你干什么去？啊？我去上班。你上班？你把别人家庭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想上班？没完！
5: 这次出圈，吃惊的不只是观众，还有薛珍珠的扮演者。如今已经68岁的演员许帝，听说薛珍珠又红了，他表示不太理解，但十分开心。
0: 由于盔甲的最逗了，我们制片人发给我说：“哎呀，玩坏了！”我开始我没明白，每天有人给我发各种视频，把我给说傻了，已经，你知道吗？我说啊，怎么突然的就这种迸发出？那就是说，我就突然引申出，就是说，看来老百姓还是喜欢鲜活的人物，还是喜欢这种扎实的、有文学功底的这种剧。真的要感谢观众，他是这样的理解，就他这样的理解和喜爱这个人物。
5: 而我的前半生这段情绪起伏巨大的名场面，在当年拍摄时居然是一遍过。在拍摄之前，许帝甚至没有跟演对手戏的吴越说过话。
0: 一遍啊，40分钟，我跟吴越一句话都没说话。你是玲玲是吧？就来了，
3: 这种眼神和满满的杀气。
0: 后来拍完了，我抽抽导演再来一次吧。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不满足，导演说机器都撤了，
3: 导演觉得完美了，
0: 来什么来，机器都撤。

0: 了，
1: 这是一气呵成啊，
0: 40分钟都没有拍完了这场戏。
2: 当年凭借薛珍珠这个角色，许娣还拿下了白玉兰最佳女配角奖。
3: 真的，我今天其实来过年的，跟大家在一起是欢聚团聚的。我因为昨天我觉得我是非常重视我昨天的活动，因为我觉得我是被提名了，能够被白玉兰得到提名，我觉得我，哎呀，我觉得这个奖是特别重的对我来讲。所以我今天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觉得一会儿我马上，医生，我心脏过速了。
4: 没事，我就是医生出身，你放心好了，我会保护你的。
2: 似乎从10年前开始，许娣就没有认为薛珍珠在剧中是一个非常吃重的角色，甚至她去读了小说原著，几乎都没有薛珍珠这么一号人物，所以每一次被关注，她都有些意外，甚至一开始她对这个角色可以说是不喜爱的。
0: 薛珍珠这个人物吧，其实我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我可讨厌她了，所以就最后不得如我不看。
2: 但薛珍珠能如此受欢迎并不是无来由的，多年前能获奖是因为许娣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扎进菜市场观察生活，打磨走路说话的细节，把这个原本不讨喜的形象诠释成了一个市侩却不失可爱的上海母亲角色。
0: 我北京人啊，我就根本不会说，那怎么能这么精准拿捏呢？像我其实去的时候就给一上海朋友打电话，我们俩聊天，我说我到上海去，说哎呀是吗，哎呀我晓得了哦，记住了啊！完了之后，我再跟他说什么，好的呀。完了再说，好的呀，好的呀。我说你等会儿，我说你这个好的呀，是你们的口头语，还是你在这跟我犯嗲？他说的，这就是我们的口头语呀。哦，我记着，从小的吧，又加了个，那个好的呀。其实你们仔细听，我就两个词儿。完了就整个的语调。就在找，我通过这俩词儿开始找语调。
5: 哎呀，贺涵，陈金生不用找了，哎呀，不用找了。
6: 后来演着演着，到我拍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沈岩导演看着我就说：“你越来越像上海老太太了。”我就特别开心了，那我觉得还是对的吧。
2: 薛珍珠爱算计，甚至对不同女婿的态度反差巨大。当年其实不是所有观众都喜欢她，可快10年过去，观众的心态似乎悄悄发生着变化。
0: 社会在进步，社会在进步，那个而且观念也在不停的更新。他给我写，徐老师，以前我非常讨厌你演的这个人物，但是现在我爱上这个妈妈了。哎呦，我就特别感动。我说，哎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所以我就会说太好了，谢谢你。
5: 咋？我过了，就去跟别人。

今天还不

0: 来越爱薛珍珠，爱的正是她拒绝忍气吞声，拒绝精神内耗，拼尽全力护着女儿的生命力。这种不憋屈、敢争取的性格，刚好契合了当下很多人的情绪诉求。
1: 那个死爸爸，我上去，看我就给他两个耳光！我也告诉他，老娘现在过得比你好。你好，
2: 首先我是觉得十年前和十年后，这是一个就是社会这种进步和变化和宽容，就是这个大的变化。再有一个，其实我觉得从我当时对薛珍珠这个人物的分析来讲，她是一个极不容易的女人，生了两个女儿以后丈夫就没有了，她如果不像一只就是一只猛虎在外面把这个家支棱起来，因为他没有人替他遮风挡雨，如果他自己不支棱起来，他的两个女儿怎么办？
0: 所以薛珍珠找玲玲这场对峙戏，凭借层层递进的心理博弈，掀起了一场全网狂欢。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这些片段能够成为大家反复重温的固定戏码。一次又一次的出圈背后，核心依然是人物本身。

0: 鲜活的角色不会随着时间褪色，好的故事也总会找到全新的续写路径。记者杨丽报道。
1: 最近又有一部古装大剧《兰香如故》播出，这部剧的阵容呢看起来非常扎实，谭松韵、刘学义领衔主演，还有牛俊峰、李梦等青年实力演员加盟，更有郭柯宇、陈创一众戏骨坐镇。
2: 剧情呢也跳出了古装剧常见的甜宠套路，讲的是谭松韵饰演的大学士府千金沈嘉兰因朝堂风云遭遇了家族的灭门，只能顶着许兰香这个身份隐姓埋名，在逆境里求生逆袭。
1: 是的，据说这部剧在制作上也很下功夫啊，剧组专门花8个月搭建了40亩实景园林，从亭台楼阁的格局到器物纹样的细节都反复推敲，
2: 既有烟火气十足的家庭群像，又有细腻的人物成长，再加上考究的古韵质感，喜欢古装题材的观众这一部可以加入追剧清单了。
0: 兰香如故开播首周，最抓人眼球的人物是充满算计、视财如命的林府大奶奶赵新堂。李闷饰演的这一角色被观众认证又是一位恶女。
3: 这林府最可爱就是她。我只有看见她，我才能在这牢笼里面继续熬日子。
0: 身为世家嫡女，赵新堂从出生那一刻就注定成为家族联姻的工具，她被迫嫁入林家，接受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悲剧。
3: 大爷回来了，还没恭贺大爷，扶摇直上，步步高升。
4: 赵大小姐几时学会惺惺作态了？倒不如像以前那样，锣对锣，鼓对鼓，我倒更习惯些。
0: 赵新堂手握管家大权，表面的他端庄威严，手段凌厉，实则在府中无依无靠，于是他将重心全部放在了赚钱上，他拼命敛财，还把账本伪装成佛经，悄悄放高利贷。
3: 这世上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为女儿考虑的，我只能靠我自己。
0: 在冰冷的婚姻之外，赵新堂把全部的情感寄托在了表哥钱少泽身上，还大胆地让钱少泽男扮女装，借着查账的名义私下相会。
5: 要不今日你先回去，账目的事情我们之后再算。
3: 扫兴，你既胆子这么小，一点风吹草动就想跑，又何必来见我？
5: 你等我走了，和刘掌柜做做样子再离开。
3: 知道了，你都打扮成这个样子了，连刘掌柜都当你是个女人，谁还会起疑啊？
0: 为了这份仅存的暖意，赵新堂赌上了自己的名声、嫁妆与前程。私情败露之时，他在父亲的拳脚下护住心上人，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他的倒戈相向。
6: 滚开！
3: 你打我！
6: 滚出去！我赵家养了你，你却浑水摸鱼，奸污良家妇女。今日我必杀了你个祸害！杀了你个祸害！我杀了你个白眼狼！滚开！你这个畜生！起来！
5: 一凤，一凤，一凤！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是新堂，是新堂，是新堂带我来这儿的。是新堂主动亲的我，是他，是他，都是因为他。我不想的，我不想。是他勾引的我，是他勾引我。
6: 你胡言！走开！
0: 自此，赵新堂彻底看透人情的凉薄，只有钱财才是他在深宅当中唯一的安全感。
3: 这世上嘴甜辛苦的男人，口口声声为我好的父母，我看是这个不会说话的银子更靠得住。
7: 赵新堂是一个非常爱赚钱的女人，她就是很爱搞钱，认为钱才是真正的安全感的来源。男人不是。
0: 赵新堂的恶是被封建礼教和无爱婚

0: 出来的。为了守住自己的嫁妆和银子，他不惜与父亲决裂。这一分批的名场面还让观众在弹幕中纷纷刷屏，说赵新堂在发脾气和发疯之间选择了发财。
1: 老爷，老爷，三从四德压在我头上，我无力反抗。不过今日，老爷，要么你就把我这个不孝女活活打死，把我这条命还给你和太太，要么我的嫁妆，我的银子，也反正不能少。
0: 演反派角色出圈的演员有不少，像李闷这几年演一个火一个倒不多。他成功塑造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李闷是恶女标签。李闷演的反派常常坏的有点不一样。在《蜜语记》中，李闷则把鲁真真塑造成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恶女模板。她破坏别人家庭毫无底线，上位后利用聂雨辰获得职场资源，等发现丈夫身患癌症，立刻一脚踢开。
1: 我们离婚吧。
2: 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你也不是第一次离婚了。其实人是应该相信缘分的，人和人的缘分尽了就是尽了，不要勉强。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给我和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我不要你的钱，孩子归我，你好好养病吧。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解脱。
0: 有意思的是，鲁真真全程挺着孕肚拼事业，被观众调侃是史上最忙的第三者。还有在《墨雨云间》中饰演的长公主出手狠毒。
3: 哦，还真是个白衣无尘的少官人。我不喜欢你这样一本正经的跟我说话，我不舒服，跪下。
2: 殿下，
3: 跪下。
0: 用权势威迫沈玉荣活埋发妻，又以杀人之名让这个男人对他言听计从。
3: 沈郎啊沈郎，杀人犯我可不喜欢。身为长公主，心系妇孺疾苦，我得给你这个无情无义的负心汉判个罪。
2: 婉宁，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3: 你现在是个杀人犯，只有我能救你，你快求求我。
0: 婉宁长公主如此狠戾也是有原因的，年少时被皇室抛弃，送去异国做人质，受尽侮辱，至亲兄长视她为权谋工具，心爱的男人虚情假意，看到她悲凉消亡的结局，观众也生出了几分同情。李闷用演技打造出了独一无二的李闷是恶女宇宙，与此同时，她的恶女标签也从戏里延续到了戏外。曾经的她一度陷入耍大牌难搞的争议之中，她对演戏过于执着，让全剧组的人倍感窒息。
4: 拍《隐秘的角落》有一场戏，在咱俩的家，你的弟弟突然来了。来了以后呢，不是他说饿了，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碗面条吃。那李梦在演这场戏的时候呢，他突然即兴表演的，把那上面的一个苹果拿在手里，一边削皮一边说台词。哎，我当时觉得挺好，很生动。结果拍完那个镜头以后，导演说：“哎呀，特别好，这个细节加的特别好。”说：“来，我换个角度再拍一遍。”然后李梦就说：“那你给我找跟刚才那个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导演辛爽在旁边说：“李梦啊，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苹果的。”然后李梦说：“最好找到一样的吧。”结果那个导演就会冲着道具发脾气说：“为什么没有？什么什么的。”
5: 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苹果，我觉得你的重点放错了。我承认，我也知道张颂文老师想说你认真，但是认真绝不是跟苹果在较劲，好吗？
0: 去年李闷定居杭州，过上了种菜养花的田园慢生活。经历过时间沉淀的他，性格越发平稳，也完成了彻底的自我和解与成长。面对过往所有负面争议与性格短板，李闷不回避不洗白，坦然直面自己的过往与不足。
6: 不管是原来大家对我的争议，那肯定我也有不好的地方。

0: 地方，但是我也成长了，难道还要停留在这样一个幼稚的时刻吗？
1: 我觉得原来我会觉得说，就人的性格是很难被改变的，嗯，但后来我觉得人的性格还是会逐渐被改变，就逐渐改变，就人自己会改变自己。
0: 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平和的样子，保留自己的一些小的触角，然后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态度。
2: 如今全网风评逐渐逆转，观众们对李闷的讨论开始更多的集中在他的演技上，他用时间磨平棱角，只留下屏幕上的背影。记者孙一报道。
3: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转发是大王，评论是小王，转发是评论是
5: 王修王。
2: 伴随着这句现场响亮的口号，一年两度的播主社交盛会又来了。活动现场氛围轻松热闹，还上演了杨迪的趣味调侃。
6: 因为每次那个观众流大会，关凌姐都会在这主持，是因为姓关的关系吗？
7: 啊，关注流，对对对，
6: 把把都有你。哦，
7: 真的是关注流关凌，他要是不主持的话，他可以改名，多麻烦。
2: 如今在 AI 算法盛行的当下，活动希望大家能回归人与人真实的连结，完成线上线下社交破圈。
8: 我们平时在线上都是在线上互动。然后今天哎，发觉是网友可以在线下见面了，然后那种亲切感又更加的这种紧密。
2: 活人感这个词现在如此流行，也许也是因为线上交流频率太高，很多不加修饰的生活日常反而更容易收获大家的喜爱。现场杨迪就聊起了一段自己经历的意外出圈的小故事。
6: 当时我那个粉丝拍我给他们发东西哈，我真就是那天出门的时候突然收到一个快递，那些水果我如果不那天出差不把拿去回来就烂了，我就只把那个水果带上了，带上以后他们又来接我嘛，接高铁，然后我当时想说哎，那你们一人分点吧，当时我记得我分过甘蔗也分过水蜜桃什么的，怎么就视频就爆了呢？我那么精心编撰了很多视频都没有他们流量猛，流量被他们吸干了。
2: 活动当天关凌偶遇许文彪，现学了当下流行的裁判舞，还聊起这次有趣的学习体验。哒哒哒哒哒
7: 哒哒哒哒哒哒，哎呦，这个太限制我的发挥了。就是我刚才跟徐老师学了一段以后，我觉得我是蛮有那个舞蹈的天赋的。

0: 轻松。虽然我的肢体跟不上，但我的表情是有的，就哇咔咔，尤其是这种拉丁舞，你一定要有这个啪啪啪。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劲儿。
1: 近两年在新媒体大胆尝试的刘晓庆也现身大会，和现场播主面对面交流。果然他从不给自己闲下来的机会，在运营新媒体的同时，线下演出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2: 每一天脑子都是满的，又要背话剧台词。我有两部话剧嘛，一部都演了14年了，一部话剧是《风华绝代》，一部话剧是《武则天》。每一部话剧我个人的台词都是37000多个字，所以马上又要巡演了，然后又要看电视剧的剧本，还要看电影的剧本，还要消化，所以就是觉得缓一缓，缓一缓。
1: 演员何鸿燊已经是活动的老朋友了，他一如既往带着汉服元素前来，
3: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坚持自己想要做的道路去走下去就好了。
1: 除了互动还有表演，现场氛围顺势推高。整场大会以真人社交、活人感社交为核心，不同领域的创作者线下相聚，把鲜活真实的线下经历带回平台进行分享，感受真人社交带来的独特魅力。记者徐文玉报道。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家居，我们下期再会，
4: 拜拜
5: 拜拜。
6: 抄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7: 哎，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8: 不是不搞不谢谢大家的事情吗？
9: 主动暴露，我们难道不是人？
10: 转这一边，转那边，准备开饭了。

0: 我在大陆国安门的那线发来消息说，曹教授的交通被抓了，他没见过教授，也不知道任何信息。就算地了头，张了嘴，大陆也不知道任何底细。
1: 关于导弹，要有小偷了。
2: 但是对方没有来取，这个油桶从此报废掉了，以后也不会再用。
3: 今天不拿，明天呢？齐六幺所掌握的导弹的关键敌人长虹亚吗？
0: 齐六幺所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
3: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爱上海，爱上海。20年经典重构，舞剧千变的红云，以青春之名舞台重走岁月，群星演绎莫言力作，新版话剧《鳄鱼》重返上海，魔幻笔触直抵人性最深处。原创音乐剧《黑吉令》高燃起幕第5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
4: 上班几年之后呢，就我明显能发现，就是虽然我的体重是上涨了一点，但是我的肚子呢，尤其明显的进行了一个增大。
5: 去年的体重达到巅峰180斤，爬楼梯的时候头晕，然后手脚发软，体重就会反反复复。
6: 记录减少性的这个肥胖，它容易会造成一个糖尿病的高发啊，容易造成一个脂肪肝的一个发生。
7: 你见的体重里面有20%到40%减的是。
3: 坚果之类，
7: 我们要控制好量，我们建议一天不超过。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刘逸轩。首先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每天早上起来会不会称体重啊？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自己明明体重跟十几年前差不多，都是没变的，但是呢腰围却越来越紧，也就是说你的肚子越来越大。所以今天呢就跟您聊一个很隐蔽的问题，就是体重没变，但是肚子却越来越大。殊不知呢，是你的肌肉正在悄悄流失，而脂肪正在偷偷补位。今天走进快闪医院的医生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刘伟杰医生。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刘主任，我们在请出今天的咨询者之前，首先想跟你聊一聊啊，就是听说有一个年龄分水岭，人一旦到了30岁之后，他的肌肉会自己流失，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个呢，的确是有这么回事情，因为人到了30岁以后，随着一些激素的合成的不足，那么必然会导致每年会有一些肌肉的少量的流失，那么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过程，我们要适当的干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减少一个肌肉的流失。那么肌肉的流失的同时，还会伴有一些脂肪的补位啊，也就是说，你肌肉减少了，你原来这个部位的确实会有一些脂肪来填充。那么这样呢，就造成了一个我们讲肌肉减少性的肥胖。那么肌肉减少肥胖其实对人体的伤害，从客观上也是存在的。那么有据不完全性的统计，肌肉减少性的这个肥胖，它容易会造成一个糖尿病的高发啊，容易造成一个脂肪肝的一个发生。国内的话，据我们统计，我们中国的肥胖人群当中啊，有80%的肥胖人群同时合并有脂肪肝。那么这些呢，往往也是与肌肉减少同时存在的。肌肉减少以后，人的一个运动能力的下降，那么是不会造成一个能量消耗的减少，那么但是呢，往往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摄入的有没有刻意的去控制的话，我们会造成一个能量的堆积，造成一个脂肪的堆积。
1: 今天有很多咨询者啊，他们身上呢可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带着问题再聊一聊这个事儿，好不好？
0: 好的，可以。
1: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您请坐。您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我觉得他很壮哎。
0: 我也关注到他的肚子也比较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因为以前呢，我是非常热衷于运动的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肌肉量啊、身材啊都还算挺不错的。但是呢，就是从我毕业上班几年之后呢，就我明显能发现，就是虽然我的体重是上涨了一点，但是我的肚子呢，尤其明显的进行了一个增大，就像您刚刚看到的一样，现在就是已经成为了我现在非常大的一个身材焦虑的问题。
1: 就是您的问题是要解决一下自己为什么肚子变大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像这位这个患者，他的情况呢，就是体重其实增加的不是很明显，但是呢他的腹围，我们叫腰围，明显的增加，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大肚子。
1: 这种情况好像好多好多，
2: 挺多挺多的，对。但是现在我们临床上也其实也是越来越关注这个腹围的肚子的增大，因为我们临床上有一种肥胖，我们叫做腹型肥胖，就是说他的肥胖主要是以腹部的膨隆为主要的标准。而且腹型肥胖呢，尤其在我们亚洲人当中啊特别常见，可能跟我们的人种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的，所以往往有些人他的脸不胖啊，四肢也不胖，但是他就搭在肚子上。其实像这种的话尤其要值得我们的关注。像这位患者，他之前他是有一个运动的好习惯，但是他上班以后呢，他减少了运动的量，那么他势必会造成一个肌肉的丢失。那么我们可以给他简单的做一个测试，我们要么先来测试一下腹围吧。
1: 刘主任，刚刚他的腰围是多少？这个还真不是腰围，叫
2: 腹围。哎，我们可以叫腰围，也可以叫腹围，其实是一个概念。那么他的数据是103厘米。那么我们国内的标准是男性大于90厘米，女性大于85厘米的腹围就可以称为腹型肥胖。其实你的一个腹部，我们讲腹型肥胖这个诊断已经是明确存在了。那么我估计他的肌肉含量还是略微有所下降的，因为他以前有非常良好的力量训练的这样一个习惯，对吧？那么随着工作以后，他的次数各方面运动的量、肌肉训练的量也在减少，那么我们一般到30岁以后，那么随着我们身体里面一些重要的激素，像生长激素啊，这些的分泌会慢慢的减少，那么这些都是跟肌肉含量的维持是非常有关系的。同时呢，我们就是人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呢，一些胃肠道对蛋白质的一些吸收、消化、合成的能力也在下降，
1: 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在人变老的过程当中，肌肉就是会流失的，
2: 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如果说你不注重肌肉力量的训练的话，那它就会自然而然造成一个肌肉的丢失。那么肌肉丢失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我们脂肪会在及时的去补位。
1: 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肌肉少了脂肪自然就补位？
2: 那么我们讲一个呢，肌肉减少以后它的能量消耗减少，同时呢再加上它的一个摄入没有明显的去控制的话，它就会造成一个脂肪的堆积，能量的过剩。
1: 你不是说自己体重大致上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
0: 是的。
1: 但是肚子却变得越来越大。刚刚我们一直在聊肌肉流失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也提到了说肌肉在流失的时候呢，人要保持平衡嘛，这个脂肪会补位。为什么说肌肉流失脂肪补位的结果是导致肚子变大？
2: 那么这里呢，就是谈到一个，不是说同一个体重你的身材就完全一模一样，肌肉它和脂肪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啊。肌肉密度大体积小，而脂肪呢密度小体积大。同样重量的肌肉和脂肪，可能肌肉的体积只有脂肪的80%，所以呢虽然减少同样的肌肉，但是你增加同样脂肪，它的体积就会明显大出来，所以呢感觉你的体型就明显大出来。当然就是我们讲体现在腹部的话，你就更加的直观，所以我们讲它在肚子上啊，就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在里面。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0: 我目前呢是在办公室做白领。
2: 那一天上班多长时间？
0: 大概8个小时。
2: 8个小时，那你这个8个小时基本上是以久坐为主吗？
0: 大部分时间还是80%以上的时间还是以久坐的。
2: 所以呢，他的这种工作方式啊，其实也是导致他一个腹型肥胖。
1: 久坐会有影响？
2: 对对对，因为久坐就势必造成你一个能量消耗的减少啊，而且呢，我们也是有科学研究证明的，静坐1小时可以减少这个肌肉50%的电活动，就电生理的活动。
1: 我吓死了，我以为减少50%的肌肉。
2: 对，
1: 电活动是指什么？
2: 正常的肌肉持续有这种电生理活动，就是我们讲肌肉的收缩啊，肌肉的它的活动。但是你久坐以后，肌肉就是处于一个静止状态，它等于是休眠了，休息了，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个它没有能量的消耗，那么同时呢，肌肉本身它有一种脂肪酶，它可以起到一个消化脂肪的作用，那么如果你肌肉没有

0: 产生它的该有的一些电生理活动的话，那么它这个酶的功能也会减少。所以一方面肌肉它本身在休息，没有运动产生热量，同时它也阻止了一个脂肪的消耗。
1: 就是说肌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代谢嘛，它替我们消耗掉一些热量，但是你久坐它就不代谢了。
0: 对的。为什么现在办公室白领这种肥胖的或者我们讲大肚子的越来越多，其实就是跟这种工作方式有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有些小的技巧我们可以去执行，比如说你每隔个45分钟啊，你起身上个洗手间啊，你泡个茶啊。我们现在主张碎片化的运动时间，可能你每次小动作动一动可能也就1分钟啊几秒钟，但是从总体来讲也是对能量的消耗会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我再来问一下你的身高体重，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体重的一个程度，好吧？你的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是1.77米，然后体重的话应该在97公斤左右。
0: 我们有个体重指数叫 BMI 指数，正常的我们国内的标准是18.5到24之间算是一个正常人群。那么24到28呢，我们讲超重，28到32.5之间我们叫轻度肥胖，32.5到37.5是中度肥胖，超过37.5的话呢我们就重度肥胖。97除以1.77再除以1.77，那么它的体重指数30.96。你虽然目前还处于一个轻度肥胖，但是它的腹围已经达到103的，大家同样的体重指数，但是可能每个人的代谢的健康指标可能会相差比较大，所以的话呢，临床上我们也不能完全以 BMI 指数来判断你的一个体重的肥胖的一个程度。临床上我们还有另外两个重要，一个叫腰臀比，一个叫腰高比，就是腰围跟臀围的比值。如果是男性大于0.9，女性大于0.8，我们也是可以判断为腹性肥胖。还有一个腰高比，就是腰围跟身高的比例，如果大于0.5，也可以判定腹性肥胖。所以呢，单纯从 BMI 指数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多客观的缺陷的。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你同样的身高体重，你跟一个 NBA 的这个篮球运动员，他的肌肉含量远远大于你。那么如果他也是 BMI 30.96的话，你不一定能称之为肥胖，他只是一个体重指数略大的，但是各种身体成分非常合理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人群。那么我们简单的大致算一下，1.77米的话，我们一个标准大概是身高177减去105，那么应该是在72公斤，你的标准体重应该是72公斤啊。那么我们就以70公斤为一个标准吧。那么如果对于一个轻体力活动的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讲，他的一天正常的需要量大概是70×30千卡左右啊，那么大概在2100千卡左右。那么如果说你要控制体重，你要减体重，你目前如果说是一个超重的状态的话，那我们适当的要造一个能量缺口，就每天适当的再减少个300到500大卡之间。
1: 对于久坐人群，我们适当的起来走一走之外，
0: 对，
1: 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腹围，那么在吃的东西上面呢？
0: 吃的东西呢，一定是要一个总体的一个热量的控制。当然我们也要建议一个均衡的饮食，不要偏食啊，不要认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给你建议，可以每天在这个主食当中可以加入一半的粗粮杂粮，好吧，这样的话会对你有帮助。因为你的情况就是以前有非常好的锻炼基础，那么现在上班以后呢，你疏于这方面的维持，那么我希望你还是在维持原有的这样一个锻炼的习惯。那么同时呢，你在饮食方面要有所控制，不能以前这种在大学期间高热量的这样摄入，现在并不适合你，你要做适当的精简。当然我们要吃的健康，也要保证这个肌肉量，因为要蛋白质足量的摄入，再加上运动锻炼，才能保证你肌肉的含量。蔬菜的话呢，我们建议每天一定要有足够量的蔬菜的摄入。那么蔬菜当中建议深色蔬菜，就是绿叶菜啊这一类的，要占到50%以上，因为它一个它含有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要素的补充。同时呢，它含有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包括你调节肠道功能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建议一天要300到500克，也就是6两到1斤的蔬菜的摄入。蛋白质补充，我们讲主要鱼虾肉蛋禽类的。我们讲肉分两大种，白肉和红肉。那么白肉主要是鸡鸭肉鱼这一类的啊，红肉呢比如像猪肉啊，这羊肉啊等等。那么我们尽量的鼓励多吃白肉，烹饪方式上也是尽量不要这种油炸油煎啊红烧啊等等，这样也会造成一个能量的过剩。
1: 好的，希望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
2: 好的。

0: 那就已经非常有帮助了。
1: 好，
2: 谢谢。
0: 好的，好，谢谢刘医生，谢谢主持人。
3: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4: 我经常久坐，从早坐到晚，然后平时基本也不运动。嗯，然后去年的体重达到巅峰的180斤。嗯，靠着节食。今年的话到目前为止是节食到160斤，但是带来的问题也是一大堆，比如说爬楼梯的时候头会晕，然后手脚发软，稍微多吃一点的话体重就会反反复复。今天也想咨询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应该怎么才能改善呢？
3: 对比我们前面的一位朋友，就是他的肚子很大嘛，他其实并没有很大的肚子，就是这个体重数值是明显下降的，但是你自己觉得自己的外观上有什么变化吗？
4: 180斤的时候体重会比现在更臃肿一点，虽然靠着节食然后能够有一个外观上面的一个改善，但是其实对身体状态还是没有就是太大的一个正向积极的一个作用。
3: 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5: 还是前面提到的，其实有时候体重虽然变化不大，但是你身体里面的成分正在发生变化，肌肉的含量在下降，可能你的体脂的比例在上升，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身体成分的分析。一般大的医院营养科，我们简中的门诊都有比较专业的检测，可以分析你身体里面的各种成分。像他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我们门诊也算是比较一个典型的案例啊，因为很多人就像他一样，就是通过刻意的节食来控制体重。我们讲极端的节食或者刻意的低热量，在一定时间内它肯定是有效的，
3: 他从180到160，
5: 对对对，但是我们关键问题就在于他能不能坚持，能不能长期的维持，那么他就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通过节食减重，你见的体重里面有20%到40%减的是肌肉，节食你造了一个很大的能量缺口，身体处于一个饥荒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必定要有人站出来来提供能量，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肌肉就首当其冲，因为肌肉它的分解速度快。我们通常讲的，我们脂肪也能供能，但是脂肪作为一个身体的一个战略性的储备，它要发挥作用要有一定的时间。就像我们在紧急关头，我们一定是先动员肌肉。那么你一旦肌肉减少以后，就带来一个非常不好的恶性循环。你的肌肉量减少了，那么你的正常的基础代谢也会下降。那么就算你到后面你慢慢恢复了一个正常饮食以后，但是你的能量消耗已经在减少了，所以又是造成了一个能量的不平衡。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是一旦体重反弹以后，你再要减体重越来越难，难上加难。
3: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5: 对对对对，
3: 我们可能要厘清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说减重，减重一定要知道减的是脂肪，而不是通过节食的形式消耗。
5: 是的，我们减重的一个宗旨，我们是要减脂肪、保肌肉，甚至有时候要增肌肉。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肌肉在生理状态下它也会每年逐年的慢慢的减少，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适当的增加肌肉，维持肌肉。
3: 其实提到了，就是肌肉本身随着人体这种变老，它是一个流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那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或者说每年能流失多少，这是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吗？
5: 肌肉流失呢，应该说随着年龄增长，它流失速度也在逐渐的增加。那么一般来说，30岁到40岁之间，它可能每年是以0.5%到1%的这样的速度，在减少。那么往往到了45岁到55岁之间，可能这个当中有一个流失的比较快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可能在55到70之间，又有一个相对速度放慢的过程。到了老年70岁以后，它又来一个第二个，来一个快速加快的这样一个进程。我们现在讲肌肉减少症啊，往往老年人是容易多发的，他这种情况又是没有平时一个运动的这样习惯，又是通过节食的话，那大概率肌肉会有不同程度的流失。那么我们也是同样来做一个这个握力的测试。你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啊，来到这边来，用力握吧，握到底，握不动松开。
3: 刘主任，刚刚我们通过这个握力测试的方法，它的数值是多少？
5: 对，他刚刚的这个主导手是右手，右手的握力应该是31公斤，对他这个年龄来讲应该是勉勉强强刚够格。他这样一个通过纯节食的减肥，从数据上也是提示其实有一点

0: 肌肉减少的这样一个趋势了。还有呢，他这样节食以后呢，他因为刻意的减少摄入的话，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低血糖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等等，
1: 心情也不好，
0: 对，心情上也会有这些烦躁。所以呢，我们讲不要刻意的去节食啊，也有些人特别是他刻意的去戒碳水啊，像这样方法都是偏极端的。我们临床上其实经常是要教育患者尽量不要采取这样的一个减重的方法。
1: 因为我自己是感同身受的。刚刚聊到节食性减肥，我说心情不好，就是我也是会通过这种方法去减重的。因为每天你都会发现第二天看的体重的数字，在它会以天为单位，效果非常好。
2: 对，
1: 但是就是它减掉的是肌肉而不是脂肪。
0: 那你不能光注重眼前的这个获利啊，我们要目光放远一点。你要考虑你三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一直讲能够坚持的减肥方法才是好方法。如果你只能坚持一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到三个月以后坚持不住，那这个方法就应该被淘汰。
1: 这种方法是特别不好的。
2: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啊，老生常谈，如何科学减重，前提还不让肌肉流失。
0: 对，那么对于你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运动的习惯。因为他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规范的一个运动。一个，我建议你还是逐渐要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饮食结构啊，一日三餐要有规律，这个食物的摄入我们要均衡，要营养。第二呢，当然我们尽可能挑一些我们建议的优质的碳水、优质的脂肪，包括优质的蛋白，既能保证你的能量摄入，也能够尽早减少这些东西给你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啊。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没有提到一个优质的脂肪，哪些优质脂肪呢？比如说我们像一些坚果啊、牛油果啊，当然我们像坚果之类，我们要控制好量，我们建议一天不超过50克。再来看一下哪些是劣质的脂肪啊，那么这个反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富含反式脂肪酸的这些东西啊，最常见的奶油蛋糕啊、零食，各种各样的零食，
1: 好吃的都是不好的，
0: 最好吃的可能是
3: 最
0: 不健康的，对不对？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一味的说一点都不要碰。
3: 对，
0: 前面也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减肥啊，我们要做到快乐减肥啊，我们不能在痛苦的基础上减肥。
3: 对，
0: 所以呢，对一些高热量东西呢，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去排斥。我们一刀切就坚决不碰呢，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那我们要控制好量，控制好你吃这类东西的一个频率。那么我举个例子啊，这些有一些都是大家非常爱吃的一些东西，好吧？那么我们请你来选择一下，你来选择一下看看啊。
4: 首先最喜欢吃的应该就是烤串，
0: 背面还有一些，也再看看来，
4: 像是炸鸡啊、奶茶呀、甜品啊、
3: 火锅，
4: 对，都是。
1: 你看完了这一面之后，你还想吃烤串吗？还是有别的想吃的了？
4: 都想吃。
0: 烤串，我想你2周吃一次没问题，但是你每次掌握好量，
1: 也就意味着一个月你最多吃2次。
0: 炸鸡，你吃个1块没问题，你不能吃个1桶或者吃个7、8块，那你总的热量肯定会超标。
1: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我明确的知道，对于现代人来说，什么是垃圾食品，大家还是拎得清的，还是知道的。但是他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与其已经吃了炸鸡了，我何必不再吃点烧烤呢？我今天反正就这样了，就这一顿就这样了。所以其实这个心态也不能有。
0: 对，这个大家都是抱着一个侥幸心态。经常我们会碰到患者，我吃了这一顿，我明天开始减肥。所以呢，这个就是心理上还是没有一个非常坚定的这样一个信念。就对于你喜欢的东西啊，你也不可能一下子刻意的去回避。我们先做减法，从少量减少频率做起。你在确保能量平衡的前提下，其实你可以适当的使用这些你喜欢的东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逐步对这些健康的食物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以后，或许某一天你对这些我们讲不推荐的或者高热量的东西，你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一定要做到正确对待，我们不抗拒，我们也不过分的去迎合，这样的话你才能做到健康饮食。
1: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4: 没有了。
1: 好，那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
4: 好，谢谢医生。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刘主任，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聊了很多跟减重相关的话题啊。首先就要厘清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减的是脂肪，不是说体重秤上的数字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好啊。您给我们最后做一个适用于所有家庭的指南好吗？
0: 好的。第一个呢，体重数字上的变化有时候并不代表你正常的健康状态的一个变化。我们除了关注体重，更加要关注我们身体成分的变化。 那么今天呢？

0: 那我们讲了几种情况啊，一个呢是体重没变，肚子变大；第二呢，刻意的节食啊，越减越虚的情况。那么核心就一句话，体重秤上的数字呢会骗人，肌肉流失才是真正的健康危机。那么要保住肌肉，保住健康，记住三点：第一呢，蛋白质吃够，三餐均匀；第二呢，每周两次的力量训练；第三，不要极端的节食。大家要记住，肌肉是代谢的发动机，发动机好了，身体才会给你最好的回应。
1: 我们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啊，可以说彻底搞明白了为什么体重没变，肚子却越来越大。这件事啊，相信您已经有自己的判断了。最重要的是关注好自己的身体成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积极回复，说不定下一次就会来到您的身边。朋友们，下期见。

0: 给庞然大物做微创手术，这就是机务工程师。每一架飞机的安全起落都离不开他们的保障。而今天我身后唯一的一位女性，就是我的师傅邱梦莹。
1: 我们今天先从基础的开始，拧螺丝、打保险，
2: 首先是拆保险丝，
1: 它要整根拆下，就防止你可能断了一小节，会对发动机有损坏。然后就是我们把保险打上去，我们截取的保险丝的长度就是这两个螺栓之间距离的1.5倍到2倍。打保险的时候要往螺栓拧紧的方向去拉扯，拉扯的角度呢，它是理论上是不能小于30度，就叫穿线压绕线。打1到2个结之后呢，我们就要60度，大概60度的样子编花，然后再给它弯一个像猪尾巴一样，给它弯进去，就它是紧的，它是不会晃的，
0: 是绷住的。
1: 对，它是绷住的。
0: 我来一遍，
1: 你来。
0: 为什么剪不断呢？
1: 你可能剪到了2根。
0: 哇，这个劲儿还挺大的，往上绕。OK， 我这尾巴好像有点大。好了，邱老师，这是我尽全力能够做成的样子了。
1: 螺栓不能碰到结构，要不然它飞机震动的时候会被磨来磨去的，会有损伤。就是你摸它还是有一点勾手
0: 牢住。
1: 对，这就是你的猪尾巴，它炸开了。
0: 飞机上需要像这样上保险的有多少个位置呢？大概
1: 有几百个吧，6个人左右吧，干一单。
0: 您最擅长的是哪一个？
1: 我最擅长就是打保险，我之前也在公司技能比赛上面拿过第一名。
0: 您一直坚持把它这件事做好的意义是什么？
1: 为了让每一位旅客都安全平安的抵达目的地，这就是技能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经久大悦，
2: 从小吃到大，
3: 真武人，真火腿，真材实料，好味道，
2: 全家老小都爱吃。
4: 经久大悦饼，从小吃到大。
3: 经久月饼，从小吃到大。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防空警报响彻辽宁各地，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楼市进入存量时代，住建部强调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今年前八个月，上海进出口同比增长超17%，人工智能产品占外贸总值近1/4。美国向中方归还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一尊唐代菩萨造像身躯。联络失误导致欢迎仪式长时间延误，名古屋亚运会乌龙频发，多个代表团无奈表示尽力克服困难。

0: 1931年9月18号，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今天上午，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1: 上午9:12，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代表、各界群众等1000多人参加了仪式。撞钟手们共同撞响警示钟14下，代表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2: 残立碑上的日历永久定格在1931年9月18日，它烙印着国破家亡的耻辱，也记录着中华民族觉醒与抗争的起点。14声钟声是每一位中华儿女心中铭刻的警钟，每一次敲响钟声都是对历史的追溯，也是对未来的警示。
1: 9:18，防空警报响彻辽宁各地，主要街道机动车停车鸣笛。
3: 作为一个老兵，我永远不忘历史给我们的教训。
4: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是知耻后勇。
1: 今天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也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正式开展。而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深切悼念大屠杀死难同胞和牺牲的革命先烈。6名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英烈。
5: 作为小学生，我们要好好学习，强身健体，长大以后努力建设祖国，不让悲剧再次重演。
1: 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举行系列主题活动，再现烽火岁月里革命志士以身许国的英雄形象，诉说中华儿女不屈不挠、奋勇抗争的民族气节。
6: 历史的苦难与抗争让我深受铭记，也让我更加懂得了和平的来之不易。作为大学生，我们应该传承红色精神，立足专业，科研报国，将自己的青春融入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当中。
1: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今天上午也举行纪念仪式，撞响14声警示钟后，全场肃立，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先烈和不幸遇难的同胞默哀。人群中，一位退伍老兵坐着轮椅来到现场。
7: 我们能动的就尽量参加。
8: 他坚持一定要来，
9: 他今天很激动的，眼泪不停的在流。
1: 仪式结束后，社会各界人士向无名英雄纪念碑敬献鲜花。
10: 我们来到这里，铭记先辈，缅怀先烈。我更加感受到了，我要以后要更加努力的学习，自强不息，将来报答我们伟大的祖国。
1: 下午，不少市民群众自发走进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抗战精神。下一步，纪念馆还将进一步深入挖掘、整理史料，不断丰富展陈内容。为铭记历史，培养青少年家国情怀，九一八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听说会及原创主题歌曲发布会今天在香港举行，现场播放了 AI 制作的九一八历史讲解视频，香港青少年学生演唱了全球首发的原创爱国歌曲九一八不忘历史不忘初心。
11: 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各位同学就是一起努力加油，我们一起去发愤图强。
1: 三位90高龄的抗日老兵到场讲述了亲身抗战经历。
12: 从而家开始就要永远不能够忘记，而是记得我们当年的奋斗的抗战精神和我们的中国心，做什么事都要从中国心这个地点出发。
13: 多谢多谢，
12: 我哋自己有个中国魂，呢个魂系可以传承嘅。
1: 香港中学生合唱团还演唱了爱国歌曲《长城谣》和《我爱你中国》。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气氛笼罩，必须及时纠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回应称，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0: 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在军事化扫除障碍。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1: 我国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那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何清。住房城乡建设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住建部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都处在转型期发展的关键期。
3: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十五时期我国住建事业正面临新形势，概括起来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化转型。
4: 城乡建设板块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和房地产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建筑业板块，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
3: 十五时期，中国将努力实现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得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五大方面目标。
2: 今天的这场发布会呢，信息量较大，而最受关注的无疑是十五时期我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两个转变。这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另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衡量是否进入存量时代的指标是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到去年这六年间，我国的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7%提高46%，今年前八个月这一数值更是跃升到52%，占比过半。这就标志着我们进入到了存量时代。而且二手房交易活跃还盘活了卖旧买新、以小换大的置换链条，从而带动房价企稳回升。自今年三月以来，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已经连续六个月环比上涨，特别是在京沪等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占总体市场的比重超过了80%，所以业界对这一数据体现出的市场变化感到乐观。
5: 房地产它是有周期性的特点，那我们从2021年已经开始楼市调整，那么到现在也差不多六年的这个时间了，那不管是从空间也好，或者说时间上，应该说是调整比较充分到位了。那么目前一线城市包括二线城市市场的筑底的趋势比较明显，一线城市在不断的出现一个环比上涨的这样一个态势，三线和四线这个房价的跌幅走势来看的话，也是出现一个逐步跌幅收窄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整体市场它也是往向好发展方向是比较明显的一点。那么从中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房地产发展的模式啊，在向新的方向这样转变。
2: 房地产的存量时代还意味着现房销售成为大势所趋。住建部表示，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房地产开发、融资、销售制度的改革完善，促进房地产业的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
6: 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3: 业内人士表示，在这一趋势下，房企生存策略、产业竞争，包括城市发展的模式都将发生一定转变。
5: 城市新发展模式当中要推动人、房、地、钱的四个要素的变化联动。

0: 实现以人定房啊，这个以房定地，以房定钱。所以说土地的供应和资金的这种配置是以实际人口的需求和住房的需求为锚点的。因此在未来的市场发展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面，要做新的调整，比如说要兼顾新房二手房，甚至要把保障房也是要纳入到政策统筹考量。
1: 稳住房地产市场，政策的工具箱也要用好。依托即将在后天正式实施的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5/17，我国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群体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提取情形呢，也从6种增加到了9种，装修、物业费等养房类支出也可以使用公积金。此外，好房子建设也再次被提及，并且凝聚成了14个方面的具体要求。除了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以外，住建部还要求4楼及以上的住宅都要加装电梯，同时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也都要达到1.2米，以此来加强儿童安全的防护问题。业内人士指出，住建部为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的转型划定了路线和可操作的方向。
0: 比如说好房子，那么从原先是倡导性的一些建议，那现在变成了一个可衡量的具体的一个执行标准。所以对于企业而言，就重实力拼质量啊，就是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参照体系。另外呢，就是从建筑业来看的话，就原先建筑业持续是在这个低价竞争当中消耗的话，既无法支撑好房子的落地，也无法培育真正的有竞争力的产业啊，所以需要这个治理内卷。那么也要支持房地产企业走出去，鼓励企业向这个设计咨询、后期运营等等这些高附加产值的环节进行拓展。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支持手段，比如说公积金制度，那么在旧框架的这个当中呢，要进行松绑，意味着有更多的人群能够纳入到释放改善性需求或者刚需的消费力的释放的体系当中。
1: 可以预见，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不是市场的收缩，而是发展方式的转换。从增量开发到存量提升，从单一开发到多元经营。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总体平稳、结构向优、预期向好的态势有望进一步巩固，为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奠定坚实基础。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2: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
3: 我现在是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今天这里举行中国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交接仪式。这批返还物品涵盖陶俑、造像以及古生物化石等多个类别，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区西壁北侧菩萨身躯。由于多数文物目前还没有经过专家实物鉴定，具体年代和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4: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助理局长马约拉尔签署交接证书。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践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可视化成果，再次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大事、实事、好事，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5: The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serves as a beacon of justice, safeguarding the shared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The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sets up a ladder of progress, bearing witness to the continuation and renewal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also builds a bridge of cooperation.Broadening the path to win-win cooperation.
4: 此外，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此次也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并在此后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

0: 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对于菲律宾船只故意碰撞我海警艇一事，中国海警局表示，中国海警三洲澳艇今天依法在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期间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我方船艇人员安全，本次事件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也就此事作出回应。
2: 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和技术专家集中抵沪，3800多名志愿者宣誓上岗。昔日雪糕刺客破绽清算，钟薛高名下无形资产超9倍溢价易主，新东家宣布品牌重启。联络失误导致欢迎仪式长时间延误，名古屋亚运会乌龙频发，多个代表团无奈表示尽力克服困难。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5: 妙可蓝多，妙可
6: 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
1: 国庆假期的火车票昨天正式开售，不少人发现部分车次票价较平时大幅上涨。以上海南到重庆北的某动车车次为例，今天二等座价格为669元，9月30号价格为727元，涨幅超过8%。而北京到深圳的高铁动过上铺9月19号是970元，国庆假期前一天涨到了1670元，涨幅超过70%。对此，铁路部门客服回应称，高铁动车实行市场化定价机制，受区域、淡旺季、运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在公布票价的基础上打折。节假日期间可能因为客流等因素浮动，不同日期优惠折扣不同，并非涨价。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开始，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前天，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今天上午，广西南宁至海洋海浦杨浦江海直达航线的首航船舶广星798轮安全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广星798轮是适配江海水运的专业化通江达海货船，可以同时满足内河窄航通道和近海航行作业的双重要求。首航船舶满载着鱼风水泥、罗汉果等广西本地货物。平陆运河的通航使西江与北部湾实现历史性的牵手，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绕到广州港缩短了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曾经被消费者称为雪糕刺客的钟薛高最近再次受到了关注，而这家公司已经因为不能清偿到期的债务被法院强制执行，并转入了破产清算。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名下的商标、专利等508件无形资产以2110万元拍卖成交，溢价率超9倍。
0: 因为一笔430万元的到期债务无法清偿，钟薛高公司去年被杨浦法院强制执行，随后案件被移送至上海三中院。2025年8月被受理后，案件转入破产清算程序。
8: 我们最终经过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一共是47户，总的这个负债的金额大约是1.36个亿。
0: 经过全面清点后，管理人发现，虽然公司有高达数十亿元的应收款，但追缴难度非常高。不过，钟薛高名下有五百零。

0: 八件无形资产，包括近500件注册商标、8项授权专利、8项著作权，仍具有商业价值。
1: 钟薛高品牌它的所有的商标其实主要就是围绕钟薛高这一个雪糕品牌展开的，那么如果分割处置会非常影响它的价值，所以管理人在制定本案的财产变价方案的时候采取了统一打包拍卖的方式进行评估并变价。
0: 经过评估，这些无形资产在拍卖平台以207万元起拍，最终以2110万元成交，溢价率超900%，这使得128万元职工债权获得全额清偿，普通债权清偿率也达到了7.6%。钟薛高公司成立于2018年，曾凭借瓦片造型雪糕和高端定位迅速走红，单只均价超10元，最贵卖到88元一只。然而4年后，公司先后陷入雪糕刺客、久放不化等舆论风波，2023年又被爆出欠薪、拖欠货款，官司缠身，最终走向破产清算。
2: 他已经没有了继续经营的能力了，让他及时的出清、退出市场，保障一个正常的市场的交易秩序。但是呢，对他还有价值的这些资产，我们要让他重新回到市场上面，发挥出他应有的市场价值。
0: 罗永浩言论发出后不久，在第28届中国冰激凌产业博览会上，钟薛高新东家正式官宣品牌将重启。东方卫视记者潘文婷上海报道。
3: 如今上海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钱，而是钱怎么用。老人失能之后，谁有资格动用存款？那近日上海宝山首份逸龄监护协议签署落地，帮助年近九旬的刘老先生破解了难题。今天他正式带着2个60多岁的智力残疾儿子搬进了养老院，完成多年心愿。
0: 一早，刘老先生选定的逸定监护机构准时上门，帮老先生确认行李、装车。
4: 今天的日子是刘爷爷自己选的，他说今天是好日子，刘爷爷对吧？
5: 嗯，你现在灯关上了吧？
4: 灯关上了，里面灯都关好了，窗户纱窗款也关上了。
0: 这家养老机构是工作人员此前带着老先生对比了4家之后他自己选定的。房间在1楼，朝南，带独立卫生间，3张床铺一字排开，
5: 开心。我困了当中好，两个人吃两碗饭，
6: 挺卖好的，还可以的，还卖好的。
0: 此前，老先生一直带着2个60多岁的智力残疾的儿子生活，他想要卖掉房子一起搬进养老院，但是没有监护人签字担保，无法办理入住。向街道求助之后，老先生的难题有了破解之道。监护机构作为老先生议定的未来监护人，为他签字担保，而老先生通过法院指定成为了2个儿子的指定监护人，可为2个儿子签字担保。根据协议，老先生意识清醒时，监护机构作为议定代理人，将帮助他代理日常生活、医疗事务、财产事务等各项事宜。
4: 他如果外出，第一我们要过来给他签字，签完字呢，然后带着刘爷爷出去办理他想要办理的事情。
0: 老先生现在最放心不下的还是2个儿子的晚年生活。根据协议，在老先生失能失智或百年之后，他的房产和财产会通过养老服务信托的方式进行管理，监护机构管人，信托公司管钱，养老机构管账户，三方各司其职。两个残疾儿子的晚年生活将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稳稳托住。东方卫视记者潘文婷上海报道。
3: 超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由香港旅游发展局首度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昨晚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盛大开幕，多组国家级非遗南京情怀灯彩和香港传统花灯同场亮相。
0: 在维多利亚公园正门，高8米的主灯树影流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它是非遗传承南京情怀灯彩制作团队特别为香港定制的。
7: 本次的这个主灯是以榕树为主题，是我们在考虑了香港的很多文化，因为正好印着中秋节这个时节，榕树也代表着一种团圆的感觉。
8: 一边呢是荷塘月色，来自于南京的有着1700年历史的非遗情怀灯彩，而后面呢则是世界彩灯大街，这体现了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那么这次的彩灯会呢会一直举办到9月27号，免费提供给市民和游客观赏。
9: 将地道文化、视听体验同埋旅游消费加埋一齐，用旅游带动经济。
0: 这次世界彩灯大街展出超过3000盏特色彩灯，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
10: 第12届亚运会将于明天开幕。目前中国

0: 我乒乓球队已抵达东道国，并完成首次赛前训练。
1: 本届亚运会为压缩成本，没有建专门的运动员村，而是以邮轮、集装箱屋和酒店拼盘式安置运动员。中国乒乓球队被安排住在停靠在名古屋的邮轮上，
2: 没有什么太多的晃动吧，然后也是第一次住邮轮，我觉得整个来说还是挺新鲜的，主要就是在时间上，包括在这种来回场馆啊，包括这种轮船的这种路程时间，包括赛程，如果出来之后，主要还是在时间上，我觉得还是多一些提前量。
1: 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坐了约一个小时车来到比赛场馆，开始第一次赛前训练。
3: 应该在上海封闭训练的时候，也是，根据这次亚运会的场馆的颜色呀、布置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模拟的一种状态，所以这种视觉上来讲还是很熟悉的感觉。
1: 在接受采访时，王楚钦谈到了澳门冠军赛退赛原因，他回忆了上海封闭训练过程，称生病及高强度训练已拼到极限。
4: 在前期这种病毒性的这种生病啊，还是周期有点长，所以说也是选择了没打澳门，让自己继续夯实一下这种基础，然后包括能力。我觉得后期其实给自己压榨的其实差不多了。
1: 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将于后天正式打响，一直持续到9月28号。这次名古屋亚运会，王楚钦将出战男团、男单、混双三项赛事。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亚运会组委会为参赛代表团举行欢迎仪式，但现场乌龙频出。此外，赛事组织筹备、后勤保障等问题也引发各国运动员热议。
1: 双国旗交换纪念品，合影植树。多场欢迎仪式上，各国代表团相处融洽，气氛和睦。然而，今天下午的第8场欢迎仪式上，现场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一幕。
5: 原定今天下午1点开始的体育代表团欢迎仪式，最终推迟了整整2个小时。期间，运动员一度已经入场，却又被要求返回等候区，之后再次入场。同一套入场流程走了2遍，现场相当乌龙。主办方解释称，要理事会、执委会会议超时，加上沟通协调不畅，导致仪式无法按计划举行，并为此公开道歉。这场一波三折的欢迎仪式也暴露出赛事开幕前现场调度和信息沟通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问题。在住宿、交通等其他方面，多个代表团给出了总体积极的评价，但同时也坦言存在一定的不足。
6: 第一天来有点困难，是入住的，所以办手续也不是太顺利的。各队伍，包括我们的队伍，一直等到晚上，才能有一队进入房间。但是第二天，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一天一天比一天好。
7: Yes, transportation issue a little bit, but still, it's venues in different places, so other things are okay, fine.
1: 面对赛事频频发生的乌龙，多个代表团表示将尽力克服困难，安心备战比赛。
5: 对于运动员来说，亚运会留下的不只是比赛成绩，还有各国运动员之间他们的交流，还有彼此留下的友谊。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宋看看日本名古屋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8: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妙可蓝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年前八个月，上海进出口同比增长超17%，人工智能产品占外贸总值近1/4。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和技术专家集中抵沪，3800多名志愿者宣誓上岗。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已造成数十人伤亡。

0: 拿大总理呼吁加欧抱团取暖，特朗普威胁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将对欧实施贸易报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外贸已连续19个月保持增长，最新数据显示，8月出口、进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 AI 相关产品高速奔跑，今年前8个月增长超60%，撑起上海1/4的进出口。
1: 8月份单月克服台风天气不利影响，上海外贸出口超过2100亿元，增长超过16%，进口2270亿元，增长10.5%，均实现2位数增长，展现出较强韧性。今年前8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3.44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1/4是 AI 相关产品，
2: 增长动能突出 ，AI 相关产品领跑。集成电路、服务器等5类 AI 产品前8个月进出口增长65%。
1: 同期，上海新三样出口超1700亿元，增长78.2%。
2: 新兴市场拉动明显，东盟已经连续4个月成为上海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韩国、非洲等地的贸易增速也表现亮眼，市场多元化的格局持续显现。
1: 自今年5月以来，东盟已连续4个月保持上海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8月，上海自非洲进口536.2亿元，增长21.8%。这说明我国自5月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正持续释放。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0: 2026在上海遇未来跨国企业上海行推介会昨天在沪举行，上海市代市长朱忠明、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出席并致辞。
3: 朱忠明在致辞中说，我们将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来上海，在中国为全球，热诚欢迎跨国企业来沪投资兴业、深耕发展。奚国华在致辞中说，中信将持续做优咨询先行、资源集成、市场对接等一揽子服务，协同国际资本加强境内外投资双向赋能，把更多创新要素投入上海，整合金融全牌照资源，加快释放投资效能，积极参与上海城市建设。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做主题推介，介绍上海产业合作机遇。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董事长约亨·兰尔哈特、加拿大 AMH 公司总裁阿里·奥斯曼尼等做交流分享。中信集团及6家跨国企业机构代表共同发布《互联全球，信投中国，中信协同国际资本共投上海倡议》。活动由上海市和中信集团共同发起，上海市投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主办。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220余位企业家、行业组织和投资机构代表参与活动，期间达成多项重要合作成果，形成一批高质量合作项目和合作意向。记者陈慧莹报道。
0: 金秋沪上，异彩流光。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昨天晚上在黄浦区的上海音乐厅草坪开幕。上海国际光影节以“上海之光”为永久主题，代表科技之光、人文之光、未来之光、生活之光，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缤纷。
3: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出席开幕式，并启动灯光艺术装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出席，国际灯光尝试协会主席布鲁诺·帕特诺等致辞，国际照明组织负责人、国际友好城市代表、组委会成员、国内主要城市代表和景观照明行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后，中外嘉宾共同漫步光影主题市集，观赏光影艺术装置。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在9月17号到10月16号期间举办，主题为“光映上海，影动世界”。除开幕式和成果发布会两场重要仪式外，还将开展“光速苏州河”等9项主题活动。全市16个区和临港新片区会场将推出系列光影标杆活动，预计将有158场投影秀、无人机灯光秀等主题光影活动点亮全程。来自全球45个国家地区的光影艺术家和新锐创作者，携521件光影艺术作品汇聚生成，其中获奖。

0: 作品将在主会场和静安分会场轮播展演，打造一场全程联动、全民共享、全息沉浸的光影嘉年华。记者陈慧颖报道。
1: 光影节开幕当晚，市民游客竞相前往位于主会场的岩中绿地，打卡首个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感受夜上海的独特魅力。而在全市16个分会场，各种光影装置和活动在未来的一个月里陪伴大家越夜越精彩。
2: 夜晚，位于市中心的百年老建筑上海音乐厅，在光影的投射下，仿佛穿上了华丽的礼服。一旁的岩中绿地更是人流如织。
3: 坐了大概两天左右，
4: 刚到就等那个。
3: 搿效果老好啊！
5: 在宝山第一次来，我心情特别好。
2: 作为市中心首条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从西藏中路到黄陂北路，一共有24组各具特色的光影装置。创作团队通过光影技术，在赏心湖畔这棵百年大树的树冠上，再现了一幕幕春夏交叠的故事，吸引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
6: 这届光影节啊，不仅更好看了，也更好玩了。像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岩中绿地旁香港广场6楼的露台吧，对着电信大楼的这个建筑立面玩泡泡龙的游戏，这是这一届光影节一个全新的体验。
7: 我觉得很兴奋，好久没玩游戏了，
8: 吃个饭玩个游戏，然后一起去绿地再逛一下，这个光影的这个互动沉浸式感受很好。
2: 除了黄浦区，全市还有16个光影节分会场，位于徐汇滨江的油罐艺术中心，汇聚了来自全球8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创作的光影作品。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幻维艺术驻地，此前特地邀请了15位艺术家，以在上海为主题进行为期2个月的创作。本次光影节也是这些作品的全球首映。在西岸凤巢，这件名为耀眼的装置与船坞的光球之舞遥相呼应，打造成新地标。
9: 它白天可以折射阳光，夜晚就可以折射灯光，然后将光斑散射到我们附近的广场和水面上，形成流动的光晕。
2: 此外，在闵行和青浦等地，光影不仅串联起各大地标，还推动了一系列文商旅体展活动。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1: 全球最大射电望远镜 SKA 项目进入建设高峰期，这座横跨南非、澳大利亚的超级天文阵列专门捕捉宇宙深处最微弱的电波信号。那么这个项目的背后，中国起着什么样的关键作用？上海的科研团队正在展开怎样的攻关？来看记者的观察。上周末，平方公里阵列天文台新任总干事 Dempsey 教授到访上海，他透露了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射电望远镜的图景，也就是 SKA 项目正在南非和澳大利亚进入建设的高峰期，即将进入科学验证的重要时刻。那我们知道啊，射电望远镜接收的是无线电，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地球的收音机阵列，专门听来自宇宙深处的微弱声音。这样的两个阵列建成后呢，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综合孔径的射电望远镜，它分辨率高，市场广，观测力极强，而我们国家是 SKA 数据处理的关键参与者。那公开资料显示啊 ，SKA 建成后呢，每年将产生超过700 PB 的原始数据。那这是个什么概念啊？我们知道，一部1080p 高清电影呢，大概是3个 GB， 那700 PB 能够存大约2.3亿部电影。问题来了，那么大体量的数据，科学家是没法直接拿来用的。因此啊 ，SKA 在全球建立了分布式的区域网络中心。去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建设的区域中心网络项目0.1版本，成功通过了国际并网测试。中国节点呢，成为继西班牙、瑞士、瑞典和英国之后第5个主力节点。那目前呢，中国节点机房是布设在佘山的天文台，承担了 SKA 数据的分发、处理和存储任务。如果说去年的0.1版本是实现了联网，那么现在正在攻克预计明年完成的0.3版本啊，则是全球科学家都非常期待的真正能触摸到数据的那一刻。
10: 科学家能够第一次去获取真正的 SKA 低频望远镜的观测数据来做或者来检验他们想要的科学，不排除啊数据非常好，然后又比较幸运看到了一些之前没有看到，那就是新的科学发现。
1: SKA 它不属于某一国，它的组织形态呢更像一个跨国公司，台址在一国，制造在另一国，超算在第三国，科学用户则遍布各大洲。那上周刚在上海举办的浦江创新论坛啊，就是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主题，南非呢恰好是主宾国。他们的科技部长恩奇曼迪在论坛上就明确提到，希望深化人工智能联合研究中心、空间科学与天文学、量子计算、青年人才培养等各领域的合作。那市领导在会见恩奇曼迪时也回应了，要在这几方面加强政府间机制、创新主体对接和多边参与。看来啊，大科学正从一国建各国用走向了多国建共治共享，跨国协同呢也已成为破解数据洪流与前沿难题的技术必须。我们也与世

0: 界各国天文学家兴奋地期待明年来自宇宙更深处的声音。
1: 近日，由上海本土药企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安弗利奇塔单抗注射液伊塞纳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也是今年上海获批的第五款一类创新药。目前，新药已经进入到上海临床一线门诊。
2: 69岁的张先生一个月前发作了痛风，使用常规药物后，没想到出现了过敏性皮炎，于是他专程到华山医院咨询其他治疗方案。
3: 之前我用过很多传统的一些什么秋水仙碱啊，用过鳖飘醇啊，有些激素的那个泼地松也用过，但是呢会过敏。
2: 医生评估后为其开具了刚刚上市的安弗利奇塔单抗注射液进行治疗。专家介绍，单抗简单来说是一种人工研发的精准抗体，痛风急性发作时，尿酸结晶会刺激身体释放白介素一贝塔，该物质可以理解为启动关节红肿剧痛的炎症开关。而安弗利奇塔单抗就像一支定点打击炎症的靶向小分队，找到白介素一贝塔并把它中和掉，从而止住关节症状。
4: 白介素一贝塔把它阻断掉之后，下游的炎症因此噗噗就阻断了，它不会经过我们肝肾的代谢啊，所以尤其其实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并发症多的这样的一个既往选择困难的患者。
2: 人体白介素家族中，白介素一贝塔是诱发痛风炎症的致病因子，而同家族的白介素一阿尔法承担皮肤黏膜修复作用。为了在发挥抗炎疗效的同时不破坏人体正常修复功能，研发团队反复试验，原创了抗体与致病因子结合区域的分子结构，这也是安弗利奇塔单抗成为一类创新药的核心基础。
5: 这个药的从研发到产业化整个过程是得到了上海像那个专项资金的一个支持，那我们差不多应该在14个月左右就拿到批件了，然后拿到批件之后，我们差不多在2周左右时间就已经能够出厂上市。
2: 截至9月初，上海今年已有6个国产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占到全国获批总量的12.5%。记者周文运报道。
1: 随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赛事的临近，来自世界各地的涉赛人员陆续抵沪。截至今天，上海边检机关已经累计保障2000多名参赛选手、技术专家以及其他代表团成员经上海口岸顺利入境。
6: 昨天下午5点起，随着国际航班陆续抵达浦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迎来世界技能大赛涉赛人员入境高峰。
7: 可以看到我身后啊，来自泰国、阿根廷、印度、挪威等国家的赛事人员正在这里进行有序的候检。
6: 和上午入境的参赛选手不同，下午集中入境的大多为各国技术专家。为了保障赛事的公平性，每个参赛的国家或地区均可派出相关竞赛项目的技术专家，提前联合命制赛题，制定评分标准，保证规则、试题和评分达到全球共同认可的行业标准。
8: Actually, I'm an expert at bricklaying, and I hope for my competitor and my country to win the gold medal. And it'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so I will enjoy this good moment.
9: I'm an expert for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ll the way from South Africa, and we came as a team of 36 experts in different skill sets, and we're excited to be in China and competing and learning.
6: 这两天，浦东机场边检站入境大厅58个查验通道全部开启，边检部门还开辟了试赛专用通道，全力为参赛人员提供顺畅、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对于即将开幕的本届试赛，技术专家们都表达了热切期待。
10: We hope that we can do the best for this first time, and we can get a new experience for the develop about the robot integration in Thailand.
11: From Norway,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ee China and see how the culture is and all this stuff.
12: 技能无界。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志愿者上岗宣誓仪式昨晚举行，3800多名小橙子身着活力橙服装，即将奔赴各个赛场岗位。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招募近3900名志愿者，平均年龄约21岁。队伍配备语言类志愿者108名，留学生志愿者29名，国际志愿者5名，形成多语种志愿服务力量。
12: 我们去接机，然后呢我们应该也还会再去就是我们的国展去再熟悉，然后呢记住每个选手他们对应比赛的就是

0: 是比赛的项目跟他们的场馆的位置，然后呢把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啊带到他们应该去的一个地方。
1: 在这支年轻队伍中还有来自职业院校的技能达人，赛事期间他们将活跃在竞赛场馆、交通枢纽、接待酒店等关键区域，承担引导咨询、多语种翻译、新闻宣传、应急救护等任务。
2: 因为我是学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我希望我能看到我们汽车大类的比赛的时候，以他们为榜样，以后也能知道我自己该往哪里去努力。
3: 我觉得在这次大赛当中肯定能够看到他们各行各业的最精最厉害的那一批人，那么我肯定会，我觉得会学习到很多，也会长见识，有可能呢会激发我对某一些行业的兴趣。
1: 目前志愿者们已完成市级专项培训，后续他们还将接受市级场地实训，通过实战化活动提前熟悉场地路线、作业流程和应急规程，保障赛事高效有序运转。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赵颖文上海报道。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开幕，记者今天专门前往国家会展中心，来到世赛非竞赛场馆探营。
1: 在国家会展中心南广场，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正恭候八方宾朋。他们采用最新的石子喷色技术铺设，搭配绿植鲜花，组成南广场艺术绿植空间界面，呼应世赛能工巧匠们的竞技精神。
5: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非常漂亮的花呢，叫做雨燕鸡冠花，也是这一次啊新选的一个品种。当你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呢，就能够感受到它热情似火的力量，也是这一次契合赛会精神所特地选用的花卉。
6: 这次我们还特别考虑到和进博会时间上衔接嘛，比较近，两个吉祥物的那个白色石子也是沿用到进博会的。
1: 绿绒部门也开启世赛护航模式，针对赛事场馆虹桥枢纽周边49万平方米重点区域，推行人机协同深度保洁。四叶草附近的苏红路，清扫车、洒水车等轮番出动，地面一洗如新。
7: 49万平方米的区域实施一个高标准保洁，我们现在保洁队伍大概在200人左右。通过增加这个频次，还有增加这个监控机制，就是第一时间发现、及时处理这个保洁问题。
1: 在沪青平公路七星路路口，这处名为“上海印象”的特色绿雕也已焕然一新。园艺师们精心修剪出黄浦江畔的城市天际线，在部分赛事沿线重点路段、关键节点，属地也都开展了景观提升和绿化升级，
8: 完成5处金角银边营造，更新5300平方米主题花海，布设近1000组花箱花架，完成2.1万平方米草花更新，丰富绿化层次。
1: 作为大赛运行的重要保障，本次赛事电力供应全面升级，约800万度赛事用电将实现100%绿色，这也是在世赛历史上第一次实现赛事绿电全覆盖。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收尾阶段，物资保障、团队运维等全面提速。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已造成数十人伤亡。加拿大总理呼吁加欧抱团取暖，特朗普威胁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将对欧实施贸易报复。
9: 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目前冲突已造成双方数十人伤亡。
1: 据也门政府军官员透露，自16号以来，也门南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方面称，截至目前，双方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此外，沙特也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攻占红海战略要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战火不仅燃烧在也门境内，沙特民防总局昨天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被拦截并摧毁，但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声明称，死者为也门籍，2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伤者伤势严重。巴基斯坦方面昨天表示，巴基斯坦将支持沙特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0: 此前，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但巴方尚未决定就此事作出军事回应，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在也门战事持续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国务院昨天发表声明，批准了一项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来自美国的压力正在让加拿大与欧盟越走越近。加总理卡尼昨天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对欧方此前提出的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的构想表示欢迎，并呼吁双方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
0: 卡尼演讲的主旨很明确，就是抱团取暖。他表示，眼下经济一体化正在被武器化，关税被用作施压手段，单个国家难以独自应对。加拿大和欧洲优势互补，可以合作形成集体韧性。
2: Canada and Europe should secure our strategic autonomy through deep cooperation in the full range of strategic capabilities, including critical minerals, defense industrial capacity, AI and compute, energy security.Space and payments.
0: 此前一天，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构想，对此卡尼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并非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下月在加拿大与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分析认为，加拿大和欧盟都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的重击和对领土的威胁，寻求转向拉近彼此关系成为一种现实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美国将对欧加征高额关税，甚至中断部分贸易。卡尼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与此同时，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昨天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或将效仿加拿大深化与欧盟的关系。此前，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已经表示，澳方与加方在寻求深化与欧盟关系方面立场一致。不过，新西兰方面选择主动降温。该国外长发言人今天表示，新西兰未与欧盟讨论过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今天正式开始投票，这是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结果预计不晚于下月5号宣布。
0: 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为适应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国土特点，投票安排以当地时间为准，每天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等地的投票站，今天一早率先开放。此外，选举还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并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俄罗斯以选举表明立场的同时，也面临着持续加码的外部压力。美国国会众议院本周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俄方昨天回应称，美国新制裁是不友好行为，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
3: Они готовы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Дела с нами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при том, что ника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эффект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е произошло и пока не предвидится.
0: 新制裁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乌克兰外长瑟比加昨天表示，这是对俄施压的重要一步。乌美总统计划于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美方可能推动莫斯科做出能源停火相关决定。
4: Я вважаю, що це може бути одним з головних таких результатів цієї зустрічі – досягнення перемир'я. Це може бути одночасно перемир'я і енергетичне, і перемир'я в Чорному морі, але саме в такій комбінації.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刚刚2026年亚运会男篮半决赛打响，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首节中国队得分效率不高，助攻抢断落后对手，最终以15-28落后对手13分。第二节中国开场连得5分，一度将分差缩小到10分以内，随后两队分差在这一区间波动。目前第二节接近尾声，中国男篮

0: 过后，日本队超过10分。中国男篮在此前的世预赛时曾主场大比分不敌日本队。如今两支球队再次交手，虽然日本队阵容有一定变化，但他们这次占据主场优势，中国男篮也注定会迎来一场苦战。稍早前，韩国男篮77-51战胜伊朗队晋级决赛，他们将和本场比赛的胜者争夺亚运会男篮的冠军。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感谢你的陪伴，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24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2到27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广州晴，25到33度。福州晴，23到33度。天津多云转阴，19到28度。南京阴转小雨，21到29度。苏州阴转小雨，24到28度。重庆小雨，20到23度。香港晴，26到29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24到20。
1: 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2: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3: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1: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4: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5: 快走，现在。
1: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4: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1: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开学季，跟我们一起走进不一样的科创实景思政课堂。
6: 这么大，
7: 这里有一个像向日葵一样的东西，长得很奇怪。
1: 邂逅神秘的歪星大来客，少年的万千问号，直面顶级科学家。
8: 欢迎大家来到歪星人大会。
9: 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拆过闹钟装不回去？
10: 有没有一种可能，卫星成为一个 vlog 博主？
11: 我可能想标记出我们在银河系里的具体位置。
1: 传承科学家精神，每一个问号都藏着探索的力量。
12: 我们应该接过这个接力棒，把科学家精神一代代的传承。
13: 一起大棒！
1: 外星人大会，科创实景思政课堂，即刻起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

0: 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 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

0: 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0: 汲取前行力量。
1: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0: 23.2%， 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2: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

0: 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8: 一次童心偶生奇想，一味团圆自此飘入万家灯火，悠然松弛，清甜鲜活，元祖雪月饼，40余载团圆味。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找车队的人问过了，他们检查了一下，说发动机没有漏油，电路也没问题，机油和沥青都换了，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问题，避免频繁挂档，然后踩离合的时候也没太用力，避免突然的加速和事情。
1: 刚刚过去那个路口西南方向有个专科医院，是皮肤科还是妇产科？
0: 太远了看不清，那家医院有什么问题吗？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回去看。
1: 医院记不住还可以回去重新看，话记不住呢还让别人再说一遍吧。
0: 以后见过的人说过的话需要记住的我全都会记住。
1: 你肯定记不住，你以为你是谁啊？见一个人说三句话还勉强，见十个人呢？有时候吃一顿饭十几个生人说的话真真假假，哪句一语双关，哪句话里有话，你听都听不明白怎么记。
0: 我听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就好，我确实没那个天赋，但我想试试，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全部记住，但总会有记性，对不对？
1: 强迫自己，脑子和胃一样，吃不下去的饭就使劲吃，迟早能把它撑大。老魏让我给你们打分，我反正很简单，就这一个事儿，记得住就干，记不住我就退货。琢磨什么呢？骂我呢？
0: 我在记你说过的话。
1: 从现在起，你见过的每个人说的每句话，进的每所单位、每家饭馆、每个铺子，不管你见的人是在街上还是家里，茶馆还是舞厅，不管场合多嘈杂，全部记住。每天下班之前，七点也是他，十二点也是他，跟我对一遍对方说过的话，复述之后也不能忘，不要想着糊弄我。发现一次，下车走人。

0: 这个？
1: 啊，就里面的三栋二单元啊，101。
2: 101是吧？那你在这里登个记啊。
1: 鸡哥，好了。
3: 居然让你给蒙进了，这次你怎么说的？
1: 我说我姨和姨父都住这，我来看他们。
3: 张嘴就问，没问你姨和姨父叫什么，住哪层哪号吗？
1: 问了。
3: 你怎么说的？
1: 我实话实说，因为我姨和姨父真住这。
3: 从小到大，你一直都是这么
1: 认真、

0: 你怎么在这边？我姨父家住这边，过来看看。你呢？
1: 姨夫？
0: 我记得老吴不是你什么姐夫吗？他是伟叔这边？
1: 没有。啊，我以为都亲戚，没差了。你呢？过来找人啊？
0: 你姐夫啦，非要带我看什么色资厂，你俩都快倒闭了，假装有纪律，他敢把人家当门口不让进，还吉普赛菜拉裤子里了。你知道用什么擦吗？
2: 我也用过，还用过石头和树叶子。那这些都没用墙角啊。对了，
0: 我姐夫呢？他在哪？走。白案近期说真的假不了，你要撒一个谎，就要找人来帮你圆谎。
2: 他只要是真的，你就假不了。
0: 我姐夫呢？他在哪？哎，
1: 干嘛在这里？
0: 上回讲那个色资厂能不能看？我刚刚有空，没有音吗？哦，好，嗯，那走了。

0: 着急抓捕 不直接进去吗？
1: 打草惊蛇，你要给他通风报信啊。查这里保卫科电话，打通对对。
0: 你好，请帮我转接一下保卫科。
2: 哪位啊？
3: 你好，
4: 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张少芬，了解一下。
3: 哦，我就是啊。啊，什么事啊？
1: 不好意思，我们要找的是位女同志，可能和你同名同姓吧。
5: 谁啊？接电话。
6: 哎，分拣处呢？
5: 哦，
6: 包分完啊，催我回去干活了。
5: 啊，刚好没准来。
6: 哎，领导喝茶，哦，我跑腿啊！
5: 辛苦辛苦，
6: 这就是命哦。
5: 给你，
6: 别谁也不会。
5: 啊，
6: 给你。

0: 新闻报道科在哪？
1: 是吗？警察办案处。这边就是。
2: 老范，你找谁啊？
0: 我老范的朋友，他让我来这屋找他的，人呢？
3: 刚刚打开水去了。
0: 水房在哪儿？
4: 分解室穿过去，下楼就是。

0: 那你是怎么想的？一上来就露底，谁教你的？
1: 对不起，七哥，我没想到他就在保卫科，我一定记住。引以为戒。
0: 记个屁呀、啊！这也用记啊？你这脑子是一点弯都不转呀、啊？
1: 我以后我会让他多转。
0: 见鬼了你！
1: 不不，前面车急停了。
2: 哎，七哥，我算了，我们还要回去选择应急队员呢。
3: 七哥，不是，七哥，算了吧。
4: 跟你没关系，麻烦你稍微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我回去聊啊。
5: 停！

0: 你好，出示一下身份证、驾驶证还有行车。
1: 今天出门太急，忘带了。
0: 严肃点，各位驾驶员，无证驾驶、危险驾驶、无照驾驶，说白了你麻烦大了。
1: 石头，
0: 刚才你副驾驶那个同伙嘞？
1: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儿，你必须让我走，不然你麻烦大了。走。

喂，我刚刚在忙，一个牛车把自行车追尾了，请指示队长。啊，对对啊，哪个部门？是吗？那他们也没说。来了来了，肯定配合，马上放行。

0: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我就是个交通支付的送信啊。
0: 就这么一小块纸，不放在家里，非要藏在这个地方，你牙不疼啊？
1: 我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给谁我不清楚。啊，不信你可以去查咯。这都是规矩，你要是我上级，你会让我知道啊？
2: 水煮饭回来了，说呢？
3: 开回来了，就停在院子里呢。
2: 怎么过的关？跟我们大伙说说，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3: 根据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义务指挥交通80分钟就可以。交警说的。
4: 处罚条例里面没有这一条。我肯定，
3: 他说有就有，谁违规都一样。但是到了时间，他人又不在了，我就自己把车开回来了。哎，那个邮递员怎么样？招了吧？
5: 同志们，都收拾一下啊。那个老魏一回来，咱们就去搜范晨的家和办公室。
3: 招了。
5: 要不你去问问。
6: 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7: 哇，100%维 C，
6: 100%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0: 这个人老家在石狮，年轻的时候去过台湾，拍的一手好照片，失手伤人致死，被他们从监狱里捞出来，披了军情局的衣服，刚回来的时候在国营照相馆，后来调到了邮电局，干到现在。
8: 这些密码要给谁啊？大致的范围有没有？
0: 他说的对，我要是上级，我也不会让他知道。但是这个人很聪明，蛛丝马迹吧，他有个猜测。昨天下午3:10，他把这个密码和一根金条放在了台江百货旁边的一个废弃油桶里。按照原计划，会有人在10分钟之内过来取走。
8: 台江百货旁边就是761所，关于导弹，要有小偷了。
0: 但是对方没有来取，这个油桶从此报废掉了，以后也不会再用。
8: 今天不拿，明天呢？后天呢？761所掌握着导弹的关键，敌人常红眼了。
0: 761所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
9: 共产党到底要打什么牌？怎么打？你要给我看牌面的老郑，情报这种东西不能靠等。要你出去抢啊！飞弹的进展人，回答我。
3: 中午没来吃饱，有点顶不住。
4: 我来给大家买水，麻烦帮我拿8瓶汽水。
3: 老板，

0: 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飞弹的情，他妈的要吓死我！我还以为是共产党来了嘞。
2: 飞弹的情报收集可能有些问题。我在大陆国安门的那线发来消息说，曹教授的交通被抓了。他没见过教。

0: 上也不知道任何信息，就算低了头张了嘴，大陆也不知道任何底细，而且最近一次的交接也没有完成，这反而是个利好。
1: 你现在说的是喜事还是丧事啊？还是喜丧？
0: 事发突然，万一761所的情报按时拿不到，
1: 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你出主意啊？
0: 我听说明天你要跟高层开会，赶来跟你汇报一下，免得到时候被动了。
1: 我已经够被动了，子曰啊，人无无信，不知其可。上次是你说没问题的呀，明天开会啊，我都不敢去了，你去替我开会吧。

没有大菜啊，就把小菜堆成山。海军码头地图有没有？部队演习的情报准不准？你不是有很多眼线吗？如果什么都没有，咱们两个就提早回家种地去吧。走啊。

0: 看过这本书吗？哦，听说过，还没看过。喜欢看书？
1: 喜欢经。你说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2: 上训练班之前，他给我送过邮包。
0: 哦，你在家哦？喏，75502号啊！哦，来了三次，家里都没有人哦。这一上班就来堵你哦。
1: 这么巧啊？
2: 那是我新租的房子，听他说那片的信和电报都归他所有。
1: 对了，七哥，
2: 你怎么知道他会从那片住户的后门出来？
1: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2: 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我没反应过来。
1: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想说什么？
2: 无缘无故怀疑我，怀疑自己人，是处理的规矩还是局里的规矩？
1: 所以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地图，小到这条街道，大到城区，到乡下，到整个省，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巷口，每口井，每棵树，都得烂到肚子。就算把你眼睛蒙起来，也能从城东摸到城西。我要是他，我也会从那儿出来，我也会赌一把，赌一下守在那里的是不是新人，是不是笨蛋，是不是自己人。这辈子不怀疑人，不被人怀疑，算是白活了。什么叫搞侦查的？在我眼里，老魏也有可能是军情局的内线。
3: 不知道你们装了什么？
1: 这是别人寄给他的箱子，有什么问题吗？
3: 木板太厚了，光照不进去，什么也看不见。张纸不下嘛，没有遇见这种锁，不太好看。
1: 给我个锤子。
4: 哎，我先拍，我先拍。好。
3: 修不回去了。
1: 怕修不好就不开了，怕噎死跟嘴别吃饭了。带回去给技术哥看看，进暗室之前不要打开。
5: 七哥，来这边看一下。七哥，这得多大劲儿啊！从上面下来砸这么深个脚印，肯定是从后窗往外跑的。
1: 白天我进屋之前。

0: 十楼啊！喂，早出晚归，神神秘秘的，你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1: 做点小业务了，难免应酬一下。
0: 年轻人啊，要好好照顾身体哦。
1: 谢谢。

0: 发糕、油条、茶叶蛋。
1: 发糕、油条、茶叶蛋，赶忙。
2: 他们都说你要走，今天三处的小雷还在花子厅，这里手续已经办到最后一步了。你怎么想的？
3: 在外面也可以为这里工作，不要了。
0: 你真打算要走？
3: 保密。但我们昨天抓的那个人好像级别也不怎么高。
2: 我们二处啊，连暖瓶和拖把都出动了，白折腾半天。
3: 也不至于白折腾，就感觉怎么说呢，大炮打蚊子。
4: 对呀、啊，大炮打。
5: 是啊。哎呀，
6: 瞎折腾着。我们今天要拿的茶卷粥，全靠咖啡续命，从早上查到凌晨，他的眼睛都要瞎掉了。
7: 你那咖啡还不如喝点豆浆有营养。
3: 我还以为会带枪呢，您厨房里一问，警棍都没有，我还想着防弹衣呢。
0: 长裤长袖还是需要的，万一蹭到地上，一不小心就会把胳膊和腿磨破。
8: 一个小喽啰，你跟七哥穿拖鞋就搞定了，杀鸡何必用牛刀啊？
0: 确实不尽兴，我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被抓了。
3: 局长，
9: 提醒一下啊，做情报工作的要习惯性的把自己说话的调门降八度，在任何地方，除非你想演讲。坐吧。大理石压咸菜缸，委屈大伙了。嗯，什么叫大案子？要抓多少人，炸多少楼，撞多少车，要花国家多少钱才算是大案子？嗯，你小情报你是看不上了，那这样，一个星期的时间，你把全世界制造核潜艇的草图送到我办公桌上。惊天动地啊！啊，搞情报嘛，你就得先把台湾震了，再把美国人吓得尿一裤子一鞋，厉不厉害？扬眉吐气啊！查特务要配枪，配冲锋枪，一次就抓他个几十个特务回来。
2: 有没想过，真有这么一次行动，敌人要死多少，我们的同志可能会牺牲多少？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大案子，它的背后，国家得外泄多少命，要枪毙多少人，有多少孩子早上醒来发现没了父母，又有多少白发的老人一日之间就失去了本该给他们养老送终的儿子。

0: 你回答我。
1: 隐蔽战线上。
0: 想好了再说，吃完饭去我办公室。

0: 谁都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做情报工作，就是要虚虚实实。局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关系在一处，但其实你真正的上级是魏处长，借调也好，传言也好，都是烟雾弹。以后啊，多大的谎都圆得上，都说得过去。
1: 魏处长觉得我吃了当导游，我真的要带李俊腾去武夷山吗？
0: 当导游多好啊，哪儿都能去。武夷山能去，鼓浪屿也能去。
1: 搞情报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为什么会选中我啊？
0: 魏处长打上来的报告说，在你们这批新学员里，相对而言，你很优秀，很特殊。 还有信别优势，最重要的搞情报工作需要天赋。你叫什么名字？
1: 余丽霞呀。
0: 骄傲了吧？永远要记住，你叫景兰，要把余丽霞这个名字彻底忘掉。从今天开始，你要尽可能的切断和自己的朋友、同学的联系。局里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件事儿，对任何人都要保密，知道为什么？
1: 因为组织纪律。
0: 因为情报工作，涉及逆用人员，一旦泄密，对方可能就人头落地。你的一句话，甚至是一个字，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或许某一天。 有一个适合你、需要你去结交的朋友，从天而降，到那天，就是你辞职或者调走的时候。朋友，
1: 怎么交？什么时候会来？等待。做情报工作的最重要的就是耐心的等待。还有别的要说吗？
2: 中午没吃饭，有点顶不住了。
3: 你说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2: 上训练班之前，他给我送过邮包。
3: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2: 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
3: 我要是领导，我就换一个。
2: 我觉得何春晓身上有疑点。

千千万不要无端地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0: 漏了，漏什么了？有四个地方没写全，漏在哪里自己想。是不是去搜尸场见我姐夫的地方？你是在问我吗？以前说了那么多话，去了那么多地方，你能记得住啊？记不住，我能来考你。
1: 从你起床睁眼的第一秒开始仔细想，说错一次请我吃饭，错两次操场跑圈，错三次出局。哎，你怎么在这边？
2: 我姨父家住这边，过来看。你呢？过来找人啊？
1: 你姐夫啦，非要带我看什么色资产，你俩都该倒闭了。

0: 他不一定投资，你还陪他去看？
1: 这不就跟你们做生意一样吗？有鱼没鱼不都得撒一网吗？
0: 啊，是这样的，姐夫，我姨父家的孩子，以前年过年在我家你也见过，
2: 就是那个个子比我还高的那个，他最近一直待在家里。
0: 要是那个林看山真的收购了色纸厂，我的意思是，能不能给他也搞个班上上？
1: 你等开席再说上桌的事儿，好不好？你还有别的事吗？
3: 我最近不是在陪台上吗？
4: 这帮人都勤奋得很，每天都看戏看的。
1: 你要是没别的事情，我先挂了啊，我这忙着呢。
2: 哎，好嘞，姐夫。
1: 嗯，好。

0: 对，哪位？
1: 哎，是我姐夫。
2: 我姐说你天天在办公室，
1: 怎么还没回家？
0: 我在加班呢。怎么了？你有事吗？
2: 哦，是这样的，那个丝织厂是不是快要倒闭了？我那天看你们去看厂子，是不是要搞收购啊？哎呀，
0: 这我哪知道啊？你要干什么？

0: 你干嘛？知道这是哪儿吗？你拍的是海军码头，国防设施高度机密，泄露信息是要抓起来判刑的。拿过来，别动。
1: 花总不好吗？
2: 从互补的角度，合适小更好。换搭档就跟谈恋爱一样，我不相处怎么知道谁更合适呢？又不用相信负责任，换换怕什么？你说的。那你的意思是临时的还是长久的？
3: 今天反正有行动，合适就长久，
2: 不合适就临时。
3: 行。
4: 老样子，老样子哈，来，请，慢走，拿好啊，慢走，
5: 队长，
4: 我 KK，
6: 跟踪是我们国安的放大镜，看目标走路的习惯，他是习惯先迈左脚呢，还是先迈右脚啊？看他走路的时候会不会下意识的摸摸口袋呀？再就是要学会看环境，哪家店铺的玻璃挡能够反射出目标的动向，哪个路口方便我们能够快速的隐蔽。

0: 这么望眼欲穿的，找我还是找女朋友啊？谈过恋爱吗？
1: 什么？女孩子没追过呀？就是那种全世界眼睛里只有她一个人，除了她谁也看不见，哪怕贼把手伸进去兜里都没有感觉。就像现在这样，跟踪人也是一样的，心无旁什么，那个字怎么念来着？
0: 我会想办法让你的脑子去想，悟这个字怎么读怎么写。你只要分心，我就有机会下去。你现在的反跟踪意识为零，偷偷跟着我干什么？
1: 学以致用，你说的，我也想试试。以后在监控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不被对方发现？
0: 那得看你奸谁控谁了。应该二年级的小学生应该不会露馅儿，三年级的就不好说了。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一个台商，
1: 在夜总会的厕所把我扶出来的那个。

0: 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是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所以我也不好说。
1: 不好说就想好了再说，先把今天的活干好吧。
0: 今天有什么活？
1: 年轻人才能担负的特大行动，没人通知您？
2: 看出来了，不想出门，坐在办公室喝茶倒是挺舒服的。
0: 不是，七哥让我把每天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见过的人、做过的事全都要复述清楚，每天都要检查，再错一次他就不带我了。
2: 光知道要求别人，他自己能记住吗？
0: 他真能做到，我问过，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技巧，还是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力就好。
3: 照片，我会把照片放到一个小箱子里，把箱子放到照相馆门口的窗户上，夜里有人过来把照片取走。
4: 这次的照片放没放？
3: 还没来得及放。
5: 之前都是一个姓范的邮递员来送，最近没见到他，换人了啊。
6: 大陆国安在加速收网，不行，必须躲一躲。
7: 我想换个房子了，我现在这个又漏水了。
8: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8: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8: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6: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1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8: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启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这是一次跨越人类极限的伟大远征，一场用生命丈量信念的英雄壮举。他们穿过了十几个省份，翻越了40多座高山，走过了600多里的茫茫草地，跨过近100条江河，身后是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前方是凶险未知的荒原绝境。这就是长征，它不是故事，是血肉之躯在极限边缘走出的真实，是一条用信念蜿蜒铺就的红飘带。今天青春追寻团以上海为原点，开启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公开课，追寻长征和上海之间的血脉联系，诠释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上海实践。
1: 91年前，一位从上海走出的革命者，用他的笔让世界第一次了解了真实的长征。
2: 22年，15次重走长征路，一面军旗见证那段血火交织的峥嵘岁月。
3: 封存的样本承载着滚烫的姓名，科技正在帮助每一位无名烈士回家。
4: 雪山草地的硝烟已远，江海之滨的守望依旧，新时代的长征已经在路上。
0: 东方卫视全民国防教育月特别节目，上海国防教育公开课，踏遍青山人未老。
1: 大家好，我是东方卫视主持人郭凯旋，我现在在上海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这所学校多年来深耕红色校本教育，学校学生开展我的25000步长征城市行走研学活动，用脚步丈量属于上海的微型长征路，
5: 金沙江路、泸定路还有大渡河路。
6: 我们的研学路线不能只局限于这些路名，我一直在想能不能通过实地寻访找到上海和长征背后真正的血脉联系。
1: 他们用25000步致敬25000里的漫漫征途，自己设计研学路线，探寻红色印记。今天我也将和孩子们一样规划开启自己的长征，去探寻上海与长征之间那些鲜为人知的血脉羁绊。青春追寻团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党的诞生地中共一大会址。和我一起寻找长征之路的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上海抗战研究会副会长韩红泉。欢迎韩老师。
7: 郭老师好。
1: 韩老师您好。
7: 您好。
1: 其实我们现在提到长征，常常会说到它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信仰的丰碑。那这个信仰最早是从哪里来的？
7: 1921年呢，我们党的一大就是在这里召开，那么由此呢也宣告了我们党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式融入生成，也就是我们说的长征精神、长征之路它的缘起、它的精神原点。
1: 1921年，一群满怀理想的青年人在这里开启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这中间有低谷，有转折，更有淬炼成钢的信仰。
7: 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那一段当中所唱到的，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那么这份理想、这份信仰是从哪里来的呢？最早就是从我们一大召开、从我们党成立、从上海、从石库门开始确立起来。
1: 所以说长征它不仅仅是一次行军上的远行，它更是一次信仰的远行。
7: 是的，确实是这样。上海虽然不是长征的途经地，但是呢，上海与长征的深刻的历史渊源，它在长征故事的传播是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 那我们今天探寻长征路的第二站要走向哪里？
7: 那么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他对长征的历史进

0: 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就去看一看。
1: 那么韩老师口中那个对长征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究竟是谁？答案就藏在这座江南水乡的老宅里。
0: 当年这里曾经住着一个人，他有一个名字叫连晨，他被称为最早在世界上传播长征故事的第一人。
1: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开启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在雪山草地、枪林弹雨中，他们一边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一边和国民党军队周旋，九死一生，前路未卜。然而，比枪炮更难应对的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由于国内舆论被国民党把持，长征的情况被严重扭曲，中国工农红军的形象更被肆意抹黑。怎样才能让世界了解真实的长征？1936年，历史上第一篇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亲历记《随军西行见闻录》问世，轰动世界。作者很神秘，只是署名连晨。
0: 连晨说：“我是一名国民党的军医，我在和红军作战的时候被俘虏了。”所以我也随军西行，有机会去接触红军的领袖，一路上有这些见闻，反映红军真实的情况，传播我们的故事，树立我们的形象，正本清源。在长征史上他是大名鼎鼎，但是后来很长时间里人们只知道连晨，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1: 这位在长征史上大名鼎鼎的连晨，直到数十年之后，他的真实身份才正式公之于众。
0: 他的本名你一定听说过，叫陈云。
1: 1905年，陈云出生在青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走上革命道路。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1935年1月，陈云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0: 陈云是从1934年10月就跟着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1935年6月走到四川省的天全县灵关店，陈云就根据中央的命令离队，开始到上海来了。但是呢，他的长征并没有停止，他进行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长征。
1: 陈云接下来的征途从上海出发，虽然没有雪山，没有草地，却同样惊心动魄。
2: 1935年的时候，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就回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同时并取得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是那个时候的上海呢，就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当时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工友张秋阳起了非常关键的掩护陈云的作用，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先后转移了多次住所。陈云当时数了一下，说是有72个叛徒认识他。
1: 几经辗转的住所，一段不能公开露面的行程。1935年秋天，陈云历尽艰险，终于抵达莫斯科。他带去的还有红军的故事。
2: 1935年10月15号，陈云等于是正式的向共产国际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进行一个汇报。在这个汇报的过程当中啊，陈云他是全面的对长征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回顾。
0: 当时在场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就说，这个汇报非常好，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实际的情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状况和需求是有很大帮助，而且明确地说这个报告要整理出来，要发表。后来果然就是以陈云的这次汇报为基础，然后整理出了英勇的西征。
1: 这份汇报让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处境，可要让中国人自己也读懂这些故事，还需要翻译出版。上海成了长征文献跨越山海走进国人的关键一站。
0: 因为当时的上海它有它的特殊性，第一，它是我们的文化中心、出版中心、教育中心。然后呢，《随军西行见闻录》《英勇的西征》这些进步文章就传回国内，再以上海为中心开始广泛的传播。所以这个时候呢，上海也成为传播长征文献的一个中心、一个枢纽。
1: 从上海出发，长征的故事走向了世界，而这座城市为长征的鼓呼还不止于此。就在同一时期，还有一部经典文献也在上海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0: 二万五千里，这也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最原始的长征集体回忆录的版本，非常珍贵。1936年的8月5号，由毛泽东和杨尚昆两个人联名发了一个征稿信函，让参加过长征的这些同志们写长征回忆的文章。最后经过了一些筛选，大概100多篇，然后形成了30多万字这样一个定稿。这里边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上海经历的、有上海渊源的作者写的内容比较多。43位作者当中，22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说这本书含糊量相当之高。
1: 30万字，100多篇回忆，把长征的一路艰难凝固成了文字。那些最闪光的瞬间，往往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藏在一个个生动的细节中。
0: 这本书当中的第一个故事叫《出发前》，作者呢是董必武，董老，也是党的一大代表。然后他就说，长征出发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走多远、去哪里的。董老就提出了一个自问，他说，如果假使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走这么远，就知道要吃这么多苦，就知道走那么多人烟罕见的地方，那我还会不会选择跟着走？而且董老他自己给出了答案，他说，我们是不怕困难的，我还是要跟着坚定地向前走。所以这就是一种精神，自问和做出解答的过程当中，升华了长征精神，也具象化了长征精神。
1: 手稿整理好了，可他还需要一个出版地，不只要印成签字，更要让长征的声音传得更远更广。
3: 在1937年的3月份，中央就把这份定稿交付给了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冯雪峰，托他呢到上海进行编辑出版。然后呢，冯雪峰带到上海以后，但是就是当时的时局是变化非常快的，全国抗日呢非常高涨，所以出版的事情就耽搁下来了。
0: 为什么选择送到上海？是因为当时的上海它也是革命文化和左翼的文化发祥之地，包括鲁迅先生为代表的这些左翼文化人，以上海为主要的阵地进行革命文化的斗争传播，在当时是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呢，这其中又涉及到一个重要的人以及他和鲁迅先生的关联，这个人就是爱德加·斯诺。他与中国、与上海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上海是他来华的第一站。1928年他最先到的就是上海，工作也是上海，而且在这里遇到了对他影响很大的两个人，也可以说是他了解中国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引路人，一位就是鲁迅先生，一位就是宋庆龄先生。
1: 爱德加·斯诺，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记者，他写下的《红星照耀中国》震动世界，他的名字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紧紧连在一起，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一次冒险开始。
0: 1936年的4月份，他专门来到上海找宋庆龄，提出来我想到苏区去采访，请宋庆龄给他帮助。宋庆龄呢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当然也是通过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而当时中共中央呢也在寻找一位进步的记者，能够公正地报道我们党和红军的事迹，所以这是一种双向奔赴，这样就通过上海这个枢纽促成了这次影响中国、影响世界的一次特殊的旅行。
4: From them I feel vibrant hope, enthusiastic confidence and a sort of invincible power of mankind.
1: 几个月的采访让一个外国人成为真正走进苏区、亲历那个岁月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当他带着厚厚的笔记离开时，一部注定轰动世界的书已见雏形，而他问世后被翻译的第一站还是上海。
0: 所以到了1937年，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出版，而上海以胡玉芝为代表的这些地下党员和进步的作家，他们就组织力量进行了集体的非常快的一个翻译。那么当然为了能够顺利的出版，而是用了西行漫记这样一个名字，而且它是影响了许多国统区的青年，后来都到延安去，而且呢也影响了几代人。还有一本书叫西行漫画， 是我们的画家文化人黄震在长征路上创作的，后来辗转送到了上海出版。所以当时的上海不但是一个很重要的舆论中心阵地，而且是国际传播的重要窗口。在这个长征的故事、长征精神国际传播的过程当中，上海也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作用。
5: 大家好，我是东方卫视的主持人苏展。在上海呢，有这样一位普通的退休的历史老师，他的名字呢叫邓玉平。在过去的22年的时间里啊，他曾15次的重走长征路，总行程是超过了10.5万公里。而在这个暑假，年近古稀的他又一次的背起了行囊，踏上了他的第16次长征路。邓老师您好。
6: 苏老师好。
5: 为什么您会走那么多次的长征路呢？
6: 我的父亲邓志云，他12岁就参加了红军。父亲离开家乡以后，全家人都没有了，他把人民军队当作自己的家，一生都在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他后来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其中的上海战役。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上海501工厂工作。我呢，从小听父亲讲长征故事，我非常怀念父亲，想去了解他们所走过的路。父亲呢，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些疑问，我想把这些疑问搞清楚。
5: 带着对父亲的思念，邓玉平在22年里15次重走长征路，走遍了红军4支队伍的长征路线。但不是所有故事都可以用脚步丈量，在他的心里，对于父亲的这段征程还是留下了很多疑问。这一次我们陪他再次出发。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位于甘肃岷县的狼肚滩湿地草原。这里是红军走过的最后一片水草地。过草地是长征中自然环境最恶劣、生存考验最严酷的阶段。面积15200平方公里的沼泽草地，被称为长征史上最悲壮的一页。而就在眼前这片草原上，一位让邓玉平父亲感念一生的救命恩人秦班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什么秦班长对父亲有这么重要的意义？这是邓玉平此行要解开的第一个疑问。
6: 我父亲有一位救命恩人，他叫他秦班长。当时他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小通讯兵，他不小心陷入沼泽，在危急的时刻，秦班长说：“小胖子，不要动，我来救。”所以秦班长把自己的枪托这样伸过去，一点点一点点把父亲拉了上来。可是秦班长他自己用力过大，他永远的陷了下去。所以这次来，我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秦班长的名字和遗骸。今天来到这草地，就是败叶复辈的大草地。
5: 然而，岷县当地党史办工作人员的回答让我们都沉默了。
7: 邓老师，这个很难找到的。秦班长的遗骸应该已经和草地融为一体了。
8: 上万名红军战士长眠在了草地上，他们多数是饿死、病死，陷进沼泽里面。像秦班长一样，好多人都是没有性命的。有一个现实残酷的原因，就是好多人在过草地的过程当中都是用小名或者化名，很难在那个环境当中保留一个完整的名册，所以这也就造成了好多的无名英雄。
5: 茫茫草地，邓玉平还是没能找到秦班长的名字。可眼前这片草地如此平坦宁静，为何会让数万红军战士牺牲在此？
8: 因为第一个，草地上气候多变，一会儿是大太阳，可能另一会儿就是冰雹，并且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再加上红军战士穿衣比较单薄，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第二个呢，就是吃饭问题和这个迷路问题。那草地上呢也没有一个参照物，走来走去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啊。还有一个问题是草地下面就是黑泥滩，走在上面软软的，但是一旦陷进去，人越挣扎陷得越深，别几分钟就能把人吞没。
5: 这条路 是绝境中向死而生趟出来的生命之路。邓玉萍记起父亲讲述的往事里藏着一处细节。
6: 我的

0: 亲不胖，但是首长战友都叫他小胖子。我听有的老红军说，就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呢，因为有瘴气了，所以许多红军他吸入了以后，就脸慢慢的会发胖，也就是称之为叫做浮肿病。
1: 瘴气本身它是不至于导致浮肿，但是呢营养不良，长期摄入不到蛋白质，所以呢容易导致水肿。第二个呢是饮用草地的毒水，草地的积水呢呈鱼黑色，饮过之后呢可能会引起中毒。再一个呢就是吃的野草啊这些东西，那因为是红军几次过草地，前面的部队吃了后面部队没有吃的，那怎么办呢？就是找一些毒性小或者毒性比较弱的这些草莓吃。
0: 我拜访到上海一位老红军，他跟我回忆过草地的情况。他说我们早上起来一看，呀，身边的几个战士怎么一夜之间就变胖了，所以我们都还互相打闹嬉笑，把大个子就称之为叫做大胖子，
2: 大胖子，
0: 把小个子呢就称之为叫做小胖子，但是被称之为叫做大胖子或者小胖子的战士没过几天他们就牺牲了。
3: 为什么战友都叫父亲小胖子，这个问题邓玉平从小问到大，但父亲却始终沉默。之所以沉默，也许是因为这个绰号背后藏着太多父亲不愿再提及的离别。
0: 我父亲也跟我说，我们把牺牲叫做光荣，面对如影随形的光荣，我们随时准备迎接它，但是出发之前点名点到牺牲的战友的时候，全班的战士都会集体搭到到，他们没有离去，他们依然和我们并肩前进。
3: 两万五千里的征途，年轻的红军战士们用坚持与忍耐，团结与豪情，用顽强的意志征服生存极限，凝结和铸炼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第二站，我们和邓玉平一起来到距离狼渡滩湿地草原105公里之外的维新乡卓品村。这里是红军走出草地后的关键休整地，也是定下北上会师方针的重要转折点，更是父亲一生难忘的革命引路人蔡局长牺牲的地方。
2: 那这位蔡局长为什么会对您的父亲有这么的重要呢？
0: 当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以后，一支红军部队呢就住在我父亲他们家的这个叫构家院子里。当时父亲他是一个放牛娃，蔡局长呢就问他，你在地主家能不能吃饱饭吗？摇摇头，吃不饱饭。那你可以参加红军啊，将来解放了全中国以后，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够过上
2: 好日子。
0: 就是这几句温暖的话，父亲就参加了红军。然后蔡局长呢教我父亲识字，过雪山的时候父亲穿的那个草鞋把脚底板都磨破，血泡破了以后很疼，他要坐下休息。蔡局长走过来，不能坐下，要勇敢地向前走啊，拉着他的手一起翻越了雪山。因为他操劳过度了，所以后来他牺牲在了岷县。那蔡局长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的全名是什么？父亲不知道，因此父亲他念叨了一辈子。
1: 邓老师，确实是有一位姓蔡的红军战士牺牲在我们这个地方。当时由于特殊的年代，具体的身份很长时间内都不知道，直到后面调查过程当中，最终确定此处埋葬的正是我们的蔡局长蔡威。
3: 原来，父亲一生念念不忘的蔡局长，正是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局长蔡威。因身处隐蔽战线，他未曾留下任何家庭信息，真实身份直至牺牲49年后才被拨开迷雾，公之于世。1985年，经老战友多方查找，最终在福建宁德确认了他的亲属与身份。1998年5月，遗骸从岷县迁回宁德安葬。
1: 蔡斌呢是咱们福建宁德人，他们家世比较显赫，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其实他的人生当中最大转折点还是在咱们上海，因为呢他求学到上海之后呢，考入了上海大学，接触了好多的新思想，他读了好多的马列主义的书籍，那他决定就终生信仰马列主义。1920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后面就是接受了无线电培训之后，到了咱们的鄂豫皖苏区。他也是咱们红军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电讯专家。
0: 当时那个红军部队它的一个构成呢，就是一部分呢，就像蔡维局长这样的红军将领，他们出身显赫，家庭环境优越，但是他们选择了信仰。另外一部分呢，就像我父亲这样的小战士，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但是他们加入到红军这个部队当中来以后，被那面有镰刀锤头的红旗所感召，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因此他们能够共同的创造人间奇迹。
3: 不同的出身，共同的信仰，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让这支队伍在围追堵截中凝聚成了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跟随着马主任的指引，我们来到了卓平村当年蔡威局长养病的地方。他就是在这里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4: 蔡威烈士就住在这个房子里。我们以前房子是楼房，许向前我住的那个就在楼上面办公室里。我爷爷照顾他们嘛。蔡威有病了，说那时候没医生嘛。看病，许小姐就说是把那个架子翻给别人给上。
2: 霍爷爷，这个就是当年蔡威烈士住的地方是吗？
4: 是，以前是炕，蔡威烈士已经在这个炕上住过13天。
2: 当时就是他一个人住的这一间。
4: 四个。
2: 蔡局长和他的
4: 同事嘛。
0: 爷爷有没有说过他身边有一个小战士啊？
4: 那我没有说过。
0: 就是不太清楚。
4: 估计都是一些年轻娃娃。
2: 霍爷爷，咱这儿现在还有当年蔡威烈士的一些遗物吗？
4: 有。
0: 这个弹箱是红军留下来的吗？
4: 那就是红军走了，应该会留着我们家的。这当按一下，这就开了按。
0: 然后这个水壶是铜壶，是吧？
4: 铜壶。
0: 给蔡局长喝。
4: 留下的嘛。
0: 对。
4: 我爷爷就说，只要我走后，这个东西你经常保存着，说这是红军的遗留物。
0: 侯爷爷，我和您说，就我的父亲当年是个小红军，也一直在蔡局长的身边。他也来到这里，他也一直送别蔡局长。所以这次我们来寻找这个蔡局长他的一个足迹。

0: 22年来，邓玉平15次重走长征路，每次他都会随身带着一面军旗。每寻访到一位健在的老红军，他都会请他们在旗上签下名字。如今，这面军旗上已经留下了300多位老红军的签名。
1: 我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每次我看见这面红旗，曾经拜访过的这些老红军，他们的慈祥面容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觉得特别的亲切。
0: 这一次，我们来到四川崇州，拜访一位如今还健在的109岁长征亲历者杜国榜。
1: 红军爸爸，这个旗帜上面有300多位老红军签名的，其中有28位开国将军，有48位女红军，这上面还有挺多的你的战友，也请您签一个名。
2: 爷字写得好看。
3: 这个书是哪个教我们的啊？周恩来休息时候写家里的领导了，没有共产党

0: 的我有今天的幸福，共产党起来为民族，共产党来一心求中国，他知道人民的痛苦，这是他教的。
1: 那您还记得您当时参加红军是哪一年啊？
0: 十岁，我们二三十个哦，每个人一个口袋
1: 啊，
0: 一个碗，我们的娃儿，八十我们三个。我和三八就在
1: 啊，就还有伤疤在啊，
2: 左腿留下的这个战争伤疤。
0: 共产党打一仗，谁让打一仗的？不打老百姓一针一线，不打老百姓的武，在老百姓街上睡瞌睡，睡了起来还把地打扫干净。不打人，不骂人，宽大政策，说服啊，教育，动死不择物，饿死不容民，上阵不怕，怕死不忠心。
1: 那现在这些年轻人，你想对他们说点什么不？
0: 同志们，我们现在过的美好的生活，我们老百姓翻身了，吃得好，穿上好套，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共产党啊！同志们，我们年轻人起来，要走好我们自己的长征路，
3: 走好我们自己的长征路，这是109岁的杜国榜对年轻人的嘱托。90年前，无数和他一样的年轻人用双脚走出绝境，用生命铸就信仰。这种精神穿越90年，依然在照亮后来人。
4: 长征精神是在绝境中的乐观向上，是风雨中的初心坚守，是生命历经磨难仍然向阳而生的精神力量。
3: 踏遍青山仍未老，未老的是常年在这片山河里的年轻生命。只要有人记得，他们便永远鲜活。未老的更是接续90年风雨的信念火种，代代接续，从未熄灭。

0: 长征路上，无数英烈长眠荒野，不少人骸骨难寻。他们究竟是谁？故土又在何方？生前经历过怎样的惊心动魄？在上海，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他们一直在寻找答案。大家好，我是青春追寻团的成员，东方卫视的主持人杨谦。今天的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复旦大学，这里有一支考古团队，在这两年呢，他们一直在进行和长征相关联的研究，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吧。文教授您好。
1: 您好。
0: 我听说您最近在做一些关于长征方面的研究，您可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1: 我们是在做跟长征有关的一批烈士的鉴定工作，就是当时遵义城的一批红军的烈士。其实这批样本呢，我们是在2024年就获得了，但是一直到今年才有一个初步的结果，就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优化提取 DNA 的方法。
0: 文少卿，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分子考古学研究，从2015年对入缅远征军烈士进行 DNA 工作鉴定以来，先后和团队攻克技术难题，通过分子人类学手段复原无名烈士生前的相貌，还原他们的生前经历，帮助他们找到亲属。
2: 我们从发掘开始做，那发掘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触摸到烈士的遗骨，你就会难免跟他产生情感，那我们就会更迫切地想把他的亲人找到。
0: 这次对遵义红军烈士的遗骨鉴定工作，对文少卿团队来说又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拿到的样本并不是完整的人骨。在存放样本的实验室里，我第一次见到的遵义红军烈士的遗骨样本。
1: 我们的样本呢，在 W8 的这个柜子里面。比如说看这一代吧，这一代样本呢，它就是从3-1到4-5，这里面一共有十几个样本，这就是我们当时取的最原始的样本。
0: 哦，它都已经是小骨头了，是吧？
1: 因为当时的骨灰盒里面基本上都是骨灰，全烧成灰了。哦，就是如果都是发白的，其实它的 DNA 是完全正常。哦，我就专门找这种骨鼻厚的地方，你看它中间是不是发黑？
0: 对，
1: 发黑是因为它没有完全烧透，所以这些骨头是。

0: 有可能提出 DNA。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做一个样本其实只用到30毫克，从上面切一点点下来，然后在液氮环境里面，很低温的环境里面，我们把它变成粉末状，然后呢我们再用裂解液，就是一种试剂，把这个 DNA 给释放出来。我们平时的工作呢是分两块，一块呢是通过 DNA 的鉴定寻找到家属以后重新获得这个烈士的名字，然后通过颅面部复原技术重新获得这些烈士的样子，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但是它整个颅骨完全没有了，所以这个工作就很可惜。另外一板块呢，就是我们通过体质鉴定或者叫人骨考古的方法，重新去观察这些烈士的生前的致命伤，包括他的创伤，去看他的当时的一个遭遇吧。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已经烧得很严重了，所以这一块也没有办法知道。我甚至连这些烈士的年龄、性别这些最基础的信息，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提取他的 DNA， 所以后面我们就不计一切代价，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取出来。
1: 经过团队的不懈努力，16个样本中有14个样本成功获得了 DNA 数据。
0: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一共16个样本，最终呢有14个样本获得数据，基本上最后鉴定出来都是男性。
1: 就在文少卿团队做出遵义无名烈士的 DNA 数据后，有一位烈士亲属辗转找到复旦大学，希望能比对自己的 DNA 数据。这位烈士亲属叫钟小军，他的外公钟伟健牺牲在遵义。钟伟健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到上海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钟伟健告别妻女，奔赴苏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曾任红军干部团参谋长、第一野战纵队参谋长、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等职。1935年在遵义战役中的老鸭山战斗中，钟伟健腹部中弹，28岁的年轻生命永远留在了老鸭山上。钟小军几乎每年回遵义，回到外公牺牲的地方，希望能得到外公遗骨的消息。直到2026年，一批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的无名烈士鉴定出 DNA 的消息，让钟小军重新燃起找到亲人的希望。
2: 烈士陵园联系我，就是复旦大学的那个教授文教授吧，他已经在这里提取了烈士的遗骸，做个 DNA， 我采了一个手头的血，把它寄到复旦大学去。如果你能找到，作为家属来说，我们还是很感动的。
1: 这一份特殊的托付让文少卿既兴奋又敬畏。如果能为烈士和亲属比对 DNA，这将是对长征路上无数英雄的告慰和传承。为了更多了解钟伟健烈士的信息，完成比对，他再度来到遵义。遵义红军烈士陵园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凤凰山南麓的小龙山。新中国成立后，遵义人民不忘长征中在遵义牺牲的红军将士，在小龙山修建红军烈士公墓。此后老百姓习惯把这里叫红军山，钟伟健的塑像就坐落在这里。在陵园的一角有一座叫青松堂的建筑。2024年夏天，文少卿带着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团队来到这里，打开了16个安置烈士遗骨的盒子。
3: 文老师，那您第一次接到这个烈士遗骨的 DNA 提取的这个委托之后，打开这些烈士的遗骨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0: 内心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沉重的，因为我没有想到这16个烈士他是接近于骨灰状了，就是肉眼可见的有3个信息，第一个是明显的被浇过类似于松油的东西焚烧过，所以它燃烧不是很充分。然后第二个特点是这些遗骨上面明显的呈现出2种颜色，一种是土黄色的，还有一种是红色的，所以我当时就还问了工作人员，我说是不是来自于不同的发掘地点啊？当时他们可能也不是很清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其中有一个盒子里面无意发现了一个类似于工作日记或者是笔记的东西，大概的内容就是他们大概在哪里，可能跟哪个战役有关啊，所以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写的红花岗老鸭山，对，

0: 1935年2月24日打响的遵义战役，发生地就在遵义的老鸭山红花岗一带。钟伟健也是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于是，我们和文少卿决定马上出发去老鸭山，重返现场，是否能找到一些关于他的新的线索？
1: 曹老师您好。
2: 曹老师您好。
3: 嗨，您好，您好。
1: 我是东方卫视的主持人杨谦。
3: 啊，您好。
1: 然后在我旁边的这位呢，是我们复旦大学的文老师。
4: 哎呦，文老师您好，
2: 您好，曹老师您好。
3: 我是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遵义市长征学会的曹旭，欢迎你们来到红花岗，来到老鸭山。
1: 今天我和文老师一起就是来这里，想去探访一下当年红军在这里战斗的一些情况，也希望今天您可以带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走一下这座山。
3: 我们去探访整个这一个红花岗老鸭山的这个战斗遗址的核心区，核心部分就在里面。越往里面走，这战壕的痕迹就越明显。
0: 这里是1935年遵义战役的核心战场，红花岗和老鸭山是遵义城南的天然屏障，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2月18日到21日，中央红军二度赤水奔袭娄山关，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2月28日清晨，红三军团在红花岗老鸭山碧云峰插旗山一线的制高点构筑防御工事。经过殊死争夺，红军守住了红花岗和老鸭山阵地，为遵义战役胜利赢得了转机。而今天的红花岗老鸭山还能找到当年的战壕掩体遗迹。
3: 文老师啊，你看，这一部分已经是
2: 很明显的掩体，这个是
3: 掩体是吧？
1: 这也是掩体啊。
3: 对对，
2: 这明显的有人工的痕迹。
3: 对，就是它是石头泥巴这样垒起来的。它一般这种掩体就是就地取材。
2: 对。
3: 当地有石头，他就用石头
2: 打仗嘛，这叫居高临下，他必须占
3: 对占领制高点。然后，他这个掩体是在明清年代冷兵器时代就有的，但是91年前红军在这里战斗，他一定按照他们的红军的作战条例进行加固和改造。
2: 对，加固改造。
3: 这边，文老师，你看这一道壕沟啊。哦，
2: 这还是很清楚
3: 的，很清楚的。它和前面的掩体啊，是成一个垂直的关系。哦，打仗的时候，如果有伤员从这里撤下去包扎，
2: 对。
3: 你看这个弹孔就是91年前
2: 对
3: 在老鸭山这一个战斗上啊留下来的。
2: 我看了这个，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枪林弹雨，对吧？这块石头上这一面基本上
4: 差不多20个，你看这下面大大小小的20个，
1: 而且弹孔这么深。
2: 那对啊，
1: 一个大拇指放进去。
3: 对，我们把它比作是可以触摸的历史。嗯，这个就可以触摸的。
0: 虽然遵义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但是红花岗老鸭山战斗打得还是异常激烈，不少红军战士血洒战场，把年轻的生命留在青山绿水间。
3: 在红花岗老鸭山碧云峰这一个遵义保卫战中，牺牲的人数经过测算出来应该在700人以上，但是到至今我们通过各种资料、各种民间的走访寻访，现在仅仅只有钟伟健一个人有名字，其余的都是无名烈士。所以在红军山上存放的那16具无名遗骸，就是当年在修建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的时候，动员当地的老乡在红花岗老鸭山这一带啊寻找红军的遗骸，最后认定了16具。至今为止，包括钟伟健参谋长，他的遗骸都没找到。
2: 我当时其实有2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呢，就是我们发现人骨上面很明显的有2种颜色，一种呢就是土黄色，一种呢是红色。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跟埋藏点是有关的。红花岗为什么叫红花岗？是因为大部分这个土色啊，它就是红色的。但是我这次实地调研了以后，发现也没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地方它可能局部的这种土质土色还不太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这也是我要请教您的，就是我们发现这些人骨上面它是有松油浇过的痕迹，然后后面被焚烧的，说是当时部队撤走以后呢埋得比较仓促嘛，能够发现的一些国民党军队会挫骨扬灰，所以他们会淋上松油去烧。 这当然这是我当时听到的一种说法。
3: 如果是单独一两句，那么还可能，因为当时战火硝烟嘛，这个树这些都是燃起来了，
2: 都是烧过的，而且明显的是
1: 有松油浇上去，
2: 对，松油浇上去烧。

0: 我在走访老乡，当地的原住民的老乡的后人的时候，他们就介绍到啊，我的左前方就是一个叫马家田的地方。打仗以后出现什么情况呢？老乡的回忆说，夹槽沟里面的水是血流成河。红花岗老乡这里牺牲这么多无名烈士，
1: 对，
0: 他们的遗骸在哪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你们科研部门介入了，用这种科技的力量来还原，来为我们这些烈士啊找到回家的路，找到亲人。
2: 就在我和文少卿老师在遵义寻访的时候，一个消息从上海传来，钟小军的 DNA 没有与16位无名烈士的 DNA 匹配上，
3: 有点遗憾。其实出处埋中国，何必把各国事还？我外公的遗骨与青山融为一体，与绿水融为一体，与祖国的山河都融为一体。其实他们的精神一直都在，没有远去。
1: 长征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们是在移动的过程中牺牲，很多家属并不知道他们是牺牲在哪个战场，所以我们现在是把整个工作放大，就是这些烈属啊，就是知道自己家里亲人牺牲的都可以过来比对。但是这些红军啊，很多他是年龄比较小，他没有后代，所以这里面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检测的样本，就是烈士样本已经到1600多名，但是寻亲的亲属只有300余名。
2: 科技的发展为长征精神的传承带来了新的希望，接下来的科研中，文少卿也开始了属于他和团队的长征，用科技去点亮信念的火种，让长征英雄回家。
1: 其实从2020年开始，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我们去做一个项目，叫做基于高通量技术的烈士数据库建设。在这个数据库建设里面呢，把我们积累的大概1600多个烈士的数据，这个数据库给做好了。可能会找到更多的无名烈士。就如果说比中了，那这个烈士的身份就确定了。然后我们会给他做一个复原。那么有他的名字，又有他的照片，那么我们就觉得这个人被点亮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点亮计划。科技加人文才是我们所做的工作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吧。能够通过烈士的遗骨开口说话，然后传递他们的精神，我们才觉得我们做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我们的长征就是一次次出海，一次次巡航，一次次执法。
1: 我们的长征就在每一次训练、每一次任务和每一次战备值班里。
2: 只要国家的海洋权益需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海上安全需要守护，我们就要把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
3: 装备在变，任务在变，但守卫祖国海疆的使命没有变。
4: 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沿海城市，海岸线北起长江口，南至杭州湾，总长约572公里。漫长的海岸线一边托举着城市的发展，一边也不断应对着新时期的国防考验。
5: 上海既是长江的入海口，也是我国连接江海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所以对上海来说，海防守护的从来不只是岸边，更关系到港口、航道以及这座城市与全国与世界的连接。
4: 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350多条国际班轮航线从这里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多个港口。船舶往来越繁忙，海上的安全秩序就越不能松懈。巡航执法、打击走私偷渡、海上救援，这些都是上海海警的日常工作。
6: 立即停船，接受我警察。新船立即停船，接受我的警察。
4: 海警守护着近海港口的海上治安与民生平安，而在更远的海疆之上，海军官兵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国防屏障。
7: 向海军！
5: 今天的海防与当年的长征精神高度契合，长征不是一段走完即终结。

0: 别的路程，而是直面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始终奋勇向前的坚守征程。如今，时代环境、武器装备、使命任务已然迭代更新，但忠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迎难而上的奋斗底色从未改变。筑牢江海门户，正是新时代国防事业里一条永不落幕的海上长征路。
1: 新时代的海上长征路虽不见雪山草地、考验，却从未消减。面对风浪，海防官兵的过硬本领又从何而来？
2: 大家好，我是刘逸轩。今天呢，我将和几位青少年一起沿着海岸线出发，走进值守在海防一线的官兵，看一看他们平时是如何训练的，又要练就哪些守护海疆的本领。
3: 吴警官，你好。
4: 叔叔，
5: 叔叔好。
3: 欢迎来到上海出名海警局。
4: 我们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分成了一个维权使命和七项执法职权，包括打击海上犯罪、维护海上治安和安全保卫、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渔业管理、海上缉私、协调指导地方海上执法工作。
1: 当你在海上面生病不舒适的时候，会遭遇了不法分子袭击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数字，叫做9510。我们海警舰艇会第一时间实施您所需要的一切协助。
6: 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
1: 维权执法、海上救援，每一项使命的背后都离不开过硬的海上身体素养。海上风浪颠簸是常态。
2: 完成任务，首先要克服眩晕。
7: 大家面前这个训练器械叫浪木，主要是用来训练平衡能力，帮助我们适应船上的摇晃，防止晕船。上去之后会有转身、坐下这些动作，等浪木真正摇起来，想保持平衡还是很有难度的。
8: 转个身，
2: 一二三，没有，是不是还挺难的？
1: 哦，是很难。好了，慢下来吧，慢下来吧。已经很棒了，害怕掉下来吗？
8: 害怕，
1: 就
8: 是心一上一下的。
1: 心一上一下的。浪木训练仅仅是战胜海上颠簸的第一课，身处茫茫海域之中，辨别方向、确定自身位置，更是不可或缺的实战能力。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北斗卫星导航。
9: 但海上的训练仍然保留着一种传统的定位工具，为此，我们前往今天的第二站。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六分仪，简单来说就是帮我们在大海上找位置的。六分仪里有几块镜子，通过调整角度，可以让我们同时看到天体和海平线。比如白天看太阳，就慢慢调整，让太阳的下边缘刚好和海平线重合。
10: 这时候就能读出太阳和海平线之间的角度，再记下准确的时间，结合航海天文历算一算，就能知道船大概在什么位置。
8: 哦，我好像看了，然后就看这个白的这个线，对的，40:42。
9: 别看这个方法很传统，但它很可靠。真遇到电子导航设备出故障的时候，六分仪就能派上用场。
1: 这份不单纯依赖设备、靠人自身本领寻路的能力，同样映照在长征路上。当年红军缺少地图，没有可靠指引，在重重困境之中摸索出路。时代场景早已改变，但无论是陆地征途，还是万里海疆，身处困境仍要认准方向、矢志向前的信念，始终一脉相承。
8: 如果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的话，我特别想问问同学们，你们觉得你们的长征路是什么？加入足球队。哦，加入中国足球队，很棒。我的长征路是减轻体重，因为我觉得现在很胖。我平时会跑越野，有时候跑着跑着真的特别累，但现在我会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一定要到终点。这样。
11: 一个浪花一样礁石险滩，就是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个关卡区域阻挠我们前进。但是呢，我们有了像海军叔叔们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之后，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去克服这些困难，走好我们自己的长征路。
1: 我们今天一共走了多少路啊？
2: 我们呀，今天一共走了10公里。
1: 等于走了多少的长征路啊？
2: 在地图上可能是一个看不见的点吧，和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比还差得远呢。同学们，往后你们的人生也会遇上属于你们自己的长征，只要把长征精神铭记在心里，我相信路再长也都不用怕。
3: 属于我的长征就从上海出发，

0: 我的长征路是坚持做好每一件小事，
1: 能够坚持自己的一件兴趣爱好就是一种长征。
2: 我家就住在金沙江路，所以我每天都在走长征路。
3: 我要多吃鸡蛋，多喝牛奶，快快长高，我才可以保家卫国。
4: 上课积极举手发言，团结同学，其实都是我的小长征。
5: 我的长征路就是救助更多的小动物，
6: 坚持练字，坚持游泳，还要坚持早睡早起。
7: 长大以后为祖国造卫星、造导弹，努力建设祖国。

0: 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2: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3: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4: 快走，现在。
0: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3: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5: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6: 爱上海，
7: 爱上海。
8: 20年经典重构，舞剧天变的红云，以青春之名舞台重走长征路，致敬90年前的峥嵘岁月。群星演绎莫言力作，新版话剧鳄鱼重返上海，魔幻笔触直抵人性最深处。原创音乐剧《黑吉令》，高览启幕第5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妈妈，学校话剧灰姑娘选角我被选上了，你猜我演谁？
2: 灰姑娘。哦，所以你叫母灰姑娘的大姐二姐难道是后妈？
1: 灰姑娘的亲妈。啊，
3: 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4: 住建部定调15开局楼市重大变化，二手房将以占比52%，现房销售成大势所趋。存量时代来临，我国楼市将经历怎样的逻辑切换？台当局向菲律宾赠送巡逻舰，筹划在宿务设所谓办事处，声称打造所谓台非经济走廊，主动靠拢菲律宾。台当局在向谁抵投名状？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盛楠，
1: 我是于飞。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晚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进入到关键时刻，今天是9月18日，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今天上午，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在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代表、各界群众等1000多人参加了仪式。此外，在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海的淞沪抗战纪念馆等地，也纷纷举行了9·18纪念活动，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站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的特殊历史节点上，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再度对日本政府当前否认历史、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倾向发出警告。
2: 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0: 菲律宾又在南海发起挑衅，中国海警局通报，中国海警3艘奥艇今天依法在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期间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重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我方船艇人员安全。本次事件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3: 接下来进入到焦点对话。15·5开局，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深刻变化。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住建部正式定调了两大转变。
4: 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3: 那么如何理解这两大转变？住建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呢，还抛出了一组数据，聚焦的是二手房交易占比，而数字背后是我国房地产市场一场深刻的逻辑切换。
5: 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商品房销售上，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6: 根据国家统计局本月披露的最新数据，1到8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近5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2.1%；新建商品房销售额超4.7万亿元，同比下降13%。同时，该局也首次披露二手房网签交易数据，同期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超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这一趋势在一线城市更加明显。在上海宝山区，刘女士过去小半年一直在找房，期间几套心仪的房子都在溢价环节被截胡了。上周，她又看了一套80平米的房源，果断交了定金。
7: 现在的利率比相比原来要降了很多，我感觉应该出手了。
6: 不再犹豫的不止刘女士一人。从八月下旬起，上海楼市新政的出台明显带动市场升温。
1: 八月二十二号出了政策以后呢，就是我们统计算了一下，这个带看量大概多了一倍左右。九月份13天，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上一个月的整整一个月的业绩。
6: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上海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3%，涨幅领跑全国。这也是上海二手房价连续第7个月环比上涨。八月重点20城二手房成交规模是新房成交规模的1.59倍，一到八月累计成交是新房住宅的1.33倍。业内指出，二手房市场的活跃度明显大于新房市场，日渐占据主导地位。
3: 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严院长您好。
7: 你好。
3: 今天我们看到发布会上呢，刚才也说了有两大转变啊，一个是我们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来了，还有一个就是供求关系变了。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说特别关心，就这两大变化来说，对于未来大家买房的策略啊，包括一些政策制定会有什么影响？
7: 刚才讲两个变化啊，实际上呢是非常具有这个信号意义的。
3: 对，
7: 第一个呢，讲供求关系的一个变化呢，是2023年的时候所提出来的。核心点就是讲房地产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一个转变，就是要做一些高品质的住房，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存量房市场呢，实际上这次所披露的数据很明显的，整个二手房的一个交易数据已经超越了这个新房。那这个在过去它其实并没有出现的，过去可能在一些重点城市会有，但是全国层面它没有。所以说进入到一个存量房时代呢，这是这次大家受关注最多的一个内容。那么这就意味着啊，我们可能后续的一些关注焦点要关注到一些二手房的买卖啊，包括二手房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啊，配套的一些这个制度啊等等，包括我们一些中介公司可能都要应对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形势的转变。所以说这个是对我们是在后续的一些市场交易，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些住房消费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响。
3: 这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哈，但是从整个市场的角度来说，一说存量时代，好像很多人解读这个市场是不是在萎缩，对吧？它比起增量时代来说，您认为这个市场来看它还有什么机会呢？
7: 其实呢这个很明显，就是我们讲存量时代呢，其实这两年讲的比较多的词是讲城市更新的。其实这个背后是孕育了一些很多机会的，比如说大家现在去看很多这个商业广场，包括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些街区，它都是原先的一些存量房所改造的，这个背后其实就带来了一些城市更新的一些机会。包括我们自己老百姓自己这个买房，这个二手房它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装修，涉及到一些房屋的维护维修等等，这个背后其实对我们的市场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对，
3: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
7: 是的。
3: 好，谢谢袁院长的解读。

0: 那么稳住房地产市场啊，政策的工具箱也要用好。本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就将正式施行。发布会上呢，住建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条例会进一步增强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服务于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
1: 近年来，我国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住建部表示，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
2: 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 除了将住房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从单位人延伸到社会人，新修订的条例还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
2: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作用，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和养房，让住房公积金服务于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
1: 此外，住建部还将加强住房公积金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水平。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
0: 今年8月以来，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城市相继出台了楼市新政，调降购房门槛。其中呢，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成为了多地集中发力的重点。
1: 近日，上海出台楼市新政，从信贷、公积金、购房补贴等多个维度降低居民购房置换成本。为了促进公积金更快流向购房消费端，此轮新政不仅扩大了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还优化了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3: 公积金余额比较多的话，这一次是可以把它提出来当首付的，而且是不影响它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其实很多客户就是更容易会上车嘛。
1: 公积金的使用用途也有所拓宽，可支付上海的购房契税和购买本市住房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
4: 那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它其实应该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1: 上月北京发布通知，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成为重点之一。叠加多重上浮条件后，单人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80万元，夫妻最高可达340万元，均为历史新高。四川成都也打出了公积金贷款降低首付、贷款利息贴补等组合拳，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额降至15%。在陕西西安，购房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时限由5年延长至10年，并提高了无房职工租住住房提取公积金的额度。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演播室和严院长讨论相关的话题。院长，我刚才讲到这个住房公积金这个其实它的相关的管理条例从99年开始到现在，应该已经是第3次修订了。这次修订，刚才我们片子里也讲了2个大的关键词，一个叫普惠性，一个叫全生命周期，对吧？您怎么看？就是它的考量是什么？就是这两个关键词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另外，大家关心的就是扩大了缴存的覆盖面啊，包括拓宽提取的使用范围。真的能够撬动或者多大程度的去撬动购房这个消费？
5: 刚才片子里呢，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句话也是非常这个具有这样一个启示的，就是要做人民满意的公积金。
0: 对，
5: 那么人民满意呢，它的需求它是在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公积金跟以前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说我们要全生命周期去支持。那这个词呢，它比较抽象，我可以把它这个解拆成四个词，就是说要从购房、租房、修房、养房4个环节去做。那么购房住房大家还能理解啊，
0: 对，
5: 其实包括这个这2天很多地方都发了一些政策，比如说像河北一些城市，他提出公积金提取出来可以用于房屋装修，最高的话很多这个额度可以达到20万到30万，那它是可以拿去装修的，那这个实际上是覆盖了装修这个层面。然后呢，也讲到了一个关于这个后续养房，养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房子每年不是要交物业费吗？
0: 物业费，
5: 那么把物业费它提取出来就是属于养房，所以整个这个链条是打通的，就是说从购房、租房啊，包括刚才讲的修房、养房，整个环节打通的是我们公积金现在支持的一个重要方向。那这个呢，我认为后续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各地呢肯定会出台细则，这个对大家的一个住房消费啊，尤其是降低房屋的一些相关成本，是非常具有这样意义的
0: 直接的利好。
5: 对，是的，
0: 对，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公积金的用法，包括怎么去提取的额度，相信各地可能不一样啊，但是接下来可能这个口子打开了，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使用公积金。但无论市场怎么变，老百姓的诉求始终离不开住的更好。住建部呢，今天也明确提升人。

0: 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关键是建设好房子。
1: 建设什么样的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怎样建设好房子？那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那什么是好标准呢？我们认为，人民群众觉得好的标准就是好标准。
2: 住建部表示，在听取群众意见基础上，将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比如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以加强儿童安全防护。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问题，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新房子建好的同时，老旧房屋也要改好。一是原拆原建，一定等级的危房经房屋鉴定明确，需拆除的必须拆除重建。二是支持改造维修，局部提升，结合适老化、智能化改造，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此外，好房子必须要有好服务、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促进好房子价值更好体现。同时，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提升物业服务质量，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3: 此外呢，住建部还表示，15、17还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那么其中呢，住建部还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以项目为对象，一体推进房地产开发融资销售制度改革完善。在商品房的销售上，主要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作用。另外呢，对新市民、新青年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则坚持宜配租则配租，宜配售则配售，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满足其基本的住房需求。我们继续和严院长展开讨论。严院长，您看刚刚我们通过发布会上的这个解读，我们也看到和以往相比，这次我们发现住建部细化了很多细则啊，给好房子给出了很多硬性的要求。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一套房子可能4层以上，现在是需要它加装电梯了。另外还有这个房外的这个护栏也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高度。
4: 对。
3: 还有我们的层高也从这个2.8米又提到了3米左右哈。种种这些细则，首先想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您认为它反映出了什么样的一种政策的导向？背后又反映出现在我们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4: 刚才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房子外面要加装这个护栏，它是反映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安全的问题。
3: 是，
4: 所以房地产呢，实际上现在就是8个字啊，这个产品：安全、舒适、绿色、智慧，这是我们贯穿今年包括去年以来所有的一个产品方面的一个逻辑。所以说总的来讲呢，当然这是住建部的这个发布会啊，它所表达的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规范内容，其实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落实了。去年5月份的住宅项目规范发布以来，全国各地啊，包括我们这些各个城市都已经在落实了。它这次实际上是做了一遍这个强调，也使得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房子的这些产品，它的产品力在不断提升。可以分享现在这个金九银十的一个市场数据，因为我们推行这么一年以来啊，到现在9月、10月的时候，金九银十很多好的产品已经入市了，大家这个买房，包括像我们上海市场很多买房的这个热度它是增加的，因为大家对这个产品的认可度是增加的。对，
3: 所以说原来可能是给我们什么然后我们来选，现在是我们需求什么然后再给我们什么，这样的一种变化啊。
4: 对，
3: 所以说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说，现在呢不仅是楼市进入到了一个存量的这个时代，以后呢我们看到还将是现房销售这样的一个模式。当然这跟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预售售制相比，这个现房销售现在全面推行，那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您觉得现在对我们整个房地产行业，包括它的这个资金啊，包括未来的开发的节奏，还有它可能带来哪些这个风险的管控，然后
4: 对，
3: 包括它会带来什么根本性的改变，都我们解读一下。
4: 可以，就是说刚才讲的，就是说好房子它是一个产品，现房它其实也是一个产品，但是现房呢，它又进了一步，它其实是在针对过去的我们一些讲的一些烂尾楼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它其实是有两个目标的。这次住建部的发布会，我也注意到它讲的两点，第一是防范化解风险，要把这个风险给防范化解，保护购房者权益。第二个呢是要促进企业的转型，包括企业要怎么从现房背后啊。 安排这个资金流啊，包括我们的银行信贷开发贷到底怎么支持这个开发这个

0: 周期啊。所以说这个背后呢，其实这个逻辑是很清晰的。第一呢，就是说要把这个风险防范；第二个呢，要站在我们十五的这个人民啊，这个居住生活品质提高的这个层面，包括刚才讲的一些好房子，包括讲的这个现房等等，要全方位的去支持居住的一个高品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或者说人民啊整个这个居住的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还是要保障我们的安居乐业。
0: 对，
1: 谢谢严院长的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台当局向菲律宾赠送巡逻舰，筹划在宿务设所谓的办事处，声称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主动靠拢菲律宾。台当局在向谁递投名状？
2: 好，接下来进入到台海观察。台湾当局正在实质性的和菲律宾政府走近。多家岛内媒体16号报道称，台海巡署将把一艘退役的舰艇赠送给菲律宾。目前啊，这艘舰艇正在高雄港整修，已经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只。整修完成后，就会移交给菲方。
3: 岛内媒体称，台海巡署赠送菲方的是一艘退役的500吨级巡防舰，商用船舶追踪系统显示。一艘名为布岭一号的菲律宾籍执法船16号上午自高雄港出港测试，出港不久随即返航，目前泊于高雄港潜水码头，预计将持续整修。根据岛内媒体的观察，这艘船虽然全船去除涂装解除武装，但按舰艇构型观察，与台海巡署已退役的500吨级巡防舰连江舰的构型高度吻合。台海巡署16号傍晚声称，赠送菲方的船只未来将用于海洋研究、人道救援等合作。公开资料显示，连江舰属于金门及巡防舰，2007年下水，2023年提前退役，但舰艇寿命还有约10年。该舰在15节经济航速下续航距离达到5200海里，能覆盖南海大部分海域。台海巡部门刻意强调，此次赠舰是人道救援和海洋研究，但民进党内部有人员称，这是台湾追随日本所谓共同武装菲律宾海巡部队的一个重要动作。
2: 台当局赠菲方舰艇的消息曝光之后，引发了岛内众怒，大量岛内网民痛批此举，怒喊绝不能捐给菲律宾。
3: 国民党及民意代表马文君昨天怒批，今年5月，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泥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是公然侵权举动。民进党当局竟忙着替菲律宾修船、送船。正在岛内的东方卫视特约评论员介文吉还强调，岛内民众不会忘记2013年广大星28号事件，菲律宾公务船曾对台湾渔船开枪扫射，造成渔民死亡。民进党当局拿什么保证，赠给菲方的这艘船未来不会反过来驱赶、查扣台湾渔船，甚至威胁岛内渔民安全？
4: 13年前，菲律宾的公务船啊，在台湾南部跟菲律宾在专属经济区里面重叠的水域之间啊，对台湾的一艘渔船叫广大星号，发了50-60发子弹，用步枪对台湾的渔船扫射，将渔船的船主啊当场射杀，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后呢，菲律宾的公务船只也不断地发生在台湾附近的水域啊骚扰，甚至啊非法逮捕台湾渔船的这种事件。所以这次民进党当局突然说宣布要把一艘台湾的海警船移送给菲律宾，台湾很多有识之士就出来说，难道要用台湾的船将来交给菲律宾来刺杀、来怎么样逮捕台湾的渔民吗？认为这种作风简直是啊丧心病狂、不可思议。那甚至有人说，听到了这种消息简直不敢相信。
3: 除了当年的广大星28号事件外，去年5月19日，屏东一艘琉球级渔船“生鱼风号”在鄂伦比东南海面作业时，还被菲律宾渔政部门强行扣押。台湾方面认定事发地点属于专属经济区，主张重叠海域，随后派出旗津舰赶赴现场，菲律宾当天释放人船。
2: 好，相关的话题，我马上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以及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强。王强你好，这个菲律宾海警啊，现在用的执法舰艇呢，多为美国和日本赠送的老旧二手舰哈，普遍的问题就是它航速慢、机动性也比较差。那台当局这回赠送的这个巡防舰，对于菲律宾海警来说，它的用处怎么样？未来如果菲方真的用这艘舰艇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话， 对我们正常的活动会造成影响吗？
5: 好的，主持人，这个所谓的巡防舰，其实海巡署的它叫巡防救难舰，其实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海警巡逻舰。现在台湾移交的这艘巡防舰是2008年服役，2023年退役。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呢，500吨级的这种舰，一般它的服役时间是25到30年左右，现在这艘舰才15年，远远还没有达到使用寿命。也就是说呢，这艘舰它不是一般的二手舰，本身又有一个30级的航速放在这儿，这就使得整个菲律宾的中型的远海平台的性能就上了一个台阶呀。未来不仅可以去执行一个近岸的任务，还可以承担一定距离的远海任务和前沿存在任务。如果菲律宾把这个舰用在南海方向，那么就意味着菲律宾能够增加出现的频率，维持一个更长时间的现场存在，并且提高菲律宾抵近骚扰的这样一个能力。当然呢，我们知道这艘船不会改变南海现在的态势格局，也不会改变双方力量对比。我们的海警无论是规模还是吨位，还是一个远海的持续部署能力，明显有更强的优势。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如果接下来菲律宾把外面给他的这些舰艇逐步都整合起来，那么他就可以在未来去形成一个更加密集的轮换体系。那么这样一来，南海方向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更高频率的对峙事件出现。尤其呢，这次还是菲律宾接受没有官方关系的台当局退役的一个海军舰艇，我想这里面的情况更值得警惕。
2: 是，好，谢谢王强啊。那么院长您看啊，即便菲律宾刚刚和日本启动了瓜分台湾以东海域的所谓划界谈判，即便历史上刚才我们也讲了菲海警有过扫射台湾渔民的血案，可是民进党当局还是要把这把枪递到菲律宾的手中。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如此没有底线？
6: 民进党当局啊，口口声声说他要什么所谓的爱台湾，但是我们看到他都是做的是出卖台湾的这些勾当。他这一次干的这种所谓送船上门这种事情，就意味着人家想把你饭碗砸了，结果呢，你还跑去给人家递刀子，还帮人家磨刀。所以我想这种事情，一方面是对于刚才是视频中谈到的广大新号，你说他不记得吗？他假装不记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进党现在民进党当局骨子里是媚日的。我们看到之前的日本呢是给菲律宾的要给各种各样的舰船，那么民进党当局觉得说，哎，他也想跟着日本学，所以呢他也去找一条船也去送给菲律宾，感觉上好像呢等于是他好像离日本所谓的距离好像更近一点。其实这体现的是民进党当局内心的那个媚日的那个思维在作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进党当局现在我们看到他满脑子想的要到菲律宾的中部的那个宿务去设一个所谓的办事处，他在干什么？我们都知道宿务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整个菲律宾的航运的中心，也就是说民进党当局实际上通过这一次送船他想做一个交换，他实际上是想说，哎，给菲律宾的送个船，以此呢换取说民进党当局呢这帮民进党的政客把他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想去藏到宿务，因为这个地方是个交通枢纽啊，他们将来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情况的时候，他们便于从宿务这个地方去做一些转移或者去拿到一些物资，所以他实际上是拿这条船去做一些利益的交换，他出卖是台湾的利益。
2: 对，确实是一个非常赤裸的勾当啊！谢谢于院长的解读。除了赠舰的戏码，民进党当局呢还妄图借经济合作来制造所谓外交突破，加强台非勾结。台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9月15号证实，台湾方面正在推动在菲律宾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
3: 台当局目前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设有驻菲律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宿务若在社办事处将成为第二处据点。林佳龙声称，新设办事处是为赴菲旅游的台湾民众、当地台商服务，并号称要打造台菲经济走廊，与美日菲旅送经济走廊对接。宿务位于菲律宾中部维萨亚地区，是菲律宾群岛的地理中心，拥有菲律宾第二大港口和米沙烟地区最重要的国际航班枢纽，全国约80%的航运公司集中于此。英国智库专家分析，在宿务开设办事处，将把台湾地区的影响力从马尼拉延伸到菲律宾群岛的核心地带以及主要海运与物流枢纽。有报道称，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计划11月在宿务举行第48届东盟峰会，台当局有意在峰会结束后官宣新机构的设立。 值得注意的是，林佳龙当天讲话中还将所谓办事处

0: 与所谓第一岛链和半导体供应链、无人机合作、海上安全联系起来。有评论称，这座蛇台当局妄图以办事机构作为长期支点，以产业安全推动台非官方互动，进而制造台湾具有所谓独立国际地位的假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6日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无论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并代表中方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而在台湾问题上，小马克思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态度也一直在不断的横跳啊。嘴上说着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实际上呢，却在不断加大和台当局的勾连。
0: 菲律宾曾是东盟较早以国内法规固化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1987年出台行政命令，规定非官员未经外交部许可，不得以公务身份访台或接待台方人员。1992年非政府追加备忘录要求访台官员事后提交报告，并规定未经授权不得与台当局签署协议。这条红线遵守30年后被小马克思突破。2025年4月，小马克思政府放宽了与台湾当局官员的互动限制，包括允许非官员窜访台湾地区，将赴台限制仅适用于总统、副总统、外长、防长。在此背景下，非台官方互动频繁。去年8月底，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以民间基金会负责人的名义窜访菲律宾，私下和非方部分官员见面。当年12月，非海巡指挥部在社交平台上披露台湾海巡署官员到访，目的是进一步合作，强化海上安全行动。同年7月，台军陆军司令吕坤修受邀出席非陆军总司令就职仪式。菲律宾总统府还发布了吕坤修和马克思的同框照片。此外，今年5月，小马克思访日期间，还发表不当涉台言论，声称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至少菲律宾北部会被卷入其中。不过，8月14日，马克思对外国记者表示，如果发生台海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国，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1: 我们继续请出于院长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啊。那于院长，在您看来，民进党当局现在，您看他打着是经济合作的幌子，要在宿务开设所谓的这个办事处了啊。那么刚才您谈到他可能出于一些利益交换的这种考量，所以还请您展开为我们解释一下，他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的目的。
2: 我想其实他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啊，仅仅是一个旗号，他背后的考量更多的是政治和安全方面。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你看他现在看到了小马克思这个总统呢，在整个台湾问题上这个立场呢出现了松动，出现了摇摆，所以民党当局呢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呢，想去占一些便宜。他的想法是说，如果这个时候在苏武把这个办事处只要设立了，他就可以利用这个办事处呢，将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相当于是把小马克思的松动真正把它落地，把它变现，变成是民党当局的政治私利，这是他的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是蹭流量，因为今年菲律宾要办东盟峰会，所以他就觉得说能够利用这个时间，能够把这件事情所谓宣传的效果能够把它极大化，能够让民党当局捞到更多的在宣传上的更多的好处，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是，我们知道美国、日本、菲律宾曾经搞过一个叫做吕宋经济走廊的东西，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没有民党当局，但是民党当局呢又特别的想往里面去凑，所以呢这就相当于是那三个呢在屋里在吃饭，然后民党当局呢等于是把门帘掀开之后露个头，想说那就加我一个呗。所以他这一次跟菲律宾的这种各种各样所谓的勾连，他其实的目的呢更多的是想挤到那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去，他也知道在短时间内那三家是不可能把它放在里面的，所以他就想说那跟菲律宾单独建一个管道，再借这个管道绕个弯，最终的目的呢还是想挤到那个吕宋经济走廊里面去。
1: 我们刚刚从民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它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目的？我们再从菲律宾政府的角度来看一下啊。那么在台湾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看到它是在不断的横跳的，暗地和这个台当局进行一些沟通和接触，但是在公开场合，我们看到它又把一个中国的原则挂在嘴边。另外，这次我们看到它接收台湾赠送的这个舰艇啊，实际上他们表现的是非常低调的，几乎也没有做公开的披露。您怎么解读菲方现在的做法和他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2: 我想他现在的心态呢，就是既要又要，他心里呢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但是呢他又忍不住呢想着说见到利益的时候能捞一把是一把。首先菲律宾其实看到了民党当局现在满脑想的都是一万亩土，只要能够让他在以万亩土上吃到一点点的甜头，让他出卖多少他们的利益他都愿意。所以菲律宾就是看准了民党当局这一点，所以呢就予取予求，趁着这个机会呢能捞一点是一点，这是菲律宾现在打的算法。另外一个，他也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他这么做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看到菲律宾现在的每做一步呢都在试探，他其实在看中国大陆的脸色，就是他觉得说他这样做如果说他得逞了，那么他就再往前推一步，如果说他不得逞他就退回来。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对于菲律宾来说，菲律宾整个的经济实际上是离不开中国大陆的，所以如果说把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弄得非常坏的话，我们说做生意嘛，讲究和气生财，如果把这个关系搞坏的话，那么菲律宾是承担不起这个后果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一方面呢是把一个中国原则呢就挂在嘴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想偷偷的从民党当局那边捞到好处，他觉得能捞一点是一点。所以你会发现在有些时候在捞好处这件事情上他会显得异常的低调，但是在真正拿好处这件事情上他却一点都不犹豫。
1: 嗯，明白。那么我们看到从当年这个海事纷争不断到如今主动送上舰艇啊，台当局与菲律宾政府的关系的变化和日菲关系的变化不无关系。
0: 过去一年，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安全合作正在以罕见速度制度化。去年九月，日菲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使日本自卫队能够更便利地进入菲律宾训练和部署。今年一月，双方又签署物资劳资相互提供协定。五月，日本自卫队首次以参演单位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并首次在非实施岸舰导弹实弹射击。此外，五月底，日本还与菲律宾就转让退役阿5V级护卫舰和 TC-90 飞机达成大体共识。可以看出，日本和美国正试图把菲律宾变成区域军事与海上安全体系的重要节点，而台湾当局显然也希望将自己绑定在这一安全节点上。今年三月，林佳龙就曾提出，台湾应该成为所谓第一岛链安全架构的重要一环。五月底，日本与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化界谈判，其中牵涉台湾方面主张的海域。但是台当局主动提出，未来可以与日菲讨论共享海洋资源和共同维护印太地区海事安全。到了九月，林佳龙更是明确表示，台海、南海与所谓第一岛链安全彼此联动，台方与菲律宾、日本和美国面对的是相互关联的区域安全问题。因此，有分析指出，台当局赠舰之举，本质上可以看成是在讨好日本，是一笔主动配合日本推动的区域安全网络的政治投资。
1: 好，我们继续来请出王强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您看啊，现在这个台当局现在是主动的输成啊，希望强化所谓的第一岛链安全这样一种叙事。他现在把自身绑定在美日菲区域安全同盟的这种框架之内，所以说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一图谋他能不能得逞？
3: 我想这个所谓的三海联动呢，它的本质其实是在美国战略调整之后，台独势力现在害怕被美国抛弃，因此呢主动寻求要嵌入美国第一岛链安全网络的一种挣扎动作吧。当然这种主动靠拢能够取得一定时效，但是明显还是有一个上限的。我们知道目前日本菲律宾已经把各自的安全关系提升到了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层级，美日菲三边呢也在推进联合海上态势感知计划，这就意味着未来一旦在台海方向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危机，那么日本关注的就不再是台湾海峡本身，有可能同时从本岛到西南诸岛到宫古海峡到巴士海峡以及菲律宾北部的广阔海域，而菲律宾呢则可能从南向北观测台海周边的海空活动。那么这样一来，整个台海的这个战略纵深实际上是被他们给横向拉长了。但是我们在这里面需要看到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三方的合作目前依然是在海警层面，在武器装备的交流层面和政治协调层面，现在距离一个真正的军事一体化这个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没有看到他们在形成一个具体的防务框架体系。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看呢，他们现在这种联动的最大一个影响可能就是在提高危机的一个外溢性，而不是去改变军事力量这种对比。当然我们也知道，随着这个台海周边海域的这种战略耦合程度的进一步的提高呢，一旦爆发 危机，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危机的管控难度肯定也会相应的有所提升。我想这个情况一旦出现之后呢，恐怕就是对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未来台海局势呀，一个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现实性的影响。主持人，
1: 所以说您简单的跟我们说两句，您觉得他这个图谋能得逞吗？以您的分析。
3: 我觉得在目前看看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因为毕竟台湾主权在我们这儿，台海在位置我们具备是绝对的实力的一个控制能力，现在双方或者是多方呢在这里小打小闹，顶多就是一个在美国退出之后的一种临时性的影响吧。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倩先生的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4: 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1: 晚安。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24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2到27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广州晴，25到33度。福州晴，23到33度。天津多云转阴，19到28度。南京阴转小雨，21到29度。苏州阴转小雨，24到28度。重庆小雨，20到23度。香港晴，26到29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24到29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解锁超级工程的攻坚密码，
1: 对于大国重器的建设要有团队协作的精神。
0: 走进实验室，探寻结构的奥秘，
2: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反复研究反复验证过程。
0: 聆听少年心中的未来构想，
3: 我想把未来的建筑变成一个胶囊，
4: 有一种生物预警，进行一种自适应。
5: 不惧挑战，团结协作。
0: 外星人大会科创实景思政课堂

欢迎来到歪星人大会，大家好，我是歪星人苏展。这是一堂走出课堂，走进科创一线的实景思政课堂。此刻我们正在上海中心大厦的126层，这里呢是整个摩天大楼最核心的心脏地带。那我身后的这台震撼的千吨级的一个装置呢，就是让这座中国第一高楼在狂风中从容不迫的定海神针——百世电涡流调谐质量阻尼器。而今天我们要对话的这位科学家，正是守护超高层建筑安稳屹立的关键人物。那现在我们的歪星人已经准备好登陆了，你看，他们来了。他们是横跨机器人、编程、自然科普与模型创作的全能实践型少年科创玩家陈佑生，用短视频传播科学的科创 Vlog 博主肖志云，擅长思辨表达、科创竞赛与建模实践双双出彩的科创少年风景源，在全国创新思维挑战赛中屡获殊荣的即兴创想家何木希，痴迷结构与建筑，带着科创作品《生态河坝模型》登上联合国演讲的上海女孩袁颖轩，将土木检测机器人投入实际应用，推动科研与量产的创业研究生马林元。来自 Y 星球的观察团已经集结完毕，我们的 Y 星人大会正式的开会了。那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位 Y 星大来客呢，是常年行走在了结构工程科研的最深处，手握御风而立的定楼密码。那他究竟是谁？在那些振动曲线与结构数据的背后，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攻坚故事？近年来，极端天气与地质灾害频发，超强台风横扫海岸，强烈地震撕裂大地。在上海中心大厦，一尊千吨级的金属心脏正日夜感知着风雨大地传来的每一次不安。而地面上，一个身影常年行走于结构实验室与施工现场之间，他的研究不止在图纸上，更在每一栋经受住考验的建筑里。2008年，当上海中心的设计图纸第一次摊开，他接下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这栋六百三

0: 大学科联合材料科研力量，攻克世界级减震难题，将千吨级电涡流调谐质量阻尼器成功落地上海中心大厦，为632米超级地标装上电流神针。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吕希林，一个把好奇心交给结构、把答案写进城市天际的人。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同济大学吕希林。大家看到的这个上海中心的千吨级的调谐质量阻尼器，就是我们团队呢和上海材料所等单位研制出来的。大家上楼的时候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个大楼的晃动，实际上这个大楼每时每刻都在晃动，但是因为有这个千吨级的调谐质量阻尼器，就可以保证这个建筑的安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超级工程。接下来我们去看这个电流神针是怎么一步一步造出来的，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准备

0: 哎，各位外星人大家好，
1: 老师好。
0: 这是我们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振动台实验室。进到实验室，我们需要戴安全帽。
2: 哎，老师，这些小房子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类似于像这样的小房子，这些模型可不是给我们看着观赏、看了玩玩的，它实际上是我们真实的高楼大厦的替身。只有当缩小版替身经过我们的考试之后，我们才会放心大胆地造这些摩天大楼。
3: 朱老师，这个这么大的台面，它到底是怎么动起来的呢？
0: 我们这个台面下有我们的作动器来推动这个台面。好，动了，看见了，
4: 哇，跟变形金刚一样。
0: 对啊，这是用到我们称之为叫一个液压原理，可以把它考虑成它是一个打气筒，一环往左边打油，一环往右边打油，它就可以运动。猜一猜这个推力能有多大？大概什么样的体量呢？
4: 才一吨。
0: 这一个它的推力达到了250吨，我们一般的小汽车大约是1.25吨左右吧。换句话说，这个相当于我们200台小汽车的重量。
4: 无法想象。
0: 今天我们会带大家感受一下真实的地震来临时的感觉。现在由我们实验室的老师控制我们的振动台进行汶川波的地震实验。
5: 好的，实验准备。实验开始。
4: 好，再动，再动，哇！你看上面已经动起来了。
6: 对。
2: 好明显啊！
4: 你看现在震得非常明显了，已经。
2: 你看着它这个是那样的波，刚刚那个波起伏很厉害。
4: 这是几级烈度的呀？
7: 这是7度，这只是汶川地震在一个很强的结构上的60%功率。
4: 60%，
0: 可以感受到地震带来的危害是很大的。我们只是在一个小模型上，还没到真实地震的这个等级，就已经感觉到这个建筑晃动得非常厉害了。这就是我们很多房子要采用减震的目的。
8: 像我们常识当中，就是去稳固一个高楼的话，都是说要先稳固地基。但是为什么像阻尼器这种的，它要建设在
4: 很高的
8: 最高的位置？
0: 其实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任何的结构，它其实顶部晃的是最明显的。所以我们上海中心这个阻尼器，它是称为一个减震器。这个减震器需要通过本身的运动来减少结构的晃动。那我们安装在结构晃动最明显的地方，我们这个减震器能起到最好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我们的摩天大楼还是我们的减震装置，这些再好的设计、再好的产品，最终我们还是需要我们的材料本身过硬。接下来我们去材料研究所，我们开始解锁更多材料的秘密吧。这一站我们是来到了真材制造，也就是我们的 3D 打印部门。一粒粒小小的碎的粉末就会被铺在这层激光打印机的表面，然后通过激光进行层层的堆叠，堆叠完成之后再进行熔铺，把它烧结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形成我们所需要的金属 3D 打印的零部件。我们金属 3D 打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可以在尺寸

0: 相同的情况下，内部能做出很多复杂的镂空的造型，通过我们的设计就能够将这些材料的使用结构的设计达到最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模型，这模型的作用呢，就是用来演示我们的减震产品的作用。地震能量传递给结构之后，楼会晃，那我们通过安装我们的减震器，使得这个楼晃动的幅度可以减少。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建筑和两个桥梁的模型，一个安装了我们的减震器，另一个没有安装，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晃动幅度有没有什么区别。开启这个设备，
1: 这个很明显，
2: 很明显，对，
3: 这个晃的厉害，它晃的幅度好小。
0: 所以减震器的原理就是当地震或者大风等异常情况出现的时候，来帮助我们的结构抵抗这些灾害，让我们的结构能够更加的安全。好，各位外星人，我们今天的探访之旅就到此为止结束了。我知道大家还有一肚子的疑问，现在就带着你们的疑问回到上海中心阻尼厅，开启和吕院士的对话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歪星人大会。今天我们台下的同学们呢，来自我们上海格致初级中学的我们的孩子们，你们好，歪星人们。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吕希林院士。
1: 大家好，我这辈子呢主要是从事建筑安全的研究，也就是在建筑遇到地震的时候怎么更加安全，同时呢在这个建造过程当中更加经济，使老百姓住得更加舒适，这是我一生从事的研究工作。
0: 谢谢吕院士。那在我们的歪星球呢，问号就是最宝贵的财富。在接下来这个环节当中呢，吕院士，我们的歪星人们将会向您来提出问题，那接下来就要请您来接招了。各位歪星人们准备好了，三二一，开始。好，右声。
2: 吕院士您好，这样一个千吨级的大家伙是怎样搬进来的？
1: 这个是千吨级的阻尼器，它先呢是在实验室研制，然后由上海材料所生产。在生产过程当中呢，肯定是一块一块生产的，生产好了以后呢，是由工人一块一块运上来，在现场拼装起来的。当然这个拼装的过程当中，因为它这个东西要动的，在动的过程的，所以这个拼装呢要求非常高，要经过严密的计算分析，安装好以后还要反复调试，看它是不是达到我们预期的设计的效果。因为工程安全是不能有任何闪失的，像上海中心这样的实验基本上是验证性的，有好多单位都参与了，好多研究人员都参与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反复的研究反复验证过程。
0: 好的，再来看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来，三二一，志云。
3: 吕院士，我爸爸他其实经历过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然后他当时说，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觉得最恐怖的不是宿舍楼歪了，然后教学楼裂了，而是就是跑出来之后发现操场上全部都是人，就根本不知道今天晚上睡在哪里。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上海中心这么多人，他如果真的遇到了台风啊、地震啊，待在楼里会更安全吗？
1: 像上海中心这样的人，因为它里面的用户这个人数非常多，那我们一般遇到台风或者地震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个地震科技工作者的角度讲呢，是不希望大家苍茫的去逃出去，还是待在建筑里面。上海地区呢，虽然我们是按7度进行抗震设防的，但是上海中心因为它是一个超级工程，所以呢我们设计的时候是提高了1度，实际上是可以抵抗8度烈度的地震的考验，所以呢它是非常安全的。
0: 好，风景员。
4: 吕老师，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就是它显示您的老家是在那个岐山一带，岐山它是属于一个断裂带，在历史上它发生这种地震的概率还是很大，然后地震也比较多，我想这个是不是您成为研究台风抗震这样一个领域的一个原因呢？
1: 非常实事求是地讲，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啊，那时候因为消息比较闭塞，对这个抗震啊，特别是我们家乡是不是有断裂带，我一点也不知道。当时读大学嘛，读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我当时的目标就是想学好这个，回到我们县里面去设计房子，让老百姓住得更舒适一些。在读大学期间呢，正好唐山地震，因为那时候大家对地震的认识也不是很深刻，所以呢唐山地震的时候我们去搬到这个操场里面去住，住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以后做这个房子的设计就是要房子更加安全，在地震的时候不要伤害到人，就从那时候开始萌生了我从事抗震研究的这个想法。
2: 吕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外人眼里土木抗震这个是非常冰冷枯燥的，但是您却坚守一生，那么在这份科研事业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非常治愈，或者说让您非常有成就感的呢？
1: 土木建筑工程啊，它是一个民生工程，长期的坚持是非常必要的，在人类这个衣食住行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需求当中呢，土木建筑工程就和住和行有关的， 所以这个工作呢，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住得更舒适更安全，让交通系统大家更便利。要提高这个城市和建筑的安全的话，首先就是要保证建筑本身的安全。那么现在呢，研究呢对于这个建筑的抗震安全呢，国际上也比较成熟了。但是呢，我们会不断有新的结构、新的材料出现，就需要不断的进行研究。另外呢，随着这个城市更新的发展，这个老的建筑那怎么让它更舒适、更安全，这个也需要不断的研究。你比如对一些优秀历史保护建筑，那不能拆掉，又要保护怎么办呢？我们就发明了这个建筑物移位技术。像我们最典型的上海音乐厅，当时就是造那个严中绿地的时候，把它移了40多米远。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移位来把它保护下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做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个后悔的感觉。如果你说有这个成就感，每当我们完成一项重要的工程，我们就感觉到非常有成就感。比如是呢，我到上海中心118层环绕一圈，看到下面那些建筑工程啊，绝大部分我们都参与过它的其中的抗震研究或者是建设，我们就非常开心，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好的，谢谢吕院士。那我们的看看新闻也是开设了我们的外星人专区，发布了外星人之问的一个问题征集，大家可以把你跟四位科学家以及他们相关领域的一些问题来进行提问，优质的问题将被我们挑选，由科学家来进行一个回答，真正的实现外星球的跨屏互动。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来自我们看看新闻的网友，他提的问题是，我发现啊，一项专利从想法变成真正能够应用的产品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吕院士，您认为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创新的学生来说，应该怎样来判断自己的一个点子是一个好点子，这个点子有没有真正的科研和应用的价值？
1: 一个专利呢，从想出这个点子想出来到实地应用，这个是有一个过程。比如是我们这个上海中心，最早我们是1999年就开始研究，当时就申请这个国家专利，2010年才针对上海中心开始研究的，那中间就隔了10几年。然后上海中心研制，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分析，一直到这个2014年、2015年开始做实验，到2015年在现场安装成功，需要一些过程。从事了都10几年研究，我始终认为我自己这个智力有限，我就觉得从事这个建筑工程抗震研究，这个做起来非常有趣，而且是更加是能发挥我的作用，我就钻进去了。我经常跟学生讲，我说你做完一个实验，做完一个分析以后呢，你这个数据正确不正确不重要，成功不成功不重要，关键是你要正确面对失败，如果失败了以后找原因，然后继续再去做，这是最重要的品质。
0: 刚才我们的外星人们也向您提了很多的问题，那目前您听完这些问题下来之后，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他们思想非常

0: 非常活跃，想法也非常新颖。我觉得如果他们从小学到中学阶段到大学阶段打好基础的话，他们未来肯定会做出更大的歌唱的成绩。
1: 嗯，那相信您既然对他们也有好奇，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环节就要请您向他们来进行提问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外星人请回答。
0: 我想问问小朋友，在未来城市建筑当中啊，你们想象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建筑？
2: 我可能就是想要一个比较舒适的，就是不需要来回跑的房间。
3: 我想把这个我们未来的建筑像哆啦 A 梦的口袋一样，就是把它变成一个胶囊，然后走到哪里就可以带到哪里。
4: 我是想着类似于像一个大树的循环系统一样，就是它在上面会形成我们所需要的能源，它可以向下发展，就是向地里面扎根，往下面探索一些新的能源和新的居住环境。
5: 我的设想是未来的房子希望能够更加完善这种更新的系统，更新它的里面的构建，更新它的一些让人去人居舒适的这种体验。
6: 我想可能是它这种主动应对的能力，就比如我们台风来了，它可能就是自动更换，比较有利于就是对抗台风的一种形状，减少它的一种危险的风险。
7: 因为像现在很多动物它们是可能会在地震之前有一定的预警的，那么我在想就是以后的房子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动物一样，它有一种生物预警，能够在像台风或者是地震这种极端天气来之前就进行一种自适应，能够去调整到适应这种极端天气的一个形态。
1: 好的，那吕院士，我们今天的现场呢还有来自于我们上海格致初级中学的外星人们，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外星大脑门。
8: 吕院士您好，我是万腾轩，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天气不是特别热吗？那么在天气热的时候，这种阻尼器它的材料性能会变差吗？
0: 天气变化对这个目前我们用的建筑材料的性能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因为天气变化，你比如是再热，我们上海呢也就是40多度嘛，变冷的话最多-10度左右，我们建筑材料它都有一个适应温度的变化范围，比如是这个-20度到这个70度、80度，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个建筑材料的性能基本上不会变化，所以对它的耐久性不会有影响。当然，我们在这个遇到火灾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遇到火灾的时候温度就非常高，但是我们对建筑工程火灾也有要求，一般情况下都必须有2个小时的这个耐火时间，2个小时之内，这个建筑不会倒塌，不会伤及人民生命财产的。
9: 吕院士您好，我是邵子涵，我的问题是平时我们住的楼房怎么简单分辨这栋楼的抗震做得好不好，普通老百姓能看出来吗？
0: 普通老百姓的话一般呢是没办法发现哪些房子抗震不好，但是一般呢在我们上海1993年我们上海市有了新的抗震规范，1993年以后设计和建造的房子一般都可以抵抗这个梯度地震烈度的影响，一般都是安全的。那这个条件就是你没有破坏性装修，你没有拆掉这个结构的墙体。我对这个事情非常担忧，特别是大城市居民一般的新房子去以后就反复装修，装修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破坏性装修，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1: 好的，谢谢吕院士。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所有的今天外星人们他们每个人呢是提炼了一个关键词，然后关于您所在的一个领域的，用 AI 形成了一个画作，那今天要做一个礼物送到您的身边。
10: 我的关键词是千军神助，他如同定海神针般保佑万家平安。
11: 我的关键词是慧眼定风，如风的守望者，保卫空中楼宇安稳屹立。
5: 我的关键词是建筑体检仪，我是希望使用机器人呢守护每一栋高楼的这个安全屹立。
3: 我的关键词是勤万家，就是寓意着以双手擎起万家的安澜。
6: 我的关键词是云巅之盾，任凭风浪起，我们是稳坐钓鱼台。
7: 我的关键词是国材安天际，潜心研究出这种新型的阻尼材料，使天际能够平安。
1: 吕院士，这幅画作我们送给您，您看一下这幅画作里哪一个他们提到的关键词是您比较感兴趣的？
0: 我觉得是这个云巅之洞，非常接近我的想法的。最近十年我们也在打造城市的安全之洞，目前还在努力。
1: 今天呢，我们也感谢吕院士给我们带来的亲情的分享。那今天这场科创实景的思政课堂呢，带我们走进了超级工程背后的科学世界，也让科学家精神在我们的孩子心中慢慢的生根发芽。最后呢，我们也要请吕院士和我们所有的外星人们，我们来一张大合影，来留下我们今天这个精彩的瞬间。
0: 同学们，对于大国重器的建设和创造，既要有独立思考，又要有团队协作的精神，要靠大家互相成就，这样才能办成一些大的事业。
12: 不惧挑战。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20年经典重构，舞剧天边的红云，以青春之名舞台重走长征路，致敬90年前的峥嵘岁月。群星演绎莫言力作，新版话剧《鳄鱼》重返上海，魔幻笔触直抵人性最深处。原创音乐剧《黑麒麟》高揽启幕第5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
3: 2006年，大型舞蹈诗剧《天边的红云》首演，以独特角度聚焦长征途中的特殊群体——红军女战士，凭借独特的女性视角与诗化的艺术语言，被誉为中国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20年后，我们来到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殊时刻。这部舞剧也将以青春已尽重构经典，再现长征壮丽。舞剧《天边的红云》从长征幸存者女护士云的回忆展开，通过云、秋、红、秀、娃5位性格迥异的女性的故事，具象化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战士们在跨越枪林弹雨、皑皑雪山与茫茫草地的过程中，接连有人牺牲，而这些逝去的战友最终化作天边红云，用坚韧与生命诠释长征的信仰与希望。阔别20载的重排，并非简单复演，而是一次立足于原作内核的艺术重构。主创团队在保留作品精神底色的前提下，对舞蹈动作、舞美视觉和服化道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带来对长征精神的一次当代回望与深情致敬。
4: 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但是呢，20年以后呢，就是从时代的发展啊、审美的角度啊，这个里头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们这次目的就是更

0: 时代同频共鸣。首先从内容上来讲，角色的人物年龄身份我们都中间的进行了重新的设定。你比如说原来那个女主角出街硬跳那个云，原来定位是18岁，18岁按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理解刚刚成熟，但是那个时代呢还有很多很多红军都非常非常小的，在很小很小他那个心里头就有那个理念，是在长征途中慢慢慢慢成熟起来的。所以我们家把云的年龄改为了17岁。同时呢，从形式上来讲的话，这部舞剧的含武量比以前要大得非常多，动作的幅度密度和它的技术性都比原来大大增强了。举个例子，像我们一个青春麦田，那是全剧的一个华彩，原来呢就感觉没够，这次我们加大了篇幅。
1: 在重排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哪个部分是比较难啃的？
0: 这次呢班底啊，主要那个群舞演员呢是上海戏剧学院大学2年级的学生，现在年轻，他对那怎么站立、怎么敬礼、怎么拿枪是非常非常陌生的，所以前期呢在这个方面呢就花了很大的时间，但非常欣慰，这帮现在的孩子呢也很聪明，有些戏我们没要求他掉泪，但排到那个时候音乐一放，他眼泪哗哗的，哎呦，看到我们眼泪都下来了。他们从形到心到神已经开始走进这个剧了。
1: 有很多老团队的这些成员在带着他们一起，有这种传帮带的。
0: 这次有5个女主角，3个男主角都是上海歌舞团的，他们都是很成熟的演员，非常好，在这个里起的补完作用。
2: 之前那个版本在10年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跳过，那个时候还是钢琴团的戏演员，是以一个群舞的身份去跳的。从一个群舞到跳角色就是很好的传帮带，在戏演员不会表演的时候，老演员会来给到一些帮助，给到一些启发，然后看到老演员的一些作为，戏演员也会有一些刺激，这样就可以有更好的创新啊。
1: 整个舞美上面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更还原到当时的那个场景？
0: 天边的红云舞美的主体语言是云，我们多媒体的介入，有的地方它让云能动起来，有的地方是红的，有的是蓝的，有时候乌云翻滚的，使得这个云有灵魂了。你像这片麦子跟这个形成一个对位，就是那个炊事员去找野菜献到沼泽里去了，然后在他栖身的地方长出一片金色的麦田，红军革命为什么就为了那片金色的麦田，那是他们的理想。
1: 这一次服装整体设计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的？
3: 当时我在北京看了很多博物馆，看到很多类似题材的油画，就觉得我做一部能像油画一样的质感的红军军装应该是非常有意思，能够又体现那种艰辛，同时呢又是一种舞台的艺术极限。每一件衣服都大概4-5种面料相拼，仿油画笔触。全剧当中总共200多件套服装，每一件都不同。比如说秋，他是红军当时的一个指导员，他的色彩相对比其他的人要稍微深一些，最显著的是他有一条围巾。秀呢，他是炊事员，那时候红军的军服很多就是生活服装，所以秀的服装呢我就给他一半民间一半军服的色彩。跟也是炊事员，他身上有围裙啊，有袖套，一些特征性的东西做出一些区别吧。红呢在剧中导演的设定，他是一个类似于战神一样，所以只有他一个人有扛机枪的垫肩。云就是我们这个剧唯一没有牺牲的人物，他的服装就是红军服装。
1: 以演员的身份，你是怎么样去理解长征的精神的？
2: 我认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它都有。嗯，我们在完成一项工作成长道路上都会有一个坚韧的精神，你可以不用在乎它的结果是怎么样，要有那颗心我们就可以走下去。
0: 这种红色题材不能老是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应该站在时代角度去深刻认识这个天。你看生与死、血与火、灵与肉都在这里头，它更强烈，而我觉得它可能那种冲击力会更大。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尤其我们年轻朋友走向剧场，看看你们同龄人90年前他们那种对理想、对信念、战胜困难的那种信心。
4: 舞剧《天边的红云》于9月18日至21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上演，期待与您一起在舞台上看见那朵红云，穿过90余年的风雨征程，落在新时代的你我心中。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鳄鱼，在欲望中无限生长。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担任编剧的话剧《鳄鱼》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最近，这部集结了赵文轩、凯丽、李晴晴等一众实力派演员的作品来到了上海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跟随话剧《鳄鱼》直抵人性最深处的残酷真相。
5: 我对莫言的作品一直很关注，
6: 我喜欢看那种现实向的，
7: 他的叙事风格有一点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很吸引我。
8: 主演都是有实力的老戏骨，
9: 演员的情绪和状态都很饱满，
10: 非常的有感染力。
11: 我这个爹还是及格的，甚至是优秀的。
12: 优秀在哪儿？
4: 自2024年首演以来，央华版话剧《鳄鱼》被广泛赞誉为国内颇为少见的将现实主义内核与魔幻舞台表现完美结合的剧作。此次历经2年打磨，该剧以全新主创阵容与舞美呈现，再度审视由欲望催生的挣扎与抉择。
13: 莫不说，那一切才都是真实。您本质上是一位诗人。
4: 话剧采用10年时光跨度、3场生日节点、4幕9场递进式叙事的精巧结构，围绕主人公单无旦在生日派对上收到的贺礼鳄鱼展开。这条能够无限生长、开口说话的鳄鱼，让单无旦身边的众生百态一一显现，在荒诞与真实之间完成了一场关于欲望与边界的叩问。
14: 我心飞扬。
15: 这次这个版本就是把很多欲望行进的轨迹和一些欲望的不同角度的诠释，在舞台行动上做了很多调整和迭代，能够在里面看到不同的人物特点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蓬勃和粗野的欲望。
13: 我就说两句疯狂，所谓的幸福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第二，再大的鱼缸也不如大海大。快点讲完了。
4: 饰演单无旦的演员赵文轩为鳄鱼献上了演艺生涯的话剧初体验。
13: 什么是大海吗？
4: 更是凭借在首轮演出中的精湛演技，荣膺第18届文华表演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港台演员。
13: 这个儿子基本上废了，
12: 都怪你呀！
16: 他的个性光谱是非常多变的，也很丰富的，被自己的弱点左右着，被人性的欲望拉扯着，喜欢掉书袋啊，喜欢也是来一句名言：
13: 天翻地覆，泰尔康好。
16: 在不管任何情况下，他都能好像把那个情境荒谬化，有一种很作死的一种幽默感。
13: 奥里诺科赫，富贵龙，
12: 对，
13: 我喜欢你这能屈能伸的种性。他是什么？
16: 很少人会去真正知道鳄鱼的习性，它是会随着环境，身体是可以调整的。在小的水族缸里面，它可能永远都是这么半公尺啊，放到野外的话可以长到7-8米长的。用鳄鱼的这个特色来隐喻人的欲望。
12: 这是我的房子。
4: 演员凯丽在此前版本里饰演的是深陷困局的单无旦妻子一角。
12: 公司
4: 而本伦他大胆挑战情人这一全新人物，以截然不同的舞台张力实现了从婚姻受害者到欲望追逐者的身份转变，更将凭借该角色申报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0: 是你一个乞丐。
1: 其实做梦也不会想到可燃会把这样一个角色交给我。
2: 反差太大。
3: 他沉默了好几秒，突然大叫：“好，可燃，你怎么想的？”
1: 我完全不可以把巧玲的悲剧色彩带到收玛丽人物身上，因为他们一个是有名无实，一个是有实无名，难度还是巨大的。当然我也是乐在其中。
4: 开始会有点混了，台词都讲不出来，因为我觉得他不是那个样子嘛。他在演尚武旦的太太，演巧玲的时候，他几乎把所有女性化的特征全部去掉了。然后演情人的时候，他就是一种特别娇媚的，属于比较女性化的，挺有意思的。
5: 好，那就开饭。
6: 全剧中最大的看点之一，便是单无旦与妻子、情人之间的情感拉扯。而把这段冲突推向极致的，恰恰是妻子与情人这两个女性角色的精彩交锋。他们之间的对峙，一层层剥开单无旦的虚伪假面，也让观众看清这场情感角力背后更深的残酷。
0: 这里是我的家，你的家，这是我丈夫的家，我丈夫的家就是我儿子的家，我儿子跟我丈夫的家就是我的家。
3: 这两个女人就是她的某一种弱点，不同的欲望对她的干扰，甚至对她的毁灭。这两个女人如果仅仅是被吞噬的欲望的符号，就没意思了。恰恰在这个作品里，这两个女人写得又如此的生动，她们又是各自自己的欲望吞噬了自己的一生。
0: 就是想问问你，你还管不管我女儿俩？
5: 还要我怎么管？
0: 你可以不管我，可小涛是你的儿子。
7: 巧玲挺不容易的。她的诉求和欲望是什么？我的儿子既然染上了恶习，你得管孩子。某种意义上，生活给他挤到这墙角上了，就说我是他儿子的母亲，捍卫自己这种东西，其实也挺传统的。我个人没有太多的客观的评判，因为我演的是一个过去时。
0: 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才会去自杀，我现在心里全是仇，全是恨，我恨死高山，仇死。
1: 每个人都面临着欲望的一种胁迫和挑战。作为女性来说，我觉得通过看这个戏会得出自己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就是应该做什么样的女性。
6: 而鳄鱼作为全剧的核心意象，即内化为每个人心底那只永不厌足的欲望之兽，盘踞在角色的命运之上，更是被外化为整个舞台的空间语言，游走在光影的明暗之间。
3: 不同鳄鱼的呈现，后面一个超乎寻常的大窗子打开，不同的画面，它都形成鳄鱼所带来的欲望无处不在和这种欲望的情绪。所有的这些字都是文本里的，它都在描述鳄鱼在内心的成长和对他人的轻视和伤害。莫言先生的这个文本呢，把人性的欲望表现得如此真实、深刻、丰富。至于观众感觉到的是他人的欲望，这也是戏应该给你的。如果你感觉到是自己的，这也是戏应该给你的。
6: 当鳄鱼在舞台上无声生长，我们看见的或许从来不只是舞台故事，更是每个人心底那条或沉睡或苏醒的鳄鱼。当这一段关于欲望的沉思缓缓落幕，另一段人间故事即将上演。9月25号至26号，央华版话剧《日出》即将登陆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一场属于旧时代众生的悲欢即将拉开大幕，带您直面人间百态，细数时代浮沉众生。
8: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冯胜男。9月的上海迎来了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开幕大戏音乐剧《黑麒麟》。在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跌宕的烽火人生中，感受那份沉甸甸的家国角色。
9: 被大家称为三无音乐剧，但是品质很不错。
2: 定了闹钟特别强的，
9: 比较有民族情怀情感的一个故事。
10: 我们的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记住那些英雄。
11: 首度登陆上海的音乐剧《黑旗令》，以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抗法援越、保台御倭的真实历史为创作蓝本，在非线性叙事搭建的三重时空中，重现了那段在战火与漂泊中寻找归途的故事。
3: 三个刘永福的设计，英雄的诞生，英雄的经历，英雄的回望，让观众在比较立体的这三个侧面来看他的生命经历。同样的事态对于他的少年来讲，不知未来为何，生死置之度外。在壮年是勇猛，不顾后果，放在全知的回忆里是遗憾。三个生命的切面就会体现出三个层次的因果关系。
11: 刘永福的故事自广西启程，也正因这份割舍不断的地域渊源，音乐剧《黑旗令》特意组建的以广西柳州艺术剧院演员为核心的青年演出班底。演员们凭借嘹亮的唱腔、利落的舞步和极具张力的肢体表达，将先辈们的热血芳华生动铺展于舞台之上。
12: 刘永福上半场是很纠结的，但是到了下半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义字、忠字。北斗一定是刘永福最具代表性的歌，是刘永福内心的真实写照。里面有句歌词写得特别好，我敢坐北斗去撞开最灼黑的夜。后面的北斗折光给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回旋镖，刘永福的所有将士们都已经全军覆没了，刘永福还唱了北斗的那一句

0: 我在舞台上就唱这一句歌词，我已经哭了都不行了。
1: 我心中有团火，
2: 美兰她其实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女性，看刘永福的自传发现，哎，居然是美兰去追的刘永福。这个角色比较打动到我的一点是她的坚韧和隐忍。美兰的独唱《南风多少年》，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的两个空间里面，刘永福当时是在台湾，他在前方作战，美兰在坚守着青州的家里，他有一个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
3: 阿雅她承载就是普通老百姓最真挚的团圆，期盼故土的这片安宁。他的主题《万物之歌》用壮语去唱的，体现壮乡儿女的一些情怀。他们相信万物，相信祖灵的自然观，穿插在里面有很多个段落去拖着主角他们的情绪。
4: 这次我们也走进这样一部承载着八桂风骨作品的后台，一睹主创团队如何在方寸剧场之间打造出属于广西的山河气象。
5: 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写意的舞台，在地上呢是用舞蹈专用的地胶做了像水面的一些暗纹，前面有一个这个凸起的部分被我们冲了船头，跟后面的这个斜坡作为一个呼应，整个舞台是一个波浪的感觉。因为刘永福他的一生都是像在海面上一样浮萍荡漾的感觉，长短棍也是一种比较写意的用法，像这样拿着就是棍子，这样挑着就是担子，这样拿着就是枪。这边就是我们男演员的一个化妆间，这件服装上面的钉子的数量都是有严格的考究的，还有这边錾刻的花纹也是做了一个月。这个就是我们剧中刘永福身边的四大金刚姬善，他狼头的造型，眼睛啊牙齿啊都是做得很精细的。这个是我们剧中的一个少数民族女孩阿亚的服装，上面做了一些银饰撞锦的设计，它上半场跟下半场还不一样，下半场是这种壮族人最喜欢这种靛蓝色的，都是传统的花纹。
4: 舞台视觉构筑的是黑麒麟的形与骨，而一首首极富感染力与民族质感的歌曲则赋予整部剧作滚烫鲜活的魂。广西壮族大歌的苍茫，山歌对答的灵动，桂韵说唱的节奏，这些民族基因与流行音乐交响乐相互交织，凝练成直击人心的听觉标识。
6: 在音乐风格的处理上，都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素材进行当代化的再创造，比如对歌，还有对句。这部作品传递出来的价值就是一种民族风骨，我觉得以这种燃的方式，年轻人会更加接受，会更加的记忆深刻。
4: 舞台上的硝烟尚未散尽，更多好戏即将开启。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携四大展演单元、12部佳作，于9月至12月轮番登场。大幕即将拉开，属于舞台的万千精彩，等待我们一同见证。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你挺潇洒，爸爸。
5: 我也没办法，是你妈妈，一个需要精心伺候的女人，要过个最高档的夜晚，
4: 仅供你参考，请她吃一夜爆米花。
5: 不过不幸的是，三个月前我们就打算好了，今晚要一起去看戏、吃饭、跳舞，还有别的事。
4: 别的事？啊，是那个。
5: 我知道你15岁了，可不是每个词儿都可以往那个上套的。
4: 说得对，我觉得你好像不大乐意带妈妈出去。
5: 这是因为我得准备星期一的讲演稿，还有下周诊所的财政预算，还有本不想去，可又怕你妈妈伤心。哦，你漂亮极了。
6: 今儿晚上我都盼了好几个月了。
5: 我去开车，我真激动。
6: 我也是。我真是一点也不想去
4: 啊。
6: 不，一篇稿子到期了，下一篇稿子也要准备，今晚出去简直是火上浇油。
4: 听着妈妈，你要是不去，爸爸一定会失望的。
6: 哦，我知道，可是
7: 妈妈能用一下你的香水吗？
6: 当然可以，宝贝儿，随你的便，真高兴你能够回家来了。哦，宝贝儿。
7: 妈妈别激动，骨头都要勒断了。
4: 快点儿，爸爸盼着你快去呢。妈妈，
6: 不，我去拿外衣，这一切我本来早就可以办完的。
7: 我的婚姻可不会是这样的。 OK 的，谢谢你同意和我们共进晚餐。我真想让 Mike 和 Dwight 成为朋友，可我知道你是来劝 Mike 的。别傻了， Mike 真心盼着这个机会，他很激动。
8: 我肚子里有绦虫。
7: 哦，宝贝儿，在哪儿？
8: 好像在这儿。
7: 你必须去，如果你敢让德瓦特伤心，就等着生绦虫吧。
8: 天哪，伦敦真把它变成熟了。
7: 你有绦虫？
8: 我本想说软骨病的，可上次我已经说过了，他会不信的。

0: 都不告诉妈妈说爸爸不想去？
1: 因为他们想让我复习化学。
0: 是吗？
1: 其实我要和查克斯的今天晚上去兜风，他让我坐在他的车里头。
0: 又撒谎。
1: 再吵我把你迪士尼相带抹了。喂，是今晚要忍受你的女人。腿断了，你不能来照看孩子了。哇，如果你骨头没断的话，就不该不来。可你必须来，这有关孩子的生死。

0: 我是要和 Chucks 去兜风的，不用再沿街跑了，我也不用买新鞋了。
1: 看电视呢。
0: 哟 ，Chucks 的，进来嘛。
1: 我们在看小美人鱼呢。你像个罪犯。
0: 欢迎光临被人遗忘的地方。这是阁楼？
2: 不是的，这是中世纪宴会厅。
0: 啊，我错了。
2: Carol， 一切都美极了，是吗？谢谢。好，请坐一下，跟家里一样。
0: 我去拿我们华美的晚餐，让我们满足饥肠，解除干渴。
2: 这是说你们要吃喝了，需要帮忙吗，最亲爱的宝贝儿？
0: 哦不，谢谢可爱的羊肉片儿。
2: 哦，你能肯定吗？强健的装血姑。
0: 嘿嘿嘿，拿吃的。
2: Carol， 你的裙子真漂亮。哦，谢谢 ，Dwight 做的。是的，他会做。
0: 哦 ，Dwight。你怎么开的门？哦，不难，我在两边装了一个电动压力垫子，这样门就可以自动开关了。你哪儿弄来的主意？达芬奇的几本笔记本丢了？不是，胖小猪里讲的。
3: 我可以增加诊所的人力，还有，别想这个行吗？你应该和妻子享乐一番。哦，看看他，一辈子都没这么兴奋过。
2: 赶快调转车头回家去吧。哦，别想了，你知道他今晚多想出去。
3: 这比裤衩里放图钉还要难过。我该告诉他。
2: 家里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得告诉他。
4: 亲爱的，我……
5: 哦，你先说。
2: 亲爱的，你喜欢今晚一起出来吗？
3: 哦，刺激，还有兴奋。啊，你呢？
2: 基本上近乎于刺激，一种怪怪的兴奋。嗯，
3: 就像是
2: 比裤衩内放了图钉还要难受。
3: 哦，说对了。
2: 哦，亲爱的，真对不起，你也想到了图钉。嘿嘿
3: 嘿，我今晚不想出去。想回家吗？
2: 哦，太想了。这次是咱们最傻的一次吧。
3: 我们是有一点小小的误会，但这是在我们相爱的基础上。不过我们还可以在下一个斜坡下车，直接回家，充分利用今晚剩下的时间。
2: 好的。前面的车怎么慢了？
3: 因为它的刹车灯亮了，可能会耽搁一小会儿。
2: 这个萝卜汤挺有意思的。
6: 99%没味道。
2: 你怎么一点冒险意识都没有？
6: 可我不是来了。
2: 那么 Dwight 还要吃什么？
0: 我以为你不会问呢。哇哦，
2: 吃肉。 Dwight， 我说过 Cat 不吃有脸的东西。
0: 我砍掉了。
6: 我真是好奇 Dwight 有脸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
0: 就像你们花园里的麝鼠。
6: 是麝鼠？你从哪儿弄来的麝鼠？是不是哪个狐朋狗友来看你，解开衣扣，它就掉在这儿？
0: 认识莫夫吗
6: ？Carol， 你有过几个古怪的男朋友？可这一次是创下新纪录了。
2: 好了 ，Mike， 够了，向 Dwight 道歉，否则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6: 好啊，我这是一箭双雕。
0: 你有过别的男朋友？
2: 哦，我早该料到。我们俩成不了朋友，我们就像油和水一样，一个聪明，一个笨。杜阿托说过 ，Cat 只吃素食 ，Carol 他是好意。
0: 嘿，我知道该怎么哄我的女人。
2: 你的女人 ，Carol， 你们俩已经发展到这种关系了，你在跟我谈关系的事，就凭这个人？
6: 哦，还是面对现实吧。这个房间有四个人，两个已经闹僵了，但不是我们。Cat， 快收拾东西，我们走吧。
2: Dwight， 我们非常开心。
6: 不 ，Cat， 别太客气了，除非你想再被请回去。快走。
5: 电灯灭了。
1: 谢谢科学先生，快给我开开。
5: 我不行，是电源坏了。
1: 我不喜欢黑乎乎的。
5: 哦，这有火柴。哦 ，Chrissy， 把我的腿放开。
1: 好吧。哦。啊。
5: 哦，这样好多了。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扎好了。
7: 哦，别勒得太紧了。
5: 天哪，周围全都是黑的。
1: 你怎么搞的？
5: 怪我，是没有电了，你干嘛要怪我呢？
1: 爸爸妈妈在家是从没这样过。
5: 听着，你就待在这儿，我知道哪有手电筒，你等着。妈妈总是把它放在哦圣诞礼物旁边。好极了，它还能用。
1: 这不是真的灯，把真的灯打开。
5: Chrissy， 我不行，这回是没电了。
1: 哦，那我们就一边看电视一边等电来吧。
5: 下次再来照看你，我非得敲他一辆车。好极了，收音机，现在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等一等，我看不成电视，你却能听收音机。
5: Chrissy， 我们来玩个游戏叫闭嘴，从你开始。
8: 大风暴吹落了许多电线，引起长岛大部分地区停电。据专家估计，停电可能还要持续8到9个小时。
6: 哦，停电，妙极了。Dwight， 打开门。
3: 对不起。
6: 我不想听他说对不起。
3: 我突然想起，这个门是跟房子的主干线连在一起的。这个时代没有完美的东西。
6: 有话就直说。
3: 我们现在出不去了。
6: 哦。好吧 ，Kate， 小心点，我要破窗子了。
2: Mike， 等等等等，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又没有暖气，你什么也不准破。
6: 听着 ，Carol， 我只要找样东西和纸条一起扔下去，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情况。这有什么最不值钱的东西？
2: 只要你不碰我的 Dwight。 开始冷了，
3: 别以为我们会冻死在这儿。不过像洗澡开错了水龙头，
6: 我们冻不着。保温的方法多了，比如
3: 吃点东西。
9: 免了。
3: 我说的是吃甜食。
6: 啊，别告诉我莫夫麦给你野鹅做野鹅饼。
3: 不，酒味蛋糕。
2: 啊，我饿死了，肯定里面一点肉都没有。
3: 没有，只用了猪头大的一瓶酒。

0: 让开，傻瓜。
1: 好点了吗？
0: 是的，直到我发现有辆警车在我前面。
2: 请原谅先生，

0: 可能会捡点便宜。
1: 哦，好极了，偏偏要在这样的晚上出门。
0: 干嘛要这样说？好像这是我的错。
1: 不，
0: 三个月前这不过是日历上一个普通日子，我们把它圈了下来，准备点高档享受。
1: 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0: 可问题是，
1: 这是什么？是诊所里看病吗？好吧，杰森，日历上还有什么？8点钟说空洞的情话，9点钟你来夸我的耳环，11点吻我，还等着什么好事？
0: 亲爱的，我很抱歉，我今晚确实想和你在一起，我想过得……等一等，你也不想出来？
1: 不，杰森，我没有说我不
0: 想。我没有任何理由向你表示道歉，亲爱的。不要今晚，我有工作，这是谁说的？
1: 那好吧，如果你非这么想。
0: 你去哪儿？
1: 我要一个人走回去，至少那儿有人愿意跟我说话。外面刮着寒风，我穿的鞋太薄了。
2: Oh, Mike, 可能那 Nancy 小姐受不了蛋糕。
3: Dwight, 猪头里到底能装多少酒？
4: 大约63 gallon。
3: 能装63 gallon，
4: 可大部分都烧没了。
3: 真不能相信，你先让我们陷入黑暗，再用臭肉喂我们，然后又灌醉 Cat。
4: 嘿，在洛杉矶这种晚会是花大价钱的。
3: 可这不是洛杉矶，我们又开始感到冷了。你怎么让我们暖和？翻脚趾头？
4: 哦，我们可以在窗户和墙上挂上帘子来挡住寒气。
3: 哦，好的，我们去哪儿找一捆帘子来？
2: 是的，帘子他也会做。
5: 我觉得我现在像块果汁软糖。为什么不开暖气？
3: 你还要抱怨什么？现在不冷了，对吗？
5: 是的。
3: 很好。
5: 班。
3: 什么？
5: 我现在要上厕所。
3: 什么？你干嘛不早点吭气儿？
5: 因为我早点不想去。
3: 没办法，你必须忍着点。
5: 厕所也是用电的吗？
3: 是的。
5: 这全是你的错，本希瓦。你弄坏了灯，现在又弄坏了厕所，是你把周围全都搞黑了。
3: 说对了 ，Crazy， 我毁了一切，这是我蓄谋已久的计划。等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我们要死掉了，外面在结冰，最小的要先死掉。
6: 行了 ，Crazy， 别哭了，我是开玩笑的。一切都会好的。
5: 不会的，你刚才说最小的先死掉，我就是最小的。
6: 哦 ，Crazy， 你别哭了，行吗？想看我做鬼脸吗？
5: 你的脸本来就是鬼脸。
6: 好吧，我来给你讲个故事，讲3只小猪怎么样？
5: 那里面有只狼。
6: 那就讲小红帽。
5: 那里面也有只狼。
6: 面包师傅。
5: 是狼。
6: Crazy， 我做些什么你才会感到高兴点呢？
5: 你可以带我上厕所。
6: 啊，说对了，这样走。
3: 抱紧我，宝贝儿。我要好好的照看你。
0: 围困了5小时，挺浪漫的一个夜晚。怎么？
1: 你是在说我们第一次约会？
0: 哦，
1: 怎么？
0: 对，我想起当时为了和你单独在一起，我拼命的攒钱买车。
1: 我记得当时你还说：“嘿，马龙，想不想看旋风飞车？”
0: 你别笑，管用。刚才我对不起了。
1: 我也是。我今晚都错过了什么？
0: 西贡小姐前排位子，彩虹餐厅靠窗桌，到中央公园骑骑马，还有你最喜欢的那匹戴着小花帽子的骏马。
1: 哦，杰森，你真的准备了一个浪漫的夜晚。
0: 对，我爱你 Maggie， 近来我想你。
1: 我也想你。
0: 好，我们现在在车里，没有孩子，漆黑一片。
1: 很对，那么我到前面去。
0: 不不不，有个更好的主意。一样。

0: 哦，杰森，我们俩在车的后座上，我想到我爸爸用手电筒照我们。
1: 对，
2: 道路已经通了，你们两个快走，否则你们的父母要到警察局去。
0: 哦，杰森，可惜你误了西贡小姐。
1: 我正高兴我有了西贝夫人。
3: 嘿，这些帘子准能让我们起死回生。这就像妙语大全。
4: 你干嘛总和 Dwight 过不去？
3: 哦 ，Carol，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说话像呆子，走路像猴子，穿得有点像小丑。反正他总是一个丑角的模样。
4: 我说 Mike， 我是第一个承认 Dwight 有点
3: 发疯，
4: 不一样。
3: 你说得很对。
4: 哦，我们谈一谈，凭主观善良愿望生活的人会被自然小姐淘汰。
3: 这话是什么意思？
4: Mike， 他吃草。
3: Carol， 关键是 Cat 爱我，我也爱他。还可以告诉你，我觉得吃草也挺可爱的。
4: 这是你对 Cat， 我对 Dwight 也一样。我是说，他是我第一个真正的知音，他能欣赏我，也能理解我，是我真正的我。他是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我接受他。
3: 这需要点时间。
4: 嗨，各位。
3: 嘿嘿，瞌睡虫。
4: 怎么这么暖和？怎么了？
3: 弯脚趾头。不止 Dwight， 他用帘子救了我们。有时候他还挺聪明的，
5: 没你帮忙可不行，麦克。
4: 什么时候才会来电呢 ？Dwight， 为什么不来点音乐打发这段时间？对，他也会唱歌。
6: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0: 我的天
1: 哪，怎么再来电了？哦，过来。好，我们可以回去了。
2: 对，当然可以。不过我很喜欢唱那支歌。
3: 我也是。
4: 那就唱完它。

0: 垂心，宝贝儿，嗯，电影已经来了，上床睡好吗？
1: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0: 是你看到了什么戏剧性场面，诸如互相打耳光之类的事情。
1: 也许是，也许不是。哦，
0: 你在逗我是吗？
1: 我没有逗你，我知道你根本不知道。
0: 我猜想就是采访霍华德议长非常成功了啊哈，而且你为专栏搜集了许多材料，还有
1: 猜得着吗？
0: 要么快说，要么我把车开到对面的车道。
1: 好吧，我不仅可以写一篇漂亮的报道，而且霍华德议长对我的印象不是一般的好。
0: 别对我卖关子了 Maggie， 快说。
1: 议长给了我一项工作。
0: 什么？
1: 中央新闻局的情报总编。
0: 哦，真是没想到。
1: 报酬很丰厚。
0: 是啊。
1: 是的，可是有点难办。
0: 怎么没停车场吗？
1: 哦，不是的，我要是接受了，我们就要搬家了。
0: 哦，嗯，

0: 有人低声下气问你要过钱吗？
1: 麦克要油钱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0: 而且霍华德议长不打算再物色其他人选了。
1: 他可真会讨人欢心啊，他一定认为你很迷人，很少有哪个女的走出议长办公室的时候说不的。我真想看看那个糟老头子当时的表情。
0: 杰森，霍华德议长是个女的。
1: 我明白他脖子上为什么总挂根项链。你拒绝他的时候他说什么？
0: 这个嘛，实际上
1: 你没有拒绝是吗？
0: 我本来是要说不的，可是让我想一想脱口而出。
1: 为什么不是不我家住在纽约这句话？
0: 杰森，那你让我怎么说呢？说对不起，我不能帮你管理国家，我人到中年拖家带口还养着一头老母猪这些话。
1: 简单点说，打住吧议长就行了。
0: 是吗？你也说打住吧。如果那工作正是你想要的呢？
1: 球队已经有一个门卫了。
0: 杰森，我不是开玩笑。
1: Maggie， 如果这意味着丈夫失业、孩子失学、全家搬迁，那我肯定会说不的。
0: 这些事儿我自然也会考虑到的，可你至少也得让我回味回味当时的情景，再把这些该死的衣架挂进去。
1: 对不起，你回味吧。
0: 可我已经没兴趣了。
1: 好了 Maggie， 我现在想听听细节了。
0: 真让人动心。我将领导一个大记者团。我有权在议会之前表决，可以进入国会为民请愿。
1: 进入国会？
0: 对，我有主要发言权，在制定宪法的时候，行使政府权力时，我的实际权力甚至超过了玛格丽·奎尔。
1: 这工作会这么重要？
0: 亲爱的，这工作正好是新闻界和政府之间的纽带，是我盼望已久的。总编，天哪，我突然觉得我越是拖延拒绝我就越难过，我还是现在就打吧。
1: 这项工作你不能拒绝。
0: 嘿嘿，你又来了。
1: 不，我是认真的，绝对认真。这工作太好了，不能推掉。
0: 杰森，这事很难吧？
1: 我知道，可我们照顾孩子已经这么多年了，你不是一直说要自己做点什么事情吗？
0: 我一直以为你是指希尔太太栏目里的那些家常话呢。
1: Maggie， 你再好好想想。
0: 杰森，那你的工作怎么办呢？
1: 我早就想做一些诊所的事务，华盛顿的诊所就非常好。Maggie， 这也许是我重整旗鼓的好机会。
0: 可你别忘了，孩子们还要转学。
1: 凯洛已经成年，迈克也21岁了。
0: 那本和克里斯呢？
1: 他们很可爱，会有人收留他们的。亲爱的，说不定这是他们更好的机会呢。
0: 你是说可以接受了？
1: 不，还得和孩子们商量一下。
0: 杰森。
1: 我觉得他另外还有一个好处。
0: 什么？
1: 你要是真进了国会，我就可以见到琼·鲁登。

0: 非常会议？
1: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家庭会议。
2: 很有可能重要的误了我看交火，由名爵帕特和呼曼主演。
1: 重要的家庭会议我也只开过两次，上一次是宣布你要出生了。
3: 对，还有一次是你在午睡的时候唱我要杀人我要放火之类的禁歌。都到齐了，
2: 这就高兴了。哦，是这样的，我们想和你们说件事。
1: 哦，上帝，又要出生一个孩子了。
4: 这次妈妈有个重大的决定，她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0: 我们要养狗了。
2: 不，我们搬家。
1: 我们什么？不行，
2: 不可能，
0: 不是狗。
2: 我们可能要搬，不过得你们。
4: Maggie，你沉住气，坐下，慢慢讲。
2: 大家都坐好了。你们都知道我对霍华德议长进行了新闻采访，
1: 那个瘦脖子挂项链的老头。
2: 霍华德议长是个女的。
1: 这怎么可能？
2: 昨天他给了我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做中央新闻局情报总编。
5: 哦，太好了，
0: 简直是。
2: 如果我接受工作，我们全家就得搬到华盛顿去。
1: 糟了，爵士乐演奏了，我要去臭蛋家了。
4: 等一等，等一等呗。Seaver 家高级会议还没结束。
1: 她是你老婆，你劝劝她吧。
4: 坐下，要不就罚款。
0: 我真搞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呀。
2: 哦，宝贝儿，妈妈正在考虑接受一项新的工作。
0: 你不再是我的好妈咪了吗？
2: 不，宝贝儿，我永远是你的好妈咪。是我们全家要搬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住，是华盛顿特区。
0: 就是美国的罪恶之城吗？这是我从广播上听来的。
4: 看来我们还有许多争议，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要好好讨论。
1: 慢慢来，得费些口舌才能让妈妈恢复理智，不再神经质。
2: Mike， 你用这种歧视口气对妈妈说话，我实在无法忍受。
1: 是啊，这就是我和你的本质区别。
2: 对，我知道什么才叫歧视。
0: 凯伦，妈妈为什么要换新工作呢？
2: 因为这是个好机会。
0: 怎么？
2: 因为这项工作别的妇女做梦也得不到。
0: 怎么
2: ？Chrissy， 我不是以姐姐的身份和你说话，是作为你的姐妹。
0: 好吧。
2: 听着，你也许注意到了，我们是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妇女没有一点权利。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姐妹，终于有机会跳出牢笼，独立自主了。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0: 你知道你说男子时鼻子歪了吗？
2: 对不起 Chrissy， 对你说这些太难了点。
0: 还可以，我们去华盛顿的路上你再告诉我妈妈怎么又是姐妹了。
2: 好了亲爱的，真的要搬家我是不会去的。
0: 你不去？
2: 不去，我要住到学校的宿舍里，那样我可以经常见到 Dwight。
0: 感觉很幸福吗？
2: 哦，当然是的。
0: 那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吗？
2: 当然能了，我们还是一家人，就得经常见面，这是法律。
0: 是真的？
2: 我会经常去看你，直到你讨厌我这张脸为止。
0: 哦，我不想见迈克和班。
2: 你别拿我和他们比。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一家人。
0: 拉钩保证。
2: 拥抱保证。
0: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凯伦，这样真是太好了。妈妈，现实点吧，这是在哄孩子，事实会把他吓坏的。事实？哦，是啊，开始时我们还经常见面，然后只有在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时候见面，然后就是我的男朋友连假期也不来了，再以后干脆就用传真机发张情人卡说，对不起，我忘了你的生日。凯伦，我们的生日在同一个月。那后果我就更不堪设想了。这么说，我们能在一起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该你说你的秘密了。好吧，还记得上个月有个周末，我和 Debbie 莎莉去图书馆的事吗？我们在丹比家住了一夜。记得，我们根本就没有学习，是吗？相反，我们坐车去了曼哈顿。然后到梭和纯洁俱乐部去跳了舞，啊！可这种地方只有成人才能够进去。Debbie和

0: 莎莉都想回来了，可我非常冷静，我贿赂了门卫。
1: 贿赂？
0: 我塞给他20美元才放我们进去，你说这还叫纯洁吗？真是难忘，我们跳了一个通宵，那些家伙连英语都不会说。然后我们坐车回来，溜进黛比家，趁他们家里人还没起床，我们就睡下了。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这一些。我会怀念那次谈心的。OK， 罗，一想到我们就要分开了，我会发疯的。哦，别这样，妈妈，我很佩服你，很少有你这样的主妇能抛开家庭，创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为我们妇女争光的。哦，杰森，我越是想搬家的困难，就越怀疑我这么做到底对不对。
2: 当然对了。
0: 我怎么忍心把孩子们的生活搅得一团糟呢？
2: 孩子们也喜欢这样，你也该想想自己。我不是要怎么样 Maggie， 我是说变动对人有好处，能使人坚强，
0: 也许会造成伤害。你还记得那次重新布置卧室里的家具吗？本做了一个礼拜的噩梦，
2: 更别提他摔肿的腿了。孩子们离开过家的 Maggie，
0: 我知道。
2: 不是在麦克那儿度过周末吗？
3: 哦，我在地上睡不着，有什么东西在咬我。
0: 哦，好了，那你就上来吧。
3: 哦，
0: 那我呢？他能上去睡，我就该在地上受苦。我也去。
3: 哎，等一下，还有我。好了，等一下，这是我的床，你们都睡在床上，就让我一个人睡在地上吗？没门，你们让开，来，让我上来。哦，
2: 哎，别这样，
0: 麦克，
2: 让开
0: 点。脚，
3: 哦，不，
2: 你的胳膊放在我身上，你别乱动了。
0: 脚就在剪了。
2: 麦克，这床上睡不了这么多人。
3: 没事，这床上睡过的人比这还多呢。不。别担心，全是男的。哎呦，是真的，放心。
0: 你尿床了？
3: 我没有。不好了，不是我尿床了，是床自己漏了。
2: 什么？
3: 我去把桶。
2: 快点，快点！
3: 堵着他。
0: 我得明确的指出，肯定是麦克把水床弄坏的。
2: 凯伦，你闭嘴！
0: 不笑话，注销了信用卡的父亲竟会让他的女儿住嘴。
2: 我做了该做的事，告诉你，待在这儿比向窝里借钱强得多。
3: 堵住他。
0: 他也不会借给你。
2: 哦，是吗？那你也没糊涂，我也没向他借。
0: 什么？
2: 对，就这样，男人也有自尊。
0: 你是说我们不是非得这样，而是自愿的了？
2: 是这样，我就是喜欢这样，还自以为是，以为这样我们会更加和睦，更加亲热。
3: 别都站着不动了，快来帮我一起喝呀，你们。
2: Maggie， 千万别轻易推掉这份工作，除非你有足够的理由。
0: 我也有点舍不得。
2: 嗯哼，别担心，孩子一旦适应新环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对，进来。
4: 我是向你们道晚安的。哦，对了，差点忘了，你们要搬就自己搬，我是不会去的。
0: 笨，笨宝贝儿，我们俩谈一谈好吗？
4: 有必要吗？因为你根本不会听我的。
0: 宝贝儿，亲爱的，我的小南瓜笨杰米 Seaver， 这样不公平。
4: 要是公平，你就应该听听我的看法。我真搞不懂，麦克和 Carol 可以自己拿主意，你们却把我当小孩子看待。
0: 我们没有。
4: 你们就是。
0: 哦，让我来吧，别把手划破了。
4: 你能把它切成四块吗？
0: 好了，本，我知道你很难过，可我们能不能都理智点呢？
4: 可以，我可以理智。你在学校雇私人侦探监视我的行动，再让他告诉你我的一举一动，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现在你又要搅乱我的生活，去帮一个什么女议员去做执行总管。
0: 好了，本，别胡乱联想了。
4: 谁？我从不胡乱联想。
5: 你是什么意思？
4: 我觉得他以前是结过婚的，而且肯定有私生子。
0: 哦，不。
4: 他们也许就住在长岛的什么地方，一点儿没错。
6: 对，爸爸不会和他的孩子离得太远。
0: 什么孩子？
6: 就是爸爸每次理发时顺便去看的那些孩子。
0: 分。
6: 我明白了，爸爸以前的老婆假装是个理发的，这样他们就能幽会，所以他就住在附近，也许就在街拐角。我们一上学他就偷跑进来，穿我们的衣服，玩我们的玩具，怪不得我的房间里总是这么乱呢。
4: 好吧好吧，我几乎很少胡乱联想。妈妈，你能不能等我毕业以后再去工作呢？
0: 哦，宝贝儿，我也想这样，可这次机会它确实是非常的难得。我知道你很着急，可这对我们大家也都是一样的，我也很着急。
4: 你和我差远了。
0: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笨，这件事对我们大家都很难。我不想走，就是因为不放心你，因为你年纪最小。同样，我也不放心 Carol，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需要母亲。另外，我还担心 Mike， 怕他把房子弄坏了或者闯下别的祸。说真的，我还担心你爸爸一个人对付不了你们这些捣蛋鬼。
6: 你别这么担心妈妈，那样会长皱纹的。
0: 哦，我爱你，我的小南瓜。
4: 嘿 Ben， 能借给我10块钱吗？
5: 自己拿，上面抽屉在我名牌衬衫里头。
4: 好了，别逗了，谁不知道你从不肯借钱给别人的。妈妈说了你心情不好。
5: 别说了，我问臭蛋的父母愿不愿意让我住到他们家去。
4: Ben， 我认为你不会和臭蛋住在一起的。
5: 对，那我就住到图书馆里去。我想你的床铺还在那儿吧。
4: Benny， 好了，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因为担心过不上逍遥日子而手足无措？没有，知道原因吗？这是不可能的事。
5: 什么
4: ？Ben， 妈是得了书上说的那种，就是那个妇女更年综合症。她只不过是想要闹一闹。
5: Mike， 你别傻了，
4: 妈妈是不会轻易放弃的。那好，就算这样，我们做最坏的打算，他真的接受了这项工作，随后我们全去华盛顿。你别总以为华盛顿是个疯子出没、拥挤不堪的罪恶城市，你放心，你有用武之地。
5: 麦克，你快离开这儿。
4: 贝尼，你怎么不想想你到了一个新的学校，在那所学校里将不会有人再知道你曾做过的一切蠢事。
5: 嗨，这我没想过。
4: 你再想想，如果真想让你去华盛顿，那他们会给你一辆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5: 车？我要车有什么用？
7: 听着，我说好你就加大油门。
5: 我终于有自己的车了。
7: 对，别回头，往前看。
5: 啊！踩刹车，刹车！
8: 现在帮不上忙了，

0: 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活着。嘿，真有意思。再过3年我就整18岁了。对，可再过半年你就16岁了，在华盛顿你就可以合法驾车了。
1: 我集合了所有的孩子，尊敬的希尔女士。这样说，一切准备就绪，希尔恭听您的重要演说。
2: 杰森，这些官方玩笑快让我发疯了，你能不能让我安静点儿？
1: 随你怎么说，向你致敬。我知道是有点过分，可是有这份殊荣真为你高兴。
2: 哦，亲爱的，我也想了好多办法，可是本就是提不起走的兴趣，我都要打退堂鼓了。
1: 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啊，他对你很重要。
2: 是的，可那是以前。我是说，本再过3年就要上大学了，到那时候我再考虑这件事。
1: 到那时候恐怕就没空缺了 Maggie。也许 Crazy 那会儿又不让你走了，等你真的可以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 Maggie 你又该退休了。
2: 亲爱的，你说过除非有足够的理由，否则不要轻易地放弃这次机会。所以我认为孩子们感到不安就已经足够了。
1: 好吧，如果你定了我就支持。
0: 妈妈，我想和你谈谈。在你做决定之前，我想你该听听我的想法。 Carol， 你在干嘛？
3: 看看这柜子能不能放在宿舍里，如果妈妈觉得内疚会把这柜子给我的。
0: Carol， 妈妈哪儿也不会去的。
3: Mike， 妈妈绝不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0: Carol， 听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2: 好了，各位，我决定了，我决定去华盛顿。
0: 是吗？我也有辆车了。
1: 是吗？

0: 爱，我一口气就跑来了。
1: 我跟你直说了吧 ，Kate， 就这样。
0: 什么样？
1: 我们结婚吧
0: ，Mike。你终于向我求婚了，我太激动了。
1: 太好了，那就定吧。
0: 真是没有想到。
1: Kate， 我们家要买房子，搬到华盛顿去住了。
0: 你们要搬到华盛顿？
1: 我是说，我要为我的将来打算。是的，我们的将来，亲爱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
0: 我们能够对付，一开始可以压缩开支。
1: 你有准备，这太好了。我刚才还在发愁，他们要是搬走了，我没地方住了。
0: 真的？
1: 是的，我可以住在你那儿。
0: 住我那儿？
1: 你同意了。还有件事我不放心，就是我妈妈走了，再也没人给我洗衣服、做饭、打扫房间了。
0: 你真可怜。如果我们结婚了，这些活我可以干。
1: 对极了。
0: 我总是把冰箱塞满，再按期付清每月的房租。
1: Kate， 你太理解我了。
0: 你可以叫你的朋友来，我来给他们做好吃的。
1: 我们真默契 ，Kate， 我们干脆现在就结婚吧。
0: Mike， 你脑袋发晕了。
1: 是的，谢谢 Kate， 为了这件事我想了一夜了。
0: Mike Seaver， 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
1: 我爱你。
0: 见鬼去吧。
2: 好吧，他为什么不想搬家呢？
3: 他怕去了那儿没有小朋友和他玩了。
2: 那么他知道我也去，还有爸爸妈妈吗？
3: 我是在对玩具说话，你看，就是他们。
2: 好吧，他也许会听这个大家伙的话。
3: 那是牛仔花边子。
2: 对，他穿牛仔很好看。
3: 是他，不过得藏在他后面才行。
4: 嗨，你好，鲸鱼先生。
3: 对了，本，我们输了，鲸鱼先生和猪爸爸是好朋友。
5: 好吧。你听着，鲸鱼，你得和大家一起搬走。
3: 鲸鱼先生说，他是出生在这个屋子里，而且是他唯一住过的地方。
5: 华盛顿特区也是一个好地方。
3: 本，他有点害怕。
6: 你别害怕，鲸鱼先生，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用害怕。
5: 对。
2: 对。
3: 什么？鲸鱼先生说他不怕了。鲸鱼先生还说要给你一个最深最深的吻。
2: 那太好了。
3: 过来，亲亲鲸鱼先生。
2: 好吧，来吧，鲸鱼，准备好了。嗨，爸爸，我想和你像男人对男人一样的谈谈。
7: 这很好，麦克，可是我现在正忙着，你看见了。
2: 那我不管，可是明天的事你能担保吗？
7: 天哪，你简直像在做人寿保险生意。
2: 就算是吧，我是说搬家是人的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事情，你要到处流浪，失去所爱，还有白尼在吃东西。
7: 好了，麦克，你要说什么？
2: 说实话。
7: 当然，20年以后这一点也不能改变。
2: 好吧，真话就是你们都搬到华盛顿去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7: 这我倒没想过。
2: 我也没想到，要不是因为我向 Kate 求了婚。
7: 你求婚了，麦克？祝贺你。
2: 他拒绝了。

0: 也许女人对做饭洗衣服过敏。
1: 求婚的时候你提到洗衣做饭了？
0: 我不仅说了这些，爸爸，我还提到爱情还有房租。
1: 哦，你不是为了方便才结婚吧？
0: 干嘛不能？
1: 因为结婚绝不是为了方便，而是一种牺牲。麦克，我就准备把工作调到华盛顿。
0: 你那些病秧子也跟着去？
1: 不，华盛顿的病秧子更多，他们可不是病秧子。麦克，说实话，我一听说搬家就急着说这不行。在爱情的问题上，你得把对方的要求放在自己的前面，先得照顾对方，然后才能考虑你自己。
0: 这正是我要 Kate 做的，可他说不。
1: 我的意思是，你把 Kate 的要求放在前。当然，这不是说你就不需要人关心了，麦克，你得学会照顾自己了。你也长大了。
0: 是这样？
1: 嗯，你现在得准备承担责任了，全部责。听着，麦克，我再给你点自由，可你必须答应我负更多的责任。
0: 没问题，爸爸，我保证我将负全部责任。
1: 麦克，我不要求你负全部的责任，要负部分责任。
0: 听你的，爸爸，我要承担起我自己的责任，就先从向凯特道歉开始。
1: 嗯，
0: 可我还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
1: 你要是愿意听我的，我觉得讨女人欢心的最好东西是真诚。如果还不行，那就送份礼物。
2: 要糖吗？
3: Mike， 是你？
0: 不，一块钱五毛换两个棒糖，让我出来。
3: 走开。
0: 你至少也该看看这张卡片呢。
3: 今天早上我已经听够了。
0: 哦， Kate， 里面太闷了，我已经晕倒两次了。给你的。
3: 谢谢。
0: 我还点了蜡烛，可烧了头发。
3: 我正煮着东西，对不起。
0: Kate， 今天上午是我不好。Kate， 那是因为全家人都要搬走，我情绪有点激动，让你嫁给我纯属无能之举。
3: 只说了一半。
0: Kate， 我想说的是，我这个人自私，我幼稚，我无知，我莽撞，我任性，你怎么还不让我停下来？
3: 那得我愿意。
0: Kate， 我要向你正式求婚。
3: 正式？
0: 是的。
3: 嗯。
0: 等时机成熟。
3: 嗯，
0: 我得先毕业，再创一番事业，这样才配得上要你做我的妻子。这样会嫁给我吗？将来？
3: 也许等将来再问我。
0: 嘿嘿，小心点，我费了半天劲儿才呼起来的。
4: 嘿，泰勒，
0: 你在干嘛？
3: 我在看看想想，一想到我们就要分开了，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0: 没想到你还这么有情有义啊。对不起，我说漏嘴了。
3: 我们俩总像是两个冤家，对吗？
0: 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4: 喂，
0: 你怎么能啊？我
4: 啊！嘿，我们没完。
3: 喂，哦，嗨 ，Bobby， 你真幸运，我差一点就不在家了。
0: 我们至少不用每天住在一起，担心对方突然袭击自己了。
3: 对，这下可好了，我们打打闹闹了21年，也该歇歇了。
0: 哇，21年了。
3: 对，
0: 你总像只公鸡一样好斗。
1: 读读这首诗。
5: 我讨厌这本书。
1: 哦，你怎么知道？你还没读呢。
5: 我听过，我正在那儿看电影呢。
1: Mike，
5: 好吧，好吧，别帮我。嗯，
6: 四野狗迪克说：“跑啊，跑啊，跑啊。”摇着他的尾巴。
1: 麦克，你听见了？
7: 我听见了。他能念书了，才4岁他就能念书了。

0: 哦，真是奇迹，
1: 真是太棒了，
0: 我们的小天才。
1: 我得去告诉我爸爸妈妈，
0: 我把它录下来。
2: 再翻一页，我想看看后面怎么样了。
3: 你总让大家笑我，对吗？
2: 对，
3: 臭美，认识又怎么样，一点用都没有。
2: 当然有用了，说明我聪明你笨。
3: 哦，是吗？
2: 是的，我看你永远也毕不了业。
3: 我能毕业，五块钱打赌。
2: 好吧，握手。
3: 毕业是什么？
0: 你看，我已经毕业了，对吗？
1: 对，而且你还很聪明，没让我犯下我一生中不可弥补的大错误。
0: 没的事儿，你和杜阿特还在约会。
1: 不，那次我因虚荣心差点犯下大错。如果你觉得我总不在乎你说我难看，或者说没人要我，你是疯了。
0: 你怎么不听我解释呢？你看，你是我妹妹，我不说你难看，说你什么？责无旁贷。
1: 我以为你是故意气我呢。
0: 你好了好了，那么每次你说我笨得像熊一样，都是当真的吗？啊，是不恰当。可是凯洛尔，我们俩是一对亲兄妹，对吗？你再看，艾迪说他的妹妹丑吧，波娜也说他的姐姐很难看。
1: 波娜姐姐是很难看。
0: 不是这意思，凯洛尔，我是说，你一点也不难看。其实我一直觉得，尤其这些年，你越长大，越来越好看了。
1: 哦，是吗？
0: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是不想让别的男孩子这样看你，我受不了。
1: 是吗？
0: 是的，如果大家总是用这种眼光来看我的妹妹，我会怎么想？
1: 你是说我？
0: 看上来。
1: 什么？
0: 漂亮，我说我看你很漂亮。
1: 啊，哇，你觉得我漂亮？
0: 对，可是听着，你要是神经正常的话，可千万不能再告诉别人我刚才对你说过的话了。凯洛尔，我一直在想，我们兄妹这么亲密相处了21年，你可不能随便的忘恩负义啊。
1: 什么？
0: 我觉得我们要常见面，就是让我知道你的神经还正常，而且没有发疯的预兆。
1: 那你会这样做吗？
0: 会的。
1: 傻瓜，
0: 笨蛋。

0: 好了，最后一次吃饭，我们就假装这是一场丰盛的宴会，用着假想的桌子、假想的椅子、
1: 假想的饭菜。他们俩哪儿去了？
0: 可以开始了。
2: 嘿嘿，馅饼来了，快点，好极了，
0: 都饿死了。哦，太好吃
2: 了，小心烫。
0: 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要搬走了。谁会相信这将是我们在这间房子里吃的最后一次晚饭呢？好了，来分馅饼吧。讨厌的，
3: 没把 Carol 和房子一起卖了。
1: 这房子竟然养大了四个孩子，真是不容易。
0: 嗯，我忘不了，我是在这儿养大了四个孩子。
1: 那会儿他们还都是小孩子呢，现在都长大了。
3: 干嘛都盯着我看？
1: 你是这家唯一在两个城市之间创下光荣壮举的 Silver 英雄，还记得你一个人跑到 California 的事吗？还让 Ben 和 Keller 掩护你。
0: Mike，
4: 我又没掉进去，催命鬼。
0: Mike， 不许骂你妹妹。
4: 知道啦。
0: 妈妈，她一早就进去了，还说今天不吃早饭了。Mike， 不吃早饭了？
4: 今天早上不吃了，妈妈。
0: 你在里面干什么？
4: 别管干什么，反正空气很好。
0: 什么？哦，你看看 Ben 电话真的很准时，7:59就响了。哦 Keller， 知道了。喂。
4: 对，在丹佛的5个小时真是开心呢。为什么要这么小声？
0: Mike， 电话
4: 给我接到楼上来。
0: 谁来的电话？ Mike。 是 Bona。 Mike 在给 Bona 打电话。
1: 等一下 Mike。
4: 爸爸，
5: 你没跑远吗先生？
4: 我没有。
6: 他在跟谁说话？
0: Mike 再见。
1: 你们别想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都给我讲清楚。
4: 爸爸，我现在遇到麻烦了。
1: 好了 Mike， 再过5分钟我在外面等你，不要听你解释。再见 Bona。
4: 再见 Silver 大夫。我可不是这家里唯一的活宝，还有 Benny 呢，他真是比我还早。
3: 对，
7: 我的主啊。
3: 你在干嘛？
7: 我在祈祷能有零用钱。
3: Ben 祈祷不顶用的，真的，我试过。你真以为上帝会给你送张支票？
7: 澳门。
8: 儿童基金会的，
7: 谢谢。
3: 对了，别忘了活宝 Carol。
0: 我可从来没闹过什么笑话。哦，那个波音顿大学的教务主任的恶作剧是怎么回事？
1: 麦克不知从哪儿找了个无赖装扮我，我还和他决斗了一次。
9: Silver 大夫，您太太怎么没有一起来？
10: 对，Mickey 不想来，我心里很难受。
9: 他是叫 Maggie。
10: 对， Mickey 是我们上床时才用的爱称。
9: 好了，凯伦，听说你高中毕业的成绩真是独领风骚，无人匹敌呀。
7: 谢谢。
4: 嘿嘿，你能相信这么多 A 还是他在教养院待了半年出来以后拿到的？
9: 教养院？
7: 是因为哥们儿的一点小误会。
10: 兄弟佩服讲义气的人。
7: 好了好了，一点小丑闻不足挂齿。
11: 哼，我就从来不干蠢事，我总是大家的小天使。
0: 哦，那你上次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是不是不高兴看见我们都在玩却让你睡觉？
7: 对，
1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来讲行吗？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要去睡觉而你们可以不睡并且玩？我见到你们都在笑，知道你们干嘛？在 Chris 睡觉，你们就跳啊跳啊跳啊。
1: 我想这会儿 Chris 已经睡着了。
0: 今晚你想干什么？
1: 我不知道。我们玩 Bison。
0: Cat Mike， 我们要玩 Bison， 你们来玩吗？ 如果你们在沙发上跳，就跳得重一点，弹簧性要锻炼。
5: 爸爸妈妈，你哪弄来的？真是太好了，圣诞老人送的。他一直在等待特殊的日子。
0: 我现在想玩个新花样。哦，有了，喝茶会。我现在想玩个化妆的。哦，跳绳子，跳绳子。
5: 我们有的是时间，玩个通宵啊。
0: 谁要吃东西来？好了，我还买了一些蔬菜。
5: 哦，妈妈，你疯了！
0: 不是吃的，是扔的。嘿，你们这样玩 crazy 真不知道吗？
12: 对，
0: 太好了！看看我给大家带什么来了，小马给大家带东西来了。真好玩！哦，小心 crazy。
5: 慢走，保重。
1: 我不想破坏这气氛，可是我们还得开车去华盛顿。我们该上路了。
3: 我也得去见我的新房主了。
0: 等会儿他要送我去宿舍。
11: 你们知道那儿的新朋友会怎么样吗？
3: 我还不知道。

0: 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2: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香烟的交锋开启，
3: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快走，现在。
0: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3: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石破玉溪出的时候，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
1: 我支持你，死磕到底，太缺德。
2: 再降5毛，不能再降了，都已经是半价了。
3: 锦溪啊，你看，我们想多赚点，那肯定是有便宜的，真便宜的呀。
2: 是，这个实在不行，咱们就下回再合作。
3: 这么些年了，说实在的。 我老七愿意跟你做买卖，但是人家南方人这次降价力度真的太大了。能理解，能理解，这做买卖嘛，是不是？其实我这回来也是想提醒你，我感觉这来搅市场的人，好像就是盯着你。
4: 那不应该呀。
5: 哎，彭锦溪那边人，我一件都没给啊。你那天不在旁边看着呢吗？那他咋敢把泳装卖那么便宜？
6: 他卖出去多少货了？一件卖不出去。
5: 老板派人盯着市场呢，谁需要老朋友货，这边就派人过去压价。
4: 那挺好。
5: 好啥呀？ 这次这个布料赔钱卖大活的，为啥呀？那不为支持你吗？那不为卡彭锦溪吗？现在彭锦溪没卡住，还让他占便宜了，还好呢。
4: 不好！哎呀，我现在整不明白，方哥，你给我指条道吧。
7: 哎，秦总，啊，是，是，是，他在身边呢。啊，行。秦老板，哎，喂，明吗？
4: 哎，
7: 你最近这段时间辛苦了，但是，看你怎么能让这个彭锦溪在你眼皮底下把我的布料拿走了呢？这就不好了。
4: 不是我没看住，是，不是他拿的呀。
7: 是别人帮他拿的，
4: 你不能让我觉得你弄不过彭锦溪啊！我弄他就是分分钟钟，但这次确实不好。秦老板，你这么的，再给我一次机会，你看我干不干呢？没问题啊，当然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那谢谢秦老板。
7: 那这样，你跟我说说，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4: 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
7: 我脑子不好使，我给你承认吧。秦老板，你给指个招呗。那这样，
4: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收泳装。你要收购泳装啊？对。啊，我明白了。啊，就是这么个流程，是不是？就是你把。 便宜的布料放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做泳装，哎，回头呢再收购回来，帮他们卖出去。哎呀，这招太厉害了！哎呦，那到时候大家伙就对你更加崇拜了，没人帮彭锦溪了，废了他。
8: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维民，你自己得加油。
4: 那好嘞，为了你加油，这都加油啊！好嘞，交给我。

0: 就是咱明明知道有人针对咱们，闹心的就是不知道是谁。嗯，你就进来说呗。这事儿得找你。
1: 咋的？
2: 都在呢。
1: 哎，紧急问，
3: 你这说话有什么？哎呀呀呀！
2: 咋的？有外人啊？
0: 不是，那啥，魏民把人都叫他家开会去了，说是要收购大伙泳衣呢。
1: 收购？
2: 啊，
1: 他收购啊？
3: 我不知道。
2: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你表弟有这么大实力吗？
0: 我不知道啊。
3: 贾为民哪有这两下子？依我看呀，这是他背后有人啊，他也被摆了呢。我怎么觉着，从廉价布料开始，就是个圈套。我想明白了。
4: 他们不是要把新城泳装赶尽杀绝，是要让咱新城人给他们打工啊！嗯，
5: 贾为民真阔了哈，把我们请这儿吃饭，
6: 这菜可好了，
5: 吃啥饭不如开会吗？
7: 还有红烧肉啥的，
4: 都几点了，都饿了。这菜也米。
6: 哎，
4: 来来来，
6: 大伙坐好了，来，咱们欢迎一下，来来欢迎一下，欢迎。
8: 好，我给大家伙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浙江义护的服装大老板，更是中国泳装的大佬，秦生秦老板，欢迎。那开三讲我就说两句啊，大家都是兴城泳装人，而且做的都非常的不错。
9: 今天我拜托魏民请大家过来，是想谈合作的。啥合作呀？咋个合作法啊？
8: 前段时间，大家从魏民那儿进了不少便宜的布料。
9: 是啊。
8: 那都是我提供的。
9: 哇，大老板啊！
8: 而且，他家应该用的都差不多了，但没关系，下一批便宜的布料马上就到。
9: 那布料是好的，卖不出去呀。
8: 是啊，货都压手了，就前两天魏民收了一批，这就对了。因为我手下的几个泳装品牌，把周围的市场都占了。好，好，原来是你把我们路都堵死了。
6: 哎哎哎哎，
8: 别，
6: 咱有点礼貌，秦总没说完呢，你往下听。
8: 所以今天来也是为了要跟大家表个态。
9: 以后大家手里的
6: 泳装，只要是质量过关的，有多少我要多少。真的？真的啊！当然是真的。前一段时间从魏民那儿，是不是就卖了不少的泳装？
9: 啊，
6: 对呀，
9: 是啊。
6: 那都是我让他帮我收的。
8: 对吗？
6: 啊，对，这事儿啊。
8: 那个还有个重要的事儿，
6: 魏民，咱们现在哎，我说吧。
8: 哎呦，对。
6: 是这样，有一个小条件，咱们大伙呢，坚决不能收老彭家的货。
8: 凭啥呀？那凭啥呀？凭啥呀？
6: 你在家唠嗑呢？你听这把话说完。包括彭锦熙、彭锦绣、孙淑芬这三家，大伙也绝对不能帮他们带货。一经发现，我丑话先说前面啊。 所有的货全部退回，而且十倍罚款。那也不合理呀，那不合适。
8: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锦溪是我们兴城泳装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他也一直在做着垄断。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咱们今天吃的这桌菜。 他们老彭家一直吃的都是肉菜，但在座各位呢，你们吃的都是素菜啊。
10: 嗯，也是啊。
8: 所以我。

0: 还有严芳，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以后都有肉菜吃。哎呦，
1: 那太好了！
2: 那可不太好了，
3: 大爷，
2: 让咱大伙吃上肉。我跟你说，平时你们都吃不着，哎呀，这来，秦总，来中间那个位置啊，
0: 欢迎欢迎。
2: 说多了啊，大家动筷，
0: 动筷，
2: 动筷啊！
0: 对，你坐，你坐下，咱再动。
2: 都别嫌烂啊，
4: 行行，都是朋友，
2: 都可以坐。来，动筷，动筷，动筷，动筷。
0: 你动我们再动。
4: 你先来。
2: 行。
4: 来，
2: 来吧，来吧，来来来。 看看，
0: 你看多感人，看你看多感人。
2: 看看，
4: 人家秦老板就上来就吃素，让我们吃肉。哎呀，
2: 大家好最好。
4: 哎呀，
2: 吃肉吃肉，多好多好吧。
4: 嗯。那他现在可不得了啊，听说贼阔。魏明跟我说哈。 他现在大哥大，空铺仓，后备箱里放泳装，那都泥头透了。哎，就魏民之前买那些便宜布料，和之后咱们家买不着布料这事儿，这都是秦生在后面操作的。短短半个月，这兴城泳装市场就都成秦生的了，都让他给占了。
5: 怪不得呢，咱家四处碰壁。
6: 哼，他还放出话了。他说这回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弄死彭锦熙，搞垮咱们家，要弄死你呢。切，啥时代了，弄死这个，弄死那个，有那本事吗？我得找他一趟去。我跟他得说清楚，他爸当年被举报，不是我干的。就算想跟我竞争，想跟我干一下子。 这帽子也不能扣到我头上，是吧？那你跟
4: 他说清楚有用吗？他那低价布料能卖给咱吗？
6: 也是，他的人性是差点意思。毕竟当年也是喜欢过你的人，城墙上那家表白。
5: 哎，你啥意思？你和你
4: 是，让他们满城。
5: 嫂子，
4: 都知道。
6: 媳妇儿，看着没？ 我认为这事嫂子还是有道听途说的成分。秦生现在干那么大，都啥样了？是吧？不至于这样。做买卖的人最重要就是四个字：和气生财。而且我也不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这样，格局不能那么小。明天我就会会他去。
4: 锦西啊，这回可不是嫂子扯老婆舌啊。
6: 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知道这事儿，
4: 这都知道。你去问问，
6: 各家点小情啊。这没事儿，哎呀，这不啥大事。
4: 嫂子，你别光吃那葡萄，你家吃葡萄也不吐籽儿。你尝尝香蕉也新买了，挺好。
6: 妈，
4: 那香蕉真好，我不吃了。小海爱吃，我给拿回去。妈，这葡萄真好。
6: 那咱一块拿回去吧，都。
4: 行，我找找啊。哦
6: 妈，电视真好。哎，嫂子，不行啊，这不能拿走啊，我们还得看呢，这电视。
4: 我也没要啊，我就说真好。哎，这玩意儿你这啥时候要换了？你便宜处理给嫂子呗，两折，三折也行。
6: 行，
4: 啊，
6: 行行行行。
4: 我行，我找个袋儿去啊。
6: 嗯。
4: 电视真好。
6: 这一天，这家伙不占点便宜算吃亏，啥事改改？秦生。

0: 还光耀的，啊？啊？还是这么舒服啊？一拿吧，看啊，在哪呢？啊，过来吧，真舒服。还也还行了，
1: 没事，坐，没关系，没关系，都一样，坐。
0: 李松虎，哎呀，对了，那个大伙的货都备齐了，你看秦老板咱这边怎么着？
2: 爷们儿，回头你和魏明一起把那些货都收了啊。
0: 行
2: 啊，
0: 太好了。
2: 哎，魏明，
0: 嗯，
2: 我和彭锦熙原来的事情你都知道吧？
0: 知道，不知道，知不？
2: 你到底知不知道？
0: 我不愿意听这些流言蜚语，这再听了也忘了，记不清。
2: 那你觉得彭锦熙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比你次的人。
2: 那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0: 人上人。
2: 哎，爷们儿，你觉得魏民怎么样？
0: 我这人就不用说怎么样了，太好了。我这个人怎么样你还不了解吗？我就是你的人。那
2: 魏明啊，
0: 嗯，
2: 我呢在南方待了很多年，严芳是从东北跑到南方帮我的兄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这里，但我还是会回到南方去，等这一块的市场稳定了，我就打算把它交给
0: 我们俩。
2: 对，你们俩。
0: 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2: 你看魏明，我想说啥他心里都知道。魏明，你这人以后肯定能成大事，你错不了。
0: 他心里话就顺嘴就吐露出来了，就是由内往外的就直接就说出来，表达出来，真的。
2: 明白。哎，喝点啥不？
0: 不喝不。我这一开始以为这玩意儿是坏，还没有那稳呢。
2: 那出个杆还能躺着呢。
0: 是啊。
2: 嗯，等我走了以后你也坐这
0: 儿。也可不敢。我得努力多少年。
2: 快。
0: 不行，你还是坐这儿吧，我这不得劲儿。
2: 没事儿。
0: 不行。
2: 你看瞧。
0: 不行。
2: 哎呦。
0: 不行。隔过台，这是属于隔过台上炕了，可不行。快点。
2: 哎，那大哥大你拿着。
0: 哎呦，啊，我就是能用这玩意儿我就不错了。哎，
2: 但是努力啊，我相信你俩在一起肯定错不了，能成大事儿。
0: 好兄弟，没问题，有我俩在你放心吧，没问题，
2: 加油。
3: 魏民呐，你可是我们新城泳装的人的救星啊，要没有你，我们泳衣哪能卖这么好啊。
4: 是啊，魏民的，那啥魏民的，我们可得跟您好好感谢你。那啥，一会儿忙完上家吃口饭去了。
0: 哎呦，饭就不吃了，我还得坚守在我自己的岗位上，我愿意为新城泳装人付出，我的余生就要为新城泳装服
4: 务。哎呀，那太好了，真的。
0: 别挂了，别碰啊，都踏踏实实的，快去。
4: 行，那我们先忙去了。
3: 我忙去，
0: 快
3: 搬货去了啊。
0: 快。
5: 哎呀。哎，今天大伙给魏民送货去了，要不咱托人把咱们货也掺在里头，能卖点是点呗。
6: 大嫂，这事儿我不能干，这要锦熙知道了，指定也不能答应。
7: 再说了，哪那么好参呀？自从上次我和罗先把贾跃民耍了以后，他现在查得更严了。他又不是不知道每家能产多少量， 多一点他都不收。现在跟他玩浑水摸鱼还挺难。
5: 那现在咋整？这布料进不来，成品出不了。你说你和罗先也是的，你说你整他干啥呀？这现在嫂子都跟你们吃瓜唠。
7: 咋的？心疼你表弟了？咱家之所以能这样，不都是因为你表弟吗？
5: 不干啥就我表弟了？他是他表弟有什么关系啊？
7: 再养活，再养活。
6: 行，你俩别吵吵了，这一天天的干啥呢？这
7: 本来就是你表
5: 弟，你来灭我九族，来灭我九族吧。
7: 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去吧，自己动手。
5: 我去哪去呀？
6: 行了，大嫂，那锦溪不是找秦生谈判去了吗？干啥呢？你等锦溪回来，咱们再看看怎么着呗。
7: 他先起的头。
2: 生儿，我今天特意找你来了，是想跟你解释解释秦叔叔的事儿。平时的天真是怪呀，说下雨就下雨。是啊，最近闹天儿。成，
8: 这想当年秦叔叔心脏病说没就没了，
2: 那都是原来的事儿了，你不用总放在心上。
9: 大刘，秦生。这兴城的泳装市场吧，最近有点乱套。你也知道，人因为价格的问题，是吧？你看这个事儿，咱能不能商量商量，找一个解决方法？是啊，姐姐。关于泳装价格，我没有从客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我完全是站在市场的角度去做的。而且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也得给兄弟留口饭吃啊，是不是？
8: 不是这，
2: 这样，既然你特意过来找我，我会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但得容我几天时间。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爷子走了这么多年，一直也没办个像样的仪式。我打算这周五在海边给他办个追悼会，我把京城租用庄的人全都请了。希望你到时候也能过来。泳装价格的事儿你不用犯愁，到时候咱说开就好。

0: 你吓死谁呀你讨厌。
1: 媳妇儿，
2: 怎么现在学这么暴力呢？
0: 你咋那么烦人呢？你秦生咋了？没弄死你啊？
2: 他弄死我，你信不信我给他甩海里去？你信不？
3: 我还弄死我？
0: 没给你厉害。那秦生，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是小时候那一出，又阴险又狡诈。
2: 罗红同学，我得批评你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毕竟没少吃人糖。
0: 哎，彭锦熙，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那小时候秦生那一大盒一大盒的大白兔送我，我一颗都没要。我跟他说我不爱吃糖，就天天手上捏着你那几颗破糖，捏的都化了，我都舍不得吃。你还好意思提？
2: 那干豆我也没少给你拿呀，那是啥？纯天然，纯蛋白，要不然能给你吃这么白吗？是不是？
0: 切，讨厌。哎，咋样？这事儿解决了吗？你给我说重点呢。
4: 说解决也算解决了，但是好像又没解决。他现在整这玩意儿整的，
0: 不是，你是说啥意思？我都没听懂，你给我这绕口令呢。
2: 秦生跟我说，他礼拜五要给他爸在海边补办一个葬礼，到时候呢，让全星城作用庄的这些人呢全去，让我也去。说那天跟我说泳衣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0: 那能去吗？那不能去。你想啊，这秦生他能赔钱卖布料卖给这全星城的人，那这安好心了吗？再说了，他为啥回来呀？那肯定是小时候那事儿他心里没过去。
2: 我呀，心里明镜似的。他呢，到时候肯定得给我整事儿，知道吗？那但是我也得去呀，这个事儿怎么也得画个句号啊，要不然以后咱们怎么做买卖呀？
0: 不行，我不同意。
2: 没事，他能怎么着我？是不是？我不在乎。别用功了，快睡觉吧。
0: 行。
2: 行。你快收拾收拾，铺铺床啊。
0: 嗯。

0: 哎呀！
1: 你还怕痒啊你啊？
2: 你呢？也怕痒啊？
3: 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跟别人讲啊。罗红约秦老板见面，秦老板答应了。
0: 罗红原来跟秦老板在一起，你知道
4: 吗？我知道。好的了。
0: 被绿了。
4: 别瞎说。秦老板那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人分得很明白。
0: 反正挺惨的。

0: 咯嗬。
1: 秦生，
0: 好久不见了啊。哎，咱们之前在这聊过天吧？我记得。
1: 秦生，小的时候，咱们有一些误会。
0: 误会？没有，都过去了。
1: 既然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秦生，咱们现在成熟一点，对吧？你看你这么为难锦溪。
0: 罗红啊，商场不是学校。
1: 是，但是你们现在这种恶意竞争对大家都不好，最后的结果不也是两败俱伤吗？秦生，我真的希望你们能把以前的事儿都放下，行吗？
0: 两败俱伤不会，而且我和锦溪只是生意上的竞争关系，没有别的。
1: 那周五那葬礼
0: 啊
1: 是啥意思？
0: 这你就误会了，周五我只是为了悼念一下我的父亲，没有别的。
1: 为啥非得让锦溪去呢？
0: 因为星城苏永庄的人都去了，锦溪呢是星城永庄的领头人，他如果不去，我觉得差了点意思。
1: 秦生，
0: 罗红，既然你今天能叫我来见你，我就很高兴，我不会为难锦溪的。

0: 朋友们，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秦升今天回到兴城，带领大家做泳装生意，一起致富。其实这都是继承了我父亲的遗志。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为大家服务的，那么我秦升今后依然会为大家服务。
1: 干他这叔叔，秦升你就走了，你看不见了，你这看不见了。兴城啊，现在发展可好了，你儿子带领我们发展更好。
0: 魏民。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齐齐。你能来，我太高兴了。作为曾经形成泳装的领路人，你的分量重，你来，我脸上的光，给老爷子上个香吧。

0: 我们的面子，我肯定是要给的。
1: 各位啊，我说两句啊，咱们大家呀，得感谢秦生秦总，秦总自己搭钱给咱们这么便宜的布料，是不是？希望大家以后能紧紧的团结在秦总的周围，把咱们兴城泳装做大做强。

0: 你说咋整？咋整咋说出口啊？我就不好意思。你说，没法说啊。你说平时关系都这么好，你说呀，锦西，李院啊，
1: 呀呀，锦西来了啊！
0: 怎么的了？这是？
1: 哎呀，锦西，不好意思说呀，
0: 他们都说干了呀，
2: 走了。
0: 锦西呀，我们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嗯，
2: 你说，
0: 我们想施工。
1: 你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
0: 咋的？没事。
1: 因为吧，这么久了，你说一件一件送出去，你说这车间呢和库房都堆满了，你看，咱们这布料都没有了。嗯。那秦生啊，现在公开这些呢就收获了，唯独就不收这老彭家的，你说以后咱们这就出货就更困难了。
0: 就是。
3: 那婶儿，你看这么的吧，那啥。 那个，借这个机会，你们也好好休息休息。嗯，完了我给你们开出去。
1: 哎呀，那不好意思，
0: 不行，
1: 干活
0: 不用，
1: 我们呢不能干坐白干。
0: 对，
1: 现在
0: 对呀，
1: 能。

0: 拿钱去。
1: 嗯嗯，那你们有啥打算没？
2: 那个志玲那不是开了一个厂子吗？他那还招人呢。我们呢准备上那儿去干几天，你这好了，我们再回来。
3: 对对对对，那不你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你们也是亲属，嗯，那也不算不好吧？
0: 你通知我们马上就回来。
1: 行，没事儿，志玲这都自己家人。那你这么的吧，爷婶儿啊，你们去干干干你们的，搁志玲那儿哈。然后我这边呢，随时有啥好转呢，有什么情况，我就随时联系你。
0: 行行行行哈，哎呀，谢谢了，谢谢。
1: 那谢啥呀？哎呀，哎呀，我得谢谢你们呢。
2: 别谢啊，嗯，那我们就走了。
1: 行，
2: 这边有事吱声啊。
1: 好，哎，
0: 啊，通知我们啊。
1: 好，婶儿，你们那边有啥困难，完了就跟我说。
0: 行行行行，
2: 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还得谢谢你们呢。
0: 阿姨，你这边好了，我马上就回来。
1: 好，好姨，
0: 那我们走了。
1: 哎，好。慢点姨啊。媳妇儿，今天人啊都走光了。你说这人挺有意思啊，你好的时候吧拿棒子打他都打不走，你不行了吧，哎，人这一扭脸啊就走了。而且你还不能留人家，留人家还是你有毛病。
4: 那有啥办法呀？你想呀，那谁不是拖家带口的，那都得吃饭呢。
1: 是，我都理解。
4: 咱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嗯，你说那小志玲都开厂，那咱现在在兴城的竞争对手得多少啊？
4: 是啊，想想从你那会儿第一个做泳装开始到现在，这才几年时间啊。你说这兴城大大小小的泳装店开多少了？
1: 那可说了，现在有几台缝纫机啊，就是小作坊；有两台切布机，就是小厂子。媳妇儿，我不能再跟他们抢食吃了，我要买更好的设备，做更好的泳装。
4: 啥意思啊？
1: 我要开大厂子。
4: 大厂子？
1: 对，就像足球场那么大。
4: 疯了吧你！
1: 没疯，疯啥呀？因为只有走这种差异化的道路，我才能迈过这个坎儿，我才能避免我跟情生这样的恶性竞争。
4: 那开那么大厂子，咱没那么多钱呢，那你不得租个大厂房，完了你还要买最先进的设备，咱钱不够啊。
1: 媳妇儿，我想好了。这一次啊，我要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进去，因为我相信这个趋势是会好的。
4: 那要是咱把所有挣的钱全都投进去还是不够呢？
1: 那我就去借。
5: 伟民呐，
6: 嗯，
5: 货他们收到了，非常好。
6: 哎呀。
5: 今天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继续收获。
6: 行，
5: 我给你是现金结账。哎，妹妹啊，
6: 哎，彭锦熙，明白，他家货我一件都不收。
5: 去吧。
6: 哎。
7: 叫上来啥事啊？跟你说没有？
8: 没说。
9: 我说句就吧，
8: 是不是还是不想让咱们做代工的事儿？
7: 不能，锦熙不是那种不讲情理的人。
9: 留着来看吧，只要不让我跟亲生跟南方厂子都代工，我肯定不能答应。
10: 你想多了，二哥这人多讲究啊，绝对不会毁谁买卖的。嗯，
8: 这倒是，
9: 说的也是。
1: 都来了。哎呀，
11: 来收上收上。哎，
1: 来，
11: 来，
1: 哎，谢谢锦熙。来，抽根儿。这家热啊，屋里
12: 啊，不热不热。
1: 哎呀，大家伙都来了哈。嗯。那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嗯，是吧？
8: 哎，有事儿说。
1: 这玩意儿你还不太好说，
9: 你说吧，
0: 那就说。
1: 行，那我就说，是这么的，我吧。想管大家伙借点钱，
13: 啊？嗯。
1: 没事儿啊，没事儿。这个，大家也别有压力哈。那接我呢是情谊，不接呢也是本分，是吧？
10: 没事，二哥，我当多大事儿呢？不就接点钱吗？咱那么多人呢，没问题，是不是？
14: 对
15: 对
14: 对，
15: 没问题，
14: 没问题。哎呀，
1: 我现在吧，差个七八万块钱儿。
10: 行，二哥，我借你两万。
1: 行，
15: 景熙，我也借你。
16: 我也打点。
8: 我也不能落空了，
16: 我也借你，
8: 大家凑一凑呗。
15: 那
8: 我也拿，
1: 那就谢谢大家伙了啊，感谢感谢。
15: 没事没事，
10: 来。
17: 说你这帮人钱都凑够了，你说这帮人，咱们保护罩赔钱呗，这么办事儿，赔点什么呢？那你说黄锦琦为啥成为咱们队长？因为这件事儿呗。还有吗？有黄锦琦在，星城这帮人就走你了。有依靠，星城就成为不了咱的代工厂，咱俩就挣不着钱。于公司呢？

0: 哎呀，不行了！哎呀，这太硬，哎呀，小小头，怎么那么有劲儿？
1: 有劲儿吗？这样行不行？
0: 可以。
1: 哎呀，你说媳妇儿，人家这钱借给咱，我还挺感动的。
0: 你别说，你这脸还挺值钱的。
1: 哎嘿，你照这话来了。我这长相到哪儿咱不占便宜啊，是不是？
0: 说，
1: 你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开个玩笑，你还真捧我。人家把钱借给咱，咱得好好干。
2: 不，
1: 人家对咱讲究，咱也得仗义点。
3: 这媳妇儿，我觉得完美，抓点紧吧。
0: 行，我一会儿就联系厂家，我看看。
3: 行，那我就联系厂房，好吧？
0: 行。
4: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们自己看着办。
3: 哎，严哥，那秦老板真说不收大伙儿泳装了啊？
4: 那好意思舔脸问吗？秦老板对你们多好，你们支援彭锦熙。拿从秦总那块进货省的钱去支援彭锦熙，要谁不寒心呢？真行，有一个算一个啊！白眼狼，脚上的泡自己磨的，挺着，真行。
5: 这可咋整啊？
6: 是啊，那哥你咋办呢？
7: 不告诉你了吗？挺着吗？谁脚上有泡啊？
5: 你有办法呢？
0: 这三件你看看，对比了一下，这家稍微好一点。你看仔细点，
3: 好，
0: 行啊，
3: 这个好。
0: 那厂房那边找咋样了？
3: 没找着太合适的，实在不行，找个离得远点的地儿吧。
0: 好，来瞅瞅，
3: 嗯，
0: 你看仔细点。
8: 秦升可放话了啊！全新城做泳装的人，只要有一个把钱借给彭锦熙，所有人的货都不收了。都谁把钱借给彭锦熙了，他可掌握着呢。
9: 反正我不去管二哥要钱。
10: 你不去要钱，我们要回来的钱有啥用？
9: 你这回服软，他下回还治你，那咋的？咱就得被情深捏咕一辈子啊！
11: 其实我们也没想找彭锦熙要钱，锦熙对大伙儿其实也都不错，可是
9: 情深不收货，咱就跟他耗着，咱咬咬牙，等二哥的工厂建起来了，咱都能学到好处。你们想，咱再难，还有二哥难吗？人家为了把星辰泳装在外头打响，该离一屁股的债都不怕，咱少挣点能咋的？
11: 徐志玲那帮人是铁了心要借彭锦熙钱了，咱们呢都得跟着吃瓜乐。
12: 人家秦老板也是铁了心了，必须得把这钱要回来。
11: 那咋整啊？愁死我了，这刚挣两天好钱儿。哥，不是我多说啥啊，就你的妹妹徐志玲，她太不懂事儿了。
12: 哎呀，这事就别提了，他们不要，咱们替他们要。
11: 咱们咋替人要啊？咱又没借人钱，凭啥呀？
12: 凭彭锦熙挡了咱的财路，他咋的呀？这钱必须得要，啊、哦，咱有理，怕啥呢？
11: 要钱的话，咱得抓紧了。我昨天听我媳妇讲，彭锦熙在大街顶上找厂房呢。
12: 那你跟谁说呢？你赶紧办这事儿啊，抓紧时间呢。你明天早上去管他要钱去。
11: 行。那你呢？
12: 哎，我得断他后路，不能让他租厂房。嗯，
11: 行，那我回去了啊。
12: 哎，你等会儿，你别自己去，你带点人去，你带那些。没借给他钱的人去。
11: 啊、
6: 明白了，
2: 跟我走吧，哥啊！
12: 你明天早上早点啊！哎。

0: 啊，这钱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设备啥时候出啊？一礼拜是吧？那行，那你出货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完了我把那尾款给你打过去。好，好，合作愉快。
1: 嫂子，
0: 哎，啊，二胜，来坐坐坐坐坐，
1: 过来过来，忙着呢啊。
0: 你咋这么有空呢？今天
1: 没有，
0: 来喝点水。
1: 哎，不，嫂子，不用，我们寻思找你有点事儿。
0: 有事儿啊？那说呗。
1: 就是那个，那个钱的事儿。
0: 钱的事儿？啥钱呢？
1: 就是你们家借的那钱。
0: 这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家好像没跟你们几个借钱吧？
1: 啊，是，虽然没朝我们借啊，
2: 我们是代表来的。
1: 不过那些借钱的人吧，不好意思过来，就找我们过来了。
3: 对，
0: 你们这有点意思啊！债主子都没上门催债呢，你们这是唱哪一出啊？
1: 说实话吧，姐，那个也是跟我们逼没招了。虽然我们没借你钱啊，但是那些借给你钱的人都把我们给连累了，是不是？
3: 所以是。
1: 嫂子，你要把钱先还人家吧。
3: 都不容易。
1: 哎，嫂子，你知道我要自己出去卖的话，那秦生肯定得拿价压我，那我们根本就没法活了。
3: 对呀，
2: 对，
1: 你们家跟秦生斗，我们管不着。不过你不能把大伙扔里面啊，那搁我们在中间的话，那我们也不好受啊。嗯，嫂子，你说呢？

0: 行啊，这事儿我得跟锦西商量一下。嗯，我们商量完了跟你们说，行吗？
1: 好，
0: 要不今儿就先这样，你们先回去。
1: 行吧，
2: 你尽快答复吧。
1: 行，那咱们先撤吧。嗯，那不打扰你老嫂子啊。走走走走。

0: 让易大爷把房租找一找。
1: 啊？
2: 帮他找一倍？
1: 还翻倍？那彭锦新要是不租了，那咋整啊？
3: 你小子也看不出来眉眼高低呀、啊？
0: 那秦老板跟彭锦熙呀、啊，那个恩怨不共戴天，他俩现在势不两立。谁跟彭锦熙干活谁倒霉。
3: 你说秦老板要是知道你大爷的厂房租给彭锦熙了，第一个怀疑谁呀、啊？嗯，不得怀疑你吗？
0: 那你家泳装在兴盛还有市场了吗？卖谁去？你就留着家自己穿吗？
1: 那咋整啊，大哥？
3: 咋整？不告诉你了吗？赶紧告诉你大爷，把厂房的房租翻一倍。哎呀，到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秦老板，秦老板一听一开心，有庄不就有出路了吗？那还是赚大钱吧。
1: 我走了。
3: 什么玩意儿？你就走干啥去？
1: 我找我大爷去，让我大爷把房租涨了。
3: 去你大爷，去你大爷那儿啊！
1: 哼，那昨天还15000呢，怎么今天就涨价了呢？
4: 锦熙，实在不行，你去葫芦岛找找厂房吧。兴盛这一左右，你就不用寻思了。
1: 为啥呀？

0: 这钱是还是不还？
1: 没有。
0: 锦溪，这钱咱得还，甭管怎么着，砸锅卖铁也好，你是勒紧裤腰带也好，咱都得还。那不然这情深设的圈套，咱们就蹦进去了吗？
1: 不是还完了以后，你说现在咱们正张罗升级呢，怎么弄啊？你说这个事儿，
0: 事儿啊，总能解决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是吧？
1: 你来，
0: 你吃，
1: 你吃，来。
2: 还有心擦车呢，孙子。
1: 我谁叫孙子呢？
2: 我想要抱孙子。
1: 你看我像孙子不，爷爷？
2: 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你跟彭玉秀咋样了？你赶紧追呀！
1: 你可别提他了。
2: 那何丹呢？
1: 我跟何丹老长时间没联系了。你再说了，人哥还兵工厂厂长呢。
2: 哎呀，那兵工厂早都黄了，还装什么大家闺秀啊？我去跟你说去。
1: 哎，你也不能去啊！
2: 怎么的呢？
1: 本来能成的事，你去非得搅黄了吗？你
2: 行，我让你姐去。
1: 你就帮把镜子擦一下。
2: 啥玩意？
3: 喂，哎，姐夫，不忙啊？行，你交给我吧，啊。

0: 呀！
1: 4982913949，4984。

0: 不是秦夕啊，这不是嫂子说你，你咋能把钱都还回去了呢？不，那秦生给咱下套呢，你不明白吗？
1: 就是二哥，好不容易借的，你上嘴唇碰下嘴唇，你就给他还回去了？
2: 那不是，那欠人钱不还吗？
1: 那咱现在不正好能用得上吗？
3: 哎，这还钱是我的主意。
0: 啊，秀啊，你看着没？我就说我二兄弟聪明机灵个人，不能干这傻事儿吗？秀，你说咱现在大厂子也开不成了，我就说这老娘们当家呀，这咋能让老娘们当家？
1: 对，那话咋说来着？老娘们当家，房倒屋塌，这话一点错没有。不是二哥，你现在怎么还能听个老娘们的呢？你主意不能自己拿呀！
2: 你别一口一个老娘们，什么老娘们老娘们，这新一代的青年就这么说话呀？美吗？老娘们老娘们的，咱家谁叫老娘们啊？不是说谁，放这事，别老提这些事儿，是不是？说点有用的，是吧？你龙红，你解释解释，咱就说说理由，别让他们好像咱觉得咱俩理亏似的。
4: 我这寻思吧，这损人利己的事儿咱不能干呢。你说这志玲借咱们钱，完自己家不挣钱，一天天还被贾为民他们挤兑。那志玲人家一声不吭的，人自己扛着，咱能装看不见吗？
2: 是，你嫂说对。
0: 啊，对，你嫂说对，你嫂说啥都对。
2: 我跟你说，嫂，你听我说。咱家这厂子现在干这么大，对不对？为啥？除了咱这货质量好，咱是不是事儿事儿都站在理上了？那以后咱要干事儿事儿都不站在理上，咱家开再大的厂子有什么用？那不还得赔吗？对不对？你干啥？你老鼓他干啥？
1: 我热，站理上了，钱没了。
2: 你这么的，你俩也别着急，是不是？咱现在货你也卖不出去，咱就低价给他放出去。这变了线以后，咱开厂子。这么的，二哥向你保证啊，以后这厂子开起来，我双倍还你俩钱，这也不行吗？
0: 开起来拿啥开呀？现在呀，
1: 我不是这意思，二哥。
5: 行啊。哎呦我天哪，这么些人呢！姐夫，那厂房我找着了。
2: 你咋你咋的？你身上还能多点东西不？现在？
5: 对，这就那个房东的电话。
1: 不是，我现在小城脑瓜是不是让能给挤了呀？
5: 没整过，头一回偷着牌子。
2: 你摘下来吧，你听不着我们说啥，你快点。
5: 没吃呢。
2: 你要听不着你就摘下来。
5: 说是，嗯。
2: 这回能听着了，
5: 能听着了。
1: 不是那电话号码你背下来不就完了吗？
5: 不是你傻是我傻呀，我要能背下来，至于给他薅下来吗？
0: 七位数六位，还是不尖。
2: 那啥省事儿不知道吗？罗倩子，拿个笔记一记不行吗？非得把那牌扛回来吗？那牌子要跟门那么大，你扛咋扛啊你？
1: 你可真聪明，就你那脑瓜拿出来哈，你那脑仁也就松子这么小。
5: 不是彭锦秀，你说一天咧个大嘴，你就知道在这叭叭叭叭，你咋不去背呢？
1: 你罗信，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天，哎呀别，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1: 别招惹我，哎呦我天，
2: 哎呦我天，哎呀，行，这么地，这么地，你别吵吵，别吵吵，走，陪我出去烧正房，咱俩联系，快走吧，快走吧，快，
0: 家真能闹啊，哎。老公，你看你弟弟挂那玩意儿，像不像当初锦溪那块大牌子？
1: 孙淑芬，你好像有那大病你。
0: 哎妈，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我那意思就是说，罗线呐、啊，他是不是像当时有？
1: 你我正常。
0: 不是我可能真是有那个病，我走了，我也不说了。
2: 那就是这环境，周围。
5: 还可以啊，
2: 还行。有时候就看加班加个点啥的，我看也不太影响，就没住家。哎呀，
5: 早上姐夫，你找没毛病吧？
2: 还行。谢大哥，这以前你们这都 这都做网的呀，这是。
6: 是
2: 是吧？打鱼的这一套，绳子啥的是吧？嗯，
7: 挺好。哎呀，这行。咱现在是什么个价格啊？现在啊，
8: 一年15000，不讲价。
9: 大哥，你这要太狠了，你多少让点儿啊？
8: 哎，那个，要不你们就去别人家看看，我没乱要价。
2: 你这么的吧，季哥，那啥，你把那钱给我。这个是1000块钱，就当给您先交个定金哈。是这么的，因为这钱呢，确实也不是个小数哈。我这个我回去考虑考虑。嗯，礼拜一我给你答复。就是在这个期间，你就别给别人看了，行吗？
8: 行，啊，没问题。
2: 那行，那这么地，季哥啊，你先这样。哎，真不错，这块
10: 儿。你进屋。啊。把计算器给我拿上来。

0: 你说要是用钱低价的买彭锦熙家的货，回头高价卖给秦升，你把李赚老钱了。
1: 好，是啊，没事，他不嫌贵吗？我觉得这价行。
2: 好，
1: 咱俩签了得了呗。
2: 行
1: 不行？
2: 嗯，行。
3: 你呀，你咋来了呢？
1: 我租厂房啊。
3: 你租这个厂房啊？
1: 啊。老板，我觉得15000太便宜了，咱现在就签合同就完了，你说呢？哎，
3: 别在这闹，我定金都交了。
1: 你交定金咋的了？老板，15000他不租我租，但是你要让他给忽悠了，你至少损失一半。你看啊，就你这个地段，就你这个厂房这个规模，15000还不租？他不租我租，
3: 不贵吗？
1: 我觉得这行。
3: 你觉得行？
1: 我租了。
3: 那你今天要这样严防，那我还不能让你。你这么的吧，老板，他不出15000吗？刚才我拿2万，
1: 我3万，
3: 3万给人钱来，你能拿出来，我就让给你。有吗？拿嘴买啊？啊？
1: 来吧，
3: 姨，真有钱，快拿着吧，瞅啥呀？你这算挣了钱了，老姨，就你这厂房，你这3万块钱，啊，一半带拐弯的，你挣的。行，这你们都合作上了是不是？我呢，还有4-5家厂房等着我去签呢，啊，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带没带够现金？不喜欢玩这套吗？抬价吗？4-5家，研究研究够不够啊？放好了，赶紧跟他签合同啊！哎，这一会儿反悔喽。哎，3万块钱可是不少。呀，拿回去了呢？
1: 没签合同。
3: 我刚想说你，哎，你真有章，你挺有本事，你像个爷们似的。怎么就整这事就拿回去了？
1: 咋的呀？
3: 傻吧？
2: 那个，快，老弟啊！
3: 你吧，以后你们就成熟一点，别老玩这些伎俩。真没时间搭理你了。

0: 来来。都谁在家呢？屋里有没有人？
1: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0: 来
1: 出
0: 来出来
2: 干啥呀？就往妓院里去吸呢？干啥？
0: 行，我在家说了也不放你，咱俩找个背人行吗？我跟你说事儿。
2: 干啥？说什么？
0: 正事儿。有话来，来，过来，你给我来，来。
2: 干啥呀？
0: 别吵。等会儿，等会儿。滚滚。起来。
3: 干啥呀？
0: 记着记着。
3: 啥情况呀？这我上厕所上一半，你把我轰出来干嘛呀？
0: 回家上去去，有厕所漏了塌了，你不陷进去了吗？回去。
3: 这人真烦哦。
0: 为了你好。这没有人了。
2: 你说你多损。哎呀，脏人找脏地儿的。说吧，啥事？
0: 你也了解魏敏，我这人不坏。长这么大就想挣点钱，我养家糊口啊，没毛病吧？二哥，你要是真要我说，我就直白告诉你，接下来咱俩做个买卖吧。
2: 行，放吧来，
0: 还放吧。这个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货你卖不出去，你把你家的货，还有咱家秀儿的，还有表姐淑芬的。你们三家货你全都给我，半价卖给我。
2: 我没听错吗？半价？
0: 嗯，半价。
2: 那我要便宜卖，我卖别人不行吗？凭啥卖给你？你是我爹啊！
0: 别闹了，姓陈一左一右的，谁敢收这货呀？我不为了你好吗？二哥，你想想，反正你货也卖不出去，你就算你卖到外地去了。你连路费、油钱、里外里，你算一下，你不赔钱吗？你卖给我就对了。
2: 那啥，还替我着想了。
0: 你看，富二哥一乐就有门子。哎，你啥时候把货物送过来？
2: 嘉宾呐，你呀，十秒钟之内不和我眼前消失，
0: 我就给你塞坑。什么人？什么谁坑？
2: 谁坑？你来来，
0: 啥坑啊？你干啥？干啥？你在这闹，我给你出正事你再来，你回家去吧。
4: 后天吗？
5: 不好意思，因为后天我们放假不能办理，所以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逾期没有结清尾款的话，那么合同作废，交易终止，您的50000定金也不能退还了。所以请您尽快把剩余的款项打过来，我们好安排给您发货。
4: 哦，好，我知道了。喂。呼12853连呼三遍。
6: 潘哥，不是我不够意思。
7: 还没电了，你这有电池吗？兄弟，
6: 没有。
7: 在哪儿买的？
6: 没有，我也不知道是。
7: 行，那啥，先不说这事了。这哥现在遇到难处了，兄弟，帮帮忙呗。
6: 北戴河这一片，秦老板都打完招呼了。不行，二哥，你再看看别的家呢。
7: 行，行，你忙你的。
6: 哎，不好意思，二哥。
4: 哎，你说二哥这是干啥呢呀？他怎么就不知道回个电话呢？
8: 那可是50000块钱呢，那50000块钱呢！
4: 哎呦我的！
8: 摸都没摸过这50000块钱，这可咋整啊？就这么就白瞎了，打水漂了。
4: 完了，那你说这工厂不也更开不了了吗？
8: 哎，要不这样，

0: 咱就搬家卖给魏明德了。
1: 大嫂，这事儿你就给定了？
0: 不是，我没定啊，这我咋能定呢？
2: 哎，
3: 焦元民，你过来拿货吧，搬家卖你了。
2: 嫂子想明白了，
3: 但我有个条件啊，你得把钱先拿过来，你把货款交了，货你拿走。
2: 还行啊，那没问题。
0: 还舍得吗？真卖了。
4: 你这不小王五和个零吗？啊！
5: 呀，你俩在呢？
4: 你俩来？
5: 干啥来了？
4: 上你家蹭个电视看，你家电视大。
5: 大呀！哎呀！
1: 咋样，二哥？
5: 哎呀！哎呀，不咋样，怪了事儿了。这次上那边去吧，北戴河那边好像都知道咱家是什么情况似的。
6: 怎么着都不收咱家的货？
5: 我再去趟锦州，不行就一个地儿一个地儿趟吧，咋整？
1: 哎，别折腾了，二哥，钱的事儿二嫂都已经解决了。
5: 解决了？
1: 嗯。
5: 怎么解决的？
3: 我把货都半价卖给贾伟民了。
5: 嗯，你们谁做的这个决定啊？
1: 大嫂呗，大嫂怂恿二嫂这么干的。
0: 哎，那当时你不也跟前的吗？
5: 你们现在能耐了哈，都敢替我做决定了是吧？
1: 嗯，
5: 这货卖谁也不能卖贾为民呢。你们明知道贾为民知道咱家缺钱挤的咱们，你们还卖给他，你们有病啊？傻呀都啊，脑袋让门挤了，钱搁谁那呢？钱搁拿着，明天我赶紧给他去。你们还敢现在做决定了？你们惯的，你们什么事儿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你们就敢干？现在
1: 给你打传呼了呀，你也没回话啊？
5: 接着打，知不知道？打到我回为止。主意那么正呢，怎么现在一个大的呼吃，一个爱贪小便宜的？你们，我告诉你们俩啊，你们要能干就干，干不了赶紧去，你就上哪待上哪待去，别跟掺和，听着没有？瞅啥？彭秀，你再洗脸，瞅我啊！
0: 干什么呀？
3: 嫂子，秀，你俩先回去啊！
1: 彭锦熙，你给我等着，回家我就告我咱妈去。
5: 走走走走，越来越靠这块儿走。来来来吧，说吧，说你怎么回事？说呀。
3: 我说啥呀？
1: 我说你有病吧，彭景熙。你冲人嚷嚷什么呀？那货是你一家的吗？那里有秀的货，有嫂子的货，人家愿意赔一半钱，为啥呀？你不知道为啥吗？为了给你开场子。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呀？你不知道吗？你忘了吗？那就是开场子。开场子为了什么呀？为了跟秦升对抗，是为了让你跟贾为民较劲吗？那贾为民他差你好几个档次，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你磕不磕碜？脑子有病吧？我有时候不知道你这脑子到底是尖的你还是傻。

0: 也不能说是他俩就给做了决定了。
1: 我做的，你要钱是吧？来，钱给你，你还给贾跃民去，厂子也别开了，爱怎么地怎么地。
2: 哎，我刚才演生气是不是挺像的？
1: 你给我滚一边去！
2: 不是，我这说他俩别老瞎掐掐做决定，嗯？你说对，嗯。他俩回来了，
1: 那人家不是为了你吗？
2: 不是，我这，
1: 你明儿就给人道歉去。
2: 哎，这你啊，讨厌。
0: 这个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方式盖就行，好不好？这面也起来，这块也起来。现在，大哥，你看，这不是咱这个举架很高吗？啊，咱们到时候啊，给它隔成两层，这中间隔一层。我的办公室就在那个位置，大嫂子在这个位置，这中间隔一层。哎呦，那就老敞亮了，底下是厂房，顶上来办行政。
3: 你不是你这么大屋，你弄个钢板搭上，这得花多钱？
0: 那不是花钱，那你面积多了，你咋不说？这不是双倍面积了吗？是不是？
3: 你这一天你都折腾啥呀？这厂房就凑合用呗。你这盖一个，就这一块那一块的，你这干啥呀？
0: 不是，那你功能你得分开呀，那得需要功能啊。那顶上那得有办公的地方啊，得啊。那来个人啥，你得像点样啊。
3: 你这，你说你还把那个施工队都整来了？你说我在家也没事儿，那么多人，慢慢干呗。你说你花这冤枉钱干啥？
0: 你能打了钢板吗？你以为这玩意儿搁人垒猪圈呢呀？搁这儿啊？那钢板那是你能整了的吗？人家是专业的人，专干专业的事儿，是不是？
3: 什么事儿整的？
0: 你干啥去？
3: 垒猪圈。
0: 垒啥猪圈呢？你溜溜吧，走，咱过去跟那个工人说一声。
2: 好好好。啊，
4: 记住，我先敬您一杯，这次多亏您帮忙了。我给你记住啊，原来是我爸他们单位采购科的科长，他正经挺大的官。哎呀，
5: 老主任的老部下了，当年老主任是真照顾我呀。后来老主任一出事儿，我也就不干了，就那么个厂房吃房租了。
4: 也挺好。哎
6: 呀，但是我没想到啊，我跟踪彭锦熙派罗线去找厂房。阴差阳错的就找到叔叔来了，嘿，太巧了，对。
5: 是，那个啥，得亏那个卷头那小伙子，那天看见罗宪吧，背着我招租大牌子，就赶紧的给秦霄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完事我就一下就明白怎么事了嘛。哎，他俩这都卷头啊，这个才注意。
4: 一个公司的。
5: 哎呀妈，这一个公司，那你怎么不卷呢？
4: 过两天见，
5: 过两天见。
7: 啊，这么早就开始动工了？
8: 哎呀，挺好挺好，他们都拆完了，都是咱不省事儿呢。
7: 不对呀，啊，
8: 咋？
7: 这应该盖楼啊。
8: 嗨，无非他们想动在哪儿动天款呗。
7: 小点声吧，咱就把咱自己工作干好得了。
8: 行，咱从这儿开始吧哈。来，
9: 哎，同志，找谁啊？
7: 不找谁呀，我们梁地的。
9: 梁地。梁地干呀，
8: 测量一下面积，做个记录。
9: 不是你核对啥面积？我们这是施工呢。
7: 放心，我们明白，肯定不能耽误你们干活。马上我们就走。
9: 不是，那个同志，你们是干啥的？
7: 我们拆迁办的。
9: 拆迁办的啊！你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什么拆迁办来？老二啊，老二啊，老二出来！你拆迁办，你拆哪儿啊？
8: 就拆这儿啊，这儿明天要盖新楼了。
9: 你要拆这儿啊？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拆迁办要把这儿拆了，你来忽悠了。
0: 你现在就明摆着坑我呗？
5: 坑你肯定是坑了，但是我坑你这一下吧，其实也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受那个老领导公子亲生指点，才办的中间违心的事儿。啊，说心里话啊，

0: 我也挺过意不去的。哎，我认识你，你那年不就在供销社扎了个厂房啊，做泳又酷吗？是吧？哎呀，你不认识我，我是跑外的啊，这个基本不回单位。
1: 行，你别跟我说些没有用的，把钱赶紧还给我，咱俩算完事儿。
0: 这租金呢，我看就算了吧。
1: 算了。嗯。欺负人呢？啊？
0: 那个秘书啊，你别激动，你动一下试试，你这太事儿了。咱这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的，我收你的就是一年的房租，我那厂房还有一年多才拆，对吧？我收你的钱是没毛病的，现在是你自己租的厂房了，跟我有啥关系？对不对？不然你再看看这合同。
1: 你呀、你，
0: 有事啊？
1: 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我告诉你，老季，咱俩这事儿啊，没完啊！

0: 这合同上写着呢，因为拆迁改造等因素导致无法经营，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你就是说咱去打官司他也不占理儿啊？
1: 那签合同的时候咋不好好看看呢？
2: 不是，这人也太阴损了，就该骂他一通，我就应该揍他一顿。
3: 行了，别犯虎了，打这个弄那个的能解决问题吗？
2: 那咋整？就这么憋着呀？
0: 那咋办呢？咱不占理儿啊，这事儿。
1: 那这现在不全完了吗？这合同也签了，这钱也不给退，完了建筑材料也上了，都开始盖了，这厂房这还能行不了？
3: 小点声，

0: 媳妇儿，你说秦城这人啊，我告诉你，他心态绝对有问题，有病的人，他心里绝对不正常的人，干嘛天天处心积虑跟我在这儿啊较劲啊？你看他那样一当我面，哎呦，锦溪怎么这好了呢？背后往死里弄我，不就是因为小时候那点事儿吗？喜欢你，你没喜欢他，是吧？但是你选择了我，又没有人逼你，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
1: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针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就这么多年了，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呢，还较劲。
1: 金星，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啊，分析的不准确啊。那秦升他肯定不是只为了咱们小时候这点事儿，你别忘了，他现在是个生意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现在回来也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回新城来，你才是新城泳装的领路人，那一山不容二虎啊，他只有把你给打败了，他才能让新城的这些人服他，才能给他当代工，这样他才能赚更多的钱，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他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他赢过你的，那现在他逮着机会，他不往死里整吗？
0: 这个我理解啊，是吧？你刚才说的对，一山不容二虎嘛。当然，我指的是在生意场上，在情感的这个战场上，这山头只有我一只老虎，还有你这只母老虎。既然。

0: 他想跟我干一下子，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吧，是不是母老虎？
1: 我是母老虎，你是啥？你还是老虎吗？你看你现在胖的，你是不是减减肥了你？你
0: 还是具有攻击性。
2: 媳妇，
0: 哎，呀，都来了。让个地儿。干啥呀？
2: 干啥呀？你们
0: 这这么严肃？
3: 你这是这么大事儿呢？这
0: 没事。我呀，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想明白了。我服了，我得向秦升低头。
4: 你服了？
0: 嗯，
4: 你低头？前段时间咱都折腾成啥样了？你现在服了？你低头啊？那不行，
1: 那不行。
0: 哥，现在这种情况，咱跟人硬碰硬，咱肯定输。
4: 你不硬碰硬，你也不能服啊，你也不能低头啊。你这口气儿，你得上来呀。
1: 对呀，这口气儿，咱得喘上来呀。
0: 你这是你这磨叽劲儿上来了呢？怎么？
1: 好好跟你大哥说话。我锦溪啊，那咱大厂子就不开了。
0: 干呀！
4: 你这都服了还干什么玩意儿？
0: 你咋磨叽劲儿又上来了呢？我心里有数啊。
4: 你有数，我没数啊。那你说说呀。
0: 我没吃早饭，
5: 饿，
0: 说不出来。
6: 我也饿。
5: 行，他俩饿了。
1: 那我去买点啊。你要吃啥？
4: 什么叫我要吃啥？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0: 我要吃啥？
1: 留条三件套呗。
0: 我买点啊。
1: 都没吃啊？
6: 这么早谁能吃啊？
2: 大嫂你快去吧。
1: 不是，我拿不动。
6: 我那么大铁格子你还拿不动？
2: 哎呀，大嫂你快去吧。
1: 我这没有兜，我也没揣钱。
0: 你快，谁有零钱？快点，我饿不行。
4: 这一天，
0: 你不给人钱呢？出来啊！
6: 十块八块的你带啊？
1: 这没合计啊，抠死了。
4: 说。啊？
0: 怎么了？
7: 来，停。
0: 怎么了？
7: 那是冯锦溪吗？老婆汤双给打了吧？沈阳语音跟我学的啊，我没跟你说，就那个表姐，彭锦溪那个大嫂孙淑芬，昨天舔个大脸啊，去贾跃民家借了半斤肉，说孩子查了没钱了，那个楚老惨了，老彭就完了，有一个算一个。全拉垮。对现在这个形势，大家伙也看清楚了，谁嘚瑟，彭锦溪就是他们下场。所以我说呢，咱们是不是该让兴城这帮人给咱做代加工啊？咱也不能老是赔钱赚吆，你说呢？
5: 你安排吧。
7: 啊？
0: 车让你开呀。
7: 不好使了，你等会儿好好开啊。
8: 不是，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就爱争个理儿，不说句谢谢我就浑身不舒服啊。对，说了谢谢就证明这忙我没白帮，你不说我不成我应该的了吗？
7: 你别说他了，
8: 秦升怎么样啊？我给他帮了个忙，他照样得说谢谢。吃饭是吃饭，送礼是送礼，这谢谢也必须得说，那是两码事儿。啊，我知道今天是鬼节啊。哎，我跟你说，别整死动静啊，我胆小，你给我吓好点，我给你急。行，不说了，上厕所。

0: 谁啊？谁？
1: 谁啊？

0: 主任吗？
1: 感谢你发了心声，谢谢你害了冯景熙，你是我们老秦家的恩人呐！
0: 秦主任，我不敢了，我该不敢做坏事，你饶了我，你饶了我，你饶了我啊，秦主任呐，我再也不敢了。
2: 吓尿了呢，快别取上，快把面具摘下来吧，你瞅给人吓的。
3: 怎么能是我给吓的呢？那明明就是你拿这个大喇叭喊的，他才害怕的。
2: 那你还戴面具给人吓成那样呢？你赶紧拿回家辟邪去吧你。
3: 你拿回家？
2: 我才不要，我
3: 拿回家。
2: 差不多得了，给人也吓不呛。
3: 你是该。让他们那么死！哎，你最近忙啥呢？
2: 我最近处个对象，要顺利的话，年底就结婚了。
3: 结婚？
2: 啊，我爸不着急抱孙子吗？我这找了个对象。
3: 谁呀？
2: 就是我之前那个冰棍厂那厂花何丹，对我一直都挺爱慕的。我爸也不着急，我够呛能看上
3: 了。真的假的呀？
2: 那还能有假？
3: 他没长眼睛啊？
2: 不是，你咋说话呢？眼珠老大了，跟葡萄似的，贼聚光，不像你似的散花。
3: 蚊子没打着，这回打着。
4: 占着茅坑不拉屎，茅坑被人占了，想起难受来了。
3: 谁难受？我才没难受。
4: 谁难受谁知道。其实罗宪那孩子挺好的，心眼好，也挺实诚，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飘，本质不坏。你二哥一有事儿，你看他忙前忙后的，可实在了。哎呀，可惜了了。
5: 小波，姑姑长得好不好看？
6: 好看。
5: 姑姑是不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人？
6: 是。
5: 你看，还是我小波有眼光。明天姑姑给你买巧克力吃，哈。
6: 好。
4: 没事，别净教孩子说瞎话。
5: 妈，我这长相都随你好吧？多好看呀！这才是好看。
4: 是五角星吧？

0: 这个，季叔，你那裤子咋湿了呢？啊，我这肾一直都不好，这一受惊吓吧就。
1: 那肯定是碰你膝下的。
0: 我觉得也是。嗯，
2: 不是季叔，啊，你都知道他故意吓唬你，你怕啥呢？
0: 哎呀妈呀，你不知道他把琴这不认得出来了，那场面你看了你也得吓尿。
1: 季叔，把谁？
0: 你爸。
2: 你爸当时就那么瞅着我，那青了咣叽的，那脸就瞪得有点转。
0: 季叔，嗯，
1: 你接待个啥来了？嗯，
0: 啊，我那个是这么想的，你看我现在这病根基本就落下了，你说你是不是应该补偿补偿我，我治治病啊？是不是？
1: 你不拿了10000五了吗？
0: 啊，对呀。哎，不对，那10000五是那彭景熙的，那不是你的，你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啊？
1: 那你要多少钱啊？
0: 我觉得跟彭景熙一样，10000就行了。
3: 那咋的，季叔，讹人呢？
0: 没有，这现实情况搁这摆着呢，是不我因为你们这事儿我才这。
4: 那个季叔啊，到点了，我约了个人。
0: 啊，
4: 燕芳。
3: 啊，
4: 你跟季叔商量价钱的事儿，多点少点没事儿，但你别让季叔不高兴啊。
3: 没事。
4: 跟季叔我先走了，你们聊啊。
3: 啊，那你忙。
4: 哎，你慢点啊，好。
0: 咱俩聊，
4: 季叔。好，
0: 那个，小卷毛小兄弟啊，我有点急，厕所在哪儿？咱回头聊这事儿，不着急。
4: 我跟严芳，
0: 啊，
4: 厕所在那儿。
0: 哦，好，慢点啊，季叔，不着急啊。
4: 嗯。
0: 哎，怎么黑了呢？
4: 呀，咋停电了呢？
0: 不，那个，你给我讲点亮啊，我这害怕呀，我这个我有阴影。要不你过来陪陪我也行啊，
4: 不着急，季叔，你先慢慢上，完了咱们还得唠那个。 赔偿款的事儿吗？对吧？
0: 不要了，我不要了，行不行？
4: 那咋的？不要了？
0: 不要了，不要了。
4: 那行，那我给你找电工去啊！
0: 哎，别，
4: 你等会儿。
0: 人别走，人别走，哎，兄弟。

0: 啊！哎，哎，啊，啊，啊，哦，
1: 那啥呢？哎呀！别操！我这，哎呀，
0: 这什么？啥时候进来的啊？
1: 刚进，我一看你练功呢，我没好意思打扰你啊。你那茶白瞎了，你看。
0: 哎呀妈，吓死我了！
1: 哎，你这干啥呀？这是要啊？
0: 我这
1: 大白天的，不是就搁屋里按摩，完了就搁这练功呢？这咋又疯啊？这是？
0: 我就撑个懒腰。
1: 那幸亏我来了，一定让你撑过去了，撑睡着了你咋整？
0: 你来干啥来了？
1: 哎，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让哥求你来了。
0: 嗯？
1: 你给我拿点钱吧，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0: 哥哥，你说家里啥都有，就是没有钱。
1: 哎，魏民啊，我今天能过来找你呢，是给你个机会。你有没有钱，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再回答我。啊，你琢磨。
0: 还不用琢磨，确实家里没有钱。我现在明白你心态，心里不得劲儿。但是啊，你去找秦生呗，毕竟秦生啊把你整成这样，对吧？
1: 行，那你这么唠啊，现在就给我往死道上逼呗。反正我现在这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咱整个鱼死网破得了。
0: 那、哎、你要这么唠嗑，你不也是逼我的吗？哈，破呗，
1: 破啊！行，行，那就整吧。那一会儿我就找秦生去。我就是贾为民把我的货放他货里卖给你了，你看你咋办吧？你看他咋收拾你？我别等会儿，我现在去。
0: 哎呀呀呀呀！
1: 不是，你别，
0: 不，
1: 俺破一下。
0: 不，别别不，
1: 哎呀，啊，
0: 整太破了也不好啊。哎，这是。满挎兜就剩这200块钱，我先借给你。
1: 我这要饭来了，这是。
0: 那你说钱我也拿出来了，实在不行，那我也没有。

0: 兄弟，我替你想了个办法。
1: 二哥，你怎么老替我想办法呢？
0: 那不是，你是我兄弟，我不替你想，我替谁想啊？哎，这个相当好。你看啊，我呢，那小作坊现在不是闲着呢吗？你上亲生那进完步骤，上我那小作坊加工，然后再卖给亲生，这样我也挣钱，你也挣钱，你傻呀？
1: 哼，那好，我要是真去干这事儿，我才傻。那亲生知道我不废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要是不帮我，我要告亲生，你不一样废吗？
1: 二哥，你这干嘛？你这不两头堵呢吗？
0: 这怎么能是两头堵？咱哥俩是一条心呐、啊！咱俩
1: 一条心。
0: 李斌呐，你到时候跟亲生就这么说，你就碰你新鲜不行了，你就把我的资产基本都盘过去了啊！这事儿我不说，你不说，谁能知道？咱哥俩就偷摸挣钱就完了。不说了，我现在拾掇去啊！你就马上开工。哎呦
1: 我，那你200块钱给我呀？
0: 不，你拿给我的吗？
1: 啥给我？跟他说借的。
0: 你看你刚才搁这说是给我，完现在又借我，你啥玩意儿？你这么多年买卖就这么做的，明明？哎呦，你啥呀？这撒谎撂屁的，这跟亲生待，我看你没学啥好。你跟他学点好的，别老没事给人挖坑，你算计人啥的，就又给人就是整套的工于心计的。你这样的你不好，是吧？哎呦我的妈！明明啊，哎呦，加油！
1: 怎么把这门封上了？

0: 早晚把这个我气上盖盖。秦总，哎，秦总，
1: 好。不好意思啊，大伙儿，给大伙儿添麻烦了。今天请大伙儿过来，就是想开个小会。最近的那个布料啊，价格上涨了一些。 当然了，那也要比在座的各位亲自去买这个布料要便宜得多。我这次来兴城，是为了帮着兴城泳装转型的，是要给那些国外的大型泳装品牌做代加工。可能当下看起来，大伙会少挣了一点点钱，但是从长远来看，那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收益。大伙说是吧？
2: 那这样，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回去开到这儿，咱们散会。
3: 没事，
2: 上班吧，没关系。少了你们一毛，他都不少。行了，行，钱查都行，就是。没事，没事，没事。秦老板，你房间方便吗？
3: 房间？
2: 我想上你房间跟你说点事儿。
3: 可以，走。
2: 哎，你把彭锦熙的厂子收了？
3: 必须收他呀。 他作坊连厂房带机器，只好几万块钱。我几千块钱我就给他收了，哼，没招儿，谁让你着急还钱呢？啊，顺便又给秦老板呢出了口恶气。秦老板，你上次说那个论功行赏，你下次多给我点布料呗，我就想多赚钱。
2: 可以，哎，
1: 感谢，太感谢了，冰冰啊，
2: 哎，
1: 你知不知道为啥咱俩关系这么好？
2: 我懂得感恩。

0: 我现在吃这口饭都是秦老板赏给我的，咱俩之间不存在谁给谁饭吃，咱们是朋友。而且呢，是因为我们有缘分，合拍，这个就太难得了。哎呦！
1: 秦老板呢，就是我们兴城泳装的开拓者，谋福利的人。做事儿啊，大气，人还善良。哎，秦老板，你放心啊，以后我就一心一意的跟你干，你做代工，我保证第一个支持。
2: 就来这套。
1: 吃个苹果。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你说。
0: 能不能换个香蕉吃？你知道为啥咱俩合拍吗？啊，因为我也不爱吃苹果。哈哈哈哈哈！
1: 吃香蕉吃一块儿行，你快，
0: 哥，
1: 这疤太刺激了，这疤有点埋汰。
0: 哎哎。
1: 我自己来，你没有，
0: 猴啊，
1: 丢
0: 是猴啊，
1: 丢。
0: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给你啊，
1: 头一回，我这头长的也行吗？
0: 行，
1: 他投缘了，你这。

0: 来了。
1: 哎呦我，哎呦，二哥。啊，10000块钱上。
2: 你呢？
1: 差的不怎
2: 么，你是不太想给我是吧？
1: 想给，但是二哥，咱最后一回了，行不？
2: 那不行呗，那谁还嫌钱有手吗？
1: 二哥，你体谅体谅我呗，我成天我吃不好，我睡不好，你就当心疼我了，行吗？
2: 是啊，我心疼你，谁心疼我了？
1: 那你和秦生你俩的事儿，你俩就自己解决吧，你把我整进掺和进来干啥？
2: 我没让你掺和进来呀，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魏敏。你要不是搬家是我货，我都不知道咋整了，我得谢谢你。
1: 二哥
2: 啊，你这钱，
1: 这都动命了，
2: 你快拿了10000。
3: 黄静心，魏敏，啊，
2: 哎呀，哎，行，别搁这站着啊，咱先进屋说吧，走，
3: 好。
2: 啊！

0: 董老季，
1: 啊，那个，你不用承认，我也不追究了，我就只有一个请求，那个谈这事儿吧，就到此为止，你别再装神弄鬼吓唬我了，我肾本来就不好，你说心脏再吓出点毛病来。

0: 你这是怎么回事？
1: 一视同仁，回头检查我母亲的。对对对，必须要啊！那个，这个还有一个手条，啊，拿了签字。
0: 手条啊，手条，您叫我猜拳了。我给你个签字。
2: 嗯。
1: 我插句话，
0: 咱说，
1: 季厂长，麻烦你回头要见着秦老板的时候，别提呀，今天见着我们两个人，行吗？
0: 亲生啊！

0: 我才不管呢，你们最好使劲祸害这些的，我才解气呢。什么玩意儿，用着人朝前，用不着就朝后啊。哎呀，那个金熙啊，我要上趟卫生间，这有吧。
1: 去出门去，哎，左转。
0: 谢谢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回头聊啊。啊。嗯。
1: 啊。学个范本吧，还行吧。
2: 他整的太全乎了。谢谢你
3: 啊，高高的。哎呦，高高的。多少钱？5.5。你给5毛好了。哎。
4: 哎。就那个。
5: 咋样吧，还行吧。
4: 李小子眼光挺高啊。
5: 高啥呀，这离我的标准也差一截。
4: 我吹一下你高。走着走着。你呀，离打光棍的标准差不多了，是不是？
5: 说啥呢你？
4: 啥气？
5: 我找我姐说对象呢，不也为了你吗？你着急抱孙子，我也不能不笑啊。这我就将就将就，成全他
4: 了。你想能不能不吹牛啊？
5: 这以前可不是场，我一抓也拉把。
4: 那你现在去抓去，那么有自信，去吧。
5: 大白天的抓啥呀？
4: 晚去你也抓不着啊。没有你姐呀，你这辈子连对象你都找不着，还得找你姐去。哎呀，
6: 哎，爸，陈师傅，让您白忙一趟。我这儿啊也不是不考虑裸鞋，主要是咱弟弟啊上班的时候会迟到，听说最近开了一什么录像厅，那也不是什么正式工作呀。主要我这就这一个妹妹，我得为她终身大事考虑，还请嫂子多理解啊。你看现在厂子弄成这样，我确实也没心情跟你聊这事儿，一会儿还有人啊过来租厂房呢。
7: 租厂房
6: 啊？就租这些厂房啊？
7: 哟，那我得跟你好好聊聊。
6: 媳妇儿，咱俩在一起天作之合。真的，媳妇儿太厉害了。咱俩，我刚想说找个厂子，找个厂房，像租赁厂那么大的。你这咔消息来了，这个冰棍厂的厂区啊厂房都要租，你这玩意儿你说是吧，老天给咱的呀。啊，
2: 哎呀，绝了。你想啊媳妇儿，这个他那地儿离哪儿都不远，对不对？
6: 这运输费省多少钱呢，而且简单，收拾收拾就能用。
2: 哎呀，太好了媳妇儿，你太厉害了。
8: 你这是邪乎劲儿。
6: 哎，但是那个是集体用地啊，不会出啥麻烦吧？
8: 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谭大哥咨询过了，这个冰棍厂呀属于街道办企业，去年呢他们改制，何厂长就买下了他们的这个经营权，只要不改变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何厂长就可以把这个厂子租给任何的企业或者个人，所以咱们租这块地一点问题都没有。
6: 哎呀，那啥也不说了，你就抓紧赶紧弄吧媳妇儿。
8: 哎呀，你也别高兴得太早，那2万块钱一年的租金呢？
6: 2万块钱一年还行，我觉得毕竟规模在这儿啊。
8: 何厂长现在要求一次性付5年。
6: 5年？10万块钱。
8: 嗯，
6: 这啥意思啊？
8: 没什么意思啊，那你这冰棍厂他不是解散了吗？他得付给这些员工们一笔安置费，这何厂长他自己也没有这些钱，所以他把这厂房出租了。只要钱一到位，马上就能签合同。
6: 那我上回来拿回来那个就2.5万，再加上其他钱，够不够？
8: 差3万。这个冰棍厂啊，现在好多人都看上了。我跟那何厂长好说歹说的，他同意给咱1周的时间。
2: 一周？那可得抓点紧了。
8: 你干啥呀？
5: 你真厉害。
8: 你一天赖了一子呢。

0: 你多少给拿点儿。
1: 没有钱。
0: 哎，孙淑芬，就你能没有钱呢？
1: 没多少。
0: 你没多少，你得拿点儿，你。
1: 行，再拿一千。
0: 多少？
1: 一千。
0: 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么大事儿，你给拿一千块钱呢？
1: 这一千块钱不少了，就这点钱。
0: 孙淑芬，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现在最少有一万，你对不对？你说是对对对不对？来，
1: 啥玩意儿对不对的呀？
0: 咋的？
1: 那我不得自己手里留点生活费吗？
0: 你就留点吃饭钱，剩下你都给老二拿去。
1: 锦龙，过不了手里没有钱的日子。
0: 现在手里头有钱了，是吧？啊，孙淑芬手里的钱哪来的？怎么挣的？啊，没有数啊！当时我不想让你去参与他这泳装的事儿，你非得去。但是老二替你送我俩鸽子，哎，然后苦口婆心劝我一宿啊，我才同意你去跟他们倒腾泳装的，是吧？咱家住这么大房子，然后你说你天天往脸上扑那个乱七八糟的，你说你穿的花里胡哨的，来来来，我再问你，来，就你这手上这戒指，哎，你这项链，这手表是老二叔送你的吗？钱哪来的啊？孙淑芬啊，孙淑芬，你吃水不忘打井人呐，你得知道这些钱是哪来，那是老二带你挣的这些钱。一样。哎，我跟你讲，孙淑芬啊，老二的厂子开不起来，他就挣不着钱。他挣不着钱，他现在就欠你那些钱，你借他那些钱，之前那些钱也还不上你。你好好合计合计吧。
1: 那你光让我拿，你咋不拿？
0: 我拿你拿吧。
1: 你拿我就拿。
0: 你拿多少？
1: 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0: 说好了。
1: 说好了，我看你能拿出来几个。

0: 来的呀？
1: 你管我哪来的干啥呀？我拿多少你拿多少吗？
0: 这多少钱呢？
1: 5000。
0: 你哪来的呀？潘锦东，你哪来的钱？不是你哪来的？
1: 这别吵吵！我鸽子卖了。
0: 锦东，那鸽子不是你宝贝吗？
1: 是我们全家的宝贝。哎，

0: 啥玩意儿？你要跟我结婚？嗯，你也别多想啊，我这关键就是想帮我二哥渡过这个难关，我也是没别的办法了。咱俩办一个婚礼，不是能收点份子钱吗？是吧？二哥那事儿，我也着急。
1: 你看那摩托车录像贴上，我准备兑出去，能凑多少算多少，先给二哥拿回去。你说结婚真的假的？真的呀。
0: 咱俩可以只办婚礼，先不扯证。再说了，你爸不是也着急让你赶紧结婚吗？哼。 只办婚礼不扯证，那不成耍流氓了吗？
1: 那就扯一个呗。

0: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大哥，给的也太少了，我那车都没咋骑，刚二新的，你再加500块钱啊？你加300呢？那行行行，加200也行，就这么说定了啊！我一会儿给你送去。哎，好嘞，哎。
1: 你卖摩托车干啥呀？不是，你不是说骑摩托车危险吗？
2: 哎呀，你可别忽悠我了。那摩托车那是你心肝宝贝儿，你说卖就能卖啊？
1: 那我再回个电话，不卖了。
2: 哎呀，得行了，你赶紧卖它吧。从那你骑这个破摩托车，我每天都为你提心吊胆的。
1: 别老为我提心吊胆的了，你快回屋去吧。
2: 回去。
1: 你夹罐子瓶子干啥呀？ 你看，又操上心了，快回屋去吧。
2: 每天不都得操心吗？

0: 钱，而罗先，我那个半个小时以后把钱给送回来啊。
1: 你哪来的钱呢？
0: 哎，你别问了，我把摩托车给卖了，在家等我吧啊。
1: 你姐夫厂子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和爸说，听着没？
0: 你放心吧，我拼死爸爸也来来的，先挂了啊。
2: 红尘啊滚滚，痴痴啊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那青春度明天，你又真心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的沧桑。

0: 呀，我的天哪，这可咋办呢？兄弟，兄弟，没事吧？啊！
1: 说话呀！
2: 医生说很严重，不知道结果咋样。
3: 妈，陆谦的事都怨我。
2: 一家人不说外的话，这事跟你没关系。当初我就说不让他买摩托，他说就喜欢摩托，非得要买，买摩托也行。我说你慢点骑，那玩意不慢骑你危险，就是不听，越说骑得越快，结果心疼他，他那腿很严重，来的时候鞋都没有了。
3: 放心，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得把洛县这条腿给保住。

0: 你出来一下。怎么把腿给掰开了呢？
1: 你这不治疗吗？这不是，
0: 这孩子平时就愿意蹦跳的，这回还能跳舞了吗？
1: 那得看恢复情况呢。反正这次这事儿吧，反正这不轻，这是。
0: 二哥，你别上火，节哀啊。
1: 王上，你说什么？
0: 祝他早日康复。
1: 这俩词儿是一个意思吗？这啥时候还搁这捅词儿？不能不说吗？
0: 二哥，把这个给你。这月初货少，就这么点钱，你拿着。
1: 行了，明明啊，你这个事真谢谢你，帮我把钱凑够了吧，把大厂子开起来，这小厂子就给你了。你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了，是吗？
0: 谢谢二哥。
1: 没事。
0: 行，那我先走了啊。
2: 哎呀，哎不对，
0: 这东西我给罗先买的，你替我给他吧。
1: 行。慢点啊，
0: 你慢回去吧，快点吧，回去。
3: 贾明明说啥了？
1: 没说啥，那就给罗倩买点罐头，是关心关心的呗。
3: 你看我这表弟，关键时刻还挺仗义的啊。
4: 呀，罗倩，
5: 呀，
4: 罗倩，醒了，
3: 罗倩啊。
6: 你们咋全来了？
3: 别动！
4: 哎，你别惦记那破摩托了啊！
6: 这事闹的也是，钱没给我姐夫送过去，摩托也没了。
5: 罗先，摩托虽然没卖成，但你这份心我们特别感动，你就踏踏实实养病，我们都轮班伺候你啊。就算有一天你这腿好不了了，就瘸了，那我们也养你一辈子。
1: 说啥呀，老弟啊，等你这腿养好了啊，姐夫给你买个更贵更好的摩托。
6: 谢谢姐夫。你们快去忙吧，我再睡一觉。
3: 你别睡了，睡啊，
1: 你
3: 渴不渴？你喝点水，来秀给你点水。
4: 行，没水了，大嫂你打水去吧。
7: 贾明明，
0: 哎，
7: 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了？
0: 对我太好了，赏我饭吃，让我赚钱，还给我发挥的平台。
7: 那你为什么和彭锦熙这人一起来赚我的钱呢？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7: 彭锦熙的厂子你压根就没对劲儿，他压的那批货你收了高价卖给我是吧？
0: 没有，你听谁说的？
8: 听我说的。你在医院给彭锦熙钱我亲眼所见，货我也查了，你再狡辩一个。

0: 你跟谁俩呢？
1: 你是不是看错了？
2: 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呀？我还一直拿你当哥们儿处呢。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兴城戎装这块儿你暂时就别干了。
1: 那不行，咱一块走阳光大道，一块走独木桥呗。
3: 说，
2: 我最不喜欢朋友的欺骗，朋友之间的背叛就是欺骗的一种。贾伟民，
1: 哎，
2: 你把我弄伤心了。
1: 我当

0: 二哥，最近妹妹反思，妹妹做人有问题。你说这些年咱们风风雨雨都挺过来的，是中间有一些小误会，弟弟做的不漂亮，你这头一日还帮着秦生给你捣乱，今天妹妹弟弟来，就是想给你认个错儿。
1: 别老搁这蹭来蹭裤子抹漏了，你不对，你是不是吃错药了？要不就是你喝了，
0: 我没吃错药，我也没喝。
1: 二哥，你要说真不对的，就一个人，秦生，这个人缺德呀，他没有人品。你别看他现在嘚瑟，人家说天天看。
0: 做了坏事早晚要完蛋，我就普奔你来了。他是跟二哥干，奔着二哥的人性、人品、人格。别干啰嗦，干啥毛病这是？慧敏呐，说良心话，就你以前说的东西吧，我不怎么信。但是今天你能说出这些话来的，我就更不信了。
1: 二哥，你别不信，其实我心里我一直都装着你呢。你最近想干啥事，我都知道。是不是想干一个大厂子，规模老大了？不是我打听的啊，是那兵工厂的何厂长，嘴松，他告诉我的。二哥，我说话你不信行，但是他说话你得信。
0: 我让他替我说，他最有利头。这啥意思啊？
1: 送给你，
0: 白送的？那不可能，就是想特意跑过来送到你面前这个意思。
1: 明明我拿着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不要利息，你算算账，到时候一块儿送我入库得了。
0: 那不行，我要拿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但是你要入股，不行。不行，咱不入，咱就要利息。那利息高点行不行？
2: 谢谢啊，拿着吧。行，这么地吧。
0: 二哥，你信魏民的，魏民做不到锦上添花，他绝对能做到雪中送炭。多一句话不是吗？弟弟心里有你，告辞。
2: 嫂嫂，你看看这钱是不是真的？这钱
3: 是真的，这小子再也不敢了。
0: 为啥呀？让秦生给揍了。
2: 揍了？我说呢。都不对呀，那没看着受啥伤的，怎么还能？打的不严重，侮辱性高。
0: 哎呀，他刚才差点给我整感动了。

0: 真行。
1: 既然把租金还给彭锦熙了，贾爱民还借了不少钱。彭锦熙拿钱跟冰糕厂已经签完合同了。这小子之前装的啥也不是，
2: 糊涂咱们呢。对，徐志玲他们说不愿意做代工，以后不跟咱合作了。

0: 你上那儿坐着，来，来呀，你坐坐坐坐坐，坐吧，你坐这儿，你试这椅子，怎么样？
1: 舒服。
0: 找到厂长的感觉了吗？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你等会儿，等会儿。
1: 你干啥呀？进来呀，进来。
0: 罗厂长，我是你的秘书小鹏，我想向您汇报工作。
1: 行，进来吧。哎，门关上。
0: 关门。哎，罗厂长，
1: 站这儿干啥呀？开电扇呢。
0: 哎，开。开电扇。哎，
1: 开三档。
0: 三档。
1: 分别指着吹。
0: 不指吹，这样。这行吗？
1: 啊，行，坐吧。
0: 好，我别坐了，我站您旁边。啊，也不合适，我还是蹲着吧。哎呦喂，怎么样，媳妇儿，这地儿啊？
1: 太美了。
0: 哎呀，这日子过得真快啊！我感觉昨天咱俩还在海滩上卖裤衩呢，这今天就到这儿了，啊？
2: 那个时候你爸给我拿安慰的呀，让我当工厂厂长，你说这不弄死我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当时。嗯。你说那个时候，咱能想到？能过上今天这日子吗？
1: 不敢。你瞅瞅，这大桌子，你这皮椅子还会转呢。你这大柜子，这灯，哎呀妈呀，这上哪儿想啊？
0: 可不是吗？
1: 哎，你记得你那会儿说啥吗？你说你要当有钱人，等你有钱了。要每天都让你家人吃上肉。

0: 要让我爸每天都能吃上干豆腐，要每天都给你家人买新衣服，还要对我好。啊，
1: 我说这句了吗？忘了。不是，我前三个我都记上，我没说这句吧？最后，哎，别闹，不要闹，同志。我说了吗？逗你玩呢。 说，那个时候说过的话，到现在不都实现了吗？是不是？啊，那时候就是为了吃饱、穿暖，对吧？这再过个10年、20年，你说这未来得啥样？
2: 哎呀，坏了！那到时候孙姨他们都得失业了。
1: 咋了？
2: 那到时候都是机器人帮咱家干活，咯哒咯哒咯哒。
1: 不分白天黑夜的，从早干到晚，那得了吗？倒是省事儿，但是这玩意儿我不太信任机器人。
0: 那、
1: 哎、他给你码针脚，能不能行？那这都很未知，这是细活，是不是？你再有，那机器人就当能干，是不是？咱到时候也得给他充电呢，对不对？你一个肯定不好用，那咔的一堆，到时候那电钱得花多少钱啊？
0: 这不行，那电太贵了。小气鬼！不是小气，这做买卖你这玩意儿，你得核算成本呢，是不是？那你说，我觉得越来越好是肯定的，是吧？咱就捋捋你刚才那说，这机器人哈，一下就到哪全是机器人干了，做完泳装以后，是吧？哎，就跟这地球仪似的，我指哪儿我就能上哪儿去，这行吗？这个？ 这我泳衣我在这边做完，哎，我啪，我一点这儿，它就能唰一下就飞到那边，从那人那边货就到了，是吧？一个电话咱就知道那钱就回来了，知道吧？还有我就是准备啊，就把这个就咱这个星城这海啊，或者是渤海湾，我给它弄个加热系统，这到冬天的时候，我把它海水给它整得温乎的，哎，到时候冬天也能洗海澡，那咱家这泳衣一年四季的卖，那了不得了，是不是？

0: 媳妇儿。
1: 嗯。
0: 要不我自己洗吧。不是，你这我抠的太刺挠了。
1: 别动。你能够着吗你？
0: 我试试。
1: 你够。不行吧，还得靠我吧。
0: 这给我整的太不好意思了。
1: 我这可不是看你啊，我二哥二嫂这不是忙那个新厂子的事儿呢吗，就我是闲人一个，我这是帮他们分担呢。我再给你洗把脸呢。
0: 不行，别闹了，那洗脚的你能洗脸吗？
1: 那你快躺会儿，快躺下吧。
0: 哎呀
2: 你给我往脸上整啊。
1: 我就吓唬你。
0: 秀儿，
1: 啊，
0: 要不你回去吧。
1: 回去干啥呀？
0: 你在这杵着，我睡不着。

0: 这刚几点？那你不闭眼睛，你能睡着吗？闭眼闭。
1: 媳妇儿，
0: 嗯，
1: 我求你，你回去吧。你说你这跟守尸似的，太吓人了。
0: 那我回去了。睡吧啊。
2: 这忙我真帮不了。我一次性让彭锦熙交5年的房租就够不要脸的，我怎么可能还好意思往人厂里塞人呢？哎，
3: 老范，你别着急啊。那个，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2: 啊，
3: 你原来是在那个街道上班吧？
2: 对啊，怎么了？
3: 当年那个冰棍厂改革，你是花了20000块钱兑下来的，是吧？
2: 啊。
3: 现在你又高价租给彭锦熙，不少赚呢。
2: 不是，我少赚不少赚的，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啊。
3: 我没有说你身子不正啊，我也没说你影子斜，我是说那些下岗的职工啊，人家现在都吃不上饭了。你说他们要知道这些事儿，那可不是堵你家门那么简单了。我得说你两句，你看，皮鞋、皮带，还穿个胶衫，换身衣服吧，啊，咋还出汗了呢？热的呀？
2: 没有啊，
3: 不是，上车，我带你兜兜风去。
2: 好，不用了。

0: 人呢？练完了。刚才去和尚嚷着闹里面。
1: 钱都给了吗？
2: 给了，老高兴了，跟你一顿表忠心，用犬马之劳，用马首是瞻，就会那点成语全用上了。
3: 丹丹，我思前想后，我现这个事儿你去说，他肯定能答应。
4: 你还是不是我哥呀？
3: 就算哥求你了，还不行吗？
4: 不行。
3: 丹丹，咱俩可是一奶穷忙，你可是我亲妹妹，你就看见哥这么为难吗？
4: 亲哥有让自己妹妹去勾引别人帮自己平事儿的呀？
3: 没有人让你去勾引他，你话别说的这么难听。那个罗宪本身就喜欢你，他姐姐头一阵还找我呢，让我同意你俩处对象，我没同意。你说我这时候去找他，他能同意吗？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想办这个事儿，我这不担心咱厂那些职工天天堵咱们家门口骂我，你脸上不也没光吗？
4: 不行哥，我有对象，这要让他知道了那成什么事儿了？
3: 没有人逼着你去跟他处对象，也没人让你去犯错误，就是让你跟罗宪说说好话，让他去求求他姐夫把咱们厂的职工都接收了，很简单。
4: 不行。
3: 何丹，这事要光为了我，我提都不跟你提，那不是都为了咱厂20多个职工吗？他们没有工作，拉家带口的。你想想设备那老陈，

0: 包装的牛姐，这些人之前对你多好啊，咱得感恩呐。他们这么大岁数了，你让他们去干啥？再学新技术，学完都快退休了，有啥用啊？你再想一想，你就算给他们找一个饭碗行不行？
1: 不是，那我也不会说呀，我这要说差了咋整啊？
0: 没事儿，我呀都替你打听了，那个搅拌的老猫之前找过罗宪，第二天就去他们姐夫那个工厂上班了。罗宪这个人啊还是非常念旧情的。
1: 那就这一次，成不成你可别赖我。
0: 妹妹，只要你听哥的，这事儿肯定能办成啊。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吃点东西。我跟你说，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我特意给你点的。
2: 书接前文，王进拄着棍儿，跟着几个人，是走一步歇一步，喘着气儿，好不容易到了经营电帅府。高俅把桌子一拍，带王进，王进上堂。王进是低着头往上走，这是真凶啊。好吧，我可得注点意呀。到了上面他就跪下了，拿着膝盖当脚走，
1: 罗宪
2: 爬了去。
3: 何丹，
1: 我来看看你，听说你挺严重的。
3: 不严重，走两步给你看看。何丹，快过来搂我一下。
1: 我给你带了点营养品。
3: 还给我买棒骨了。彭杏儿，你也离家呢，快出去炖了去。
2: 你从屠宰场来的呀？我就没见有人来看病人，还拿生的来。
3: 只要是何丹买的都是好的，生的也好，新鲜。
2: 那你就生着吃。
3: 何丹，你别介意啊，那彭家老三就那样，破马张飞的一天，那刚才还有讲半天评书在那咔咔咔的，差点没把他自己讲死，把我吓死。
1: 坐会儿。
3: 坐床上坐。
4: 哎哎哎，秀儿，啊，样了这水，你干啥呢？搁这儿啊？
5: 接水呢吗？
4: 咋的了？情绪不高呢？怎么？怎么了？为啥？
5: 没有，那个罗宪他同事过来了，所以我就过来打个水了。
4: 不走，走回去吧。
5: 哥，你拿回去吧，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4: 嗯，你咋了？

0: 我给你，还剩点不吃鸡翅吃。刘洋，刘洋，刘洋，姐夫来了，今天上午前面来，我这掉头有点费劲。
1: 没事儿。
0: 刘洋，你来正好啊，给你介绍一下子，这是我们那个之前冰棍长的同事何丹，这是我姐夫。

0: 叫人啊。
1: 啊，姐夫，哥。
2: 待会儿跟你说一下吧，有这么个事儿啊。想安排人上咱泳装厂上班去，我答应了，你方便吗？
0: 行行行。哎呦，这腿呀、啊，恢复的不太好啊。
3: 行，那你先都答应了，就这么办吧。啊，
0: 嗯，咋样？事成了。
1: 谢谢姐夫，谢谢罗先。那你们先忙呗，我还有点事儿，我回头再来看你啊，罗先。啊，
0: 去吧。过来让我搂一下子。
3: 啥？
0: 过来，那么梗呢？
3: 你跟我好好说话，别我踹你啊！
0: 过来啊！
2: 咋样，河南？之前在冰棍厂对我有点意思吧？我眼不高，没看上你。
3: 你吧，就别老吹了，行不行？你姐都跟人和尚哪说这事儿了，人家不没同意吗？
0: 他哥的想法，又不是何丹的想法。
3: 走，回屋待
0: 会儿。人家带你说让我溜达溜达。那何丹在我们厂老东西，任何男的都接近不了。这让我搂一上午。
3: 人家你整明白了，这是来找你办事来了，没看出来吗？
0: 不能够，要相中我。
3: 你呀、啊，你不应该住骨科。
0: 住啥科啊？
3: 你应该上脑科看看去。我看你这脑子好像也受伤了。
0: 我没摔着脑袋，我戴头盔了。
3: 你自己记住。对，人家没能咋地，你上听了。
0: 我上啥听啊？就是看上我了。
3: 看上你吧。
0: 干啥去，姐夫？
3: 哎，我说了，让你多走走。
0: 不是，我自己回不去啊。姐夫，你搀我一下啊。大爷，让我搂一下子。不是那味儿了的。
4: 这腿现在
0: 能
4: 脚丫能动弹动了哈，就知道。
0: 大拇指能动点了。
4: 嗯。行，这玩意儿恢复，慢慢恢复。
0: 啊？
4: 你干啥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
4: 呦！虎啊！
5: 好消息
4: 啊！
5: 天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
5: 我听说这牺牲这小子定了一个大单，并且这个大单他完成不了，所以我想啊，我要劝了所有新城的用装人，包括你，不帮他完成这笔大单，让他做不成，让他赔一笔大款，直接给他干躺下去。你也是新城用装人，你也得跟我一起呀、啊！啊，哎，二哥，我让这小嘚瑟啊！没事，那个画报卷起来，梆梆的敲我脑袋。这画报是看的，是用来敲我脑袋的吗？拿谁当木鱼的呀？小样的，干躺下的。
0: 你咋不揍他呢？
5: 我没那么粗鲁，我选择的是用坚定的眼神和强大的气场，给他盯服了，给他盯停手了，厉害吧？
3: 你拉倒吧，这人敲腻歪了吧？
5: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消息。
3: 你往哪儿转呢？说你爱敲的事儿，你往人家啥好消息转？
5: 我说我听着我高兴了，我很兴奋呢。嗯，怎么样、啊、这个？
0: 行，怎么看着点儿？
5: 哎，有点酸呐、啊，这小味儿。高兴吧，兄弟？我这嘚瑟，
1: 咋回事啊？

0: 还在医院呢。这厂子门口20多号人，说是你答应的，都接受进厂子，咱咋回事啊？
1: 20来个，我答应罗宪，我可没答应是20来个啊。行了，你等着我吧，来。
0: 你快点啊！

0: 何大，你别闹了！姐夫，太河南了，大哥，你没点别的了吧？我问你，昨天你说你给那冰棍厂那办事是说多少个人？就一个厂子的人。一个厂子？你把整个一个冰棍厂的人给弄冰棍厂去啊？
1: 这要咋的了？
0: 没事。
2: 你有功了，
1: 吃吧你。你们都是冰棍厂的？
3: 对呀，我们都是冰棍厂的。你谁呀？说话算不算数啊？我们来了，门不开。
0: 对，
3: 你是干啥的？啊？
2: 你喊啥说？这咱们厂长夫人。
3: 别生气，随意。没事啊，我们这不还没到上班的点儿呢吗？
2: 你们领导来了吗？
3: 厂长来了，喊你呢。
4: 那个，厂长夫人啊，你联系上彭厂长没有啊？锦溪正往这儿赶呢，你们稍微等会儿，行吗？
5: 我们呀，不是来闹事儿的，真的是彭厂长答应接收我们工厂的工人的。你不信可以问你弟弟啊，他是我们中间人，是不是啊？
6: 对。
5: 进去。
4: 进去。
5: 干啥呢？锦溪兄弟啊，锦溪兄弟，你可下是回来了？
0: 咋的啊？何尚，你们是来办事的还是来整事的？
7: 办事的，办事的，办事的，有工作，
0: 办事，办事。不吵吵了，想要工作。
5: 你事儿吧？没事，没事。我们开开吧。嫂子，那走吧，那大伙儿都进去吧。
8: 走走走，进。
5: 你慢点，你说，哎呦，都进吧，大伙儿，都说了，进，
8: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行，姨，把那车开回去吧。姐，咱回去接着干活去。没事啊，都回去吧。 那罗夏那儿没人盯着，你去盯一下啊。
1: 没事吧，哥？
0: 没事，走。

0: 咋的了？急着火燎的！小妖精给你灌的什么迷魂汤啊？你捅出去这么大个篓子！
1: 我捅啥篓子了？冰棍厂20几号人，今天一大清早就把厂子门口给堵了，要进厂。厂子的工人都招满了，你不知道吗？
0: 你上嘴唇碰下嘴唇，一下子许下去20几号人，谁给你的这么大权利啊？
1: 我姐夫答应的，他是我立功了呢。你跟我哥说清楚这个事儿了吗？你说清楚了吗？我告诉你，你要有本事你就自己给他们开工资，要不然你就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一天到晚，傻不拉几的，来个女的就给你弄得不会玩了，你分不清那是人是妖啊？
0: 天道吧，
1: 不是你骨头咋那么轻呢？小妖精还没。

0: 给你施法，那你就飘了。
1: 我告诉你啊，彭锦绣，你咋输我都行，你不能输何丹。
0: 我也告诉你，罗宪，现在厂子有20几号人在那闹呢，你就是我们家的祸害。

0: 何院长，你什么意思啊？我说答应接收你员工，你把你整个厂子20多个人全给我弄了，你什么意思？
1: 彭厂长，这大伙都知道您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呀、啊，您不能出尔反尔啊！您吐口唾沫是个钉啊！
0: 别给我整这出，我用不着你捧我啊！我们厂现在就这么多机器，一个萝卜一个坑，员工都在这儿呢。你这人来了以后，我也没钱养了呀。那怎么着？是在我这干活，他们可以不要钱是吗？
1: 那不能。
2: 何厂长，你跟你这帮工人的心情我们能理解啊。但是你不能说你来了这么多人，我们就必须得接收啊。咱们签合同了吗？有证明吗？你这空口白牙，一个误会，我们怎么认呢？
1: 二位，问题是我这话都说了呀，咱都是干厂长的，您说的我能理解，可是兄弟们不答应啊，这刚有希望啊，又破灭了。你说一会儿炸了锅，我就怕出点啥事儿。你说这。
3: 平台线附近的部队一定有异动，红包市场里一直价格稳定的虾皮突然涨价，还有平时很稳定的油盐酱醋、干湿辣椒，很多小卖部都在补货。
4: 有一些不是本地烟，外地人也在这边买吗？
5: 对啊，
3: 只能证明一点，附近有大量的行道驻军，要是我没猜错，这一支驻军也和台黑有关。
4: 怎么几夜了，
3: 大陆国安在收网，邮递员也失踪了，很多军区都有异动，要出大事，
6: 还在跟我装是吧？我告诉你啊，老老实实今天给我交代清楚了，你要是再敢跟我胡扯撒谎，你就住这儿。
7: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那些照片，但是我知道那些照片它不对劲啊。
8: 你也知道，你兄弟也知道，都把头拱在地里，掩耳盗铃，假装自己没犯法。我翻译的对吧？最早的征稿信息哪来的？
9: 电线杆子上。就照相馆门口那一片，
8: 对方的人呢？见没见过？
9: 从来没见过，一次都没有。
10: 761所里面有人在跟台北交朋友，具体走到哪一步，现在还不清楚。
11: 一会儿出去，门口右侧第二个垃圾桶里有一些给你的料，够你回去交差。
10: 不一定哦，那边的人最近胃口很大，小虾米就算了，他们想要钓条大鱼。
11: 有多大？
10: 北大能大吗？
12: 马奇拿到了一份重要情报，佐证了军情局的目标范围，就是761所。关于导弹，咱们这边的人跟台湾接触很频繁。
13: 761所，几千名职工大海捞针，情报网该收了，要快。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否则。你我的警服都要脱了。
14: 据说他们海陆空在蠢蠢欲动啊。
15: 据说我要的是看得到摸着着的东西啊。
14: 鱼很狡猾，早就咬钩了，但是一会儿吃进去一会儿吐出来。
15: 恭喜仔了啊。
14: 实在不行啊，我自己下来去捞嘛。
16: 哎，要死啊，
17: 看看车等等人就要死了。
16: 不是你趴在窗户上，你至少也要说句话吧？你知不知道以前国安局就有个人，就是被江河捉去，在那个什么心脏病发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的。
17: 开个玩笑而已，这么紧张干嘛？
18: 春晓有问题，你不觉得吗？他肯定是那边的内线。
19: 我来这里上的第一节课就听过一句话：我们不要武断怀疑自己的同志。你觉得他有问题，你把证据拿出来就好了。
18: 马上会有的。不要以为我是嫉妒的，专业敏感和政治觉悟我还是有的。

0: 你这空口白牙，一个误会，我们怎么认呢？
1: 二位，问题是我这话都说了呀，咱都是干厂长的，您说的我能理解，可是兄弟们不答应啊，这刚有希望了，又破灭了。你说一会儿炸了锅，我就怕出点啥事儿。你说这
2: 咋的呀？威胁我呢？啊？这事没得了了，出去吧。让你人都走，都闪开，闪开。

0: 姐夫，接收冰棍厂工人的事儿，我知道让你挺为难的，这次你就给我个面子呗。
1: 给你个面子，我给你俩大嘴巴子，这20多个人你闹着玩呢？
0: 我没寻思弄这老些人。
1: 你没寻思你就答应啊？你想对象想疯了吧你？不要脸你！
2: 哥，咱们回去吧，别在这儿为难人家了。
3: 妹妹，我们走。
0: 姐夫，这事儿能不能就当是我用这条腿换的？
4: 有钱了，
5: 给这帮工人开工资就够他喝一壶了。大发工业费，
6: 明天咱们两个也去一趟吧。
7: 哎，媳妇儿，来吧，泡个脚啊。
1: 我不泡，你泡吧。
7: 啊？
1: 你拿里边，你泡去。
7: 哎，我忘了。
6: 哎，还生气呢？
1: 也没有吧。
6: 媳妇儿，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今天龙县领了那20多个人呢，我得给留下。第一呢，我答应过咱妈，也答应过你，好好照顾龙县。第二呢，龙县说的对。他那条腿确实是为我折的，所以我勒紧裤腰带，我也得把这些人都留下。
1: 哎，这事儿也怪我，罗宪出事之前最后一通电话是给我打的，你说我要给他拦住了，是不是就没这事儿了？再加上我这小子从小到大没谈过恋爱，这第一回一下人家搂不住了就。完，我爸爸还一天天惯着，人惯的一点样没有，
6: 是有点搂不住。那家伙那天看着他跟那小姑娘在一块儿，跟我都开始嘚瑟上了，我都想踹。哎呀，这年轻人很正常。其实啊，你我都知道，罗宪不是啥坏孩子，有点缺点呗，就是好吹个牛。哎。谁你都没吹过牛，我也吹过。我不是说他当班员会娶你吗？
1: 那你那是吹牛吗？你那才不是吹牛。
6: 不不不，自己心里也没底，你知道吗？但是得给他点成长的时间，是不是？万一像我似的，有一天吹过的牛实现了，是不是？

0: 我给你泡脚，
1: 给我泡脚，再睡觉了。
2: 你给我看看电视呗。
0: 啊，来，哎，我刚刚看葛优演贼好，赶紧把卡装胶底儿，带回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姐夫都没意见，你还生啥气啊？
2: 你就为了那么个小妖精，给我二哥添多大麻烦？
1: 你别老小妖精小妖精的，你是啥呀？张飞、关羽、鲁智深、李逵，这事要怪就怪我，是我答应的。再说了，人家何丹也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下岗的老同事，多善良。
3: 你没事吧？
1: 就你这种胸怀，绝对没有这种障碍。
2: 他就是利用你呢，来找你办事的时候过来看你了，那事儿办完了，人呢？
1: 何丹一定喜欢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别在这挑拨离间，我还不知道你。
2: 我真不知道你这种毫无根据的自信是打哪儿来的。
1: 气质、头脑，
2: 你就是认不清你自己，你就是个大傻子。
1: 谁傻谁知道。
2: 我捡起来。我捡起来。

0: 信息啊。
1: 啥也别说了，先生，感谢你。以前的事儿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好吗？我一定按时交货，你放心。那个嫂子，
2: 哎，
1: 那个沏点水，我那个西湖的龙井。
2: 好嘞。
1: 啊，那水晾一晾，别拿太烫了。
2: 好，
1: 坐坐坐坐坐，先生。哎，头发又掉下来了，你看。
0: 那是，那啥，那个茶别泡了。合同签了就行，我先走了啊。
1: 那走，那我就不送你们了啊。给我整一杯，总。
2: 好嘞。你咋回事啊你？那一点都不知道着急呢，你赶紧把那内奸抓出来呀！
1: 着啥急？你稳当点不行吗？
2: 我咋稳当啊？我也可着急了，我现在看谁我都是内奸。
1: 我告诉你，其实那小子不能现在就动了，他呀得等我那货差不多的时候再动，知道吗？
2: 为啥呀？
1: 哎呀，你就相信我了吧。这家伙，其实先嘚那小头掉在旁边，那玩意儿给我挨个捋上来，不过他嘚。不过该说不说哈，秦人长确实挺精神。当年你咋没选他呢？
2: 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后悔呢。看流眼了。
1: 后悔啊？
2: 嗯。

0: 来得及，你带小波找人去吧。
1: 我带小波干啥呀？我怕他虐待小波，小波还留给你吧。
2: 哎呀，多红，你真狠！
1: 上哪儿去啊？
2: 哎，过去过去，你是真狠！
1: 你是傻呀你？
2: 往哪儿去？
1: 啥都掉了。
0: 没事，这儿。
2: 那回去吧。嘚瑟。
3: 彭厂长，锦西哥，不是二哥，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我又不是火眼金睛，
4: 不是你说的要将功补过了吗？
3: 是啊，但我也没招啊。
4: 你没招啊？
3: 我有。
5: 钱老板有指示。我们俩关系很好。我跟秦老板关系很好，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6: 哎，何厂长，你在这儿干啥呢？哎，
7: 何厂长，厕所你俩要进来干啥呀？
3: 秦老板有指示啊。
7: 啥意思啊？
3: 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7: 哎呀妈，你咋不早说？原来在冰棍厂的时候，对你就有意思。
3: 别，什么意思不意思的？我对你可没意思啊！我是说，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7: 你爱谁谁的人，反正也不是我的人，神经病。

0: 何厂长，何厂长，哎，什么事？何厂长，怎么了？何厂长，秦老板有指示。何厂长，你也是秦老板人？可是我们一直都听严方的，你俩是不是傻？严方也听秦老板的。
1: 对对对，
0: 有个事跟你俩说啊。
2: 何厂长，秦老板有啥指示，你快说呀！哎，你俩说。哦，原来是他俩。按您的吩咐，我已经跟他俩说了，今天晚上过来拖合同。在我厂子手里儿就不老实，您晚上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您可是我们新城硬装的领头羊。 杰出代表，您说您要有意外，我们都会很心痛的。那俩，
1: 行，何厂长，你知道你的厂子为什么火吗？
0: 为啥呀？
1: 让你墨迹慌的。
2: 不是我真是觉得您挺棒的，我是真心是为你着想哥。
1: 求了，谢谢，明白，明白。
0: 二哥，那没啥事，那我就先走了。
1: 走走。

0: 这保险为什么没锁呀？
1: 是的，呀，排上了，你看看。
0: 哎，花子，这里边还有钱呢。
1: 这么厚一沓，这有不少钱呢。
0: 但是这钱咱们可不能动，咱们主要为了偷合同。
2: 讲究，
0: 讲究，
2: 必须讲究。
0: 来吧，合同，
2: 快
0: 找找合同，
2: 快
0: 找合同，找找找找找。

0: 这么多年还这毛病，不说话不会摁快门啊？存好了啊！证据，这么多年这家还改不了，还得说出来哈。行啊，还蹲的挺专业。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嗯，行啊，哥俩，可以啊。盯我这儿，盯多长时间了？ 说说吧，奔啥来的？我们是奔着，别瞎说话。我们是奔着钱来的。
1: 对，
0: 硬气，就奔钱来的。<笑>那行，既然都进去过，那知道这2万块钱得判几年吧？嗯。来，我再问问你们，奔啥来的？
1: 奔合同。对，合同。
2: 你奔合同，你就奔合同吧，几张破纸值啥钱呢？但是我这个合同啊，值30万。你俩算算吧。哎，魏民，30万能判？哎，
0: 30万不够判。哦，够毙了。是吗？那就给那啥，把那2万块钱加上来，也不差这2万了，是不是？
2: 那
0: 也都一个字儿是吧？
2: 不是，哥，我们错了，哥，我们错了，哥，
0: 错了，
3: 咱能聊聊吗，哥？
0: 浪总，
4: 行，跟你聊聊，
0: 聊聊哈，聊就行，聊聊吧，能聊哈，能聊，
4: 能聊，能聊，哥，能聊，能聊。
0: 我们知道是谁派你俩了，啊？是。从今天开始，秦胜让你俩干啥，你必须得先向我们汇报，明白不？
2: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如果你们做不到，
4: 看着没，相机里面都是证据，咱就公安局见吧，好吗？
3: 哥，再给我们个机会，给我们一次机会，
0: 行，给你们个机会啊！
3: 谢谢，
0: 走吧，
3: 谢谢，
0: 走吧，走吧。
3: 记住了，
4: 记住了，记住了，哥。
0: 这咋啥毛病？这怎么还是非得喊着他能照呀？
3: 你啥毛病啊你？
0: 咋的了？
3: 啥情况这是？这不假，今天全是抱着钱。我上哪儿找那些钱去啊？我说的嘛，
4: 有钱我不早还你。不能给彭锦泄露出你不损失的时间，让他们准备好。那你的意思是等他们快出货的时候？对。
3: 大斌啊，
2: 华子，哎，秦老板，
4: 除了那点钱之外，还有什么需求吗？
5: 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谢谢老板呐，
2: 谢谢老板，
4: 谢谢老板，
2: 都是朋友。
4: 哎，是是是，是，
2: 老板交代那点事儿听明白了哈？
4: 明白，明白，明白了，明白了。
5: 一定要把秦老板交代的事儿放稳了，啊，
2: 放心，您放心，
4: 一定
2: 一定
4: 要。

0: 在这儿干啥呢？别寻思了，都这么长时间没过来了，还不死心呢？要我看何丹那长相也就是个一般人，乍一看就挺一般的，那仔细一看还不如乍一看呢。
1: 何丹挺好看的，我就是有点烦我自己。
0: 烦自己干啥呀？咋的了？
1: 我姐夫包括你，这事儿都挺帮我的。要是何丹不来，这不偷鸡不成蚀把米吗？你回去吧，我自己可是琢磨琢磨。

0: 我现在
1: 何丹，我说啥来着？真不真？问真不真？还有盲目的自信，出去！何丹，我的腿好的差不多了。
2: 医生跟我说，可以去楼下的花园溜达溜达去了。搂一下，
0: 哎，
2: 家里我都聊去。
0: 罗宪，罗宪，这次的事儿真的是太感谢你了，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好好养病，等你养好了，我们俩一起请你吃饭。
2: 我们？
0: 嗯。
2: 是你们家哪位长者呀？
3: 哎呀，这儿呢。哎，你好。
0: 我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前同事罗宪，这位是我对象老袁。
3: 你好，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特佩服你，讲义气啊，我就想交这样的朋友。
4: 罗宪，说话呀，你不是挺能叭叭的吗？说呀，你那个自信劲儿呢，拿出来呀，一定要坚持己见，好不好？现在机会来了，还等啥呢？说呀，说呀！
3: 别碰我！
5: 老袁是吧？
3: 啊，
5: 来，你坐这儿，坐这儿。我告诉你啊，我是何丹的前同事，我嘱咐你两句啊。
3: 啊，
5: 何丹是个好姑娘，你对她好点。我社会上的朋友很多，干啥的都有。你要让何丹受委屈了，我让你住我隔壁床，懂没？
3: 啊，懂。我一定对她好。
5: 你干工作呢？
3: 我市局刑警队的。
4: 罗宪，你干啥呀？
2: 我给大哥倒杯水。
0: 哎呀，不用。哎，他这他身体可好了，他是咱们东北三省70公斤散打冠军呢。
3: 见笑啊！
2: 我给大哥削个苹果去。
4: 行了行了，大哥，我先坐这儿吧。快坐这儿，坐这
3: 儿。客气。
4: 他们之前不是冰沫厂的同事吗？就很团结。他要表达的意思呀，就是让你对何丹好一点
3: 儿。啊，那我懂，那一定的呀。那个，哎，那些水果都是送给你的，多吃点啊，好好养伤。那个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不用客气啊。我就想交你这样的朋友。
4: 你看，有个警察叔叔当朋友，多幸福呀。罗宪，你可得长点心，尽量不要给警察叔叔添麻烦，知道吗？
3: 啊。不用客气，那何丹，那我们先走吧，啊。
0: 罗宪，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养病，以后有啥事千万别客气。
3: 啊，对，不用客气啊，那好好养伤啊，我们先走了。哎，先走了啊，
0: 嗯，
3: 再见啊，
4: 慢走啊。
3: 哎。

0: 你笑啥呀？
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已经很费劲了，你看人家天鹅还成对来的，你这瘸了腿的蛤蟆想撵人家就更费劲了，是吧？
0: 我心咋那么损呢你？你赶紧回家去，让我姐照顾。
1: 那可不行，我得好好照顾你。人家还等着请你吃饭呢，是不是？你得赶快跑起来，加油！
0: 黄锦绣，你嘴上能不能积点德呀？你就你这张破嘴，你真的被人找不着对象。
1: 找不着对象我也不生气，我不像有些人。哎呀，干气猴，气死猴！哎。那我看看那个三打冠军走没走远。哎呀，真是的！哎呀，好厉害，好厉害！你慢点，慢点，你别呛着，别腿没好呢，又进肺科了。

0: 你瞅瞅，这个月的销售冠军又是孙姨。
1: 啥？又是他？啊，这都60多岁了，还这么能干？
0: 那可不，孙姨那干劲儿可足了，
1: 你看看，
0: 跟小姑娘似的。
2: 啊，哟，你好，方厂长。
1: 来了
2: 啊，来来。
1: 这儿干嘛呀，哥俩？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2: 好，谢谢方。
1: 进来进来，
2: 谢谢方厂长。
1: 进来进来，
2: 谢谢方厂长。
1: 来，媳妇儿，给沏点水。哎。放那个红罐子里那茶来，
0: 好
1: 坐坐坐坐，往这儿坐，往这儿坐。
2: 谢谢方长。
1: 这个呀，这茶好，这茶是西湖龙井
2: 啊，是吧？
1: 朋友给我拿来的，说这个就不能拿那个100度那开水泡啊，就得80度左右才能喝出那茶味儿来。哎呦，要不然呢，这茶就白瞎了。
2: 啊，长见识，长见识。
1: 我也是听他们说的。
2: 是，那个这是来主要就是。就是吧，秦生呢，让我这两天偷偷的把咱们厂里的机器给整坏。
3: 他让我捣乱，联系老冰棍厂的员工和你原来的人干一仗。
1: 行，没事，你俩呢也别紧张
2: 啊。是是。
1: 你呢能跟我说这事儿，我就挺高兴，是吧？只要在这个阶段里，你俩好好干活，别给我捣乱，让我把这批货出去，我就不为难你俩了啊。
3: 是，
2: 那个黄厂长，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
3: 对呀，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工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2: 求求你了，求你了，是。
1: 那个。
4: 别琢磨了，他们这也有老有小的，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
3: 对对对，是是，谢谢同志。
1: 行，哎呦，这怎么办？哎，
2: 谢谢同志，
3: 谢谢同
1: 志。以后呢，在我这儿好好干，
2: 一定
3: 一定一定一定。
1: 咱再怎么着，咱也是一份踏实工作，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就听罗厂长的吧。
2: 谢谢罗厂长，
3: 谢
2: 谢罗厂长。
1: 好，忙去吧。
2: 哎，好，谢谢
3: 方厂长。
2: 谢谢方厂长。
1: 哎，注意安全啊。哎，
5: 好的，好的，好的。哎，
1: 你说这个秦生，你说他多坏啊？
4: 是，我也没想到。
1: 得让他来点教训。哎。我刚才刚要说说给他们留下，你就先说出来了，你显着你了。
4: 大人不计小人过，快快快！
1: 我的胸怀很大，我民营企业家，
4: 知道知道，
1: 不闹。
6: 明天就到了彭锦旭交货的时间了，
7: 他这把他得赔多少钱呢？
6: 10倍，合同上写的是10倍，
7: 那彭锦旭肯定拿不出来。哎。我合计，要不然咱添点钱，把锦红厂收了呗。
6: 左媳妇，下楼喝两杯，喝点好的。
4: 货款我已经点完了，一分不差。
1: 小浩，我说啥来着？秦总，保质保量，准时准点把这货给你交了，我做到了，
6: 非常好。
1: 哎呀，哎，你怎么不太高兴似的呢？
6: 没有，货都送出去了，我特别高兴。
1: 你看看，秦总城府还是深，喜怒不形于色。你说连高兴我都没看出来，你说说。
0: 秦生。我跟锦溪帮了你这么大个忙，连声谢谢都没有吗？
6: 谢谢。
1: 你谢我干什么呀？我还得谢谢你呢，是吧？你是雪中送炭啊，要不然我这么大个厂子怎么办呀？你说我。
0: 可不嘛，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置。有了这一单，大家才有活干呢。
1: 今儿别走啊，咱们好好喝一顿。这么高兴的日子，你也别走。
6: 那就不了，锦溪啊，我今天确实有安排，咱下次啊，改天。哎呀，那。

0: 这是不是
1: 我们这
0: 先过去了、哎、好了大兵来
2: 来厂长来了
3: 哎厂长你叫我吧
0: 哎厂长把东西放了
2: 哎哎哎哎好
0: 新来这波人里啊就他俩特别能干能力很强等你那边要缺人的时候让他俩过去帮你
1: 行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跟你说
0: 行啊
1: 好那我们先走吧啊
0: 哎拜拜这样啊哎哎哎呀你说今天没喝上酒哎回去吧走
4: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5: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6: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4: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你不是没看着吧？秦深的脸都气绿了，手搁下面直哆嗦，脸上还要强装笑脸，那脸老难看了。
1: 那活该他，敢跟我二哥玩心眼，他属于啥？关公面前耍大刀。
2: 这听你们这么说，我还立功了呗？这样，
3: 那可是嘛，我老弟要不把这帮人塞进来，我怎么能使出这招将计就计来呀？是吗？
2: 姐夫，我得多跟你学习，我以后凡事得留个心眼儿。
1: 你可拉倒吧，人家一时美人计，不，他根本算不上美人，人家让你搂一下，你那脑子都变成猪脑子了。
2: 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儿了吗？
0: 咋的了？跟我说说。
1: 搂人家，你不知道二嫂那个何丹。
2: 你要敢说，我抱着你从楼上跳下去啊！
1: 你凭啥抱着我呀？再说了，你那手都搂过别人了，我才不让你搂呢。我就是爱。
3: 你也没看着你弟呢，那天也跟我搁这儿何丹面前装社会人跟我。
1: 二哥，你都不知道，人前两天带男朋友来了，
4: 那给气的。嘎抽过去才好呢。
5: 跳下去，哎，跳下去。
2: 你快回去吧，我感觉明天出了院了。no。彭磊心想：是真孙子，真孙子，这把咱俩给玩的啊！老彭家没有一个好货，挨千刀的玩意儿，一肚坏水。大花鞭子也是没出息货，找他妈两个玩意儿呢！别赖我，我就不应该找他俩。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找他俩去。
6: 梅凤，别去了，钱已经让彭锦熙赚了，找他俩也没用。
7: 当年我爸为了让我进这个厂，求了多少人，说了多少好话，赔了多少笑脸，这倒好，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
8: 没说不让干，现在不都实行那个分流下岗断工龄吗？没最后定的。
7: 啥呀，那不就是为了让咱们下岗缓冲一下吗？哎，你要有什么挣钱的路子，你也跟我说一声，我要是挣着钱了，我也告诉你。啊！
8: 快吃吧，下雨了。
7: 吃吃吃吃。吃吃

0: 你这是啥呢你？
1: 你这笑个啥？
0: 你还蹲那儿看，还张着嘴，你还真行。
1: 你干啥呢你？
0: 人家五朵金花搁那比赛呢，你
1: 什么五朵金花比赛？你就是。

0: 是看人家体型好，一穿泳衣你就挪开眼睛，我不知道你。
1: 你一天就这点事儿。哎，媳妇儿，你看，这个，他们穿的这个泳衣，除了跟咱家做的这泳衣都叫泳衣以外，剩下一点一样的地儿没。
0: 哪儿不一样？我没看出来。
1: 你看你这布料就不一样，看没？这布料，这个布料叫氨纶。
2: 这个行啊，这个呀，这太好看了，这个泳装，这啥呀？这是啊。
3: 哎，这肯定能引领潮流，这真行，他整点这个呗，多好看这个。
1: 啥布料？哎，这啥布料啊？它是个新型布料，弹性极佳。哎，就这么大块啊，就这么大块，能撑出六七倍这么长，然后一撒手，一下就能回到原样，一点褶皱都没有，反正就是现在一种挺高档的布料。
0: 那这高档布料上哪儿买呀？
4: 好像听说是石星那边有吧，不知道。
2: 那找点人还是？哎，你说彭锦熙是不是也看奥运会？他也能知道这小子。这小子要知道，他肯定也买。他要买了，咱俩就被动了。
1: 不太好整。听说是计划内物资啊。
0: 计划内物资？那你可别瞎惦记。
1: 没事，明天我给那个医护那老罗我。我给打个电话，他这整布料是撸的一样
0: 的。那也行。
1: 哎呀，这家伙这腿真长啊！
0: 你差不多得了呗，你干啥呀你？
1: 你这人家啪啪，
0: 你又有 IT 是不是？
1: 什么 IT？
0: 你给我过来坐好。
1: 体育比赛你这玩意儿。反正多，你看多。
0: 他好看不好看？
1: 啊？你好看。但是那个腿没人长，你小短腿。
0: 你腿长是咋的？
1: 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个阻力也小。
2: 走私？
4: 石星的氨纶十个厂子里面有九个是走私的。
2: 以彭锦熙的性格，很可能会铤而走险。他要敢买走私货，咱就举报他，直接送监狱。
5: 杨、哎。你去找俩人盯好彭锦熙啊，还有老彭家老罗家，我爸他让他家人去买。
6: 放心吧，我盯死他。哎，你说彭锦熙要是不知道石心有氨纶面料呢，那咱不白盯了吗？
5: 你去把大哥大拿来。
7: 哎，老罗，

0: 那大半夜不睡觉。
1: 赏月。
0: 反正补上就补上了呗，在家歇歇呗。
1: 我这么闲呢，能闲出病来呀？
0: 能，你看你单位那老李，人现在在家带孩子做饭，那不也挺好？哎，不行，我把小海从我妈那接回来，你在家带小海做饭，我养你，咋样？
1: 不咋样。你咋合计的呢？老李和我能一样吗？老李啊，老李受过伤，干不了重活。那你看哪个好老爷们在家没事儿带孩子做饭？
0: 那你想干啥呀？
1: 我这两天也合计了，你看我们单位原先下岗那批人哈，现在全出去摆摊了，卖菜的，卖肉的，啊，起大早贪黑去摆早餐摊的，
0: 嗯，
1: 然后倒腾衣服倒腾鞋的，现在是都行干的。
0: 那你也干那个去啊？那买卖多累呀，一天起早贪黑的，这你能受了那苦？再说了，你能舍得那脸啊？
1: 以前不舍脸是因为有单位有工厂上班，没必要舍脸。那现在这阶段，你这脸就这不该舍就得舍吗？

0: 那你要真能舍下那脸，跟老二说说，你去他厂子上班呗。
1: 舍脸不等于不要脸，知道不？以前我就跟他说过，他那些事儿我不参与。你现在要去了，你就好好在那儿干，你别管着那事儿干什么，别管我。
0: 那咋就？
2: 你哎，不是你大半夜你不睡觉，你挺吓人的，你起来干啥来了？
0: 我上厕所。
1: 你上厕所，你上你厕所呗，你这上我这捣什么乱呢？
0: 不敢。
1: 怎么的？
0: 不敢去。
1: 你不敢去？
0: 不敢去。
1: 我他妈鬼看着你都害怕，你不敢，你赶紧上厕所。
0: 我不敢去，我也不敢睡觉。
1: 别，
0: 不行，你陪我。
2: 我有点自由空间呢。
0: 哎呀，你陪我，别合计了。
1: 这一天，
0: 快睡觉。
1: 你这叫啥呀？
0: 上厕所来。
1: 哎呦我的！啊，行，好，小点声，小点声，你那咣咣的。
3: 哎呦，罗总，真是太感谢你了，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罗总，我回头必须得好好请你喝一顿啊。好嘞，谢谢。
4: 怎么说的？
3: 罗总，帮忙找着安伦了。
4: 这太好了，咱家不缺布料了呗。
3: 石星，在石星那儿有卖安伦的。
4: 石星，
3: 哎，
4: 这石星在哪儿啊？
3: 哎，你不知道石星啊，嫂子？
4: 我知道啊，这湖南那儿吗？
2: 你说在哪儿就在哪儿吧。哎，你们俩赶紧回家弄几个菜，今天晚上咱回去好好喝一顿。
4: 哎，好，走，嫂子。

0: 师傅，你说你这以前在厂子带我，现在出来了还带我？
1: 不是，我说锦东啊，咱们已经都不在厂子了，就别老师傅师傅的了，往后咱们就哥们相称，叫我老哥吧。哎
0: 呀，那不行，啊，师傅，你这永远是我师傅，咱辈分不能乱。哎，师傅，就这摊儿，就你干这活一个月不少挣吧？
1: 就说这活
0: 啊，
1: 我跟你这么说，想赚大钱那是不可能，但要靠他养家糊口绝对没问题
0: 啊。
1: 将来你要是干上了，就在这儿找一个好点地儿，你就老太太不吃痱子来干吧。
2: 锦东，锦东，
1: 淑芬来了。
2: 哎，张师傅，哎，你过来，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来。
0: 啊，你有事说事儿呗，师傅不外人。
2: 锦西说，在石星能买着氨纶布料。哎，那这样的话，咱厂子不就能正常开工了吗？完了，你是不是也能在厂子里干点啥事儿啊？
0: 去，别跟我废话，我不要废了，我有干儿去。
2: 我们合着再争取争取吗？
0: 说完没？
2: 啊，
3: 滚去回家。
2: 那张师傅，我走了啊。
1: 哎哎哎，淑芬，来来。来来来，我问你，刚才你说在哪儿能弄到阿伦牛？
2: 石星。
3: 石星
2: 啊，
1: 哎呀，这个事儿你们可得注点意啊。
0: 咋的呢？
1: 石星那个地儿可都是走私的，你像什么布料啊、家电呢，都不是从正经渠道来的。哎，咱们厂老金头的姑爷就是因为从石星那儿倒腾过来走私的东西逮进去了，判了多少年呢？我也就是提醒你们一下，别往心里去，关键呢是靠你们自己把握啊。
2: 嗯，行，张师傅我先走了啊。
1: 哎
2: 哎，阿伦布料你知道吗？
4: 啊，
2: 彭锦熙要唱石星，
4: 他那阿伦不都走私的吗？
2: 是啊，
4: 那他要买走私布料不就得被抓进去吗？
2: 那可不是咋的。
4: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事绝对不行，他抓起来能行吗？他抓起来，我扔厂子里那些钱那不就全完了吗？要不回来了，黄了，那不就。
2: 你别合计你那些钱了，你咋不合计合计我那钱呢？就像谁的钱没隔离似的。

0: 姐，你回家以后，这段时间你必须得盯着他了。然后他要出门的话，我盯着他，坚决不能让他去。来个双管齐下。
1: 嘿，稀客啊你！这茶好，你尝尝啊。
0: 你干啥呀？这么严肃呢？今天我问你啊，啥呀？不是你干啥呀？这神神秘秘的。
2: 知道安伦吗？知道啊，在哪儿有卖的？
3: 石兴啊，石兴的安伦全是走私货，知道不？呀，这家伙小腿紧挠的，紧跟时代步伐啊，又知道安伦，又知道走私的，你这家伙少跟我嬉皮笑脸的，问你知道不？
2: 知道啊。
3: 你知道？你是不是偷偷给石兴那边打电话了？
2: 那这事儿我不能瞒你啊，我确实给石兴打电话了。咱要不打电话，怎么能知道人那边是不是走私的呢？
3: 我跟你说，老二啊，石兴你就不能去，你知道吧？
2: 那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呀？那大哥，我要不进安伦，咱厂子不还得生产呢吗？拿啥做泳衣啊？
3: 怎么的，有安伦就能把琴声干了？
2: 那咱自己厂子不也得挣钱吗？我跟你说，老二，你靠走私货干敌人，敌人没干进去，把你自己干倒了。那不是，全兴城的人都说那个石兴的安伦是走私的，谁去看着了？谁是亲眼看着的吗？不没人看着吗？那我要去了，咱做完考察以后，万一有正道来的呢吗？不。
3: 不好使啊！你就不能去？我还不知道你吗？我不知道你，你去你肯定买。
2: 小样儿，姐，你别说了，我不愿意听。
3: 不说了，
2: 我不给你磨叽这事儿，来就这事儿啊？
3: 咋的？
2: 傻干啥呀？
3: 傻干啥干啥呀？你要干啥呀？
2: 干啥？这我怎么坐会儿不行吗？不是，
3: 那我出去行吗？
2: 那我也去。
4: 你看啥？你漱口毛病呢？你啊，
3: 怎么？我坐啊。
2: 行了，哪儿也别去，咱俩就这么对着啊。
3: 对对着，
2: 就相面啊。就搁这儿啊。
4: 你这有点毛病，
3: 怎么了？
4: 你是咋的？你又招他了？
2: 我咋招他呀？
4: 我这两天我都没见着他，我还招他呢，我这。那他是啥意思呀？
2: 谁都知道啥意思。癞蛤蟆爬小面，这不咬人膈应人呗。
4: 那就住这一天吧。
2: 那可保不齐，他这人就跟养喇子似的，谁知道他能干出啥事来？
4: 那怎么整啊？你想想办法呀，你不能天天搁这待着吗？
2: 正琢磨呢嘛，那我咋说呀？ 你现在接码就跟这出，给钱也钱不要。叔，你干啥呢？
5: 干啥呢？
2: 你刷牙？你上那边去？上这干啥了？上这爬墙根来了？
5: 哦，我溜拉走走的。
2: 你使谁牙刷？这么一扫牙刷吗？你什么使上了呢？
5: 这个啊？
2: 这红色的看不出来啊。
5: 可是这样我没看清啊，我顺手我这捞一个我就刷上了。
2: 那鞋刷子也搁旁边呢，你咋不拿那鞋刷刷牙呢你？
5: 没事，嫂子，别担心啊。你看这清水一转，哎，干净了。看，味儿都没有啊。
2: 快给我甩一边拉去，明天给你嫂子去买牙刷去。
5: 买啥？这还能用？一家人。
2: 啥玩意儿？这是？
5: 他这家上小学呢。

0: 不好奇我为什么一直这么盯着你吗？
1: 不好奇，就是有点想踹你。
0: 你要感谢我。
1: 什么？
0: 我在救赎你。
1: 救赎？
0: 从道德层面上救赎你。
1: 妈呀，你这人能和道德这词儿挨上吗？
0: 那你别管，我先问你，你是不是要去实行走私氨纶布料？猜中了吧？
1: 谁告诉你说我上石星去就一定买那种走私的氨纶布料啊？啊！不，再说这事跟你有啥关系？
0: 我是股东啊。
1: 你啥事成我股东呢？
0: 我借你钱了。我借你钱了，我就是股东啊，我得看着你啊，不能让你走上犯罪道路。救赎吧。
1: 救赎。那我更得去趟石星了。我要不上那边买氨纶去，我拿什么还你钱为民？
0: 是这么个道理。不是，你不能去。你想啊，你要去了可全毁了。
2: 你要是去实行了走私布料，
0: 那就得出动警方，那公安到时候就得抓你，抓起来一切都没了，厂子没了，亲人没了，罗红都没了。那罗红，你想想，对你啊，你进去了，之前进去人家就等你那么多年，你这回进去了，人还能等你吗？你在里面呢，外面放出一个什么禽生？
2: 那是禽生，那是畜生啊！那是，你想想，等你出来的时候，人家已经结婚了，呱生个娃，还能管你叫爸爸吗？叔叔，你还得随礼。哎呀妈呀，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最重要的是。我借你这些钱，你要进去了，我怎么整？我找谁要去？
1: 贾文敏，我发现你这个，你要是没有那个脑子吧，你就别老编这个故事，你也整不圆乎。你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都是，你不累的吗？
0: 反正我在救赎你，感恩吧。
1: 行，你出去吧，好不好？我不去。
0: 聪明人，救赎成功。
1: 你这跟有病似的，你这。

0: 喂，是那个走私阿伦那场子吗？我走私点阿伦来。
1: 干什么呢？
0: 还不玩呢？你说咋的呀？
1: 我不会放过你。
0: 贾爱民，你不把电话线给我插上，咱也没完。你快点。
1: 咱们彼此都干点正事儿哦。

0: 大哥，这个人最近总去共产找彭锦熙。
1: 彭锦熙这小子该不会让贾卫民去实行买布料吧？
2: 不好说，这个人唯利是图呢。

0: 哥，还有最小的，他天天没事就到厂里头，然后吧还不找彭锦熙，也不进去，就在门口溜达溜达就走。
1: 这样，你俩分别去盯好彭锦熙和贾跃民。
0: 嗯，
1: 如果发现他们有可能要去失香，就第一时间来告诉我。
0: 行，
1: 辛苦了。
0: 嗯，没事。
2: 他啥意思呢？
1: 我估计老彭家人不太会让彭锦熙去失星进走私布料的，所以其他的人不用管。
3: 哎，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4: 好呀，好，
3: 好不好？
4: 好，
3: 好，来，我等啊。你等着啊，来，来，来，看着啊。呀，哥，你过来，过来。
5: 怎么，哥？
3: 没事，哥给你变个魔术，怕你离远看不见啊。一块布头，我现在团起来，放到我的手里。现在这是哪只手？你说。好，你吹口气。哟，好凉快。来看好了啊，现在在右手，马上让它变到左手来。来，三二一，过去。看，现在在这左手里呢啊，爸，回来。哎，又回来了。二哥。
6: 看着我了，你
7: 法眼。
6: 你有这功夫，你干点正事儿，你老盯着我干什么玩意儿？
3: 我这不是活跃大家的吗？二哥，
5: 上海，搁哪儿呢？
7: 你再找找，就搁这儿。
5: 找不着啊。
7: 这儿呢。
5: 哦，看上了。
7: 嗯，
5: 这儿呢。哎，那你可看好了啊。
7: 嗯。
5: 那要是走私的，咱可不能买。
6: 放心吧，上海不是走私货。哥儿啊，干啥呢你啊？
7: 二哥，来来，一起看来，老有意思，这老头要揍你。跟来来。来
5: 他就这么盯着你，你明儿咋走啊？
6: 你放心吧，明天我就给他弄走。我找他媳妇去。我让他嘚瑟。

0: 呀，为民！哎呀，为民！
1: 为民，你干啥去啊？你啥时候给俺讲笑话啊？
2: 我讲的不好笑啊。
1: 哎，那什么，你们都昨天那个你们在一起变名变多好，你们在一起，我明白了，我老太太不掺和你们，你们天天都在一起玩，你们都在一起玩啊，我走了啊。
3: 那你变吧，哥。
2: 今天哥。

0: 你有病啊？你来干啥？
1: 来干啥来？抓你干啥？都回家赶紧回家。
2: 别撕，办事儿去，我办事儿。
1: 赶紧回家。
0: 别撕吧，这么多人搁这干啥？我办事儿，你看看，我赶紧回去。
1: 我跟你讲啊，彭老二啊，你不光回家，这么多人，我给你跪下，你信吗？
0: 跪啊！
1: 不服是吧？俩数啊，一、二、
0: 三。
3: 哎呀，跟我回家吧。那个你啊，你不笑啊？
0: 起来，
3: 你哎呀，
4: 哎。
5: 大哥，手麻了吧？要不你给我牵会儿，我领他下楼去溜溜。
6: 我是牲口，谁都能牵会儿，还溜溜。
5: 大哥，你给他松松行不行？你看他手都勒紫了，血液都不循环了。
6: 我松开，我躺会儿，我坐累了。
7: 躺呗，这够长。
5: 渴不渴？大哥，我给锦溪倒杯水行吗？
6: 要点志气，别求他。
7: 你看，你看这小子，你看，就是惯的，就惯的。
8: 我跟你说，彭锦东，你现在是违法，你在非法拘禁，你知道不？
7: 你还有脸跟我说违法？我要不违法，你就得违法。
8: 我违什么法了？
9: 你去实行买走私货，你不违法吗？
0: 谁说我上实行我走私去了啊？我上实行旅游也犯法呀、啊？
5: 就是，人家去实行要是去旅游的呢？
7: 也别说话，
9: 实行在哪你知道吗？
10: 我咋不知道呢？
7: 在哪？
10: 不就在湖南那边吗？
7: 就给我滚出去！
8: 还上火车站抓我去了？
7: 怎么我抓你咋的？我抓你咋的？我必须得抓你啊！我要不去火车站薅你，你现在都到了。
8: 我到了，我到哪儿啊？
0: 我说我要上实行了吗？
8: 我要去上海。
7: 有什么证据？
8: 证据就在我兜里。证据，给他看车票了，给。
7: 别动，小心有诈。芬儿啊，
5: 嗯，
7: 上。
5: 我不合适吧？
7: 你是个完蛋玩意儿。红啊，你这是。
5: 大哥，你看，你看是去上海吧？
9: 啊，你是想去上海绕路倒车去实行吧？
8: 你这人是受了什么刺激了啊？
0: 我上上海上实行，我不嫌费劲呐。
8: 是你们都拦着我，说这实行啊，这都走私的。我一想这事儿也挺冒险的，啊，我这要去了，是不是？你和贾伟民，你这不都得吃瓜落吗？是因为我和罗红在电视上看着上海有个厂子生产氨纶，人广告都打出来了，我才想上上海看看。
5: 是大哥，我俩一块在电视上看见的，这事儿不能骗你。
7: 你看见没？
11: 有点印象。
7: 什么叫有点？问你看没看见？
11: 看见点
7: 儿。那行了，你这今天晚上你看点电视啊，有什么消息你赶紧告诉我。俩人都把他盯紧喽，不能让这小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11: 那
0: 这是。
11: 那我是盯他还是盯电视？
7: 你滚出去！
12: 哎，大哥，那彭锦溪让彭锦东拿绳子五花大绑回来的。
13: 那彭锦溪这把去不了实行了。

0: 也没瞅哪漏气儿啊。
1: 嗯，你这胎呀、啊、就老化，
0: 不好整的吧？
1: 嗯，
0: 不行歇会儿吧。来来，瞅瞅。
2: 没有，我站着手，你瞅你。
0: 我这以前老来这儿啊，没瞅见过你呢。
2: 我瞅你也面生的。
0: 是啊，
2: 这我师傅张师傅
0: 啊。
2: 啊，刚出徒。
0: 啊，我说的嘛。那你以前在哪发财了？
2: 我以前那个农机修配厂的，
0: 不挺好吗？旱涝保收的。这咋的？出来赚点外快呀？
2: 啥外快呀？这厂子以前还行，现在不都分流下岗了吗？
0: 啊。你现在铁饭碗也靠不住了啊！
2: 我看你长得挺有特点，你哪的？
0: 我就东新庄的。
2: 啊，东新庄的
0: 啊？
2: 你跑这来了呢？
0: 倒点布料吗？
1: 布料？
0: 啊？
1: 啥布料啊？
0: 那啥布料都有。
1: 布料？啥布料都有？
0: 那、啊、你看我干这个的，那不啥都有吗？
3: 没事啊
0: 啊！
3: 你妹妹娘，
1: 这是上了嘛玩意儿啊？乐啥呀？乐啥？哎呀！这什么大连是什么？这什么地址？
3: 安伦。
1: 安伦？
3: 安伦厂。
1: 你哪整的？
3: 上我那修车去，我要的。
1: 整个安伦的上你那修车去？你能不闹吗？
3: 不，你怎么还瞧不起我这修车的呢？我跟你说，能上我那修车的，全都是卧虎藏龙，知道吧？我前两天粮食局局长儿子上我那修车去。
1: 那我不是粮食局局长上你那修车，牛啥呀？你
3: 怎么这么势利呢？现在
1: 不是是不是你？我这玩意儿真假都不知道，你还。
3: 还真的假？我跟你说，这人东新庄的，专门倒腾布料的，知道吧？满世界跑。我跟你说，在他手里过那布料，你没见过。
1: 我没见过。
3: 那咋的？你没见过？
1: 啊，满世界跑，就骑个自行车跑。
3: 你怎么这跟自行车还过不去呢？
1: 那不是，是这么厉害个人，你他能骑个自行车？
3: 你就打电话问问，问问不就完了吗？是真是假呀？
1: 行吧，
3: 这下
1: 你想想，
4: 我想把这家餐厅买下来。我们的集团呢，就想
5: 在你干啥去？
3: 我上个厕所。
5: 你这
3: 怎么的？
5: 马上开始了，我记得就是搁这电视剧当件儿。
3: 哪一集当件儿啊？
5: 不是这一集，就是下一集。
4: 看来你
5: 这
4: 花了一点心思。
6: 上海，
5: 哎，你看看，
3: 哎，
6: 独立自主研发，推出
5: 的是
3: 非常非常
6: 布料，该布料弹性大，保形性好，穿着舒适，体贴合身，耐汗耐寒水，是游泳衣、潜水衣、专业运动服的上选材料。
5: 那是不是真有？这可咋整啊？
3: 啥玩意儿咋整？
5: 你搁人锦溪办公室给你绑上了呗，那绑的像大闸蟹似的。
3: 我绑他咋的？
5: 人有头有脸的人。
3: 他再有头再有脸，我是他哥，我绑他咋的？怎么的？我绑他，我还得给他道歉呢。小样儿。
1: 这个是我给他批了他就行了。
7: 是
1: 啊、
7: 嗯。哎，大哥大嫂。
1: 对呀、啊。
3: 那个老二啊。
1: 嗯。
7: 给我吧。
3: 那啥，你这大哥整误会了，还给整的整过分了，还绑起来了。大哥把那个车票钱给你报了，拿着。
1: 你这人吧，就真有意思。那知道自己有毛病得了，你就快拿回去吧，这钱。
3: 不是我有毛病归有毛病，钱你拿着，拿着。
1: 哎呀，行，你快别磨，你快拿回去吧。
3: 别跟哥撕吧，拿他。
1: 不，你这钱不够。
5: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兄弟俩人因为这点事记个浪，这干啥呀？
3: 就你滚出去。
5: 你瞧你大哥多厉害。
1: 哎，行。
3: 那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探讨问题，你这那个锦溪啊，那大连电话打。

0: 没。
1: 你这玩意儿转的是不是有点太快了？你拿我找台阶下呢？
0: 声音
1: 啊，
0: 待会儿打电话。
2: 哎，对对对，打一个吧，我还没连呢啊。这你别打了。
1: 这这么贵呢？怎么？
3: 是啊，这上海的氨纶比这大连的氨纶贵一倍。
1: 嗯，
3: 而且它还是计划内物资，它不卖给咱们这种。外面这种私营企业，
1: 这咋事儿？
4: 要我说呀，咱就上这个大连的，又便宜，又不是计划内物资，还近，多好。
1: 大嫂，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说这有点太容易了，是吧？
3: 嗯。
1: 两个都是做布的厂子，这怎么差距这么大？咱不是说是非得说这便宜没好货吧？是不是？但是这也不能差这老远啊。
4: 不咋的呢，你大哥辛辛苦苦找的就又容易了，又什么便宜没好货了，咋的呢？
1: 不是嫂子，关键是咱现在资金有限，不能再上当，再上当咱可赔不起了。
0: 那上海东西为啥贵呀？那上海大城市发展的好，上海干啥不贵？买瓶水都比别地方贵。
4: 你大哥说的对。
1: 嗯，哎，要不这样吧，咱呢不去啊，说啥都白扯。你呢去趟大连，我呢去趟上海，咱俩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就完了吗？
4: 行，
1: 是吧？
3: 嗯，
4: 这个好。这样，我陪罗红去大连，互相好有个照应。要不然他自己去，你不也不放心，不是？是吧，锦欣？
1: 不不不不，他老出差，他一人就行。你跟人去干啥去？
3: 哎呀，行，我跟嫂子一块儿去。
0: 那不行，
1: 你看大哥都说不行，你就给扎呆子吧。
0: 什么呢？别，我说你呢，说你不行，你不能去上海。
4: 说你呢？
1: 不是，我咋我不能上上海？
0: 你到上海，那上海那氨纶不对外经营，你这不还是你刮一转车绕道，你又赶实行去了吗？
1: 你怎么老觉着我要上那儿倒车？我上那儿倒什么车去呢？我呀，你能不能忘了石兴那地儿？我都说了我不去了。
0: 那也不行，肯定不行。我跟你说，老二，你是有前科的人。你说你大学考上了念不了，你在监狱那一年，那妈流多少眼泪啊？我是你哥，我就不能让你再出差错。
4: 你干啥一天老提这事儿？
0: 你啊，怼我好几下了啊！
4: 什么前科？完有什么进监狱的？人现在锦溪人有头脸的人。师大杰出青年，要不这样，我陪罗红去大连，你大哥陪你去上海，咋样？
1: 不好，
0: 我觉得好。
1: 你跟着我上上海干啥？
0: 干，我看着你呗，干啥？我跟你说啊，老二，这是我最后底线啊！要去，咱俩一块去上海；要不去，谁也别去。
1: 我不同意，
0: 我同意。
1: 我肯定不能让你去，
0: 我就必须得去了。
3: 行行了。大哥不放心你，跟你一块去就一块去呗。

0: 要不这样，我陪罗红去大连，你大哥陪你去上海，咋样？
1: 不好，
2: 我觉得好。
1: 你跟着我上上干啥？
2: 干我看着你呗，干啥？我跟你说啊，老二，这是我最后底线啊！要去，咱俩一块去上海；要不去，谁也别去。
1: 我不同意，
2: 我同意。
1: 我肯定不能让你去，你
2: 我就必须得去了。
3: 行行了，大哥不放心你，跟你一块去就一块去呗。
1: 那你愿意去吧，你们去吧，我反正我不去。
2: 你不去，你干啥去？
1: 你干啥呀？就啊，
2: 跟着你呗，干啥？啊？
1: 哎，你真膈应人！我跟你说，我去，我跟就这样，我去，我得让他磨叽死。你干啥？
2: 顶着你干啥？你同意不？你同意我就
1: 真是我去，服了，行不行？
2: 服了，服了，服了，走，咱俩回家收拾东西。
1: 那收拾东西，我跟你回家收拾啥东西？我得回我家收拾去啊！
2: 我给你搭把手吗？
1: 我不用。
2: 我必须去，
1: 我不用，走走，媳妇，快快快快回去，离得远点，劲儿太磨了。
2: 你看，
1: 真膈应人，快点快点。
0: 这你干啥去了呀？

0: 出门真上火，人家那是带馅的包子，埋汰你！我不是，我办完事回去。
1: 老彭家兵分两路去上海跟大连买鞍子去，
2: 可惜呀。
1: 可惜啥呀？
2: 可惜没去实兴呗。那去大连也一样。
1: 哎，你说这彭锦熙不会把货从上海整回来吧？
2: 上海那国营厂去了也白扯，死胡同。没事儿，
3: 大爷，我们是从东北来的，这是我的名片。
4: 我不看的，这个是国营厂，是那随随便进来的。我说不，我说不，
5: 真的是怎么了？啥意思？
4: 赶紧走
5: 啊！那不走，没办完事呢。
4: 那不走啊？那不走我走。
5: 哎，你看你这大爷。你看，国营厂就是牛，永远老大哥。哎呀，这厂子还真是做计划内部料的。我说啥来的？又不该来，搭着路费都犯不上。
3: 那我也没想到，人家看门都这么牛啊。
5: 走，快跟我走。来来来，
6: 小安伦，
7: 我们都这么叫。
6: 是泳装布料那个安伦吗？戴塔利那个，
7: 你们到底买不买？
6: 买呀，那不买我们大老远来干啥呀？
7: 买就交钱，我给你们开票拿货。
6: 这样行不行？你给我们拿点样品，我们回去先试试。哎，
7: 那你去别地方买吧，我这十匹起卖，大牛肉厂一次就拿几百匹，不买赶紧走，别搁这耽误工了。
6: 你急啥眼呢？不是咱们不商量商量吗？
7: 我没急眼呢，我不说了吗？我们这十匹起卖。
6: 不是，那个我俩先出去商量商量，看看我们买多少，一会儿再回来找您，好吧？谢谢。
8: 不是，那是拜托。
5: 不是，主任，我现在是一点招也没有了，你帮我想点办法呗。不是，主任，你快点说话。那好，好，就这样啊。哎，好。哎，我的妈！
3: 家伙，59秒，
5: 那必须的，
3: 卡挺准的。
5: 那肯定。
3: 你说我这都有大哥大，完了你还非得整个公用电话，这不多此一举吗？这不是？
5: 所以我是怎么说你，你就不会过日子？你拿你这玩意儿打多贵啊？
3: 咋样啊？唠的？
5: 闹的不太好。你说这厂子都要黄了，我弄个采购单得4-5个人签字，你这个费劲。
3: 你我早就跟你说来不及，人家有流程的那是。
5: 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回去，我亲自去找厂长。我就不信我这厂在20多年我这点面儿没有啊。
3: 你说你们一个农机修配厂就要买安伦布料好玩吗？人家信吗？
5: 不是，那你咋整啊？你没有这，你门你都进不去啊！你实在不行就弄个介绍信呗。
3: 没事，没有介绍信也能见上厂长。
4: 啥意思啊？你们不要搞事情啊！我不吃这一套的。
3: 大爷，咱交个朋友好不好？我们没别的事儿，我们就想进去见眼厂长就行。
4: 小兄弟啊，我看你还是蛮懂事的，我就劝你们一句啊，不要动脑筋来，
9: 不来塞啊。
5: 咱不来塞，
4: 不灵光的。
3: 大爷，你看我们也不是坏人，我们是正经做买卖的人，我们是真有业务找于厂长谈一下子。
4: 我知道你们是正经买卖，这个也是我正经的工作呀。我要放你们进去，我就下岗了。哎，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
3: 大爷，是不是我们不进去，在外面你就？

0: 管不着我们了吧？
1: 对呀、啊，那要做啥？
2: 没事，我们不为难你，我们不进去了。只要你告诉我你们厂长坐什么车进去。
3: 弟妹，咱大老远的来都来了，不行就买10匹呗。
4: 哎呀，大嫂，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吧，哪儿有不对劲呢？
3: 哪儿不对劲啊？人家不都说了吗，小安伦，大厂家都搁这拿货。
4: 咱以前买那高弹布料的时候，人家不都给咱样品，让咱回家试试吗？
3: 那规矩不一样呗，这厂家可能就死性。
4: 不行，大嫂，这安伦布料咱们只听过没见过，所以一定得谨慎。这要万一买错了，买这么多，一切就都毁了。
3: 那少了他也不卖呀、啊。不行，我再回去磨叽磨叽他。
4: 咱们想想办法啊！
3: 走走走，
4: 行行行行，走。
0: 哥，啊，一会儿那车出来啊，我上去拦。
5: 什么时候你拦？你不是人呢？我给你撞了呢。
0: 反正你记住了，我这上一拦完，你上去说事儿。
5: 我说我这嘴我能说明白啥事儿？我，
0: 哎，开门了，开门。
5: 来了，是黑车吗？
0: 是。
5: 多少号来的？
0: 607。
5: 这
0: 是607吗？
5: 是607607是那个。别动别动啊！别动，
0: 来，
5: 哎哥哥，哎呀，哎呦我的妈！
0: 啊！
5: 哎呀，
0: 哎，没事吧？
6: 哎呀，这怎么了？怎么回事啊？这是撞的没有啊？
5: 我有事没来？
0: 你先坐着。于厂长你好，我叫彭锦熙，我是从兴城来的，我想进咱们厂的布料，咱能不能谈谈？
6: 哎呀，等坐了。
0: 于厂长，我知道你有这规矩啊。
5: 啥玩意儿？
0: 但是我觉得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5: 哎，老二，他报警，我起来吧。
0: 快起来，哥，快起来。
5: 他们怎么？
0: 于厂长。咱能不能聊聊，啊，于厂长，咱说说行不行？
5: 放着我了，
0: 于厂长，
5: 哎，帮我放着，
7: 两位兄弟啊，我告诉你什么车，就不要拦车呀。哎呀，真会搞事情。
0: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没错。老二，哎，

0: 别上手了，你个大学生，来嫂子来吧。
1: 啊，嫂子这行。哎，啥活没干过呀？哎呀，错，妈，
0: 这也没有啊。
2: 大嫂，要不看看这边呢？这里边肯定有他们用剩的边角料。
0: 行，那上这边找找。哎，你别动手了，就我一人来吧。
1: 和我来吧。

0: 是是是，大嫂，找着了，找着了，大嫂，这小点，找着了，妈，这还有呢，那这些哪个是啊？
1: 问，
0: 咱俩不说好了吗？我上你，怎么你家窜着去了？
1: 我嘴巴不好使嘛，我给穿一下子。
0: 行，咱找个地儿吃点好吃的，再找个招待所住去吧。
1: 长不长心呢？不知道愁呢。
0: 那都到死胡同里瞅有啥用啊？瞅！
1: 别住了，还吃啥？回去吧，浪费那钱。那弟妹啊和嫂子，没准儿咱那布料都找着了呢。
2: 你看这为啥要双管齐下？不就为了保险吗？
0: 我再想招吧。
1: 你还有招呢？
0: 想呗。
3: 今天晚上继续啊！
0: 8点钟到就行。走吧，走吧。嗯。
4: 同志，哎，同志。哎哎
3: 你好，你好，
5: 你好，
3: 请问一下，这哪块布料是氨纶呢？
5: 这些全是，
3: 全是啊，
5: 全是，嗯，
3: 谢谢，
5: 谢谢啊，谢谢。
3: 哎呀妈，这太好了，一分钱没花，布料到手了。
4: 嫂子，咱们马上赶回京城去。
3: 好，走。

0: 谁呀、啊？大半夜打电话。
1: 你二哥。
2: 二哥，你快回来吧。
1: 咋了？
0: 我大嫂和二嫂都已经把布料拿回来了，刚回来都没休息就去厂子了。
1: 哎呀，这是好事啊。
2: 对对对，快回来主持大局。
3: 喂，
1: 你背啥你背？几点了大半夜不睡觉，你跟我就叫醒我。
0: 喂。
4: 你这也太快了，就这么怕浪费电话费吗？
1: 吓我一嘚瑟你。现在能咋的？我这跟校正交流事呢，这手机没电了，你怎么那么膈应？
5: 没电，你吵吵啥？没电，你充电就完了没？没电，你吵吵啥？
1: 我没带充电器，
5: 没带充电赖谁？你看我现在啥样了？给我发，没有叫现在。
1: 你去，你那时候现在催我就要跟着我一起来上海，要不我能忘带充电器吗？
5: 我跟你说啊，我睡觉了啊，你就站着别动，你就站着。
1: 妈呀，还你叫吵？一秒钟就嘎过去了，还你叫什么？
6: 完活，弟妹，你看咋样？
7: 大嫂这手艺还有啥可说的？
6: 我就说你想多了吧。看这布料，这弹力，还不限购，还便宜。
7: 是，回头咱下水试试，要是行，咱就进货去。
6: 我看行。
8: 他俩那边不买着布料了吗？还跟他扯啥呀？还给他送酒。我跟你说，国营厂的事我比你懂，你越惯着他毛病越多。
1: 你现在这玩意儿就是多一种布料就多一种选择，咱们不能就可一头来。
8: 都是氨纶吧？再说你这他这卖的贵，还一身毛病。
1: 哎呀，我跟你说哥，那要都是氨纶，那价咋差那么多呢？咱得长见识，要不白来了吗？这。大爷，这里是光荣针织厂的家属楼吗？
9: 是呀，你东西在提吧。
8: 啊，
1: 啥意思？
8: 不知道啊。
1: 那你啊啥呀？大爷，我们是从东北来的，那个您说这上海话我们有点听不懂，您能说普通话吗？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普通话吧。
1: 别，您别不好意思，我问您，就是那个针织厂家属楼，我们想找一下于厂长。
9: 又是找于厂长？就在前面右转，门口养鸽子那家就是。
1: 哎，谢谢您啊！
8: 哎，
1: 听着，又是找于厂长，这多少人求人家去？
8: 老全呐，
1: 哎，老大啊，见上鸽子就走公道，那办事儿来了，看鸽子来了。
10: 哎，你们找谁呀、啊？
1: 哎，
8: 啊，
1: 大姐，这是您家呀、
10: 啊？啊，你们是？
1: 那您是于厂长的爱人？
10: 啊，
8: 那个大姐，你别害怕，咱哥俩不是坏人，咱哥俩昨天呢，就是为了见于厂长一面啊，把那于厂长车给拦了。
10: 是你们呢、啊？我听他说了。
1: 哎呀，这事儿就弄得挺冒失的，
8: 是，
1: 我们也怪不好意思，所以说今天过来赔礼道歉来了。
10: 哎，你们是哪儿的人啊？
8: 啊，我们哥俩是葫芦岛兴城的。
10: 哎呀妈呀，我说的嘛，这口音太亲切了。我老家是红螺县的。
1: 哎呀，那你这红螺县是跟我太有渊源了。
8: 是，
1: 我小时候还倒腾过红螺县的干豆腐呢。
10: 哎呦我的天，快进屋吧，来，哎，进屋，来，走，
1: 先等，
10: 啊，进，
1: 哎，好，哎，这真好，这还能碰上啊？
8: 啊，
1: 进，
10: 太巧了。快进来，
1: 来，
8: 爹，
10: 坐，别客气啊。
8: 真好啊，真好。
10: 坐那，坐那。
1: 啊，这还有个书房
10: 啊。啊，是。哎呀，你说这上海这么大，能碰着老乡，可太不容易了。
8: 那可不，
1: 是。
10: 关键是还离那么近呢。
1: 那可不，我巧是老上红楼县去。哎，
8: 那啥，那个大姐，我看楼下。

0: 那鸽子是你们家养的
1: 啊？那鸽子是老于养的，他喜欢鸽子。
2: 啊，有个爱好好啊，
0: 挺好。
2: 哎，对了，姐，啊、这个吧，昨天我和那个我哥呀，确实给人鱼厂长吓够呛，也不知道买点啥合适哈，我们就买两瓶酒，你别嫌便宜，就当我们赔礼道歉。
0: 是，
1: 哎呀，我跟你说，这可绝对不行。老于他不能收，待会儿你们就拿回去啊。
0: 不是酒酒吧啥
2: 喝呗？
1: 不行，那可不行。哎，你们那个啥，你们先坐着，待会儿呢，那个老于他就回来了。你们说什么道歉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们坐着等他一会儿，我上院子里拾掇拾掇去啊。
2: 哎，别去，你看啊，拾掇院子。
1: 啊。
2: 刚才那个门口种菜种花啥的，那是咱家的，那个都是咱家的，啊、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对对对。
2: 那还用你动手吗？这种粗活，拾掇院子这事我大哥最擅长了。
1: 哎呀，那我可太不好意思了。
2: 哎呀，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我们这一天身大力不亏的，这不干点活难受。走吧走，咱去接接着。
0: 哎，行，
2: 姐动啥手？
0: 哎，动起来吧，动起来，
1: 哎，
0: 动起来了。
1: 我给你们倒水去啊。
2: 不用不用，
1: 这老家人就是热情。
3: 二嫂，大嫂，
4: 咋了？
3: 你们看，我就洗了一水，就这样了。
5: 我的妈呀！咋小成这样呢？这啥意思？这布料有问题啊？可不咋的呢！哎呦我天！这不儿童泳裤吗？
3: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泳帽呢。
5: 哎我的妈！老儿媳妇啊，幸亏你当初留了个心眼啊！咱要真进十匹布，那不就砸手里了吗？
4: 现在可咋整啊？咱们只能指望几息了。
3: 完了，我估计二哥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二嫂，你快给我二哥打个电话。行。
5: 接了吗？紧急不接电话？
3: 他咋这会儿不接电话呢？
5: 现在咋整啊？咋整啊？
3: 孙淑芳，你冲我来什么劲啊？我是故意的吗？
5: 我说你了吗？
3: 你还想咋说我呀？
5: 那你自己说，是不是你自己多嘴？
3: 是谁回来，美的都找不着北了啊？那还不是我下水洗了一水才知道的呀？
5: 那我也没说这事儿就定了呀！
3: 哎呀，
5: 行
3: 行行，
5: 别俩嘴快，
3: 好唱了。
5: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1: 累坏了吧？快来喝点水吧！
0: 哎，谢谢大姐啊！
1: 哎，快快别忙了！
0: 哎，谢谢大姐，谢谢
2: 大姐！哎，谢谢！
1: 哎呀，你回来了！
6: 哦，哎，这二位是？
1: 啊，他们。
6: 哦，昨天拦我车的是你们俩。
2: 那个，昨天这不是拦您车了吗，于厂长？我们是怪不好意思，今天特意过来跟您赔礼道歉来了。
6: 哦，不用不用。没有关系啊，但是为什么要让人家在咱们门口打扫卫生啊？
1: 啊，是这样，他们一来嘛，这一说我们还是老乡，你看尊称来给你道歉来了，这没事就帮咱们家收拾收拾。哦，
6: 明白了，是叫我办事是吧？办不了啊。
2: 那事儿先放一放，我们先把活帮您干完，好不好？
6: 要干活啊，那行，那你们就继续干啊，走。
1: 哎，
2: 哎，
1: 等会儿，
0: 不是你咋的？哎，你得说事儿啊。
2: 说啥？你看人啥情绪？跟人说啥呀？
0: 那活不白干了吗？事儿得说呀。
6: 哎，干完活以后啊，把这个两瓶酒带走，啊，年纪轻轻的，不要搞那些歪门邪道，好吧？
0: 啥玩意儿歪门邪道啊！我弟弟好心好意来给你家干活，跟你聊点事儿，你这你什么玩意儿的歪门邪道？我看你最歪，
6: 那就不要讲好了，走吧，
0: 走走呗，你能那啥呀？
1: 这个，不好意思啊，他脾气不太好。
6: 外面待着干什么？进来呀！
1: 啊啊，
2: 没事，没事。
1: 他脾气不好，
0: 怎么的？我跟你说，
1: 不好意思啊。
2: 哎，

0: 行了，你就这样，
1: 别来劲了，你还来啥劲？哎，
2: 就在兴城就这样，我跟你讲，我肯定我得让他这遭点罪。
0: 啥玩意儿啊，兴城？
2: 就这样，就不求他，你看他啥？快走，受这气啊！就在兴城，我肯定让他受伤，就完事了。
0: 你看你还来劲了。
3: 你说，咱求人办事不就这样吗？你刚才还整那出，何必呢你？
4: 这你说咱俩低三下四一天，活还给他干了，回来戴个眼镜，一点好态都没有，就卡嘛卡嘛这样。不是他说我能忍，老二，他说你不行啊，说你啥话？怎么的？邪魔歪道？老二，你现在在兴城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受他这气。
0: 这不是上海吗？咱搁这算干啥的呀？你再说了，搁哪儿咱也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4: 别怪我了，你说是我这一下子，你这是费半天劲，就完了啊？
0: 没事，说就说了，不求他了呗，是吧？你也别上火，你弟妹找着布料了，他们已经开工了，是怎么的？
4: 可是你不是留个后手吗？
0: 留啥呀？人家都这样了，咱还咋留了？吃完包子，吃完包子回家，
4: 来，
0: 行，
4: 来，你别给我夹，你吃吧。
0: 你来来，我这，
4: 我还没有你嫂子整好。
0: 啥呀？嫂子哪个整这？
5: 媳妇儿，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6: 你先别好消息，你那电话为啥一直打不通啊？
0: 不是，我这着急忙慌走，大哥也没给我拿充电器，我让他拿，他没拿。
5: 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啊，
6: 大连那边生产的那个氨纶呀，它不是什么正经氨纶，我们做回来那泳裤洗一水，但就缩水了，完连小孩都穿不上。
0: 这咋？
5: 你那边咋样啊？
0: 我这边跟那个于厂长聊还行。那他那边是国营厂嘛，是不是那个程序比较多，所以我再待个几天。
5: 媳妇儿，你别上火啊，你们按时吃饭，该咋咋地，这边有我呢啊，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6: 行。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哎，走，
4: 房退完了，
0: 回来吧，把房子开开吧，走不了了。
4: 怎的？
7: 哎，这全家希望啊都在我们身上啊，咱和这于厂长还弄白脸了，咋见面啊？
0: 咱咋整？
8: 其实就是咱热脸贴人冷屁股呗。我还去，一次不行就两次，早晚拿我这脸子给他捂热乎。
7: 实在不行，我也道个歉吧。
8: 你老道啥歉？我觉得还得找找那个厂长的媳妇，可能他是个土包子，毕竟是咱老乡，跟他套套近乎呗。
7: 哎，老二，今天咱俩在他家干活的时候，我发现个事儿。
8: 什么事？
7: 他家那鸽子生病了，
8: 我没听错吧？是说鸽子的吗？这都啥时候，心咋那么大呢？还琢磨鸽子呢，真行！哎，大哥，嗯，着了，行，不光心大，觉也大，这是。

0: 真跟那……哎呀！哎呀，嫂子，别跟着叹气了，咱俩去把商标注册了吧。
1: 罗红，这现在锦溪都联系不上，物料没有，厂子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呢。
0: 你这咋还有这心思呢？这咋想的呢？你说你……哎呀，行了。

0: 别搁这叹气了，来，你看看，这是我跟锦溪一块设计的踏浪牌，怎么样？
1: 踏浪牌，我看你俩就够浪了。你俩这心思，这想想怎么保护厂子？
0: 怎么那玩意儿？你去不去？不去是吧？那你搁这叹气吧，我走了，我去。
1: 我也没说我不去呀。
2: 哎，姐，
3: 哎，老弟，
2: 别忙，
3: 你坐坐坐坐，哎，来喝点水。哎，老弟啊，那个老于最近心情不太好，所以才对你们那样的，别多想啊。
2: 嗨，谁都有烦心的时候，能理解。
3: 老于最近呢，也是让厂子的事儿给闹的。
2: 哎，按说咱这厂子应该没啥问题啊。
3: 咋没问题呀？这一天又是下岗分流，又是改制的，老于一脑门子官司。现在，哎呀，这天天往总厂跑去开会，寻思吧为职工多争取点利益，可好像也没争取出啥效果来。
2: 哎呀，其实咱东北那边的厂子也这样。
3: 这老于吧，现在你说心脏也不好，血压还高，你说这时候吧，我也不想让他太操心了。
2: 姐，我这次来啊，不是说给于厂长添堵来了，保不齐我还能给他顺顺气儿呢。
3: 老弟，你就别难为姐了啊。
2: 行。
4: 我
5: 你不要命了？
4: 我说句话，要命要命！于厂长，我跟你说，你家那鸽子是不是病了？别拉我！你家那鸽子是不是病了，于厂长？
6: 你啥？
4: 你别闹！别拉我！
7: 哎，你等一下，松开它，把它松开。
4: 等一下呢？
7: 你说什么？
4: 那啥，你家那鸽子是不是病了？
7: 是啊，
4: 一喘气儿呼噜呼噜的，一点精神头没有。
7: 是啊，
4: 传染病，再不治，一笼子鸽子全得完。这么的，于厂长，我负责把你鸽子治好，你跟我弟弟唠唠，行不？
0: 麻烦了，谭局长。
8: 这话外道了，我也没帮着啥忙，都是分内的事儿。注册商标需要一段时间的审核审批，你们别着急啊。
0: 谢谢，您啊，真是让我们少走了好多弯路。
9: 我知道，你们现在啊，是最困难的时期，但我希望你们能坚持住。
10: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秩序会进一步规范。锦溪这一步啊。
0: 谢谢，那我先回去了，再见。
3: 老弟啊，
2: 哎，
3: 实在不好意思，那姐就不留你了啊。
2: 姐，这是我不好意思才对，天天打扰你们，但是还希望您能帮于厂长那会儿帮我多说说话。
3: 行，放心吧。哎，你们咋突然回来了呢？
11: 哎。我是真的服了这个兄弟俩了。
2: 那啥，我跟姐都交代完了，要不咱先走吧。
4: 走啥呀？
11: 你不是要跟我聊一下吗？
4: 哎，抓紧时间，老二啊，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11: 咱们也不要进去了啊，我这个开会屁股都坐疼了，你陪我走一走，好吧？
2: 好
11: 吧，
2: 好好，
3: 去吧。来，给我，去吧去。
11: 哎。咱们可说好了 啊，这个鸽子要给我弄好的。
4: 你放心，于厂长，我药到病除。那姐，你休息，你这交给我了。
3: 行嘞，
4: 啊，
3: 那辛苦你啊。
11: 我们厂的这个氨纶布料啊，现在还是属于计划内的物资，只供应国营厂。啊，我们是不能跟个体工厂做买卖的，这是明文规定的呀。
2: 于厂长，您觉得这样的规定还适合现在的市场环境吗？它还正确吗？
11: 你想说什么意思？我听听。
2: 我觉着一件商品，它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于厂长，您也是厂长，

0: 我只知道一个道理，开厂就要挣钱，否则我们开它干嘛呢？
1: 这也是我每天开会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情况不一样啊，这个厂子是国家的呀。
0: 那您是不是也得给国家挣钱啊？
1: 哼，你这个话说的真是蛮容易的。
0: 可能吧，可能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相信您一定有您的苦衷吧，是吧？
1: 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厂已经亏损半年了，有好多职工已经下岗，我是真的想扭亏为盈，把它推向市场。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是，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好。改革开放这十几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78年的时候，因为我干买卖被抓了起来，被树成
2: 破坏计划经济的典型。
0: 随着改革开放呢，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做生意、做买卖。我相信，市场经济将来一定会是主流。
1: 你怎么这么确定呢？
0: 因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呀。这次我也是真碰到困难了，否则不会一次次的打扰您和嫂子。也希望您呢，能把这个氨纶布料卖给我。
1: 你说的话呀，是有一定道理，但是规定就是规定，我是不能打破的。好吧，行，回去吧。
3: 你小样儿，你瞅瞅。
4: 弄啊！
1: 哎呀，
3: 哎呀，刘厂长回来了啊！你看，这我这一出手，鸽子马上精神。
1: 哎呀，蛮灵的。
3: 老咋样？不是刘厂长，你这就不讲究了。你说这鸽子我给你治好了，你咋和我弟弟还没唠明白呢？
1: 咱们俩可是说好的，我是听他讲一讲，我没有答应说把布料卖给你们。而且他想说的已经都说过了，那我的态度也表达了，对吧？可以了吧？
0: 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于厂长您下午能领我俩去厂子里看看这个氨纶布料。
3: 是，
0: 也算我俩没白来一趟上海，是吧？嗯，再说了，这鸽子给你治好了，保不齐哪天又有病了。我哥手里有秘方。
3: 那是，但是秘方我跟大嫂说了。
0: 快啊，嘴真快。哎，于厂长你看行不行？
1: 这个氨纶布料啊，学名叫聚氨机甲酸酯纤维。这种布料呢，强度高，拉伸性好，而且耐磨、耐汗水、耐化学降解。所以呢，这种布料是做咱们这个泳装啊非常好的一种材料。
0: 这些可真是好。这就是拿那个氨纶做的吗？哎，
1: 这个叫氨纶红纺啊，我们做泳装用的就是氨纶红纺。但是这个氨纶比例啊，最低不能低于20%。
0: 那个市场上怎么会有缩水的那种氨纶布料呢？
1: 因为现在这个布料很抢手啊，所以很多厂子都在做。但是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比例，也不知道产品，他把这个混纺布料里面加入氨纶，他就说是氨纶布料，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嘛。
0: 你看，这上于厂长这又学着了。
3: 是，哎呀，
0: 于厂长太感谢您了。这我们哥俩啊，今天真是开了眼了哈！
3: 厂长，下岗职工又来闹了。
1: 那这样，

0: 你们现在在这里坐一下，我处理点事情啊，马上就回来。
1: 喝点水，喝。
2: 哎，快忙快忙。看着没，大哥。
0: 嗯。
2: 谁都不容易啊。
0: 是
2: 啊。今天在你办公室我们看了那文件了，我觉得您的想法非常好，因为现在鞍轮这个布料吧也不愁卖，是吧？您腾出车间来哈，一边生产布料啊，完了自己做泳衣，这解决了下岗职工的问题，同时呢厂子的效益也增加了，是吧？咱们厂子的规章制度是说不让买卖计划内的这个鞍轮布料，但是没说不让买卖别的呀。我和我大哥可以免费的教咱们职工做泳装，然后呢让咱们这个职工啊把布料做成半成品，您再卖给我们。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您呢没违反这个规章制度，第二呢，这个下岗职工不用失去工作，又挣了钱，第三，我们还买了布料了，这不是一举三得的事儿吗？
3: 你这个空子钻的呀，真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呀。
2: 这不是钻空子，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利用规则。而且于厂长您放心，您将来的这个布料一定不愁卖，我彭锦熙保证。如果您的厂子将来面向市场，我们兴城几百家干泳装的等着您，
0: 绝对。
4: 老于，饭做好了，边吃边唠呗。
3: 行，那这样，我们边吃边聊。走，
2: 好，走，好，走，走，走。
0: 挺厉害呀、啊，真挺厉害。
5: 哟，你不知道，人家于厂长特热情，知道吗？非要把那个布料裁成半成品才让我们走。
6: 行了，你别吹了。那大哥给大嫂打电话都跟你说漏了。
2: 啥漏了？他这嘴这是，哎呀，真快。我啊也是怕你们担心。
6: 还好我现在一切顺利，我们这商标也注册完了，就等你回来了。
2: 哎，你要不说咱俩心连心呢，我刚才我就想跟你说商标这事儿，你都注册完了都。嘿，真好。既然都弄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亲上一口了？
6: 那又没挣钱呢，赶快忙你的去吧。

0: 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在这里呢，首先要感谢大家，啊，在我彭锦熙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伸出了手，在这儿呢，我给大家鞠个躬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我一定不负众望，把这个厂子办好。 那多余的话咱就不多说了，是吧？咱们兴城锦宏泳装厂安伦泳衣正式开始生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伙啊！
1: 哎呀，啊，不用客气。

小银星点亮你的才艺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银星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0: 安伦泳衣正式开始生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伙啊。
1: 二哥啊，我有跟你说点事。
0: 好了，
2: 干啥呀？玩玩，
1: 高兴呗。啊，没想啊，跟二哥干准没错。哎呀，你看看咱这厂房啊，这么长，这是又科室啊，又是办公室的，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呢。
2: 给你安排啥？你又不是我厂里员工。
1: 那这肯定的，我怎么能是员工呢？我是股东啊。
2: 你咋了？你啥时候又成股东了呢？
1: 我不是入股了吗？拿钱入股吗？
2: 不是，你想啥呢？我当时是管你借的钱，但没法让你入股啊。
1: 不对，拿钱就算投资，投资就是入股，入股我就是股东，很正常。
2: 咱俩只有欠条，就是欠你钱的欠条，你记得不？嗯，就只是借的钱，没提入股的事，明白吗？我去，
1: 不，那就现在咱就开业了，钱也有望回来了。
2: 你要唠这个，咱俩还能聊。妹妹，你放心，有二哥在，是不是？这钱呢，一时半会儿就还不上。
1: 妹妹，嗯。什么什么就还不上什么意思？
2: 因为啊，咱现在产那个安伦泳衣啊，嗯，卖不出去了。
1: 哎，不是，哎妈，我心脏有点
2: 疼。你慢点，慢点。
1: 我们就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你别逗我。我心脏不好就房颤了呀。
2: 你先别颤啊，你先稳当，你听我跟你学。嗯，是这样。因为现在呢，我这个啊，就是安伦布料成本高，所以卖就高，市场能接受多少呢？我不知道，我得先把这货铺出去，铺完了以后才能看卖多少钱。哎
1: 呀，你这得多长时间？我问
2: 不行，不就这事就迷糊了。我还有个事儿跟你说呢，
1: 血压上来了，
2: 就是秦生到时候一定会采取手段来做赌。
1: 你别说，
2: 他肯定会制裁。哎呀，
1: 我不赌，
2: 我有那钱啊，到那时候。就这心理素质，还当股东呢。哎，
3: 我已经打开了一眼，
4: 是为了上海买这布料吗？
3: 你不说上海是个死胡同吗？
4: 谁知道让彭锦熙给凿开了，说跟彭锦东一起去的。那解放厂现在老热闹了，放鞭炮呢。
3: 别说了啊！
4: 这不上了。

哎，张总，您好，您好，我是秦升。哎，好久没联系了，是。是这样，张总，有这么个事儿啊。那个彭锦熙啊，最近可能要出一批氨纶材料的泳装。你也知道，我和他是竞争对手，所以您看，能不能帮我把他这批？哦，是吗？哦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

0: 行，那这么着，这两天找时间我请您吃饭啊，咱们喝茅台。那这必须两斤起啊！哎，呵呵行，那好嘞，好张总啊，哎，好。
1: 咋的了？
0: 风景气都卖不出去。
1: 为啥呀？
0: 因为鹌鹑太贵。
1: 啊，是，但是你您可得知道，我们这个面料那是跟那个奥运会的那个运动员的用的是一个面料。哎呀，我知道，但是
0: 行，那这么着啊？好嘞，
1: 好嘞，哎，啊！你这咋还乐上了呢？
0: 啊？
1: 是。哎，你别上火，别上火啊！
0: 我不上火，我没事儿。
1: 你说这事儿跟秦升有关系吗？
0: 跟秦升有关系也好，没关系也罢，都不重要。我呀，就一直琢磨一件事儿。啥事儿啊？
1: 停产。又停？
0: 不要慌，小停一下。
1: 那秦总这段时间。
2: 我那出个差，那带我去吧。不带，带孙姨。哼哼，彭锦熙也不行啊，不到一个月了，警务厂停工了。
1: 彭锦熙这人吧，用褒义词讲，有志向，有理想。贬义词呢，好高骛远。往商场里送。
0: 对啊。你们想想啊，咱这以前，咱这布料不行，是吧？工艺也不行，现在他俩都升级了，咱销售渠道也得升级啊。
1: 所以咱卖不出去东西啊，也不完全赖人秦升，咱得往高端市场走一走啊。那你要往哪个商场送？
3: 东三省，现在最牛的商场是哪个呀？那肯定是沈阳中兴商厦呗。
1: 行，咱就往中兴商厦送。
3: 二哥，你没事吧？那可是中兴商厦，你以为菜市场啊？ 兜里不揣个千八百块的，谁敢往里进？那里卖都什么货？大牌、名牌。
0: 他呀，要是不牛啊，我还不去呢。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0: 没有。
1: 真的。

0: 哎，秀，媳妇儿，看看，全泳衣，大部分都是鞍轮的，这说明啥？说明咱来对地儿了，知道吗？
1: 但哥，啊，你说人家这款式个个都花里胡哨的，咱家那行吗？
2: 服务员，这件泳衣多少钱呢？您看上那件泳衣300块钱。
3: 300。
2: 请问您需要吗？
3: 啊，
2: 先不用了。
3: 300，你看着吗？他这泳衣虽然款式多，但是你看一个人都没有，说明什么？卖的太贵，咱家泳衣有戏。

0: 这回啊，我有信心了。走，
1: 走。
2: 啥玩意儿？啊，你让我求亲生去？你疯了？
0: 不是羞辱，就让你过去简简单单的跟他赔个礼，服软。
2: 给他服软。
0: 你问他答不答应？
2: 我问他干啥呢？他要是回答，多吓人啊！别气了，你想啊，这事儿啊，你就是曲线救国啊！为了你姐，你姐夫，这事儿不磕碜啊！哎，你回头想想，这事儿办下来还挺难忍的。还有，你不去谁去？
3: 那你姐和你姐夫去啊？不可能，你让我表姐，孙淑芬和彭锦龙去更不可能了，他俩啥也不会，唠不明白。那彭锦秀去更完了，那不得挠他呀？就得你去，啊？啊？
0: 说的有点道理，
2: 啥没道理呢？你就听哥哥的吧。你去的时候，把这拿着。
4: 哎，等会儿，找谁的？
5: 我找一下你们王经理。
4: 王总，有人找您。
6: 嗯。请进吧，
4: 进来吧。
5: 你好，王经理。
6: 你们是？
5: 我是兴城解放永壮厂的厂长彭锦熙。
6: 啊，好，坐坐。啊。
5: 王总，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啊。我们呢，想跟您合作，想把我们的泳衣放到您的商场里卖。
7: 我们中兴商业大厦是东北目前最高档的商场，我想你们都应该知道，是吧？我们所售卖的商品，啊，除了国内的知名品牌，那就是外国的一些大牌了。像你们家这种地产的小品牌，它不在我们售卖范围之内啊。
5: 王总，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个布料可是从上海进的，而且是给国家游泳队做泳衣的布料。
7: 那又能咋的？啊，人家外国大牌子还赶不上你家的呀？
8: 那你这外国大牌子的销量不行啊。我们来之前呢，已经做过市场调研了。你这外国大品牌一年也卖不出去几件，那么贵谁买呀？中兴它虽然是高档，但是你好卖的产品是中档。那高档的楼层有几个人啊？
9: 对，你们这卖的多贵呀，那万元户都打住。我们的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款式，那都是可以跟国外的品牌媲美的，而且我们便宜啊，肯定好卖。
7: 那你们又如何保证你们家的泳衣在我这的销量呢？你万一卖的不好咋整啊？
8: 这样，我们呢把货放在你这儿卖半个月，要是销量好，我们就继续合作；销量不好，我们马上把货拿走，再也不来找您了。
5: 同时呢，我们会给您5000块钱的赔偿金，就当这半个月租咱们床子的钱了。
9: 你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还你个惊喜。
5: 别琢磨了，王总，这买卖你做的不亏。
7: 行，要不咱就试一次。
10: 罗宪，你哪来了？
0: 我今天代表我姐还有姐夫跟你谈判呢。
10: 谈判来了？
0: 嗯。

0: 进来吧。哎，来来来，慢点，坐这儿。来。哎呀，
1: 你这屋挺大呀，这是一个国际化呀。
0: 还行吧。你不是要谈判吗？谈啥呀？林芳啊，
2: 哎，
0: 那你就先去那会议室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啊。
2: 啊，
1: 好。我希望你啊，别老处处针对彭景熙了，你网开一面，没必要斩尽杀绝。
0: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不是锦熙让你来的吧？不过就算你个人问我，我也可以回答你，不太可能。
1: 秦生啊，咱大家都做买卖的，你也太狠毒了吧。你就不怕全兴城所有做泳装的人都能看到你这德行啊？你能搞死彭景熙，一样能搞死他们。
0: 兴城做泳装的人都在我这挣钱，他们能怎样？罗茜说话的时候要动动脑子。当然，很多事情你姐夫教不了你的，我可以教你啊。
1: 这说你狠毒还真狠毒啊！你的意思就是，全兴城所有做泳装的，在你这儿啥也不是，是吗？
0: 我跟你讲个道理，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卧着，你明白这道理吧？那你不明白，我下次再跟你说。但今天的课就只能上到这儿了，我一会儿确实还有事儿。要不你下次再来。来来来，我送你。
1: 大爷，你自己待着。
0: 哎呦喂，没事儿，坏了也不用赔啊。慢点，回去多吃点好的，补一补，好的快啊。
1: 你这屋家具太多。别再来，再给你整坏了。
0: 缺啥跟我说，我给你送啊。慢点。
3: 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卧着，你明白这道理吧？
2: 惨败啊，惨败啊。
1: 咋惨败了啊？那去的时候你让我去的，回来你就喊上我在这儿
2: 干啥呀？我又没说你，我说秦生惨败。
1: 秦生咋惨败了？
2: 他把新城这些狗啊都得罪了啊，不是，新城这帮人都得罪了啊，骂他们是狗，废了他，这回是废了。
1: 啥意思啊？
2: 别动！
1: 你说了我就懂。
2: 我说了你也不懂。
1: 那你不说我咋懂啊？
2: 有句话说得好，不懂就不要问。
1: 那我问了不就懂了？
2: 问完你我不说你咋懂啊？你光问能懂吗？
1: 那我想懂吗？
2: 你懂不了。
1: 你让我懂一下。
2: 好嘞，不懂啊。
3: 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卧着，你明白这道理吗？
2: 都听清了吧？这就是亲生那犊子说的话，没把咱们

星城泳装人当人看，拿我们当牲口呢？这种侮辱我们能接受吗？

0: 咱星城泳装人，不是白给的，
1: 不是白给的。
2: 快快去！一会儿啊，大家伙都听我的，二房三让，我告诉你们，做好笔记，把大家伙退的货都登记了，咱一会儿全还给他啊。
3: 没问题，哥，
2: 让他下不来台，能不能做到？
3: 来，
2: 登记，来，
1: 来。来，大伙儿来，还是上这儿来，过来排队来。
4: 咋了？
5: 做泳装那帮人全跑楼下来了，
4: 没让他们来开会啊？
5: 开啥会啊？人家把布料全搬过来了。
1: 布来了，跟他理论一下。什么玩意儿？来了。
4: 二十二三棒的，咋的了？布料质量有问题啊？
6: 秦生，你是骂我们是狗了？这布料今天给你送回来，我不给你干了啊！
1: 对，
6: 不干了。
4: 没有，我没说过这话。
6: 你可拉倒吧！你跟罗宪说那句话，我们都听着了。
4: 那罗宪就是个孩子，他说话你们也能信？
6: 不是咋的？那磁带里面出了声还能骗人呢？
4: 无非就是几句不疼不痒的话，不至于。那咋都不想挣钱了？
6: 我们想挣钱，不过不想给你挣了。
4: 对，
6: 你这人太不咋地了，做事太损，是吧？我们挣这些钱都是血汗钱，跟你干活我们心里不踏实。
4: 那布料都在我手里，是都不想做泳装了是吗？
1: 咋的？离你我们活不了了。
6: 你在这吓唬谁呢？秦生，你不就会堵别人家销路吗？你赌吧，你看能把全中国市场给我堵上。走，
1: 走
6: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
6: 把货扔这，
1: 就你能干了这事儿。

0: 锦溪，要不今晚上还是回去睡吧。
1: 大爷，我给王总留了两个电话号，一个是我大哥大，一是做鸡的。哎，万一王总到时候打座机了，我回去不就接不着了吗？
0: 不能，这么晚了，人不能来电话了。
1: 我不回去了，我也不困。你看我多精神，你当老板你没点精神头能行吗？谁精神？
0: 行，那我在这陪你。 铺好了，再睡吧，锦溪，锦溪。

0: 啊，
1: 吃点饭呗，别一口不吃。
0: 我不饿啊，你吃你的。
1: 别上火，这不才一礼拜吗？
2: 我不上火，我怕你上火。
1: 吃点。
0: 啊不，你吃。
3: 我真不饿，真不饿。
0: 我是力气真好，
3: 你吃吧。
0: 吃吃。嗯，宝贝儿，
2: 这不来了吗？这不就
1: 快进快进。
3: 喂，你好，我是。哦，好，好嘞，明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咋样啊？
3: 银行催我还贷款。
1: 催还真是少。
3: 那不是吧？你欠人家钱咱就得还啊，是不是？没事，稳住点啊，再等等呗，是吧？这不才第七天吗？

0: 这个能打通那个，那就是我俩电话没坏呀。
1: 你说不会那王总电话坏了？你说能不能是齐恩生那小子在后面又整啥事儿呢？咱不知道吗？
2: 咱往好处想，这没来电话也是好事儿。
1: 你这怎么说呢？这是？
2: 那你说，万一这王经理打电话来说咱家泳衣不好卖，
1: 这时候的也没有用。那咱自己家泳衣啥样，咱不知道吗？这点信心没有吗？
2: 别琢磨了，咱俩出去转转。在这屋里憋了10天了，屋里都馊了。
1: 就别出去了，万一一会儿王总来电话呢？我都憋这么多天，我不差这一天了。哪儿馊了？没有。哎，你看你这身上的味儿。
2: 你身上你自己闻闻。
1: 不馊了。

0: 哎，王总，
1: 是暖气也不漏水的，钱啊，这么聪
0: 明。哎，王总，
2: 姐，
1: 姐
2: 姐，跟啥呢？王总，王总，说梦话呢。

0: 现在我反而轻松，不着急了。
1: 回头咱再找找别的小路呗。
0: 来不及呀，那欠上银行的钱，再加上欠别人的钱，还得还呢。人家信任我，把钱借给我，咱赔呀，不能让人家遭罪。
1: 那啥还呀？
0: 媳妇，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把机器都卖了。
2: 贾文明，你今天要是敢拉走我家机器，我就跟你拼了。
3: 不是我想拉，是二哥让我拉。二哥说实在没有办法了，拿机器抵债。
2: 不可能，我二哥绝对有办法。
4: 媳妇，
5: 咋的了？干啥呢？搁这？
2: 二哥，他非要拉走咱家机器。
5: 啊，我让拉的。
2: 二哥，哎呀，
5: 去拉呀，文明。
2: 不行，就不能拉。
5: 你起开！你怎么跟小孩似的呢？
2: 我就是不服。
5: 啥服不服的？
3: 不是二哥，捋一下啊。现在你说拉他不拉，拉不拉，拉拉不拉？
5: 你就拉去吧，文明。哎，那还有那什么，你把机器拉回去以后啊，通知咱那些债主上我这儿来，他开会。
3: 好嘞。

0: 这都来了哈。行。哎呀，就在我困难的时候，大家相信我，是吧？把钱借给我了。现在呢，确实遇到点难处，但是大家伙放心，我彭锦熙啊，砸锅卖铁，我也得把钱给大家还上，好不好？啊，大家呢，要是着急的，就像魏民这样，把这个机器都拉走，好不好？要不着急的呢，就再等一等。
1: 我二哥老讲究了，哎，我都拉一趟了。我这第二趟，赶紧啊！拉完了别说二手机器，就是三手的、四手的你都拉不着。快，
0: 行行，别玩了，着急就拉啊！没事。
2: 锦熙，电话啊！
0: 这是谁电话？喂，
3: 凡凡，哎，我是中兴大厦王经理。哎，
4: 兄弟啊，是这么个事儿啊。前一段时间呢，我去欧洲考察了一圈，我是刚回来，哎。你们家铺的那批货啊，都卖过好几天了，你赶紧补货啊！这顾客提老大的意见了，你知道不？哎哎哎，另外，你赶快过来，咱把这个战略合作给签了。
3: 快啊！
0: 好好好。诸位，这回啊，不是我不让你们拉啊，你们可拉不走了。我现在要开始开工干活了。回去，魏民，把我那台机器给我拉出来，你这个先推院里了。我干活了，我得。
1: 他刚才说啥？让我拉回去啊？
5: 对。
1: 你不，到底是拉还是不拉呀？这拿谁当驴呢？这是啊，挑头都费劲。
6: 中兴怎么能要彭锦熙那破玩意儿？
7: 人家就要了，而且销量还挺好。
6: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彭锦熙肯定又玩路子。
7: 玩什么路子呀？厂子都开工了，现在正加班呢。丁，你先出去一下，我打个电话。

0: 哎，老张，咱们两个还是不是朋友？哎
1: 呀，忠心商善我实在是不行啊。还有啊，秦总，你说你不能不让我赚钱呀，我们不收星城泳装，这出货量根本不够啊。
0: 这样，老张，你就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行不行？
1: 秦总，我们是生意人，我呀倒是要劝你一句，别置气了，就这样吧。
2: 锦心找啥呢？你告诉我，我帮你找呗。
3: 来，媳妇儿。
2: 干啥呀？这是。
3: 他俩人呢？
2: 他俩，呀，来了，
4: 二哥。
3: 来，老妹儿，马上这边。媳妇儿，摊开。
4: 正地图干啥呀？
5: 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哪儿？
2: 沈阳。
5: 对。这小红旗儿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们家的踏浪泳装已经进入到了沈阳的中兴大厦，而且销量非常的好。
4: 真的？
5: 当然。哎，下一步啊，要把东三省所有的大商场，哎，全部铺满我们的泳衣，然后再沿着这个京沪铁路啊，把我们的泳衣推向全国，怎么样？
2: 那你得快找于厂长进布料啊，现在氨纶面料需求量那么大，他可别使不上劲儿。
5: 我早就联系于厂长了，于厂长他们单位现在正在改革，把这个面料全部面向社会了，咱们可以名正言顺的购买了。
2: 太好了，
6: 看咱这点子咋能一顺百顺事事顺，对不对？
5: 谢大嫂吉言吧。啊，哎呀，真好。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嗯，我想把这个氨纶面料，这个分享给其他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6: 凭什么？为啥呀？
4: 你是不是高兴过头了呀？

0: 咱家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氨纶布料的，凭什么便宜那些白眼狼啊？你看看他们一个个恩将仇报那样，见着点蝇头小利就立刻跟秦生站一伙了。
1: 我觉得秀说的对啊，锦溪，咱家是做生意的，你别嘚瑟大劲了啊。
0: 就是
1: 这事我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
2: 我怎么就嘚瑟上了他？我啊，你觉得呢龙？
3: 啊，我记着你之前答应于厂长你要给他介绍客户的，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
2: 对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曾经答应过于厂长的，人是咱恩人，我说给他介绍这些啊要买布的这些厂商，那咱不能食言呢，是不是？哎呀，你不提醒我我都忘了，真厉害。哎，其实啊，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目标是把咱们星城的泳衣铺满全国。你看，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光指咱一家不行，是不？咱们得联合其他家，我们得拧成一股绳，这样的力量才是无穷的。你们说呢？
4: 你看不明白？
3: 明白。
2: 挺客气。
5: 老姐，完了，兴城那帮动武装的老人把最后一批布料全退回来了，说不跟咱合作了。
4: 好，我知道了。
5: 不是，要我说，咱要不找彭锦溪求个和呗？好汉不吃当年勇，不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缓兵之计呗。
4: 对吧？你去跟彭锦溪求和吧。去吧。
5: 啥意思啊？
4: 出去。

0: 二哥，之前我干那些事儿，就
1: 好好说，
0: 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2: 行，二胜，过事儿就过下了。
0: 以前中端市场啊，咱们都不敢想，没想到被你打开了。听说还用那个氨纶的布料，要卖给我们用。我们都不知道该说啥好。
2: 没事，不就布料的事儿吗？羽绒我再考虑考虑。
0: 不是二哥，不说了吗？卖给我们用，咋还？
2: 二胜啊，你们今天能来我也挺高兴，但是你咋的也得给你个二哥台阶下下呀，是不是？
0: 二哥，那我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对不起。
2: 行，那这么的吧，这个第一批布料有二胜一份，好不好？
0: 谢谢二哥。
2: 你给二哥道个歉呢，二哥呀心里还能宣愤点，是吧？这样，不光二胜，志玲、三哥，还有二婶，你们都有啊。第一批布料全给分给大伙儿，然后咱赶紧干活，是吧？
0: 谢谢二哥。
3: 谢谢二哥。
2: 你谢啥
3: 呀？你就是分给大伙儿吗？
2: 你不算大伙儿里的。
3: 那我也给你赔礼道歉，对不起，二哥。
2: 你道歉也白道啊。
3: 那我咋的了？
2: 你太恶劣。
3: 我咋恶劣了？
2: 你瞅你现在长得你就很恶劣，你先戴个眼镜。

0: 行了，魏民。大家伙都有，不能差你一个人啊，是吧？你那小心眼儿，二哥可不跟你一样的啊，有你一份儿。
1: 星儿，
0: 大家伙儿今天能来，我也挺高兴。本身呢，咱们都不是啥外人，是不是？咱得拧成一股绳，不是？这么着，大伙儿，一会儿啊，上海的于厂长就来了，咱们把合同一签，拿着布料，咱就赶紧投入生产，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咱准备准备，迎接一下于厂长啊！
1: 来，行，
0: 好，来，
1: 走。
0: 魏民，领大伙儿，你这研究
3: 对对，来。
1: 啊，那个咱们分头行动啊，别乱，一会儿该欢迎的欢迎，行不行？
0: 好，
1: 别在这杵着，好什么好嘞？过来，你过来，过来，来，来往这边来，那啥，是，对，完你们在这把那门擦，玻璃都擦擦，亮的亮堂的啊。

0: 跟那些附近的部队一定有异动。红毛市场里一直价高门店的虾皮突然涨价，还有临时门店的油盐酱醋、干湿辣椒，很多小卖部都在补货。
1: 有一些不是本地烟，外地人也在这边买吗？
2: 对啊，
0: 只能证明一点，附近有大量的新到驻军。要是我没猜错，这一支驻军也和台海有关。
3: 怎么几遍了？
0: 大陆国安在收网，邮递员也失踪了，很多军区都有异动，要出大事。
4: 还在跟我装是吧？我告诉你啊，老老实实今天给我交代清楚了，你要是再敢跟我胡扯撒谎，你就住这儿。
5: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那些照片，但是我知道那些照片它不对劲啊。
6: 你也知道，你兄弟也知道，都把头拱在地里，掩耳盗铃，假装自己没犯法。我翻译的对吧？最早的征稿信息哪来的？
5: 电线杆子上，就照相馆门口那一片。
6: 对方的人呢？见没见过？
5: 从来没见过，一次都没有。
7: 761所里面有人在跟台北交朋友，具体走到哪一步现在还不清楚。
8: 一会儿出去门口右侧第二个垃圾桶里有一些给你的料，够你回去交差。
7: 不一定哦，那边的人最近胃口很大，小虾米就算了，他们想要钓条大鱼。
8: 有多大？
7: 雷大能大吗？
9: 马奇拿到了一份重要情报，佐证了军情局的目标范围就是761所。关于导弹，咱们这边的人跟台湾接触很频繁。
10: 761所几千名职工大海捞针，情报网该收了，要快。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否则你我的警服都要脱了。
11: 据说他们海陆空在蠢蠢欲动啊。
12: 据说，我要的是看得到摸着着的东西啊。
11: 鱼很狡猾，早就咬钩了，但是一会儿吃进去一会儿吐出来。
12: 恭喜仔了啊。
11: 实在不行啊，我自己下来去捞嘛。
5: 要死啊，
13: 看看车，等等人就要死了。
5: 可是你趴在窗户上，你至少也要说句话吧。你知不知道以前国安局就有个人就是被这样恶作剧在那个什么心脏病发送的医院抢救无效死的？
13: 开个玩笑而已，这么紧张干嘛？
14: 春晓有问题你不觉得吗？他肯定是那边的内线。
15: 我来这里上的第一节课就听过一句话，我们不要武断怀疑自己的同志。你觉得他有问题，你把证据拿出来就好了。
14: 马上会有的，不要以为我是嫉妒的，专业敏感和政治觉悟我还是有的。

0: 走，快走，快走。
1: 明天你看到你的太阳。
2: 来来来，洗吧，洗吧。

0: 大嫂，你穿的那是啥鞋呀？
1: 高跟鞋，新买的。
0: 我还以为你骑马来的呢，嘎噔嘎噔嘎噔，闹不闹挺啊？你要是不会穿，下回你就别穿。
1: 我咋不会穿呢？这不是新买的，有点挤脚，合计踩一踩嘛。
0: 赶紧快坐那得。
1: 我坐不住啊！你说你二哥一天净瞎折腾，现在北京、上海、天津那都跟我要货，现在货供不上，我咋整？
0: 咱当初不就是这么分的工吗？我二哥负责关内市场，什么唐山、天津、青岛、南京，反正就直到连云港那一带。我二嫂就是负责北京和上海，我就是负责东三省这一块，你就是负责在家抓生产啊。这会儿你又不乐意了？
1: 我不是不乐意，关键现在货供不上啊。本来天津、南京那边就要货，这可好，又整了个外资。你说你二哥要跟外资谈成了，那不更供不上了吗？咋整啊？
0: 卖不出去你着急，卖出去了你还着急。不是你这人咋这么难伺候呢？
1: 我不是难伺候，主要呢就是
2: 你先回来了。
1: 哪呢？哎，等等我呀！
3: 哎呀，这怎么还下着雨了？但我这刚烫的头。哎，不，
0: 这雨是财。二哥咋样啊？法国人咋说的？谈没谈成呀？啊，咋说的？彭雪熙，就你那头是头，我这头就不是头啊！
3: 你不是胖了？
0: 没有，
3: 我走你胖了。这跟外商谈判啊就不一样，那记者老多了，哎，说彭总笑一个，我这哈哈就乐，锅里人家乐僵了都。那老对就噼啪啦照你，我傻子眼睛都瞎了都是。
0: 那能上电视吗，二哥？
3: 那谁知道了？
0: 那肯定能上。我二哥现在毕竟都是星城杰出青年了。
2: 是。是
3: 这什么声？这是谁把驴牵来了？这是？啊？
0: 大嫂新定的长。
3: 哎妈！
1: 喜喜回来了。
3: 哎，嫂子。哎，你这。你这是怎么这订什么玩意儿？这是干啥呀？
1: 不是，新鞋订个掌，怕磨鞋底儿。
3: 哎呦我天！我刚才还跟他们说，我说你以为把谁把驴牵了？
0: 哎，怎么样了？
3: 这不拿下了，挺好的。

0: 看着没，我就是我儿行女，
1: 肯定行。
2: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欣欣，咋拿下的呀？
3: 这
2: 你别在这儿说呀，二哥，咱进办公室说去呗。
3: 啊，对，嫂子，那什么，你上我车里，我那公文包和那地图落了，你给我拿过来啊。
0: 哎。真当遛驴呢。
3: 哎呀，太热了，太热了。媳妇儿，你把电扇打开呗。
2: 哎。
3: 哎呀，这一上午给我这弄的我呀，热死了。那个是不是三档黄的那个？
0: 要开三档啊？
3: 啊，对，这就行。
0: 好，
3: 好。哎呀，哎，这法国人有点意思，上来就跟咱们说夸咱的货好啊。
2: 咋夸的？
4: 说那个，说咱绷脚。
0: 啥意思啊？咱家泳衣绷脚啊？
4: 啥玩意儿泳衣绷脚？那泳衣那玩意儿，咱那能有脚面的事儿吗？他就是说那个一见面就。绷脚，绷脚，说你好的意思，我一听像个绷脚似的，你知道吗？反正对咱这玩意儿挺满意。
0: 哎，合同签了吗？
3: 签了。
0: 要多少货？三千条。
3: 加个零。
0: 三万条。
3: 再加个十。
2: 三万零十条，这咋还有零有整的呢？
3: 什么有零？三十万。
2: 30万，
3: 哎，怎么样？为期一年，怎么样？可以吧？
0: 李希啊，
3: 哎，
0: 来，这是你公文包，
3: 好嘞，
0: 地图，还有个什么齁
3: 沉？慢，这个不行，
0: 这啥呀？
3: 这你别下去，别下啊！哎，我现在觉着，这个虽然咱签了合同了，但有一事儿啊，就是咱得扩大生产了，要不然你供不上人家。
0: 扩大生产，那这意思咱家今年钱又还不上了呗？大小伙给咱们借这么多钱，这都两年了，人说好这个月底还，那你这扩大生产这钱还不上了，大家心里不得不舒服吗？可不咋的。
3: 我呀，我该还钱，连本带利我都还。为啥这个重要呢？我给你们看看啊，这是啥啊？
0: 啥呀？哎呦，
2: 哎呦！
3: 看看来，瞅瞅，见过没？见过没？
0: 我的妈呀！
3: 放！你别管你。
0: 我要早知道是这，我还能给你拿上来，我都带着钱跑了。
3: 他太爱钱了，这个是法国人给拿的定金，知道吗？咱就20万。咱们就拿这个钱呀，咱扩大生产，剩下钱咱该还他们呗，好不好？我呢还有个想法，就是让咱这个星城泳装的这些咱们厂家啥的，愿意入股的就入股，是吧？愿意帮咱代工就代工，是不是？咱别光自己进入这国际这市场啊，咱也得带大家伙一块进去，同时啊也帮咱啊分担这个生产压力，是吧？哎呀，不错。哎。对了，看这地图，哎，看投眼啊，这是世界地图，看见没啊？下一步，我们，哎，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一步。欧洲呢？我们就在这儿了，就在法国啊，插个小红旗。
2: 大嫂，你知道法国在哪个州吗？
0: 不知道呢，知道啊。
5: 非洲，
2: 妈呀，张口就来呀，真是都往外溢是
5: 吗？别闹，这在欧洲。
0: 反正我老家锦州。
6: 哎呀，又回新片了？
7: 那可不嘛！
6: 哎呀，真羡慕你呢！你说你家人一个个的咋都这么有道呢？你开个录像厅，你姐又开个大厂子，你说星城的钱都让你家挣去了？
7: 我还挣个辛苦钱，跟我姐能比吗？

0: 坐着收钱也叫辛苦钱儿？你不就出个房租和电费吗？再说你家那电表啥时候走过字儿啊？好像我不知道似
1: 的。那你听谁搁那瞎说呢？
0: 跟我唠嗑还含着啥呀？哎，昨天你姐那工人，哎，到我这儿来买瓜子来了啊，说一个月开200多，还有那彭家那几个人，外边那欠债，连本带利还人不说啊，哎，还分不少钱。那你这情况，不得分好万呢？
1: 我又没帮啥忙，我分啥钱？
0: 行了，忽悠我干啥了？就你这大勋章，天天搁这儿拄着，就你供应这条腿得值多少钱呢？
1: 你别在那大腿不大腿的了，我又不是卖腿的，别叭叭进卖瓜子去呗。
0: 行，我看看里边有没有要瓜子的啊。

0: 爸，吃饭呢。
1: 这是假酒吧？
2: 这哪能是假酒吧？我这搁国营商店买的，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1: 怎么有点苦呢？
2: 嗯，苦？不苦啊，这不是嘴有味儿是咋的？
1: 这菜有点苦啊。
0: 菜也有点苦啊。爸，你这胆不好是咋的？你这岁数容易得胆结石，没人上医院瞧瞧去吧。
1: 哎，锦西啊，我发现了，你这两条腿是又粗又壮啊。罗红，你的腿也挺健康，又长又细。其实咱家人这腿呀、啊、都挺好啊。锦西，你拄一下这拐，感觉一下。
2: 啊，我不拄了，我得跟您道个歉。我以前说过，说这个照顾乐县和罗县安排工作，这事怪我做的不好，我没到位吧？明天我就找他去，把这问题解决了，你别跟上我了，是吧？
1: 哎呀，不给你添麻烦了。
0: 这事儿赖我、啊、爸，锦西呢平时太忙了，我没顾上这事儿啊。明天我俩去找他去，别上火了，吃饭吧。
1: 哎呀，你日子过好就行，不用管别人。
0: 你啥意思呀？没完没了了是吧？说了明天找他找他去，你还要咋的？
1: 锦西，来，喝一口。
2: 来吧。
1: 锦西啊，罗红，罗宪呢虽然说是我的儿子，但他也是你们俩的亲兄弟。你可是第二次答应我了。
2: 哦，我记着吧，记着。吃饭吃饭啊，来，我明天找他去啊。
0: 赶紧的吃吧，尝尝还苦不苦了。
1: 这回还行，
2: 你吃吃吃吃吧。
3: 罗夏，罗夏，

0: 姐，你咋来了呢？
1: 你躺这儿了呢？怎么？
0: 啊，我昨天看片看太晚了，我就围着就睡了。
1: 行行，你快别起来，快坐呀！
0: 啊，努力坐。哎，
1: 咋样啊？你现在这儿挣的？
0: 我这儿就300、400、500、600的，没有如好有如坏。
1: 你有没有啥想法上姐夫那儿上个班，上厂子里给你安排个领导当呢？
0: 干啥领导啊？
1: 质检员。
0: 别闹了姐夫，我从小就别人质检我，我哪能质检别人？
1: 嗯，行吧，那这个事儿很重要，你怎么老这么下去也不行，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吧，回去和你爸好好商量啥的啊，完事告诉我。行，我走了啊。
0: 你不在我这喝点啊？
1: 喝啥？大早上起喝啊？你也少喝点酒，你听见没？啊，别睡这儿了，走了啊。
0: 慢点行吗？
1: 啊。
2: 你这小子还行啊，办事挺快呀。明天呢，你就穿我这身西服去啊。
3: 还不穿你那玩意儿呢？你那双白扣都过时了。你再说了，我还没想好。
2: 你还想啥想啊？啊，给你一个梯子，你就赶紧往上爬就得了。在厂子里当质检，那也是领导，不比你那录像厅强多了。
3: 那质检员的工作我也坐不住啊。
2: 那你在录像厅你来回溜达了呀，你不也在那坐着呢吗？
3: 我坐那是看电影，要学习艺术，你懂啥呀你？
2: 哎呀妈呀，你这臭不要脸的精神随谁呢？你这是，
3: 哼，你不明知故问的吗？不随你随我隔壁刘叔啊。
2: 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明天收拾收拾赶紧给我上班啊。
3: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姐夫那厂子一个人我都不认识，我还瘸一条腿，那质检员的工作我也不懂，我到那出洋相去啊。
2: 那质检员你有啥呀？啊，那用眼睛用手他又不用腿的，有什么不懂的？你就是找借口，你赶紧给我上班，别说别的。
3: 我不去。
2: 你去不去？
3: 我不去，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2: 你有什么自由？我就不能给你这个自由。
3: 我就不去，你愿意去你自己去。
2: 行啊，算你狠。

0: 你干啥呢吧？
1: 哎呀，你吓我一跳了。
0: 不是，你咋来了？
1: 我不能来吗？
0: 能，那有啥不能的？那你来这干啥？
1: 哎呀，这臭小子，我让他上你这当质检员，他不来，这坑我不得给你填上吗？
0: 你别填吧，你肯定是误会了。
1: 哎呀，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罗士福替儿质检。
0: 不是爸，哎，你干活呢吧？哎。

0: 你干啥活？你吓我一跳！你谁呀你？
1: 先别管我是谁啊，你看看你这活干的。你记住，这是一个技术活，你要动真的时候把它抻直了。
0: 你是谁呀？
1: 完全一点点来。
0: 你可别让他们能抓住你。
1: 我还用你教？我干了一辈子了，我还用你教？你是干嘛的？
0: 我是干嘛的？
2: 你干嘛的？
1: 我先问问你，这厂子是谁家的？知道吗？
0: 你是谁呀？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谁呀？

0: 我是彭锦熙他爹。哎呀，
1: 你骗子！
2: 彭锦熙他爹就你这样，你也好当块烧饼灶灶。
3: 你这，你瞅瞅瞅你爹，
0: 大家都在这瞅着呢啊！明天上班就不是你们几个了。
1: 不对，我就不信，我就不信。
4: 别装瞎，
1: 这我问你啊，
0: 就你们这都什么素质啊？
1: 什么素质？
0: 我们
1: 素质
0: 不咋整，你还要挠我呀？
1: 别理了，别理
2: 了。哎呀，我找了去，我他妈回家去。
3: 好，别吵你了。你请真是没素质，拿你家神自己过来的，怎么那么轻易松手？
2: 那咋整啊？你就让他跟这逛着呀？
3: 你先让他说两句吧。哎呀，你瞅你爹这出来真膈应。你看这跟一帮老娘们搁这吵吵，我都分不清哪个是老娘们，哪个是你爹。哎呀，
2: 他想干啥呀？
3: 他想让你弟过来上班呗。他不这么整，你弟能来吗？
2: 用着使这么大劲儿啊？
3: 那谁到了？
0: 有灯你看不着吗？
2: 哎呀，我瞅见不就行了吗？
3: 你这不行，别着急，别着急，
0: 别
3: 着
0: 急，别说话了，听着没有？
3: 哎呀，
2: 哎呀，丢死人了！快走吧，你干啥呀？你走走走走。
3: 我看会儿，我乐呵乐呵啊。
0: 记住啊，今天你们跟我，谁跟我喊谁后悔啊！没跟我喊的都是好举动啊！
1: 你放心，
5: 你快点走吧，
6: 你走吧走吧，
1: 别耽误我们干活。
0: 别马张飞的，听到没有？
7: 快去你姐夫厂子上班吧，你不去，咱爸天天搁那儿上班呢。
8: 啊？咱爸替我去厂里上班去了？
7: 可不。
3: 就搁那废话，你不去上班去，他去当那质检员去了，那家捡的可好了，一上午给我捡走好几个员工。他要一直干下去，我这厂子早晚让他给捡黄了。这老头儿。
7: 我知道呢，你是自由惯了，让你去上班呢，你肯定不习惯。嗯，我们也不逼你是吧？你就先上一个月，你试试呗。我们也不要求你按点来，也不要求你一下就上手的。你先干一个月呗，你干顺了，喜欢了，你下个月你才正式上班，怎么样？我跟你姐夫不也为你好吗？再说了，你不去，咱爸天天搁那儿叫着鸡犬不宁。你就能帮帮你姐夫，行。
3: 还琢磨啥呀？还琢磨？你就非得看我厂子黄了你高兴？
8: 那我先试试看看吧。
7: 行。
8: 姐夫，
3: 嗯，
8: 到你那块儿，你能给我开多少钱？
7: 我给你丢钱眼里了，钱钱钱！
3: 这没等干活，去！你瞅你这穿的什么玩意儿？走走，出去买几身上班衣服去。走走。
7: 慢点啊！
9: 这是罗红从上海带回来的。这是咱厂自己做的，你看看。
3: 那怎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呢？
9: 是，这个针脚，包括这个腰身都不是太一样。
3: 那这个咱学学人的针脚不行？
9: 我行，这个是咱们代替的。呀，秀儿，
3: 你看啊，这家给你嘚瑟的，又化妆又穿新衣服，咋这么带劲？搞对象了？
10: 搞啥对象？搞对象？我跟谁搞对象啊？
3: 那大白老七啥不都挺相中你的吗？
10: 啥意思，二哥？我瞎呀？
9: 好看，
10: 好看吗？
9: 好看，
10: 我在大连新买的。
9: 这小姑娘穿啥都好看哈。
10: 哥，
3: 嗯，
10: 罗先咋没来上班呢？是不是你不让他来呀？
3: 干啥我不让他来呀？我巴不得他来呢。他说他那个录像厅还有点什么收尾工作，不知道干啥。
10: 我说的嘛，要我也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过来了。你突然把你小舅子安插进来，那别人得咋说呀？
9: 是，伤人自尊。
10: 对吧？你当瘸子的面就不能说短话。再说，那罗晋本来就啥也不会，你要是更要……

0: 我让罗宪来，我也不是完全因为他，我不也得照顾照顾你二嫂感受吗？还有我那老丈人罗师福，那罗宪确实是啥呀？那不是可以学吗？那他来总比那罗师傅来强吗？
1: 啥意思啊？罗师傅也要来啊？
0: 啊，
2: 可不呗。
0: 而且呀，我没说让他上来让他负责什么，我就让一个老师傅带带他学学质检，这还不行吗？从基础学习呗。
2: 哎，我看这就特别好，晚上呢就让他盯夜班，跟老师傅多学学。哦，
0: 不是，嫂子，你怎么把自己活给安排出去了？
2: 这不是为了让罗宪多学习学习吗？我可不是为了晚上回家陪孩子啊。
0: 是，你都说出来了。
1: 可不咋。
0: 哎，那是不是罗宪扫头耷拉脑袋那个？过来，看，来来看。
2: 完了，就刚才你俩说的那个不中听的半拉客气的话，让人听见了，误会了。
3: 不能这么巧吧？
2: 咋不能啊？来了都没进屋，你看看，走的吭哧吭哧的。
0: 那不行，我得跟他解释一下去。
2: 哎，不，一会儿不还有个会吗？
0: 哎呀，忘了，我和赵总，我俩说约好有个电话会议呢。那啥，锦绣，你去吧，你去跟他解释解释去。
3: 我，
2: 嫂子陪你去。
3: 行，走走。
0: 去吧去吧去，快快快！
2: 那就爱看你们年轻人搞对象。
1: 说啥呢，嫂？
0: 那个，你说话别太冲啊！
2: 你放心吧。
0: 这啥事儿啊？哎，

0: 喝着呢。
1: 干啥来了？
2: 我们来请你啊。
1: 你们请我干啥呀？我废物一个，走到哪儿坏到哪儿，还浪费你们老螃蟹工资，何必呢？
2: 这本来你姐夫要亲自来的，这不有个会吗？这特意托付我和秀来请你回厂子上班。
1: 你可别，我可担待不起。我就在我自己这录像厅，我喝点小啤酒，多自在呀！我去你们那儿，又伺候又骂我的，你犯不上。
2: 罗宪兄弟啊，嫂子跟你说白了吧，这里有误会。
1: 啥误会啊？
2: 那误会可大了去了。你这秀，你跟罗宪说说啊，嫂子上外头凉快凉快。
0: 往那边点，往那边串串。哎，还生气啊？
1: 我生啥气？我哪敢啊？给你们老螃蟹人省点工资不挺好吗？
0: 那你要真要省工资的话，你找个骨灰盒得了呗，那多省，一步到位。
1: 说啥呢？我就不该活着，你知道吗？我走到哪儿坏到哪儿，就让嘎嘣赶紧死。
0: 呸呸呸！呸呸呸！你快点呸呸呸！你净说那些没有用的。那你说你天天窝在这儿？就这么待着，那不真待完了吗？
1: 我就是个废物，再让你们养不更废了？
0: 我知道你听见我们说话了，但你是不是只听见了前面，还有后半话呢？

0: 话你没听见吧？
1: 咋的？我听你们说，我还听完了呀？我那么贱呢吗？
0: 你看你怎么这么孩子气呢？我今天去找我二哥，想跟他说，你刚开始先跟大嫂搞生产，等你立住了，然后咱俩一起去跑销售。
1: 为啥对我这么好啊？
0: 你说为啥呀？
1: 不知道。
0: 那我直说了哈，你只要自强，你有那颗心，不管你成啥样，我都不嫌弃你。
1: 啥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自强不息，我就跟你。
1: 跟我干啥？拜把子啊？
0: 你少在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反正话我撂这儿了，剪不剪看你自己吧。
1: 你别走啊！你没说完呢，不是？你把话说完了再走啊！
2: 哎，这样。咋脸通红呢？你揍他了？
0: 我回头再跟你说。快走，快走！
2: 干啥呀？静儿，告诉我呗！
1: 静儿，你跑啥呀？你慢点儿！哎，静儿，我这腿脚能跟上你吗？你慢点儿！
0: 哎呀，你快点，你快点啊！一会儿我给你拿车票钱了。哎。
1: 听我把话说完呢，星儿，我想明白了，我会振作起来，努力工作，你放心吧。
0: 傻样
3: 儿，
0: 什么呀？
3: 这螺线咋垂这远呢？
0: 那谁知道了？

0: 我送你上医院吧。
1: 不用，咱撞出经验来。那啥，你烧一段呗。啊啊啥呀？还要钱咋的？没讹你都不错了。
0: 好的。哎呀，这家伙给我吓一跳。
1: 你还吓我一跳呢？
2: 你们这条腿被我干废了。
1: 你快点蹬去。
3: 进。
2: 媳妇，哎呀，
3: 来了，
1: 来了。哎
3: ，你慢点，你慢点。
1: 没事，我就让车撞了一下子。啊？我都纳闷了，这车怎么总找我撞呢？我都撞习惯了，那小三轮子啥也不是。
3: 衣服弄。哎，怎么着？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你想清楚了吗？
2: 姐夫，我想清楚了。你说的对，男人就应该有点自己的手艺，我这回来肯定好干。
3: 行，你要这么说呀，我也替你高兴。怎么着，有什么想法？
4: 姐夫，你这回想给我分配到什么部门啊？
3: 上回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说这个想给你分配到质检那块儿，找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带带你。
4: 质检？嗯。不是，姐夫，你看啊，就什么针线活布料这些，我真的实在不太懂。
2: 那他们不一蒙我一个准啊？我现在就是想从车间的基层干起。你这样，你分我一台机器，我争取给你拿这个月的销量第一，我自己得干出点成绩，不是？
5: 虽然第一不是很好拿，但是你有这个决心，我是太高兴了。行啊，我们小罗现在长大了啊。
3: 那就照你说的办吧，就这么弄。
2: 行啊，
1: 我们老罗家人都有志气，要不你不能喜欢我。

0: 姐是不是？是不是自强不息嘛？
1: 是啊，你姐主要是长得漂亮。
0: 姐夫你也不差。
1: 哎呦！

0: 哎呦！你干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1: 我就是看我能不能打着。过来。
0: 干啥呀？
1: 没吃饭呢吧？
0: 饺子。
1: 该尝尝。
0: 嗯。
1: 好吃吗？
2: 是。嗯，二位你怎么别靠那白鱼做副食了？我这儿有。
1: 咋了？害怕了？
2: 你说呢？
1: 吓死你！
2: 他们我和大来人了。看我。
1: 多吃点。
2: 这儿是你包的吗？
1: 我妈包的。
2: 你不
1: 是我？我不是，我不是。我晚上吃完了送锅了。
2: 哦，我靠，醋没有醋啊？
1: 我忘了。
2: 不，你吃少了有醋。
1: 你咋那么事儿呢？还有醋，辣椒油你要不要？
2: 你就住着好了。水也没带啊？
1: 不是你在这儿连水都没有呀？你没有水啊？
2: 我是干活啊，哪有那些东西啊？
1: 下次给你带上啊！笑啥呀？

0: 哎呀，这姑娘挺好看呢，身材也好，是不是？
1: 你这关注点有点歪呀、啊！你看姑娘干什么？你看泳衣呀、啊，学习呀、啊，你得看这个呀、啊，知道不？
0: 你那看的是泳衣吗？
1: 怎么不是看泳衣？看这几朵星花吗？是不是？
0: 那你看出啥来了？
1: 好啊。
0: 啥好啊？
1: 你看这多省料啊！这个，你过来吧，你上这坐，来行。哎，你看啊，我就说这些外国模特，我就不行，看不了，不喜欢，腿都太长。我就喜欢小短腿儿。
0: 小短腿儿谁呀、啊？
1: 你呀、
0: 啊。你才小短腿儿。
1: 我该说不说，媳妇儿，你看人家这几组出的这个泳衣啊，你看看这个样式，多好看，很前卫哈。我有这么个想法，你看这一件，包括这一件，这件，哎，又好看，我觉得又不难做，咱们就照人这个版。做一套怎么样？
0: 那一模一样做一套能行吗？你怎么也得改吧改吧。
1: 改吧啥？为啥要改吧？
0: 你不改吧，你一模一样，你不侵犯人产权吗？
1: 什么侵犯产权？完你又开始犯轴。那，你就比方那个电视吧，那电视是不是方的？是不是？全世界电视都是方的，你说他侵犯谁产权了？那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还有电话。每个电话上面应该都是按键吧，有根绳吧，哎，有这个小听筒，是吧？那这个他侵犯谁产权了呢？他抄谁的呢？那都一样的，那都是。再有，你看，哎，就这模特，这俩，你说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对不对？你就算是美国的，啊，那他在地球那边呢，能管着我吗？我一形成作用装的。哎，你这个思想啊，陆红同学，我得提醒你一下，有点保守，有点拘谨了。现在，
0: 咱妈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就犟啊，你就犟。
1: 不是犟，你说的有道理吗？这玩意儿是不是怎么犟？

0: 你现在怎么着啊？你是准备看着大长腿看一宿啊，还是看我呀？
1: 那肯定看你啊。
0: 那你还不洗洗睡觉去啊？
1: 行，我洗洗睡觉去啊。
0: 你干啥呢？
1: 哎，是怎么给他还拿起来？你看这样，这是。
2: 咋的了，大嫂？那着急忙慌给我叫来了。
3: 我听说你又熬一宿啊？
2: 我这跟我姐夫都商量好了嘛，我这个月必须干他个第一。
3: 哎，你坐这儿。来，嫂子跟你聊两句。
4: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4: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咋的了，大嫂？你着急忙慌给我叫来了？
1: 我听说你又熬一宿啊？
0: 我这跟我姐夫都商量好了嘛，我这个月必须干他个第一。
1: 哎，你坐这儿。来，嫂子跟你聊两句。就你这样呢，再这么熬，还拿个第一？我看你医院挂号能排个第一。
0: 你放心吧，大嫂，我这能熬，我这顶多让车给我怼医院去。
1: 你可拉倒吧，你一定得注意身体。这讲究啥？劳痛结合嘛，对不对？
0: 大嫂，那是劳逸结合吧？那走字让你吃了。
1: 哎呀，反正大嫂的意思就是让你多休息，知道吧？你这身体一点一点熬垮的，但是你说这钱，咱们这不也是一分一分挣的吗？对吧？你这不仅费身体，也费电。
0: 大嫂，你这也不是关心我身体呢，你那关心那点电费呢
1: 吗？哎呀妈，不是啊，大嫂不会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大嫂就是怕你身体熬坏了，啊，一定要多注意，知道吧？
0: 放心吧，大嫂，我肯定安排好。
1: 大嫂给你带早餐，赶紧吃啊！
0: 给我整早餐了，这
1: 啊！你吃完赶紧回家啊！哎，别这么熬了。
0: 谢谢大嫂啊！
1: 哎，嫂子去佟师傅那一趟啊！
0: 慢点啊！
1: 哎，锦溪，你看啊。这个就是咱们按照画报上打的版，
2: 嗯，
1: 但罗红说得改，就是把这个领口呢多加这么一块，改出圆领来。
2: 哦，
1: 但这样呢就废料。我跟罗红也说了，但罗红说必须得改，涉及到什么知识权利啥玩意儿的。我还合计呢，这穿个泳衣，这跟知识啥玩意儿有啥关系啊？
2: 哎，一天啊，就是整也没有用的。你这么的，你真的这就别改了。
1: 但罗红说必须得改。
2: 有些事儿啊，你听厂长夫人的；有些事儿呢，你听厂长的就完了，啊。
1: 好嘞，
2: 别改。
1: 哎。

0: 哥，现听说你到现在为止都忙完1200件了，你也别太累了，那也不能每日每夜的做呀。没事儿，
1: 我这大小伙子，这点苦算了啥呀？
0: 你看这样行吗？你要不然跟我一起去做销售呗？你看东北那么大，就我一个人。
1: 其实，我真挺想陪你去的。为什么呀？你想啊，你一个小姑娘，跑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我心里能放心得下吗？万一一个人跑了，
0: 这什么呢你？疼吗？那这样，等你忙完这一个月，我就去跟我二哥说去呗。
2: 不用，你这样，我这个月好好干他个第一，到时候我找我姐夫说去，我姐跟我姐夫肯定能理解我们。嗯，真要强啊！<笑>
3: 我的红，
4: 回来了，
3: 别吵了。
2: 哎，
4: 怎样？南京那边商场都拿下来了吧？
5: 拿下来了，现在啊，这越来越容易了。哎，对，拿着盐水呀，到时候挨家分了，怎么样，玉姐？
6: 挺好啊，累不累？
5: 来，奖励一个，奖励一个。
6: 哎呀，
7: 老二，回来太好了，快来来，出事了，快来，
6: 咋了？
5: 哎，同志。 这咋的了？这是，来来，先抽根烟，辛苦辛苦，抽根烟。
8: 你好，
5: 别拿，别拿，
8: 是厂长吗？
5: 我厂长，我厂长。
8: 你们俩偷电，你不知道？
6: 偷电？不可能啊！我们这都按时交电费，咋能偷电呢？
8: 我们都查过了，自己看，线都接反了，而且电表还在倒转。这你们用电，我们供电局还要倒找你们钱。
5: 不是，
8: 这不可能啊！
5: 这是不是有人栽赃？
9: 是啊，我们就不可能。你说谁能弄塌去啊？你可不可能，已经铁证如山了。我们得依法给你们拉闸断电。
10: 不行啊，同志，你就要断电了，我们咋干活啊？
5: 这生产的这是。
9: 违法了，知道不？国家现在严厉打击偷电，你们还要往前口上撞？不罚你罚谁？上上房间。
11: 你干啥拉电呢？哎，我看到太阳了。
9: 你干啥拉电？
5: 干什么？
9: 造反呢？
5: 别吵了，孙姨，这弄地吧。
9: 当着给你，3天之内到供电局交罚款接受处理，要不然就等法院来吧。你们厂自己掂量着办。走吧。
8: 哎，同志，
9: 厂长咱咋整啊？
5: 厂长，跟我废话没用，留步。
9: 厂长咋整啊？
5: 这谁整的？这是。
8: 姐夫，要不我走吧？这不是你走不走的问题，这个事儿很严重，我现。你犯法了，你知道吗？
12: 不是，我每回晚上接完班，我都把那电表调回去，就这次我给忘了。你咋回事？你听不懂姐夫说话呀？
5: 姐夫，
12: 罚多少钱我交。你还是听不懂。
5: 那你拿吧，5万，一会儿把单子给你，交去。5万？咋这老些啊？姐夫，我咋整啊？罗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规则的。 您老是想走捷径，偷机取巧，打破这个规则，你是要付出代价的。嗯，这代价不就来了吗？你辛辛苦苦一个月啊，得了个冠军，明天就要在厂里开会表扬你，你弄出这一下。

0: 你对得起你自己辛苦的付出吗？
1: 你说我说你点啥好？你从小啊，女士，人都好好上学，你干啥呢？你穿个喇叭裤，拿个收音机，你搁那海边跳舞。你毕业了，人都好好上班，你干啥呢？你非要开个录像厅，一天天也不知道你整啥呢？你到你姐夫这儿来了，你咋还能干这事儿呢？这么些年了，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呢？
2: 行，好，周谦，这么着，
0: 这个事儿呢，咱们钱也交了，是吧？表面上是一件不好的事儿，但是呢，如果你能从这个事儿上吸取到教训，这坏事儿不也就变成好事了吗？是吧？我和你姐说的这些话呢，也都是为了你好，往心里去去，多琢磨琢磨，啊！行了，别站着了，赶紧回去吧。
3: 姐夫，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回去吧，慢点。

0: 就这个罗县呢，它真不是个东西。
1: 可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玩命的想拿第一，第一个给厂子干赔钱了。
2: 这本来吧，人家干的挺好的，你说他这一来就给干停产了。
1: 就是个上门星，刚进厂的时候他也是逞能，
0: 要给厂长啊弄开张钱去，结果啊钱没弄来，腿卡折了。
1: 人厂长两口子没少花钱给他看腿，还耽误了开张呢。
2: 他呀，他这就是方人，
1: 老彭家人就是看得可怜，他自己啊都觉得挺美的，一天天的搭了个破腿，就是缺心眼儿。
0: 你说他这用的什么牌子擦的雪花膏啊？那脸皮咋擦那么厚呢？你说，比鞋底子都厚。

何信，快，你给我出来一趟。哎呀，把酒放这儿，你快点，拿着，走，你出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你快点，快点，走。助力车怎么样，送你的，喜不喜欢？我跟你说，我选了好长时间呢，我就觉得这个车最适合你。你这腿不是瘸了吗？这个完全可以解放双腿，用手摇，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那帮老头骑的时候不都缩缩个脖吗？咱不用，你是年轻人，你到时候把这个肩膀放松下来，然后一骑，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多好。哎，对了，你那个摩托车的那个头盔，到时候你就可以戴上了，多拉风呀！到时候你去那个赶集去，到时候李婶还得问呢。哟，这是谁呀？骑个这个车多好呀！你就把你那头盔前面那个盖咔就一揉，你说李婶是我。到时候你在那儿，你想在哪儿掉头就在哪儿掉头，你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啊，对了。你要是去我家那不是有个坎儿吗？到时候你就喊一嗓子就行了，我让我大哥我二哥都出来，咔一抬你就进去了，多方便呀。现在当务之急，你就是赶紧要学会这个车怎么开它，怎么骑它，用手怎么摇，对不对？厂子的事儿你就不用想了，你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想想

0: 怎么尽快的骑上这个车。
1: 这是我送你的车，你凭什么砸呀？
0: 你想砸是吗？
1: 我帮你砸。
2: 罗健兄弟，
3: 那什么，借大哥的厕所来，大哥都出来了。
4: 哎呦我的妈！这咋的了？啊？这孩子干啥呀？生这么大气啊？这哭着还带喘的？这家疯了俩人啊？你别生气了，你干啥？是不是你干啥？怎么发疯还发这儿来了呢？
1: 大哥，他就想在这窝一辈子，你躺着吧，你四肢躺退化了才好呢。
4: 别说，什么玩意儿四肢退化了？他现在需要理解、需要安慰的时候，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还上这闹来了？快去给道歉。
1: 你上厕所去吧，你。
4: 回去了。

0: 缓过来没，妹儿？
1: 怎么的？我这现在什么意思？砸了什么？
0: 你跟你二哥说，他给罗宪买台车，也是好心。但你说你买什么车不好？你说给罗宪整个这个，难怪那孩子生气。你也见过那车，就是那个。人一坐里肯定那小脖嘎一缩，然后你把手就当脚了，拿手这么来回摇那个，咔咔，那是啥呀？那是
1: 还没刺激呢，还咋刺激啊？啊？
2: 我没刺激他二哥，我都是为他着想的。那你说他现在除了开这个车最适合他，还有什么最适合他的？他不是说自己要独立行走吗？我这不是在帮他呢吗？今天太阳那么晒，我光给他挑车就挑了一个来小时，在大太阳底下，我给他打气儿打了20多分钟，我穿个高跟鞋，那太阳给我晒都给我晒冒油了，他呢，一个字儿都没问过，上来就把车给我砸了。你说这个罗姐，情商低，智商也低，那自尊心怎么还能那么强呢？你要说自尊心强，谁有你妹自尊心强呀？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受过屈儿？我受了，我也得给他报复回来。就一个自尊心这么强的人，都去跟他表白了，他还不知道珍惜，还想咋的？他那眼光是真差，就看上那个何丹了，非说人家是什么厂花。二哥，你说他哪儿比我强呀？他个儿有我高吗？他长得有我好看吗？你说他那双眼皮儿，就跟骷髅岛开海似的，是不是大哥？啊，
0: 我觉得那孩子还行。
2: 你也瞎呀？怪不得你看上孙淑芬了。你说，二哥，
1: 这咱实话实说，你确实还行。
0: 哎，这气性，这家伙逗你玩呢。
1: 妈还都没你强。
2: 本来就是嘛，我这是很客观的在这说呢。你再说罗宪的爹罗师傅，从多早以前他就来欺负咱家来啊，趴咱家墙根儿，上咱家门口来吐沫子，半夜捂了豪横给咱家人一顿骂，还在海边撕我泳衣撕我纱巾，都是他干的。我说什么了吗？我都是在替罗宪着想，我都想好了，以后我要是嫁给他，我也不跟他爸起什么正面冲突，我就让罗宪上咱家来住了，为了避免跟他爸产生正面冲突嘛。你说我

0: 我是不是都是处处替他着想？
1: 越说越不行，你咋？
2: 哎，
1: 曹法，
2: 啊，
1: 厂子出事了？
2: 咋的了？
3: 哎，
2: 同志，我的身份证、钱包都在里面呢，你们可不能疯啊，同志！哎，同志。

0: 怎么了，嫂子？
1: 厂子封了，工商局说我们假冒伪劣。
2: 哎，行了，也别都愁眉苦脸的了，是吧？
3: 你看咱这一进院，天马上放晴，这说明啥呢？说明这事儿啊，这不是啥大事儿啊，马上就迎刃而解。
4: 新东啊，你可别太乐观了啊！工商局说了，就咱们家做那个泳衣，跟英国一个大品牌做的，那是一模一样。
5: 哪个大品牌啊？
6: 我刚打听了一下，就尼奥，在国外是一个特别流行的品牌。
4: 那咱们品牌在国外不也特别流行吗？
6: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咱们在国外走的是中端路线，人家走的是高端路线，但是咱们这产品的设计啊、花纹啊，它都是一模一样的。国外有一些黑心的商贩，他把咱的这产品买了，完了贴上尼奥的标，再高价卖出去，这假冒伪劣商品就这么来的。
5: 那也不赖咱呀，那要怪不就怪人家那个国外的二道贩，他们不讲究吗？
6: 是，但是这尼奥公司找到咱来了，还直接把咱给投诉了。现在最麻烦的事情就是让打假办知道这事儿了。现在国家正在打假整治，咱这撞枪口上了，厂子也封了，就是为了进一步调查取证，完了也不让咱的商品再在市场上流通了。这个罪名要是坐实了，那问题就大了。

0: 哎，
1: 你找谁，同志？
0: 同志，我问一下，这怎么回事啊？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疯了！
0: 这是啥疯啊？
1: 偷电。
0: 谁偷的？
1: 具体我就不知道了。听说好像是一个瘸子干的。
0: 瘸子？
2: 你干啥呀？你拦着打我？
3: 什么打你？哎啊！什么啥？你成事不足，你败事有余。你姐夫的厂你还跑？
2: 不是做买卖的吧？
3: 那么大的厂子你给整黄了？
2: 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还打我呀？
3: 正业，你站着！
2: 我说，老头，你再打我，打你了！
3: 你站着！
1: 要干啥？
0: 哎，你腿，你再走两步，我看看。
1: 啊，
0: 走两步。
1: 哎，爸，我腿好了。
0: 哎呀，儿子，我看看。来，我看，你看，真好了。
1: 我还在拼
0: 你，你就晒脸了是不是？你轻点动，你再一扎，我还以为换。哎呀妈！
1: 哎呀，把好消息告诉我姐，我姐换缝线去了。
0: 哎呀，你慢点去，露馅。
4: 哎，小子。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那友谊领口要改一下来着？
5: 啊，我记着呀。
6: 对，孙淑芬，咱厂子所有的制板都是你负责的，那我二嫂让你改领口，你改了吗？那问题不就出现在你没改上吗？你做的不就是一模一样吗？就是因为你图省事儿，所以才导致咱们厂子关门的。就这么大责任，你负不负得起？你负得起吗你？我告诉你，孙淑芬，你现在就是咱们全家全厂子的千古罪人，真有意思了。你可没文化多可怕，更可

0: 的是你主意还那么正。
1: 不是我，
0: 不是你谁？
1: 是
0: 谁？
2: 怎么的？
1: 来，你跟我上厕所，我告诉你。来，我告诉你。
3: 上什么厕所？上厕所的？说你的得了。
4: 行了，吃炸药了你啊？是我让大嫂这么干的。
5: 你让的啊？我差点就搂他。
4: 哎呀，那头几年赚点钱，自己啊就忘乎所以了。小轿衫也穿上了，小背头也梳上了，小汽车也开上了。哎，就犯糊涂了自己。这罗红出这主意多好啊，把那领口改一下，不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问题了吗？就怨我，为省了点布料，做了这么一个错误的决定，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错。
1: 这你们老彭家有事都往我脑袋上扣，你咋不说你弟弟呢？膨胀！
5: 别废话，什么膨胀？该干啥干啥得了。
6: 那啥，老二啊，你也别太自责啊。人嘛，是突然就有钱了，难免的会有这阶段，是不是？这大伙儿都能理解。但吃亏的呢，不见得是坏事，吃亏是福嘛，是吧？你呀，你没看见我身边那帮人脉、那帮朋友，比你整的还仗呢。
7: 锦西啊。你要不给谭大哥打个电话，谭大哥现在都副市长呢。
4: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咱们这个泳装厂啊，谭大哥也没少费心血，他也不能看咱就这样，是吧？给打一电话。这不接。
6: 那不接电话不能傻等吗？这么的吧，咱俩我骑自行车带你去市政府门口堵他，走吧。
4: 啊，开车去吧。
6: 你这也不长脑袋呀！刚说完你仗，开车不是仗吗？你骑车去不显得低调吗？显得这俩哥俩可怜吗？快走吧。
4: 一天事儿真多。
6: 走吧，
4: 我先出去了啊。
1: 啊。哎呀，
6: 干啥？你还骑一个干啥呀？
4: 骑
6: 低调吗？
4: 哇。
8: 香，哎呦，这上车了哪？香，
9: 干啥？有啥好说的？
8: 香，干啥去了？你看啊，
9: 哎，你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这跟真的一样哎。
8: 啥真的假的？就是我腿。好了，你看，
9: 好了，
8: 你看，
9: 真好了，
8: 真好了，你看。行，你坐这儿来，我推你走。
9: 为啥？
8: 我不跟你犯浑来着吗？一表我对你的歉意。
9: 还真该道歉呢。
8: 走哎呀呀
9: 哎呦哎呦哎
8: 呦哎呦哎呦哎
9: 呦哎呦哎呦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9: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8: 行，不行，我真不行，我真推不动了，太累了。
9: 这就不行了。
8: 腿刚好。

0: 磕二十来圈，这腿又干废了一会儿。
1: 罗茜，我问你，你知道错没？
0: 知道错了。
1: 你以后还气不气我了？
0: 不敢了。
1: 听话吧。
0: 听话。
1: 站起来。坐下，起来，坐下。

0: 咱俩现在啥关系？
1: 好朋友呗。
0: 好朋友？
1: 嗯。
0: 也行，只要你不生气，啥关系都行。
1: 傻样，
0: 别耍了耍了。哎，我听说咱的厂子封了。
1: 嗯，
0: 是因为我偷电吗？
1: 不是，哪能因为这个呀？别提了，烦死了。
0: 那是因为啥呀？
1: 假冒伪劣，现在厂子货也不让出了，工程局带头把厂子给封了。我二哥今天早上一顿发火，把我们全家上下一通骂。
0: 不是，我叫你虎啊，那咋还能假冒伪劣呢？
1: 你才虎呢，我能干那事儿吗？最后拍板定的不还是我二哥吗？他发火是真着急了。哎，你有时间你去看看他去，你腿好这个事儿他还不知道呢吧？你快让他高兴高兴。
0: 你可拉倒吧，我姐夫正搁气头上呢，那不堵枪眼子去了吗？你这喝得出来吗？
1: 你又没皮没脸的，你怕啥呀？
0: 你才没皮没脸。
1: 哼。就没脾气，
2: 没事。
3: 哎，你怎么出事来了呢？
2: 还有心
3: 干啥呀？给我站住！还搞偷袭！你干啥呀你？
1: 说说，哎，说说。
2: 秀啊，实在是对不住啊，叔教子无方，给你们家添这么大个麻烦。
3: 那厂子封了不怨我，那因为假冒伪劣。
2: 什么？你还懒得犟嘴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叔，真不赖罗仙，确实是假冒伪劣。
2: 真不是因为他？
1: 嗯，跟他没关系。
2: 那以后你得听点话，听着没有？
3: 我一天挨多少冤枉打我？
2: 打你！
1: 犟嘴呢？点头。
2: 好，以后秀我就把他交给你，不听话你就收拾他啊。
1: 嗯，
2: 这回有管你的人了啊，我也省心了。行了，秀啊。家里面有什么事儿需要熟的你就吱一声。
1: 好嘞。
2: 行了。
1: 嗯。
2: 听点话以后。
1: 别生气了啊叔。
2: 没事。
1: 你再惹你爸生气。干啥呀你啊，踢你啊。我还走。求车去，求车去。
4: 我跟你说老二啊，这个时间是我精心选的啊，正好市政府下班时间，知道吧？咱俩就在这死等，而且这是他必经之路，等着吧。
5: 啊，
4: 必须出来。
5: 嗯，
4: 死等。
5: 这不像你这也不准成啊。
4: 肯定准呢。
5: 现在没人了，人是不是先早走了？
4: 什么下班嘛，下班有的是这种大官必须得从那儿走，我调查了。
5: 这废话，这玩意
4: 来来来来，应该是，这是好车，应该是。这不是吗？
5: 是
4: 是不？是是，
5: 唐大哥，
4: 大哥，
5: 大哥，

0: 看着你没？看着呢，瞪瞪一眼。
1: 瞪，不能，这不像人呢。
0: 厉害了，
2: 当副市长。
0: 呀，厉害了，还瞪我一眼。回家，回家，回家，
3: 给他厉害完了，这是。
1: 计划失败，
3: 太膨胀了，现在还瞪我，你看着没？
1: 我追他去。
4: 大哥，你吃点这鸡，你尝尝。
5: 哎，虫，这全是你自己弄的
4: 啊！
5: 哎呀，你这手艺人家不得了，老二享福了。你早知道这手艺，我都不能。哎呀，太好
4: 了。咋样啊？今天你也没跟我说说。
6: 咱也没明白这谭小梅啥意思。见我大哥去找他去，没等一会儿就车出来了，他看着我了，完没停，一脚油冲过去了。他没明白，
5: 你老二，我分析这事儿了，咱俩有失误。你说咱俩上人家那市府大院去堵人家去，那有些话人不好说。咱俩应该去他家。
6: 可能吧，不行，明天晚上抢哈。嗯。
3: 那我也不得劲儿，心里呢，我俩都对上眼了，都看着了，完他不停，你就停一脚，那怎么的呢？
6: 啥呀？大哥，有没有人家现在这个是副市长了，跟咱有距离了，能不能是这个事
5: 儿？你说那也兴许，那你这不至于啊！你说这对上眼了，你说句话能咋的？
4: 吉吉，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上火啊！
6: 嗯，
4: 我今天呢跟那尼奥公司联系上了，我就想跟他们商量商量，说咱交点这赔偿金，是不是这事儿就能了了？
6: 那你说多少钱呢？
4: 30万。
3: 多少钱？
6: 30万，太贵了吧？30万呢？
4: 那30万还是我说的，人家还没答应呢。我现在把咱所有钱都凑吧凑吧，差不多有20万，咱还差10万块钱。
6: 那10万上哪儿整去？你说。
1: 什么？行，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我那下岗的买断钱没给我呢，我给我直接我就给你打过去，半年以后我把钱给你。
6: 可这半年以后呢？那厂子早给我扒了都。
1: 那我催催呗。
4: 我知道哪儿有钱，我爸哪儿有钱，他就叨叨这个钱是要给罗宪娶媳妇儿的。那罗宪现在不没娶媳妇儿呢吗？我跟他说说，把这钱先拿出来咱用用。
6: 你快打住吧，你可别说了。你要把你爸那钱给拿出来，我给你要他命了，那是他到时候又得疯。
1: 我说呢？
3: 你说啥？你跟吵啥？人家姑娘人说都没让说，你说啥呀？
1: 不是，我合计我说能给我点薄面。
6: 你啥玩意儿？你在他谁在他那儿都没有面子，尤其在钱这一块。
1: 啥子？
6: 吃吧，吃吧，
4: 吃吧。来，大哥，再吃点这鸡。
1: 行，
4: 喜欢吃多吃点啊。
6: 对，强哥把那鸡屁股给大哥留了，他愿意吃到。
4: 啊！
1: 哎，不是，你这我看你一口没碰，你不爱吃啊？不打包就完事儿了，给我打包。
3: 妈呀，你们两口啥毛病？那上回大嫂来，好像没把我电视抱走。
1: 这鸡不错，这是。大哥，
5: 你有什么愁事你说。
1: 哎呀，什么都得你吃饭，你吃饭吧。

0: 翠芝啊，晚你回来一趟吧，好好教教你儿子。
1: 不是你又抽啥羊角风啊，还让晚上睡了。
0: 你要是争气的话，我能麻烦你妈吗？啊，你结婚的钱我都给你存好了，就你姐那么苦那么难，我都没拿出来舍得给她用，我怕耽误你结婚。哎，你昨天跟庞景秀不玩的挺好吗？
1: 不是爸，你没事能不能别老拿咱妈一向下。
0: 谁妈？
1: 你妈。
0: 再说一遍。
1: 我妈。
0: 胡玩意，你怪不得你娶不上媳妇，大光棍子。

0: 你说有这闲工夫拿着钱给我姐救急去多好。
1: 救啥急？你姐厂怎么的了？
0: 没咋的。
1: 那你就跟彭锦绣你俩赶紧结婚，给我生个孙子不就完了吗？
0: 那他不跟我好我咋整啊？我自己生啊。
1: 那你是咋追的彭锦绣啊？
0: 我就啥都听他的了，他让我站着我不坐着，他让我坐着我不站着，
1: 那不成小狗呢吗？你得像你爸年轻时候那样，知道吧？什么事儿咱们是大男人，必须得主动出击。你赶紧起来，快点起来。做了啥呀？一天就知道睡睡睡，躺床上。你怎么把媳妇躺了呀？完蛋的玩意儿，你去。
0: 你年轻的时候就没少出击，脑瓜门子头都给挤没。
1: 你肚子啥呢？快点！
0: 没事，别老把妈一向摘下来。
1: 先废话，把事给我办好啊！我听你的好消息。桂枝啊，还是你好使。
2: 婶儿，
3: 露馅！哎呦，露馅来了！
2: 婶儿，
3: 腿好利索了。
2: 我早好了，你看我这。
3: 哎呀，轻点嘚瑟。
2: 媳妇在屋呢。
3: 在屋呢。秀儿，露馅来了。
2: 来，进。

0: 2026年9月19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在即，四叶草南广场绿植施工全面完成，保障准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今年前8个月，上海进出口同比增长超17%，人工智能产品占外贸总值近1/4。美国向中方归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外交部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有网民反映部分假期列车疑似票价上涨，铁路12306回应称，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菲律宾南部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6人受伤，涉案嫌疑人开枪自尽。巴基斯坦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有恐怖组织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0: 上海外贸已经连续19个月保持增长，最新的数据显示，8月出口进口都实现了2位数增长，其中 AI 相关产品高速奔跑，今年前8个月增长超60%，撑起上海1/4的进出口。
3: 8月份单月克服台风天气不利影响，上海外贸出口超过2100亿元，增长超过16%，进口2270亿元，增长10.5%，均实现2位数增长，展现出较强韧性。今年前8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3.44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1/4是 AI 相关产品，
4: 增长动能突出 ，AI 相关产品领跑。集成电路、服务器等5类 AI 产品前8个月进出口增长65%。
3: 同期，上海新三样出口超1700亿元，增长78.2%。
4: 新兴市场拉动明显，东盟已经连续4个月成为上海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韩国、非洲等地的贸易增速也表现亮眼，市场多元化的格局持续显现。
3: 自今年5月以来，东盟已连续4个月

0: 保持上海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八月，上海自非洲进口536.2亿元，增长21.8%。这说明我国自五月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正持续释放。东方卫视记者沈春春上海报道。
1: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一到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再创新高。按照世贸组织七月公布的一季度全球贸易数据测算，中国拉动全球贸易增长2.1%，贡献率达到20.3%。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这些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支撑全球产供链稳定运转。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在即，上海绿融、电力等各部门开启世赛护航模式，保障准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本届世赛承办场馆中国国家会展中心的南广场也披上美丽的新装，为这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奏响热烈的迎宾曲。
2: 蓝色的能能神气可爱，橙红色的巧巧笑容可掬。国家会展中心南广场的花坛里，寓意能工巧匠的世赛官方吉祥物正精神抖擞地在恭候八方宾朋。目前整个南广场艺术绿植空间界面的施工已全面完成，红橙色系植物幻化出祥云的效果，以热烈的视觉语言来回应本届世赛的精神内核，营造出喜庆的氛围。景观设计上既采用的鲜花也有非植物材质，像吉祥物能能和巧巧的打造就采用了最新的石子喷色技术。
3: 这次我们还特别考虑到和进博会期间那个时间上比较衔接嘛，比较近，那么我们会在植物的选用上面也有一部分要保留到进博会期间，两个吉祥物的那个白色石子也是沿用到进博会的。
2: 而在沪青平公路七星路路口，这处名为“上海印象”的特色绿雕也已焕然一新。园艺师们精心修剪出黄浦江畔的城市天际线，一些赛事沿线重点路段、关键节点也都进行了景观提升。
4: 完成五处金角银边营造，更新5300平方米，主题花海，布设近1000组花箱花架，完成2.1万平方米草花更新，丰富绿化层次。打造精致亮丽的赛事沿线景观风貌。
2: 为迎接大赛，环卫保障也全面提标。针对赛事场馆、虹桥枢纽周边49万平方米重点区域，推行人机协同深度保洁。在国家会展中心周边的苏虹路，清扫车、洒水车等轮番出动，地面清洗一新。城管部门也从严抓好扬尘源头管控，持续净化环境卫生面貌。作为大赛运行的重要保障，本届世赛电力供应全面升级，国网上海电力统筹调度海上风电、内陆风光等各类清洁能源，约800万度赛事用电将全部实现绿色供应。这也是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第一次实现赛事全量绿电覆盖。青浦供电公司还联合国家会展中心，针对核心场馆开展电源切换实战演练，力保赛事期间核心场馆停电零感知，用电设备零闪动。记者陈毅、洪焕全、吴海平报道。
5: 世界技能大赛马上就要开幕了，来自各个领域的选手啊，将在世赛的舞台上展开技能的角逐。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世赛的传统项目数控车和今年的新增项目无人机系统，来看一看中国选手的备战情况。
6: 这个是上一届它的新的那种，然后像这种没标的，那只能是0.4、0.401都不对了。
7: 数控车项目是世赛的传统项目，从第一届开始延续至今。数控车项目分为三个模块，开赛前选手拿到题目独立学习15分钟，接下来的4小时要独自完成读图、编程、加工和测量。题目可能是单件、组合件或者批量件，精度和速度是结果，但项目真正考验的是选手能否读懂图纸、安排工序、了解材料特性、熟悉设备和工具，并在时间和变量中找到最适合的制造方案。
6: 没啥问题，量一量。
8: 没有问题的，今天做的。
9: 按照今天的发挥就可以。
7: 从进入竞赛集训队到成为正选，廖俊杰用了5年。训练日每天

0: 12小时的练习陪他走过一轮轮选拔和淘汰。
1: 上一届他痛失金牌，这一届我就要更努力嘛，这心里面肯定是想更努力的去拿回这一枚金牌嘛。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2: 从第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他就有车床，那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0: 这个发展，我们的这个项目也是逐渐的在改善，在进步。
1: 与数控车项目的历史悠久不同，选手曾晨参加的无人机系统项目是本届世赛新增的七个项目之一。与大家印象中的炫酷飞手不同，无人机系统项目考验的是选手操控、编程、路径规划、系统调试、故障排除和现场决策。
2: 把我们的无人机从这些零部件给它组装成一个整体，再会进行到调试环节，之后我们会到外场去进行一个试飞飞行。然后我们模块 A 的任务流程就是这样的。
3: 压力还是蛮大的，毕竟这是第一届嘛，还是在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的那个比赛主场。
1: 从低空物流、农业巡检到应急救援、城市治理，无人机的应用场景不断延展。赛场上的一架飞机连接着的是新技术走进生产和生活后的真实需求。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9月22号到27号，这两名选手将站上世赛赛场，展示中国青年技能人才的风采。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4: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5: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它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6: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7: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5: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8: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
9: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4: 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给国内三大航司以后，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旅客出行的航线之中。关于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工作有哪些新的进展，在第4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记者了解到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
10: 在中国商飞的展区，我们看到现场展示了不少国产飞机的模型，从909、919一直到929。那么我右手边的这两款 C919 机型，实际上是正在研发中的新机型，一款是缩短型，一款是加长型。那么这款加长型的 C919，它的座位数最多可以设计成240座，比现有市场上已经交付的机型最多可以增加近80个。
11: 与加长型主要满足大运量市场需求不同，缩短型机型两舱布局140座，能够满足高原地区的民航运输需求。作为国产商用飞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截至目前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万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

0: C929 正在进行稳步的详细设计阶段，我们不断丰富产品谱系。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交付客户，灭火机已获取商业订单。我们顺应新能源和新技术变革趋势，布局混电氢新能源飞机，提供更加智能可靠的产品。
1: 2026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网络数据显示，凭借着区位枢纽优势和优质的长线旅游资源，新疆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榜首。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用户目的地流向方面，新疆、云南、四川等西北、西南核心目的地领先增长，乌鲁木齐稳居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第一位。同时，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西进需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7%。
3: 数据监测显示，今年超长黄金周有效拉动了长线旅游市场回暖，全国10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同比增长34%，其中乌鲁木齐表现最为突出，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首位，足以看出乌鲁木齐已经成为今年秋季全国长线出游的核心热门城市。
2: 数据还显示，新疆伊宁也位列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单的第四位。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新疆乌鲁木齐与伊宁的双城领跑，充分印证了用户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游的转变。乌鲁木齐以门户枢纽承接远程客流，伊宁以租车自驾串联周边县域，两地联动释放了西北长线游的巨大消费潜力。新华社报道，
1: 近日有网民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了重庆北到南京南的动9884列车，9月25号的票价是446元，但是9月30号呢就变成了520元，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而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4: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4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5: 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香港，有消息指出，新皇岗口岸大楼最快下个月12号正式开通，此举是为了避开十一黄金周的人流高峰。连接新大楼和新田的北环线支线也已经获准动工，最迟2034年通车。
2: 香港特区政府接收新皇岗口岸大楼港方口岸区已经近2个月，深港两地举行过多次大型演练。有消息透露，新皇岗口岸大楼目标是10月12日星期一正式开通，主要是考虑避开十一黄金周出入境高峰期，也避开周五到周日人流较多的日子，让口岸人员在开通头几天人流相对较少的时间里适应通关情况，进行磨合，降低出现混乱的风险。新皇岗口岸大楼首次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车道采用5合1过关模式，有直通巴士公司表示已准备就绪。
6: 假设真系过咗黄金周先至正式启用呢个新皇岗口岸嘅话咧，其实从业界角度系理想嘅，因为始终唔需要一下子就面对一个好大流量嘅假期啦。过关嘅时候咧，喺新嘅系统里面当中咧，其实每个司机都要重新做一次嘅采样嘅登记嘅。

0: 香港離境，到他哋再次翻入香港境內嘅話咧，其實喺煙煙過程裡面當中，有部分嘅車輛真係用咗差唔多接近30分鐘，甚至乎嚇、可唔可以加快啲過關嘅流程啊？等等嗰啲嘢咯。
1: 新皇港口岸大楼每日高峰可接待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会增至30万人次。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也已刊宪，支线由北环线新田站开始，前往新皇港口岸大楼香港段长约5公里，途中设新田科技城的洲头和河套地区两个站，然后进入深圳境内，深圳段则长约1公里，设新皇港口岸站，全程约11分钟。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建造工程会尽快展开，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开通。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九月底前北方冷空气趋于活跃，从今天开始啊，先后有两股冷空气来袭，西北、东北地区的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凉意明显。
1: 今天，青海、甘肃中南部、宁夏、内蒙古、黑龙江西北部将会率先出现明显降温，降温幅度普遍有4至12摄氏度。内蒙古呼伦贝尔最高气温将降到15摄氏度，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青海西宁和甘肃白银更是只有14摄氏度，凉意明显。明天，东北大部将迎来核心降温时段，尤其是黑龙江中北部局地单日降幅将会超过10摄氏度，省会哈尔滨也会出现8摄氏度的降温，最高气温降到18摄氏度，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吉林长春和白城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0摄氏度或以下。21日，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哈尔滨最高气温还会继续创出新低，同时最低气温也会下降。22日清晨，黑龙江中部偏北地区将出现初霜冻。下周后半周，冷空气主要影响东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由于前一股冷空气已将气温拉低，这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幅度相对较小。中秋假期期间，西北、东北气温波动频繁，起伏较大。公众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菲律宾南部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6人受伤。涉案嫌疑人开枪自尽。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袭击，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
2: 昨天，菲律宾南部南哥打巴托省的一所中学发生了枪击事件。当地政府官员证实，枪击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另有6人受伤。
1: 枪击事件发生在该省邦阿和镇的邦阿和国立高中。据菲警方初步调查，昨天下午1:18左右，这所高中传出枪击声。涉案嫌疑人16岁，已开枪自尽。据非媒体报道，伤者已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当地官员表示，嫌疑人疑似从家里的保险箱里拿走了枪支。作案前曾向其朋友表示，午饭后我就要执行我的计划了。目前尚不清楚其具体作案动机。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邦阿和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这是菲律宾近期发生的又一起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今年6月和8月，塔克洛班市与三宝岩市先后发生校园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3: 巴基斯坦警方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昨天发生了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过80人受伤。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1: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2起爆炸袭击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科哈特地区。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该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声明还说，爆炸袭击发生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目击者描述了袭击发生后的混乱场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并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

0: 沙特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军方发言人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
1: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将从外交上和实质行动上支持沙特，将不惜一切保卫圣地与沙特王国的安全。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对沙特发动新一轮袭击，沙特方面指认对方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遭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随后发声谴责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指责沙特撒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在今年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加剧中东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2: 2024年退役的意大利航母加里波第号经过半个多月的航行之后，昨天驶入印尼雅加达的一个海军基地，至此印尼成为了第二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
1: 在印尼海军人员驾驶的橡皮艇和水上摩托护航下，加里波第号缓缓驶入雅加达一处海军基地，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这艘建龄41年的航母下周将正式在印尼海军服役。印尼海军表示，航母必要时可部署作战，但主要用于包括救灾、物资投送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加里波第号排水量只有约1.4万吨，最初被设计为巡洋舰与航母的结合体，装有鱼雷发射管和导弹发射装置，用于防御水面和空中威胁，同时也可搭载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飞机和直升机。该舰曾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提供空中支援，参与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早期阶段，并于2011年参与利比亚禁飞区任务。今年3月，意大利同意将这艘退役的航母赠予印尼，此举旨在促进意大利与印尼更广泛的防务接触。此次航母移交，使印尼成为继泰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
0: 美国国务院本周四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了解，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
1: 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2: 俄罗斯外交部昨天在官网发表声明称，俄方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
1: 俄外交部在这份声明中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下，英方的一系列做法是徒劳的。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上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随后警告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任何军事设施，包括英国相关设施，都是俄军合法攻击目标。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1: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本月3号就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

0: 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在军事化政策。评论还提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16号在莫斯科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呼吁日本认真对待俄方此前递交的这份照会。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中岛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本月1号，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实施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1: 日本央行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升到了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行长表示，物价有进一步上涨的风险。
0: 此次加息距离今年6月的加息仅间隔3个月，是日本央行退出负利率以来加息间隔最短的一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指出，必须关注中东局势以及汇率波动等因素可能对物价产生的影响。基础物价涨幅存在超出日本央行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升的风险。他表示，当前日本的货币政策已进入新阶段，很难说最终利率应处于何种水平，没有预设的加息步伐。日本央行本次加息前，日元贬值及其对日本进口成本和物价的影响受到市场关注。日元对美元汇率今年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多日元，日元贬值压力较大。受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影响，日元汇率本月8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2日元附近。日本央行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又一款上海产一类新药获批上市，惠及难治性痛风患者，新药已进入临床一线门诊。
3: 每袋大概20公斤左右，然后呢，就是从6楼那个窗户一袋一袋扔下来。
2: 为图省事儿，20公斤建筑垃圾从6楼直接扔下。上海警方破获一起高空抛物案，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4: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5: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7:33，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
0: 继续来看新闻。近日，由上海本土药企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安福利奇塔单抗注射液异塞纳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批准上市，这也是今年上海获批的第5款一类创新药。目前的新药已经进入到了临床一线门诊。69岁的张先生啊，一个月前痛风发作了，使用常规药物之后，没想到出现了过敏性的皮炎，于是他专程到华山医院咨询治疗方案。
2: 之前我用过很多传统的一些什么秋水仙碱啊，用过扁平唇啊，有些激素的那个泼地松也用过，但是呢会过敏。
3: 医生评估后为其开具了刚刚上市的安福利奇塔单抗注射液进行治疗。专家介绍，单抗简单来说是一种人工研发的精准抗体，痛风急性发作时，尿酸结晶会刺激身体释放白介素一贝塔，该物质可以理解为启动关节红肿剧痛的炎症开关。而安福利奇塔单抗就像一支定点打击炎症的靶向小分队，找到白介素一贝塔并把它中和掉，从而止住关节症状。
4: 白介素一贝塔把它阻断掉之后，下游的炎症因此噗噗就阻断了，它不会经过我们肝肾的代谢啊，所以尤其其实啊，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并发症多的这样的一个既往选择困难的患者。
3: 人体白介素家族中，白介素一贝塔是诱发痛风炎症的致病因子，而同。

0: 家族的白介素一阿尔法承担皮肤黏膜修复作用。为了在发挥抗炎疗效的同时不破坏人体正常修复功能，研发团队反复试验，原创了抗体与致病因子结合区域的分子结构，这也是安福利奇塔单抗成为一类创新药的核心基础。
1: 这个药的从研发到产业化整个过程，是得到了上海像那个专项资金的一个支持。那我们差不多应该在14个月左右就拿到批件了。然后拿到批件之后，我们差不多在2周左右时间就已经能够出厂上市。
0: 截至9月初，上海今年已有6个国产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占到全国获批总量的12.5%。记者周文运报道。
2: 年近90的刘老先生啊，带着2个60多岁的智力残疾儿子，他们想要卖掉房子一起住进养老院，但是呢，没有监护人签字担保，三个人就没有办法办理入住。经过多方的协调，相关部门引入了议定监护机构，明确了监护关系。那昨天，父子三人搬进了老人自己挑选的敬老院。
0: 刘老先生选定的议定监护机构准时上门了，陪父子三人出门。临走前，老人还有些不放心。
3: 你现在灯关上了吗？
4: 灯关上了，里面灯都关好了，窗户纱窗款也关上了。
3: 好。
0: 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大家一起坐上车前往顾村镇敬老院。这家养老机构是老人自己选定的，房间在1楼，朝南，带独立卫生间，3张床铺一字排开。
3: 开心，我困了当中好，两个人吃两碗面，
5: 挺蛮好的。还可以的，还蛮好的，
6: 这边我可以，蛮好的，
7: 满意吧？
5: 满意，
6: 满意的。
0: 此前，刘老先生想卖掉房产，带两个儿子一起入住养老院，却苦于没有监护人签字担保。在多方协调下，9月15日，刘老先生把他和两个儿子的晚年正式托付给宝山一家议定监护机构。根据相关协议，刘老先生意识清醒时，监护机构作为议定代理人，将帮助他代理日常生活、医疗事务、财产事务等各项事宜。
8: 定期电话打电话咨询刘爷，看他疗养，就是敬老院，生活习惯呀，还是有什么需求呀，我们都尽量的支持了他。他要带着两个儿子外出，风险很大，所以他如果外出，第一我们要过来给他签字，签完字呢，然后带着刘爷爷出去办理他想要办理的事情。
0: 老人的房产、工资和存款等财产则将通过养老服务信托进行管理。而老人现在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两个儿子的晚年生活。根据议定监护协议，在刘爷爷失能失智或百年之后不能成为两个儿子的监护人时，议定监护机构还将发起对两个儿子的监护事项，由法院判定哪个具体公职单位对两个儿子进行后续的监护。记者潘文婷报道。
2: 因为骗取短途票等违规行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呢就被限制进入枢纽场站接客，但是他竟然打起了车牌的主意。日前，交通执法部门查处了上海首起出租车通过假牌照突破枢纽站限制进入的违法行为，涉事司机已经受到行政拘留、吊销从业资质的处罚。
0: 上周四，在虹桥机场出租车续车场，一辆红色出租车缓缓入场，进入等候队列。令人诧异的是，这辆出租车前后悬挂了2块不同的号牌，车头是4602，车屁股却是2896。进场不久，这辆车就被执法人员当场查扣。
9: 什么原因啊？说法不一样。
10: 因为我被限了，所以我用了那个网上买了那个牌照，就一张那个铝皮的那个。
0: 原来今年6月30号，驾驶员朱某在虹桥火车站因多收费骗取短途票被交通执法部门立案查处，列入限制名单，3个月内不得再次进入枢纽场站。为了能继续进场接客，他网购假牌照，然后把它折弯和他的真牌照进行拼接。不过这辆车的营运记录却露出了马脚，执法人员排摸发现，这辆被限制进场的出租车仍在机场站点营运。相关部门立即布控，在上周四车辆再次入场时将他查扣。
11: 对这个驾驶员已经进行立案，拟作出吊销从业资格证的行政处罚，5年内不得再从事出租汽车业务。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员进行行政拘留10天，处罚5000元的罚款，记12分的行政处罚。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本市交通执法部门将联合公安对2场4站交通枢纽、外滩、豫园等重点区域，加大出租车拒载、多收费、计价器舞弊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与此同时，针对网约车联合专项整治也在持续推进。

0: 5月11号到8月31号，全市共查处网约车违法案件3834件，其中溯源查处平台向不合规人员车辆派单案件890件，目前第五阶段整治已经全面启动。记者谢丹青报道。
1: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交警处理了一起网约车开门杀事故。经过充分的调查取证，民警最终判定司机和乘客承担同等责任。这再次给每一位驾乘人员都敲响了警钟，一次随手开门，一个疏忽大意，就可能会酿成伤人害己的事故。
2: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马某将乘客胡某送达目的地后，直接在机动车道上停车。而胡某从后座右侧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不慎撞到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驾驶员受伤倒地。
3: 在这起事故中，网约车司机为图省事，直接在机动车道上停车下客，而乘客也没有观察后方车辆，且开门幅度过大，以至于电动自行车驾驶员避让不及，被撞倒地。
4: 司机是哪位啊？
5: 谁报警的？
4: 谁报的警？
5: 怎么回事？
2: 民警到场时，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已被先行送往医院，现场驾乘双方各执一词，均认为责任在对方。民警结合车内录音、监控视频等证据，最终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3: 网约车司机违法停车的行为本身已制造了道路通行风险，是引发事故的诱因之一，但考虑到司机在下车前已提醒注意安全，乘客未听劝，贸然开门是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故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2: 最终，双方合计需赔偿伤者医疗费、误工费、车辆维修费等各项损失2100元。交警提醒，网约车司机应做到规范停车上下客，尽到观察提醒义务。此外，乘客也应摒弃营运车有保险兜底的错误想法，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宁波台报道。
1: 为了赖掉几千元的住店房费，有一对夫妻自导自演了一场黄金首饰被盗的戏码，甚至呢，在民警接报到场之后啊，两人还互相作证，这双黄戏演的是煞有介事。那警方在现场连续侦查了将近7个小时，最终揭穿了闹剧，夫妻两人均受到行政处罚。
0: 8月20号一早，普陀宜川新村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李某夫妇报案称，价值6万多元的几件金饰品在短租公寓房内被盗。民警马上到场开展侦查。
6: 那边刚刚先废物了，先搬了个快递房嘛。
7: 不是把那个后头里向的什么的，
6: 后头里向侪没个，我就只带来装了个。
0: 刑警和刑科所技术人员也迅速到场勘查，发现房间并没有外来侵入迹象。调取监控发现，案发时段唯一进过房间的是保洁员。这名工作多年的保洁员之前从没有被投诉过。
8: 打扫卫生的时候，人家放在房间里东西有收过？
9: 没收过，我只收了2个垃圾桶。
0: 针对这起蹊跷的盗窃案，多组民警在现场侦查了近7个小时，一点点细节拼凑起来之后，民警发现了其中的疑点。
10: 平常打扫房间啊，都是要求保洁在每天下午3点他在场的时候来打扫房间，但是当天呢比较可疑，他是早上离开，然后通知保洁他离开之后再去打扫房间。他们二人对这个失窃的黄金倒不是很关心，他们要追究酒店的责任，这个是和平常的盗窃是不符合的。
0: 在夫妻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里，民警发现了更多线索。
11: 侬为啥昨天10点钟侬叫侬帮㑚老婆讲侬出门了，叫伊今朝不要进房间啊？阿姨现在去打扫了，反正离开房间了，又要删聊天记录，哪个侪太蹊跷了？
0: 将夫妻两人带至派出所分开询问后，无法自圆其说的两人最终道出了实情。原来两人因为付不出近一个月的房租4500元，人为制造了房间被翻乱的假象，谎称丢失多件黄金首饰向酒店方施压，没想到酒店当场要求报警，于是李某拨打了110，造成警力和公共资源的浪费。目前两人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警方处以行政处罚。记者毛红仁报道。
1: 装修工人为图省事儿，竟然将6袋重达20公斤还有砖块的建筑垃圾从6楼窗口直接扔下，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了一起高空抛物案，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12: 9月9日，星光派出所接到群众反映，称有一名男子正在将一袋袋建筑垃圾从某小区6楼窗口直接扔下。民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经调阅现场公共视频及排查走访，抓获了正在施工的装修工人刘某。
13: 他是把这些砖块全部放在蛇皮袋里面，一共有6袋，然后呢，从

0: 每带大概20公斤左右，然后呢就是从六楼那个窗户一袋一袋扔下来，正好打放在扔到这边一个那个建筑垃圾的堆放点。
1: 经查，刘某在该小区进行装修施工，主要负责对房屋进行拆旧，平时是将建筑垃圾装进蛇皮袋后搬运至楼下的。案发当日，拆除已收尾，刘某看到仅剩6袋建筑垃圾，一时偷懒，心存侥幸，便不顾安全将其直接从窗口扔下。
2: 大部分都掉下来了，剩了6包的。一看窗户没了，就对着垃圾场，偷懒了一下。直接的就是说扔下去了。
1: 所幸当时楼下没有行人经过，也没有砸到其他物品，未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3: 我们别说它是20公斤了，就是2公斤的东西，这2公斤的哑铃往下一扔，这命就没了。
4: 其他还一直都脱不了。
1: 目前，刘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开赛，3881名志愿者小橙子集体亮相，他们平均年龄约21岁。队伍配备语言类志愿者108名，留学生志愿者29名，国际志愿者5名，形成多语种志愿服务支撑力量。目前，志愿者们已完成市级专项培训，根据72个场景被分配到多个用人部门，正接受用人部门的岗位培训。第20届中华老字号上海博览会在上海展览中心拉开帷幕，现场汇集了上海本地和全国各地的中华老字号，覆盖食品、医药、服装、鞋帽、文创、工艺品等领域。展会还首次设立上海定制专区，将定制延伸至出行、居家、城市服务、文创礼赠、工艺礼盒等多元生活场景，集中展现上海老字号的定制研发实力。画里画外，秋游苏州2026苏州秋天旅游季发布。清代画家徐阳笔下的姑苏繁华图，时隔20年再度展卷苏州，成为2026苏州秋天旅游季的首推玩法。对照古画记载，苏州在盘门景区、昌门城楼、七里山塘景区等地布设专属主题打卡点，打造画中场景、城市实景、时空对照。2026太湖源头渚中秋国庆水上音乐烟花大会将于9月25日、10月1日、10月3日、10月5日晚间举行。今年景区将首发专属花色印记烟火，把源头渚的4季花色写进太湖夜空。此外，今年无锡还将首开长距离水上游线，贯穿梁溪河十里画廊和太湖，打造河景连湖景、夜游连烟花的全新文旅体验。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为更好服务游客，杭州交管机器人完成新一轮功能升级。此次升级引入交管领域大模型，语义理解能力提升，可实现问一答多，并升级定向降噪麦克风，嘈杂环境下也能精准识别语音。今年五一假期前，15台交管机器人进入杭州街头，投用至今已累计提供便民服务1.1万余次。杭淳开高速杭州段汾口大桥钢栈桥顺利实现全线贯通，栈桥总长1038米，是汾口大桥主体施工的核心前置工程。贯通后，标段全面进入施工提速期。杭淳开高速杭州段串联阜阳、桐庐、淳安，直达衢州开化，是贯通浙江和江西两省的省际交通大动脉，对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务区域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5: 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杨谦，带来今天的报天下。杨谦，
7: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啊，今年1至8月，上海生物医药的产业整体呈现了稳增长、强创新、优结构、高活力的高质量发展态势。那么解放日报的头版就报道说，上海的高端创新器械呢，获批数量、还有产业融资规模以及生物医药 BD， 也就是商务拓展的交易数量，三大行业核心指标均实现了全国领跑。其中呢，创新医疗器械获批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产业融资数量和金额均居全国之首，而成为国内生物医药资本极具核心高地。那么 BD 的交易数量呢，位列全国第一。上海生物医药上市企业达到了109家，涵盖了 A 股、港股、美股，那么后备上市梯队实力雄厚，本土企业国际化的能力持续升级， AI 制药平台呢，国际认可度提升，成为了创新出海的标杆。再来关注一下光影

节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已经开幕了，那么这场全程性的夜间盛宴让不少的市民游客都充满了期待。新晚报道就说，光影节的魅力呢，从来不止于看。那158场的活动如何有机的串联，尤其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里面，如何让市民游客既能够尽兴的欣赏光影，又能够从容的规划行程，安心往返，是检验城市服务温度的关键。在此前的上海国际花卉节，通过一路繁花主题巴士、限定公交车串联了分散点位，用花花消费券打通了跨区的消费，那值得借鉴。光影节同样需要连接线，可以推出这种滨江光影专线或者古镇夜游专线等主题的交通产品，串成一日光影游完整线路，鼓励商圈推出光影加餐饮、光影加住宿的打包产品。那么针对末班车的顾虑啊，可以协调地铁、公交延长运营，增设夜间临时接驳站点，联合网约车平台啊，推出光影节专属返程券，在热门点位设置光影夜归人服务的驿站。当服务细节跟上活动热度，那么光晕上海，影动世界将成为上海递给世界的城市名片。再来关注一下文汇报的报道，复旦大学的图书馆呢，让特藏走到了前台，成为鲜活育人的素材。文章说，从延安的鲁艺版画归来展，到故址探新开放课题，那再到学生自主策展，古籍手稿日记正在从库房走向公众。可以，它可贵之处就在于，特藏不只是文物，而是可研究、可策展、可共鸣的育人载体。学生整理向意的日记，策划上海画展览，既训练了学术能力，同时也获得了人生的启发。面对 AI 浪潮，复旦推进数字化，但是呢，馆长陈隐池强调，古籍特藏与实体空间的历史积累和体验都不可替代。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这些记住了多少知识，而是在人与书的相遇、人与人的碰撞、精神与精神的共鸣之中，最终沉淀为年轻人身上的底气与视野。近日的短视频博主曝光，广东清远的部分加工点使用了硫磺熏制竹笋，检出了二氧化硫超标。清远市市场监管局的通报已经查封了违法的原料与产品，紧急去追溯涉事麻竹笋的流向。此次事件当中呢，当地处置响应非常的迅速啊，但是呢，食品安全治理不能够只停留在事后处置。清远麻竹笋去年全产业链产值近110亿元，那犀牛麻竹笋呢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属于当地的支柱产业。少数的从业者的违法行为呢，严重损害了区域公共品牌的信誉。那么最终受害的是广大的农户与相关企业。食品安全监管关口必须前移，覆盖生产、加工、运输全链条，将监管落到田间山区。区域公共品牌并非是一纸荣誉，那么背后是持续的守护责任。监管部门应当明确态度，严厉打击损害产业品牌的违法行为。近日呢，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去销售一些交管12123软件的模拟器，大量的商品链接直接使用的是官方图标来宣传，标价从几十元到上千元都不等。那么这些软件与真实的 APP 页面高度相似，电子驾驶证信息是一应俱全，实则是凭空编造的。有商家称，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过了50000元。官网文章就说，山寨 APP 的侵犯了原开发者的著作权，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如果说开发 APP 专门用于违法犯罪，可能是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高可以判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购买山寨 APP 生成虚假电子驾照，涉嫌伪造国家证件犯罪，用作诈骗工具同样是涉嫌犯罪。有关部门应该加大查处的力度，彻底的铲除灰色利益链。如今呢，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了。那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的微短剧43万部 ，AI 剧占比呢超过了90%。那么 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像上官新闻的文章就说 ，AI 短剧降低了创作的门槛，但是呢也存在着画面失真、盈利模式依赖着平台等短板。海量零成本产出
海起站了优质原创剧本的空间。在

0: 2026年一季度呢，以横店为代表的微短剧制作基地真人实拍项目数量同比是下降了近一半。日前呢，广电总局宣布实施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扶持优质作品，并且加强 AI 的剧监。这一时段的帮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杨谦，新闻继续。正值高校开学季啊，一些不法分子呢就盯上了新生，借机来兜售盗版书籍。9月7号下午5点左右，上海松江大学城一名学生报警说有人冒充校方推销疑似盗版教材。那么接警之后呢，警方是迅速的展开了侦办工作。
2: 是你啊？怎么回事啊？
3: 我先定一个，因为我不知道谁，他不能，就是说不能把这张。
2: 你的那个工牌吗？我看一下什么工牌。
4: 经调查，现场推销的这名嫌疑人母某还存在多名同伙。松江公安分局环石药侦支队立即会同大学城派出所开展抓捕工作，于当晚10点左右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并在嫌疑人的车辆内查获了大量疑似盗版教材。
5: 该团伙从2025年8月以来呢，利用大学生开学时机，多次至本市和外省的多个高校，冒充校方工作人员上门推销盗版教材。那么新生呢，因为缺乏社会经验，可能信以为真，会继续购买。
4: 经鉴定，涉案书籍有大学4-6级教材和定价近200元的英语词典，这些均为侵权复制品。民警对词典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网络页面直接显示二维码为废码，并出现盗版的提醒字样。据了解，犯罪嫌疑人为了骗取新生信任，精心设计了推销套路。
5: 他们推销的时候呢，会挂着有工作证字样的一个吊牌，拿着一张塑封的一个书单进行推销，并且还会用一张表格登记已经购买的这些学生的信息，还有购买的一个书籍。很多新生看到表格里面已经有同学还有其他宿舍的人去购买这些书籍了以后呢，就会放松警惕，跟着进行选购。
4: 经初步查证，涉案金额达18万元。目前8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近日，上海市闵行区马桥派出所接到了张女士的报警。她之前参与了朋友王某的演唱会门票投资，结果呢，近期对方开始拖延支付收益，这让张女士觉得自己好像是被骗了。
6: 张女士描述，王某声称自己手握演唱会门票资源，可通过低买高卖稳定盈利。张女士初期投入了10万元，不到一个月回款15万。于是张女士追加投资，陆续向王某转账共计108万元。但很快，王某就以各种理由拖延兑付，最终张女士累计损失达61万元。接到报警，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7: 我们调查下来，他个人名下是没有什么企业的，也没有购买演唱会门票的这个行为，所以查下来，他的银行这个流水都是用来个人高消费和直播打赏使用的，所以我们认为他是存在这个重大的诈骗嫌疑的。
6: 掌握证据后，民警赶赴外省抓获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到案后，王某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近年来，王某为满足个人高额消费欲望，编造投资名目，伪造委托合同，以高收益为幌子，不断骗取被害人资金，直至崩盘。
8: 就比如说，这个人我还就是差他钱嘛，然后还没有到期，然后我就会去找另外一个人来，就是说拿他的钱去填那个。
7: 实际上，他这个并没有购买这个演唱会门票资源，他这个吸引多名被害人投资之后，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形式，将下一位被害人这个钱弥补到前一位这个被害人身上，直到这个案发这个资金链断裂。
6: 经查明，仅仅2年内，王某诈骗被害人已达1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800万元。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在即，中国选手全力备战试赛项目。
10: 试赛代表的是国家，然后更想去证明自己。
11: 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9: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旅游出行热度攀升，超长黄金周拉动长线旅游市场回暖，10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增长超30%，
12: 非常非常的吃力啊！
9: 甲醛白菜爆料博主再爆硫磺熏损，广东清远通报情况属实，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

0: 意大利退役航母移交给印尼，印尼成为继泰国后第二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多云，今天东北风，下半夜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
0: 回到新闻当中，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在即，来自各个领域的选手们将在世赛的舞台上展开技能角逐。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世赛的传统项目数控车和今年的新增项目无人机系统，看看中国选手的备战情况。
2: 一张图纸，一块金属，误差被压缩到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尺度。一架无人机起飞前，代码、硬件、技术的较量早已开始。他们经历了不同轮次的筛选，才成为中国代表队的一员。
3: 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4: 我也是希望这几个月来得慢一点，因为还有太多东西没有解决了。
5: 这个是上一届他的新的那种，然后像这种没标的，那只能是0.4、0.401都不对了。
2: 数控车项目是世赛的传统项目，从第一届开始延续至今。数控车项目分为3个模块，开赛前选手拿到题目独立学习15分钟，接下来的4小时要独自完成读图、编程、加工和测量。题目可能是单件、组合件或者批量件，精度和速度是结果，但项目真正考验的是选手能否读懂图纸、安排工序、了解材料特性、熟悉设备和工具，并在时间和变量中找到最适合的制造方案。
5: 没啥问题，量一量。
3: 没有问题的，今天做的。
6: 按照今天的方位就可以。
2: 从进入竞赛集训队到成为正选，廖俊杰用了5年。训练日每天12小时的练习，陪他走过一轮轮选拔和淘汰。
3: 上一届他痛失金牌，这一届我就要更努力嘛，这心里面肯定是想更努力的去拿回这一枚金牌嘛。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7: 从第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他就有车床，那是一步的走过来，啊，也是，是随着企业的需求，随着科技进步的这个发展，我们的这个项目也是逐渐的在改善，在进步。
2: 与数控车项目的历史悠久不同，选手曾晨参加的无人机系统项目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项目之一。与大家印象中的炫酷飞手不同，无人机系统项目考验的是选手操控、编程、路径规划、系统调试、故障排除和现场决策。
8: 把我们的无人机从这些零部件给它组装成一个整体，再会进行到调试环节，之后我们会到外场去进行一个试飞飞行。然后我们模块 A 的任务流程就是这样的。
9: 压力还是蛮大的，毕竟这是第一届嘛，还是在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的那个比赛主场。
2: 从低空物流、农业巡检到应急救援、城市治理，无人机的应用场景不断延展。赛场上的一架飞机连接着的是新技术走进生产和生活后的真实需求。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9月22号到27号，这2名选手将站上世赛赛场，展示中国青年技能人才的风采。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0: 2026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了，网络数据显示，凭借着区位枢纽优势和优质的长线旅游资源，新疆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榜首。
1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用户目的地流向方面，新疆、云南、四川等西北、西南核心目的地领衔增长，乌鲁木齐稳居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第一位。同时，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受益于华北、华东、